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媒体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将接替深陷伊朗战事的林肯号，美国航母部署时长将打破纪录。
2: 印尼强震死亡人数升至47人。新闻地理：印尼为何地震频发？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宽体机变窄体机，航司临时变更机型和座位，旅客权益怎样维护？
2: 上海书展火热开幕，英汉大词典第三版线上版今年首发。 AI 时代，纸质书何去何从？
1: 新闻礼拜里，多家博物馆频频被观众挑错，错字究竟为何登堂入室成展品？博物馆除了道歉还能做什么？
2: 电商平台售卖所谓抗焦虑食品，是真有用还是智商税？
1: 美国环孢子虫感染持续蔓延，中疾控发布防范提示，环孢子虫从哪儿来，怎么防？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总统普京日前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卢浦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的相关言论。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浦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有俄罗斯学者称，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向其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普京的此次视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晚上8:29，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昨晚11:56，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龙。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三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贾鲁河是沙颍河支流，据水利部介绍，目前沙颍河洪峰已通过周口段，但沙颍河周口段水位今天仍将维持超保。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本届竞赛有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参赛。比赛分为两个正式比赛日，选手需在规定时间内解答涵盖算法设计、数据结构与程序设计实现等领域的信息学难题。中国代表队选手许奇文以498.27分排名全球第一，成为本届赛事最高分选手。赵胜浩位列第三。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此次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据日本千叶县政府和警方16号公布的消息，截至目前，千叶县13号开始的暴雨已导致9人死亡，受淹房屋超过1000栋。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美国印第安纳州当局表示，本周席卷全州的强风暴和洪水已导致至少5人死亡。过去一周，该州连降暴雨，导致多条河流的水位创下历史新高。目前已有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到今天凌晨进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1/4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蒯曼、王艺迪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四强。女单半决赛将于今晚开打，王曼玉对阵蒯曼，王艺迪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鉴于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 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
0: 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15号表示，美国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埃杰伊强调，伊朗已在军事层面证明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领土与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此前在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0: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白宫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此前未就这一表态与其高级顾问讨论过，只是在开玩笑。而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倩群看来，特朗普的这番言论更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情怀。现在的美国已经拿不出太有效的措施来压垮伊朗。
4: 对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只能呢棒子高高举起，喊出一些非常凶狠的口号。我们统计的话，从今年2月份开始，特朗普至少14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致命而短促的打击，但是到最后呢，他不得不放下。不是说他不想打，其实呢，他更多呢是没有发对伊朗进行所谓的短促而有效或致命的打击。他的武器装备呢，现在出现了短缺的现象。那么同时呢，美军呢士兵呢又很疲乏，他怎么打根本就不可能。所以现在特朗普处在一种尴尬境地，要么呢就把他的赌注呢全部压上去，但是呢这种赌注来说，一旦输掉的话，那么他可能呢会影响到国内2026年的中期选举。
0: 就在伊朗战事延宕之际，美军内部问题重重。眼下围绕美国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引发的船员身心危机与后勤保障失效的问题，依旧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对此展开调查。美媒报道指出，此次航母事件暴露出的美国海军后勤保障体系存在严重问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
0: 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
3: 此外，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15号早上，印尼佛罗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总台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获得消息，地震造成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
0: 同一天下午6:54，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70公里。
3: 印尼昨天一天内连发的2次强震，时间相隔约13小时。从地理位置上看，一东一西；从震源深度上看，一浅源一中源。印尼为何地震频发？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带我们了解背后的原因。
5: 首先，多板块层层挤压，让地下能量持续蓄力堆积。印尼恰好卡在欧亚板块、印澳板块、太平洋板块三大板块的交汇中心，受力环境极其复杂。其中印澳板块每年以5到7厘米的速度向北俯冲，太平洋板块持续向西推挤，再加上菲律宾板块的叠加作用力，多方力量不断博弈、碰撞、挤压，在印尼周边造就了密密麻麻的俯冲带和活动断裂带。本次东部 7.7 级强震就是印澳板块向北俯冲到小汛塌微板块下方，岩层挤压错动，最终发生逆冲破裂释放能量的结果。其次，破碎的岛弧地形会进一步放大地震的破坏威力。 印尼拥有 1.75 万余座岛屿，是板块反复碰撞、抬升隆起形成的典型岛弧区域，地下断裂，纵横交错，近海、深海海沟广泛分布，地质结构十分破碎。近海板块俯冲会让巨大的构造应力在海陆交界地带集中释放，再加上岛弧区域地壳偏薄，整体性差，一旦发生浅源地震，震动能量极易传导到地表，破坏效果被大幅放大，也让这片海域的海啸风险持续走高。此外，双重地震带叠加交汇，让地震和火山形成了联动致灾的危险组合。印尼正处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两大世界级地震带的衔接过渡区域，境内坐落着百余座活火山，地质活动极其活跃。板块俯冲不仅会直接触发地震，还会推动地下岩浆不断上涌，轻微的岩浆活动可能诱发中小型地震，而强烈的地壳震动也会扰动地下岩浆系统，这就使得当地地震、火山灾害常常相互关联，存在叠加致灾的潜在风险。最后，近海浅源地震频发，让海啸成为当地最突出的次生灾害。印尼的强震大多发生在近海俯冲带，浅源地震带来的断层竖向错动会直接掰动、抬升海底地层，大范围扰动海水，极易触发海啸。2004年苏门答腊近海发生 9.1 级特大地震，引发毁灭性的印度洋大海啸，就是最深刻的警示。本次东部海域强震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海啸预警，是贴合区域地质规律、科学稳妥的防灾举措。对比两次地震可以看出，浅源地震能量能够直接传递至地表，破坏严重。中原地震，地震波长距离传播，损耗显著，地表灾害相对可控。震源深度和断层俯冲类型是地震风险研判、防灾减灾部署的核心依据。敬畏自然，认识规律，才能科学防灾，主动避险。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早上好。
6: 苏阳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中央气象台将暴雨预警的级别由黄色降级为蓝色，说明降雨整体上在呈现减弱的态势。不过今天呢，在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仍然会有暴雨。其中甘肃、四川交界一带以及青海东北部的降雨强度同期少见，不排除局地。

0: 出现极端降雨的可能性。预计明天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北部、陕西南部、四川中西部、甘肃南部、云南中东部、西藏南部、广西大部、广东大部，还有福建西部、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后三天，浙江东南部、四川中部等地消防范可能出现的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另外，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安徽西北部、河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要注意防范。那这周末我国的高温暂时不多，仍然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重庆等地。预计下一周，随着附带高压加强西伸，江南、华南多地高温又会增多。像长沙、武汉，下周呢就会是高温频繁的状态，而且最低气温大多也还在25度以上，还是需要空调来降温。而在北方，高温不多，那么最低气温超过25度的时候呢，也不会太多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1: 好的，无敌。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期，很多旅客在出游时出于飞行舒适度、座位宽敞度等考虑，特意购买了大型机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想退票可以，但航司说了，退改签的手续费得自己掏。
4: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部分消费者遭遇航司机型大换小，却不知道如何维权。那么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了小飞机，退票还要自掏腰包，那这笔账到底该谁来买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已做处理。
5: 消费者石女士7月底购买了2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6: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就是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5: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消费者陈先生。
7: 我大概是在7月底8月初购买了一张9月30号从北京飞重庆的机票，机型就写的是大型机而非中型机，飞机越大在飞行过程中抗颠簸的这个功能性就越强。以我个体而言，我就是比较害怕颠簸，所以我每次就去买相对大一些的机型。3天以前我收到了一条航电通知，这个航电通知就是国航把机型由大型机换成了中型机，那我就申请了全额退票。
5: 陈先生随后联系了国航客服，但对方明确告知无法全额退票。
8: 稍等，这边查了一下，您之前是波音的789对吧？
7: 那边是个大型机，我记不太清具体机型了，但现在给我换成中型机了。
8: 先生，按我们规定的话，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全退申请的，但是可以给您尝试申请免改到大型机的航班。
7: 就是我的大型机变成中型机了，由于你们的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给我变更了，我接受的服务也进行了变更，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能全额退票。
8: 是的，先生。
5: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司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司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9: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啊，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的送达。

0: 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从宽体机变更成窄体机，特别是对于两舱的旅客，宽体机全平躺，它的舱食标准也更高，窄体机的商务舱不能平躺，所以这个确实对于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
2: 民法典第821条明确，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比如，宽体机变为窄体机以后座位空间、客舱设施、私密性等明显降低，而且又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就属于这种实质的服务标准的下降啊。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就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呢，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酌情主张减收票款并且请求航司支付相应的消费者的合理的实际损失。
1: 由于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中需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舱位配置，还有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价值，但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对于这类维权难点，刘俊海建议。
2: 首先要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购票的时候要保存航班页面、机型、大型机或者宽体机的标识、座位、座椅的布局、价格和退改规则。第二乘客要及时通过航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该航班的重要原因、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下降，并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签或者相应的减价要求。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1: 刘俊海表示，这类纠纷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2: 航司有权因为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而调整机型，但是消费者也有权及时知道重要服务发生变化。当服务标准明显降低的时候，应当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包括选择是否继续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安全保障权，才能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生态环境，并且推动民航产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因为只有最苛刻的消费。

0: 者，才能产生最有竞争力的企业。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近日开幕，本届书展以最是书香能致远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人与爱书人再度相聚，共赴文化盛会，开启阅读时间。
2: 值得注意的是呢，在本届书展上，很多出版社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第三版英汉大词典今年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从纸质到数字到 AI 融合，这是否代表了纸质书在 AI 时代的某种典型走向？如何既守住书本之重，又开创数字之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3: 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4: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个 token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为词源，那么在这个规范的表述出来的时候，这个 APP 的词典就是做到了一个实时的更新。
3: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5: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因为你要出纸质版的话，一定存在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不可持续啊。
3: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6: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1: 近年来，各大书展结合流行趋势开发出各类新潮活动，迎来爆棚人气。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中耐心淘宝，另一边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技术展示出的未来阅读场景，新与旧融为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如何体现，又该何去何从？继续来听报道。
3: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朝阳公园、首钢园、圆明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珍本。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0: 起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3: 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4: 当然在数字时代，现在全球来看，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8: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个大家来找茬的小热潮，当然这个找茬是带引号的，但是这个被找茬的对象确实有点不应该，是博物馆，而且还不止一个博物馆被观众发现展板或者提示牌上有错字。比如湖南益阳某博物馆被观众发现安检处的禁止携带物品公示牌上竟有6-7处明显错别字，包括放射性钴60，金字旁加一个古代的钴，错写为了钻60，写成钻石的钻了，这是该出头的不出头，匕首写成了七首，匕和七，这是不该出头的瞎出头。而位于浙江杭州的某国家一级博物馆的长征主题版画展也把休息写成了体息，身体的体多了一个小横，把红军写成了红车，少了一个秃宝盖。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展览还把多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名字都写错了。此前还有网友发帖说，江苏苏州某博物馆把著名书法家褚遂良写成了朱遂良，诸侯的朱。分析一下这些错误啊，其实咱们大概能猜出来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比如把鼓写成钻，把匕首写成七首，是不是有点像过去那种盗版书啊？很有可能是扫描制版的时候，那个识别软件识别错了，就会出现这些长得很像的错字。当然现在 AI 时代了，也有可能是在用 AI 制作展板的时候 AI 识别有误。但还有的呀，可能确实就是工作人员的历史文化知识不足了。比如把褚遂良写成朱遂良，就很难不让人怀疑他是压根儿不知道这字念褚，本来就以为这字念朱。浙江的那家国家一级博物馆本周四发布致歉声明说，此次的问题因布展收尾校对不细致，画作附文审核把关不严导致。湖南益阳的那家博物馆也致歉说，这反映出该馆在展览审核流程与质量管理上存在薄弱环节与工作短板。这些回应呢，不可谓不及时。但很多观众啊，难免还有疑问，大家想听到的不是博物馆说我确实是审核不严校对不细，大家想知道的是，这么高水平的博物馆，这么重大题材的展览，为什么没有做到严格把关细致校对？类似低级错误频发，究竟是能力问题、态度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我们能够理解动辄几十万

0: 汉字的展览说明很难做到一字儿不错，但大家更想知道为什么这么明显的错误展板不仅可以一路绿灯登堂入室，还可以长期挂在展厅之中。我们认为一纸道歉声明显然不是这几家博物馆工作的终点，而是起点。如今博物馆越来越热，尤其是现在正值暑假，不少孩子更把博物馆当作第二课堂。前面提到的那个错误摆出的公示牌啊，就是一个小朋友发现的。但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想大家都是带着一种对高水平博物馆的庄重性和权威性的尊重来到的博物馆，大家会默认在这儿看到的就是最严谨的历史研究成果。展板上的低级错误不但影响观展体验，造成观众的困惑，更可能导致重要信息和知识的讹误，影响了博物馆承担好记录历史、展示正确史观的重大责任，更消解了高水平博物馆及其重大题材展览应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现在很多博物馆都拥有非常大气的建筑和展厅，有很多高科技的文物保存及展陈手段，这也是现在博物馆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和喜爱的重要原因。但这些都不能让博物馆躺在舒适区里，让文博工作者生疏了对历史保持尊重和审慎这项基本功。珍贵的文物固然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但藏在一块块朴素展板上的字里行间的那份对历史与文化的敬畏，更是能让人们爱上一家博物馆的珍贵展品。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抗焦虑、舒缓压力被印在普通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打着所谓九项国家专利的旗号，您会选择购买吗？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这类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售卖的背后，不仅套路满满，而且还涉嫌违法宣传疾病治疗功效。
3: 比如有商品宣称可以治疗抑郁、焦虑，但实际上只添加了0.01%的所谓有效成分，却将这微乎其微的剂量包装成核心配方。电商平台售卖所谓抗焦虑食品是真有用还是智商税？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5: 那他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4: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告法第17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
5: 根据广告法的第58条的话呢，是由市场监管部门来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且处广告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那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可以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情节严重的话呢，是可以处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4: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9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9个认证专利，有7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2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5: 那所以说，它有7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

0: 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呢，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1: 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呢，其实并非个例。一些宣称能舒缓情绪、稳定状态的普通食品存在较大的消费误导隐患。此类产品呢，多属于鸦片糖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却在宣传当中将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疗效性词汇作为核心卖点。
2: 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将万分之一含量的常规活性成分包装成核心专利，放在醒目位置。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所谓安慰剂效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 0.01%。 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 0.1 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4: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十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
3: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
4: 我们要考虑它有没有相关的科学研究，它科学研究是充分还是不充分，这一定要经过同行评议，所以它需要一些研究的证据。但除了研究证据之外呢，你要考虑到一个产品里加了某一个成分，不一定它就能够被你充分的吸收和利用。
3: 范志宏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 是要去挖掘你这个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说我简单就是买一个东西治一下就好了，你抱着这种想法而没有去消除病因，那么可能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了。
3: 驼乳粉普通食品广告宣称可以降血糖、降脂、降压；益生菌固体饮料宣称可以预防和治疗胃炎、溃疡。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公布普通食品或者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声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过20000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食品广告，特别是互联网食品广告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仍然较为突出。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岳深山指出，
0: 必须要在执法层面要严格执法，把这种违法行为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罚。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他们的这个专利的这种资质和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包括说消费者协会是不是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本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证实，密歇根州报告两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今年5月以来，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截至8月11号，美国41个州累计报告确诊及疑似感染病例数已超 2.4 万例。
2: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警示文章，提示要防范环孢子虫病感染。环孢子虫病是什么？如何防范相关感染发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王泽华的报道。
3: 近几年来，生食、沙拉因被认为是健康、低脂饮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年轻群体和健身人士的欢迎。但今年夏季，一种名为环孢子虫的微小寄生虫感染席卷了美国，而源头可能就是轻食沙拉中的生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病是一种由微小寄生虫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疾病。这种寄生虫和公众更熟悉的弓形虫是近亲，人和部分畜禽因误食被成熟环孢子虫卵囊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高发于春末及夏季。
4: 环孢子虫啊，它其实是一个
5: 致病性的原虫，不仅在人群当中流行，可能它在动物身上也有寄生。重要的寄生的部位或者是它致病的部位呢，就是在人体的，是在小肠黏膜的上皮细胞里边，它可以造成黏膜上皮细胞的损害。本来它其实是一个重点吸收营养的部位，细胞的功能受到了影响，就会使得这些个营养的流失。主要的临床呢，就会表现为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3: 根据美国疾控部门的公告，此次美国境内环孢子虫病疫情的感染源是部分进口的生菜。这类叶菜的褶皱可以为病原体提供天然的庇护所，正是环孢子虫卵囊主要可能藏匿的品种。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的污染可发生在田间采收、灌溉用水、清洗、运输及储存的全流程环节。若使用被粪便污染的水源灌溉或清洗，卵囊便会附着在菜叶缝隙中。除了生菜外，罗勒叶、树莓等生食居多的蔬果品种也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
5: 国外呢的高发地区，比如说美国南部的和拉丁美洲，逐渐呈上升的态势。环孢子虫它的活跃和温度啊特别相关，平均温度啊在25到30度左右的这个情况呢，可以造成它特别活跃。所以特别像今年以来呢，温度的持续升高啊，也可能造成它流行地域啊也比较扩大。
3: 专家介绍，环孢子虫病导致的迁延性腹泻可持续数日，甚至达到一个月以上，且易反复发作。王磊提醒，对于免疫力低下人群，老人和儿童，其感染后症状会更重，病程更长，儿童反复的肠道感染还可能影响生长发育。
5: 高危的人群呢，是有免疫功能障碍的人群，比如说像长期服免疫抑制剂的人群，或者是激素类的人群，器官移植的这样的一个人群，还有就是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低下的，比如说 HIV 感染的，或者是结核感染的这样的人群。这些个人群在感染这个环孢子虫以后，出现脱水、微循环的紊乱，就导致死亡。最近的在国外的这样的一个病例，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造成的死亡。
2: 疾控部门监测情况显示，我国暂未报告相关输入病例，但也有人关心，有了环孢子虫的威胁，吃生食沙拉还安全吗？如何防范相关疾病发生？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专家表示，在正规供应链规范处理下，吃生菜的总体风险是可控的，但日常餐饮烹饪中做好防护，更是防范此类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关键。将食物烧熟煮透是最有效的防线。王磊表示，有些人认为吃生菜的时候进行冲洗就安全，但实际上环孢子虫的卵囊很黏，单纯冲洗并不能保证彻底去除。对于免疫力低下者、老人、孕妇、幼儿等高危人群来说，更要优先选择熟食。
5: 在食用这些个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时候，要清洗，要浸泡，就是水龙头的简单冲

0: 西可能很难去除它的包囊。蔬菜的加热的温度啊，在70度及以上就可以有效杀灭包囊了。在加工过程当中的工具、刀具啊、案板啊，要生疏分开，这个也是特别关键的。
1: 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介绍，高温为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易造成食材、生活饮用水的变质污染。同时，苍蝇、蟑螂等传播媒介生物活跃度增加，加快了病原体的传播，人群摄入不洁食物的概率增加，极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做好个人卫生，选购新鲜食材，都可以有效防范食源性疾病发生。
2: 洗手的时候呢，要用肥皂水或者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冲洗干净。那么选购新鲜的食材，避免的食用过期或者腐败的食品，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及蛋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在外就餐的时候，要关注餐厅的卫生条件，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日常饮用白开水或者合格的瓶装水，使用干净的水清洗食材。如果身边出现腹泻、呕吐患者的时候，要减少近距离的接触，患者的呕吐物、排泄物等要进行规范的消毒，能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卢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据俄罗斯观点报14号报道，俄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副教授达尼林称，普京总统选择此时视察南千岛群岛并非偶然，这是俄对该群岛拥有不可侵犯主权的有力政治宣示。普京的此次视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此外，俄政治学家明琴科称，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向其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体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早上好。
6: 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乒乓球。北京时间的昨天晚间到今天凌晨， WTT 欧洲大满贯是进行了男女单打四分之一决赛和男双女双的决赛。那么我们先来关注女单。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呢，快麦是经过艰苦的鏖战，4-3战胜了日本的早田希娜，王曼玉4-1击败了中国台北选手彭昱涵，王艺迪4-0战胜队友施欣瑶，陈毅0-4不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这四场比赛最激烈的当属快麦和早田的较量。前四局呢，快麦是取得了3-1的领先，但是第五局是一个3-11相对大比分的失利。第六局呢，快麦还是有机会拿下的，但是他自己也总结了，关键分上有点保守，打出了一个10-12，两人的比分来到了3-3。决胜局快麦是一度2-6落后，但是逆境之下呢，快麦反而是更坚定了，打出了11-8的逆转。那么这场比赛呢，也体现了快麦在实力和比赛经验上的一个不断的成熟。半决赛的对阵呢，王曼玉将和快麦交手，王艺迪将对阵张本美和。男双的冠军呢归属了法国的勒布伦兄弟，女双冠军归属日本组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 那么半决赛和决赛呢将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晚间到明天早上进行。再来关注田径方面，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正在浙江衢州进行，多项决赛是角逐的金牌。那么昨晚还是迎来了下雨，那么给比赛也是带来了一些变数。男子跳远的比赛中，湖南选手张明坤是跳出了8米24，摘得了冠军。雨天湿滑的场地啊，给选手们还是带来了不小的考验。男子撑杆跳高呢，是昨晚比较精彩的一场比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在最后一跳成功越过了5米80，逆转夺冠。那么还有一众好手像姚杰、黄博凯给他带来了非常强劲的一个挑战。女子铁饼赛场，名将冯斌是掷出了62米51，拿下冠军。这对于他的亚运会的备战应该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也知道女子投掷是中国田径的一个强势的一个领域。那么全国田径锦标赛呢将持续到今天今天就将结束所有的比赛。我们再来关注中超，中超昨天进行了23轮的5场比赛，焦点之战应该说是浙江队主场与成都蓉城的较量。这场比赛是浙江队2-3不敌成都蓉城，浙江队早早是取得了2球的领先，而成都蓉城没有放弃，也是展现了这个赛季冲冠的一个这个形式吧，上演了一个大逆转。费利佩是梅开二度，拜克拉姆完成了绝杀。京津德比是上演了进球大战，京津金门虎2-4负于北京国安，国安队是火力全开，先拿到了4球的领先，金门虎是追回了2球。云南玉坤3-1逆转了大连英博，上海申花主场4-1战胜河南队。另外，辽宁铁人1-2不敌深圳新鹏城，姜子鹏是送入了绝杀。
4: 好的，杨森。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同步开渔，各地渔港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海南杨浦港航道将于今天12点到15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保障渔船出港通航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17点到明天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3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海事部门同步开展护航开渔行动。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将在赤峰市8067马斯塔拉那达慕会场举办。本次那达慕包含3场非遗主题演出、9大特色非遗主题活动，期间全区12个盟市的代表队将围绕多项传统竞技展开激烈角逐。体育方面，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将在浙江衢州收官，这是名古屋亚运会前最后一次重要练兵。今天将决出女子1万米、男女4x100米接力、男女4x400米等多项金牌。今天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进入收官阶段，下午2点，泰国选手诺彭桑卡姆和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将进行最终的冠军争夺赛。新赛季西甲联赛今天凌晨揭幕，将首次集中执行被换下球员10秒内离场、5秒界外球等国际足联新规。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常亚飞、福佳欣、杨凯，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

0: 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汇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4: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6: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5: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7: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5: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

0: 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一到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3: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4: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5: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6: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7: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6: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贵州省赫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8: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9: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8: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0: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儿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8: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

0: 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 我不想教育困苦他们，所以我都说老话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0: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2: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3: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勇的笑容。
4: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7: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8: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9: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0: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9: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1: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8: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5: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

0: 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 杜威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2: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艺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3: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4: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5: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7: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6: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8: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0: 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0: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4: やっぱり
5: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6: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7: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3: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8: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3: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5: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0: 本台消息，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实际上，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巴加埃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17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

0: 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0: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8: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3道街金霸电器城。
9: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0: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11: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12: FM897，
13: 更多精彩，
14: 更多精彩
13: 为你而来，
14: 为你而来，
13: 敬请期待。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

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 180-4305-6826。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2: 好消息，德惠市。

0: 人民新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死亡，但有一名受害者伤势危急。警方称，此人并非在校学生，已对该男子签发了8项重罪逮捕令，罪名包括蓄意伤害罪以及在实施重罪期间使用枪支等。尽管枪击事件发生在校园，但在5名伤者中只有1人是该校学生。当局表示，其余4名受害者的年龄在17岁至23岁之间。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周年。当天，大量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许多人表达了对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强烈不满。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15号宣布，利比亚西部扎维亚发电站附近发生爆炸，爆炸导致多个发电厂停运，电网瘫痪，首都迪利波里和该国西部大片区域停电。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维护团队正在排除故障，以逐步恢复受影响地区的电力供应。技术团队已开始调查爆炸原因和技术细节。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北京今天仍有雷雨天气，最高气温29度，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雷雨时局地阵风可达6级，需要注意防范。明天北京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将升至32度，后天还将有分散雷雨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高氏早苗摇拜靖国神社，无耻拜鬼招魂，为什么是死路一条？
1: 上海书展火热开幕，英汉大词典第三版线上版今天首发， AI 时代纸质书何去何从？
0: 美国环孢子虫感染持续蔓延，中疾控发布防范提示，环孢子虫从哪儿来，怎么防？

之声新闻进行时，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是韩国的光复节，

0: 是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日，也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1: 然而在日本，这个本应反思战争历史、呼唤和平的纪念日，却由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变了味儿。
0: 在今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拒绝反省，甚至还在活动开始前在会场外摇摆靖国神社，再次引发争议。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1945年8月15号正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接受美、中、英、苏四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3: 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在参加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之前，高市早苗还在会场外的停车场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按照神社参拜礼仪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动作。高市身边人士说明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摇拜。当天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早苗没有现身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了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就当人们以为高市早苗放弃了亲身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更受争议的活动之际，他却转而公然进行摇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此举的挑衅意味昭然若揭。
4: 所谓这个御串料供奉的，按照以往的惯例讲，倒是由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干事长啊，或者是党的高层啊，代为转接的一种间接行为。但是呢，他这种这所谓的这个摇拜这个行为啊，他其实是性质就是变了。虽然说从这个可能空间上讲，他没有踏入这种神圣，但是呢，这种行为就是比较公开赤裸的表达了自己个人的一种相当于这种行为。那么其实上是更接近于一种实质性参拜，它的性质从它的主观这个意愿来讲呢，可以说是更加严重一些的，而且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挑衅的意味也更加浓了，可以显示出了高市呢，他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这个这种基本立场，虽然他没有说正式参拜，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肯定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这个策略上稍微进行了掩饰而已。
2: 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高市早苗曾经多次以日本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去年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曾经公开宣称，无论担任任何职务都会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自他从去年秋天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尚未向他的右翼支持者们兑现着已有着巨大争议的政治承诺。在孟明明看来，高市如今摇摆靖国神社是一种试图左右逢源的选择。
4: 一方面呢，是他的这个支持群体，他必须要给这些人有所交代；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国首相呢，他呢又必须要面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利益付出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情况，他就采取不参拜，但是呢，这种高调的这种摇摆，这种摇摆呢，就相当于也是给国内的一种政治表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又不会就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彻底闹翻。但是本质上呢，这种行为其实说明了日本呢，包括高市本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是要解决这个历史认识的问题，那么只是迫于形势暂时是相当于把矛盾呢推迟而已。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政治表演。
1: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事，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7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 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由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5: 国家による儀礼追悼反対。
6: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2: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们自发组织游行，一路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
7: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2: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会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感，日本官员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经被日本右翼分子奉为所谓圣地和精神图腾。
8: 在这个日本的战败以后呢，对于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清算呢并不彻底，那么许多右翼分子他那战后啊仍然进入了相当于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呢近年来的这个逐步抬头呢，该股势力呢其实呢是想试图通过这个重塑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叙事，来重新让日本走向这个军事大国化的这个道路。那么呢他呢其实就刻意就淡化就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危害性质，其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呢作为这个二战这个发起国的这么一个耻辱的标签，那么逃避历史审判，那么为发展新军国主义啊就挑战二战后这个国际秩序做这个准备。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这个推翻这个历史定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炒作这个各种话题，那么发起这种认知战、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的那个混淆视听，为自己的相当于发展军备啊或者干嘛呢披上一个合理化的外衣。
2: 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东京审判仅十几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祭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士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战败军人。从靖国神社内的荒唐叙事到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日本右翼颠倒黑白的种种举动已经让熟知真实历史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9: 我们这一代人父辈曾经去参加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通过所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作战方式掠夺一切、烧毁一切、杀戮一切，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但是要真正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传达给下一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件事深深地放在自己内心最深处。
2: 伴随着日本右翼政客一次次为二战甲级战犯招魂，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受害者们心里的伤口不断被撕开，被撒上盐粒，至今依然鲜血淋漓。
1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近日开幕。在本届书展上，很多出版社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第三版英汉大词典今年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从纸质到数字到 AI 融合，这是否代表了纸质书在 AI 时代的某种典型走向？如何既守住书本之重，又开创数字之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1: 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2: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个 token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为词源，那么在这个规范的表述出来的时候，这个 APP 的词典就是做到了一个实时的更新。
1: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3: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因为你要出纸质版的话，一定存在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不可持续啊。
1: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4: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0: 近年来，各大书展结合流行趋势，开发出各类新潮活动，迎来爆棚的人气。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中耐心地寻找淘宝，另一边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技术展示出来的未来的阅读场景。新与旧融为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如何体现，又该何去何从？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朝阳公园、首钢园、圆明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真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3: 首先，那个方面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

0: 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1: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2: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啊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1: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箱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0: 当然，在数字时代，现在全球来看，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3: 本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证实，密歇根州报告两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今年5月以来，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截至8月11号，美国41个州累计报告确诊及疑似感染病例数已超过 2.4 万例。
4: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警示文章，提示要防范环孢子虫病感染。环孢子虫病是什么呢？如何防范相关的感染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王泽华的报道。
5: 近几年来，生食、沙拉因被认为是健康低脂饮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年轻群体和健身人士的欢迎。但今年夏季，一种名为环孢子虫的微小寄生虫感染席卷了美国，而源头可能就是轻食沙拉中的生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病是一种由微小寄生虫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疾病。这种寄生虫和公众更熟悉的弓形虫是近亲，人和部分畜禽因误食被成熟环孢子虫卵囊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高发于春末及夏季。
6: 环孢子虫啊，它其实是一个致病性的原虫，不仅在人群当中流行，可能它在动物身上也有寄生。重要的寄生的部位或者是它致病的部位呢，就是在人体的，就是在小肠黏膜的上皮细胞里边，它可以造成黏膜上皮细胞的损害。本来它其实是一个重点吸收营养的部位，细胞的功能受到了影响，就会使得这些个营养的流失。主要的临床呢，就会表现为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5: 根据美国疾控部门的公告，此次美国境内环孢子虫病疫情的感染源是部分进口的生菜，这类叶菜的褶皱可以为病原体提供天然的庇护所，正是环孢子虫卵囊主要可能藏匿的品种。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的污染可发生在田间采收、灌溉用水、清洗、运输及储存的全流程环节。若使用被粪便污染的水源灌溉或清洗，卵囊便会附着在菜叶缝隙中。除了生菜外，罗勒叶、树莓等生食居多的蔬果品种也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
6: 国外呢的高发地区，比如说美国南部的和拉丁美洲，逐渐呈上升的态势。环孢子虫它的活跃和温度啊特别相关，平均温度啊在25到30度左右的这个情况呢，可以造成它特别活跃。所以特别像今年以来呢，温度的持续升高啊，也可能造成它流行地域啊也比较扩大。
5: 专家介绍，环孢子虫病导致的迁延性腹泻可持续数日，甚至达到一个月以上，且易反复发作。王磊提醒，对于免疫力低下人群、老人和儿童，其感染后症状会更重，病程更长，儿童反复的肠道感染还可能影响生长发育。
6: 高危的人群呢，是有免疫功能障碍的

0: 群，比如说像长期服免疫抑制剂的人群，或者是激素类的人群，器官移植的这样的一个人群，还有就是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低下的，比如说 HIV 感染的，或者是结核感染的这样的人群，这些个人群在感染这个环孢子虫以后出现脱水、微循环的紊乱，就导致死亡。最近的在国外的这样的一个病例，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造成的死亡。
1: 疾控部门监测情况显示，我国暂未报告相关输入病例，但也有人关心，有了环孢子虫的威胁，吃生食沙拉还安全吗？如何防范相关的疾病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专家表示，在正规供应链规范处理下，吃生菜的总体风险是可控的，但日常餐饮烹饪中做好防护，更是防范此类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关键。将食物烧熟煮透是最有效的防线。王雷表示，有些人认为吃生菜的时候进行冲洗就安全，但实际上环孢子虫的卵囊很黏，单纯冲洗并不能保证彻底去除。对于免疫力低下者、老人、孕妇、幼儿等高危人群来说，更要优先选择熟食。
0: 在食用这些个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时候，要清洗，要浸泡，就是水龙头的简单冲洗可能很难去除它的包囊。蔬菜的加热的温度啊，在70度及以上就可以有效杀灭包囊了。在加工过程当中的工具、刀具啊、案板啊，要生熟分开，这个也是特别关键的。
2: 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介绍，高温为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易造成食材、生活饮用水的变质污染。同时，苍蝇、蟑螂等传播媒介生物活跃度增加，加快了病原体的传播，人群摄入不洁食物的概率增加，极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做好个人卫生，选购新鲜食材都可以有效防范食源性疾病发生。
3: 洗手的时候呢，要用肥皂水或者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冲洗干净。那么选购新鲜的食材，避免的食用过期或者腐败的食品，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及蛋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在外就餐的时候，要关注餐厅的卫生条件，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日常饮用白开水或者合格的瓶装水，使用干净的水清洗食材。如果身边出现腹泻、呕吐患者的时候，要减少近距离的接触，患者的呕吐物、排泄物等要进行规范的消毒，能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4: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哟。
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9: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0: 啥好消息啊？
9: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0: 是吗？
9: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0: 地址在哪儿啊？
9: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8: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
9: 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0: 不减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4号发布的霍尔木兹海峡最新通航情况显示，监测到的船舶通行量较冲突前基线水平已下降约90%。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当地时间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本届竞赛于8月9号到15号举行，共有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参赛。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据印尼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6号8点30分，印尼7.7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48人，另有64人受伤。搜救部门官员表示，16号联合搜救队继续扩大搜救范围，对受灾民众开展搜救和救助工作。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当地时间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此刻提示：不少家长认为孩子睡觉打呼噜说明睡眠质量好，但是医生提醒，儿童长期频繁打鼾大多是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等疾病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生活当中，家长需要重点关注孩子的呼吸习惯和睡眠状态，一旦发现持续打鼾、张口呼吸、鼻塞等异常，需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的耳鼻喉科做专业的评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多地珍稀动物喜添新生命，种群持续恢复。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宽体机变窄体机，航司临时变更机型和座位，旅客权益怎样维护？
0: 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开启季节性周班运营，

0: 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的

0: 数量双提升，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国家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加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
1: 不仅如此，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记者了解到，近期我国多地珍稀动物喜添新生命，种群持续恢复。它们都有哪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在滇西北横断山脉三江并流核心地带的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赖建东说，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响谷庆片区今年已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3: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4: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2: 而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时不时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说，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一只雌性幼崽，2个多月过去了，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它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
5: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会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展现出来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1天吧，它就学会去护崽进食了。
2: 这样的和谐画面不只出现在胶带娃上，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6: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2: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7: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
2: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8: 公安部实施我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国家公园法》，修订出台《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0000。

0: 一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目前的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长至7群44只。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做出林草新贡献。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眼下正值暑期的出游高峰期，很多旅客在出游时出于飞行舒适度、座位宽敞度等考虑，特意购买了大机型的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那么想退票呢？可以，但航司说了，退改签的手续费得自己掏。
3: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部分消费者遭遇航司机型大换小，却不知如何维权。那么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小飞机，退票还要自掏腰包，这笔账到底该谁来买单？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庆宇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已做处理。
4: 消费者石女士7月底购买了2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5: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就是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4: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消费者陈先生。
6: 我大概是在7月底8月初购买了一张9月30号从北京飞重庆的机票，机型就写的是大型机而非中型机，飞机越大在飞行过程中抗颠簸的这个功能性就越强。以我个体而言，我就是比较害怕颠簸，所以我每次就会去买相对大一些的机型。3天以前我收到了一条航电通知，这个航电通知就是国航把机型由大型机换成了中型机，那我就申请了全额退票。
4: 陈先生随后联系了国航客服，但对方明确告知无法全额退票。
7: 稍等，这边查了一下，您之前是波音的789对吧？
6: 那边是个大型机，我记不太清具体机型了，但现在给我换成中型机了。
7: 先生，按我们规定的话，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全退申请的，但是可以给您尝试申请免改到大型机的航班。
6: 就是我的大型机变成中型机了，由于你们的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给我变更了，我接受的服务也进行了变更，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能全额退票。
7: 是的，先生。
4: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司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司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8: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啊，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体机的运行，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啊，都是可能的原因。
4: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临时变更，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在一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航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型机，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
8: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

0: 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从宽体机变更成窄体机，特别是对于两舱的旅客，宽体机全平躺，它的舱室标准也更高，窄体机的商务舱不能平躺，所以这个确实对于服务上有了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
2: 民法典第821条明确，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比如，宽体机变为窄体机以后啊，座位空间、客舱设施、私密性等明显降低，而且啊又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就属于这种实质的服务标准的下降啊。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就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呢，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酌情主张减收票款并且请求航司支付相应的消费者的合理的实际损失。
1: 由于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中需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舱位配置，还有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价值，但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对于这类维权难点，刘俊海建议。
2: 首先要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购票的时候要保存航班页面、机型、大型机或者宽体机的标识、座位、座椅的布局、价格和退改规则。第二乘客要及时通过航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该航班的重要原因，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下降，并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签或者相应的减价要求，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1: 刘俊海表示，这类纠纷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2: 航司有权因为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而调整机型，但是消费者也有权及时知道重要服务发生变化。当服务标准明显降低的时候，应当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包括选择是否继续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安全保障权，才能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生态环境，并且推动民航产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因为只有最苛刻的消费者，才能产生最有竞争力的企业。

0: 新闻进行时。
1: 昨天傍晚，迪拜塔号缓缓驶离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标志着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继去年成功首航后，今年正式迈入夏季通航暨周班运营新阶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此次首航的迪拜塔号在宁波舟山港装箱768标准箱，主要载着储能柜、动力电池、光伏组件、新能源零部件等高附加值热敏物品。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的物流总监范志国告诉记者，他们有两个集装箱的锂电池搭船出海。北极航道具备天然低温冷链条件，货品损耗率更低，可更好保障出口货品品质。
3: 北极它的温度是比较低的嘛，它是完美的匹配我们锂电池的一些存储的要求。其实它对整个链条的这个时效性的压缩是非常有好处的，压缩我们的交付时效。然后另外一个是也是方便我们企业提升我们的供应链的韧性。
2: 组织本次从宁波始发的中欧北极快航的航运企业 CEO 方毅介绍，中欧北极快航从去年的首航到今年的季节性周班产品正式实现常态化运营，计划在今年安排至少8个航次，按照每周一班的节奏运营，投入7至8艘适应北极航道的冰区加强型船舶轮换直航。
4: 最大好处当然是时效，时间的减少带来企业最大的价值就是它的库存、它的资金压力都能够进一步被压缩。那当然也体现了这个中国货物在这个交付时效上面也能比很多的国外的货物能够提前很多。当然由于它距离本身的缩短，所以在碳排放上面对于整个的环境的友好程度上面对比传统航线也有非常大程度的提升。
2: 值得注意的是，该航运企业并不是今年国内唯一运营北极航线的船公司，多家航运企业都将在窗口期内陆续组织船舶投入运营，进一步拓展中欧北极航线运输服务。相较传统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中欧北极快航单程仅需20天，航程缩减近一半。浙江海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辛建宁介绍，
5: 北极航线的开通对于我们在新的航线路径上做了探索，实现了点对点运输，实现了便捷快速，常态化运营以后服务于跨境电商，新质生产力对我们的储能柜出口，对我们的高附加值出口带来了便捷通道和完善的保障服务体系。
2: 为保障航线常态化运营，宁波舟山港联合多方开展市场推广。此外，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的支持下，针对储能柜及危险品作业，专门划定专属密闭堆存区域，优化堆场存放、船边吊装、申报配套服务等，在保障作业安全的同时，提升口岸通关效率。
6: 气象服务站。
7: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8: 李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3天我国的强降雨分布零散，影响系统呢相对复杂。首先随着台风残涡东移北上，今天浙江、福建、广东还会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东北地区东部的降雨呢也会增多增强，近明两天有一些中到大雨，那这个台风残涡的影响呢也终于要结束了。另外随着高原槽东移，今后3天从京藏高原到四川盆地的降雨会明显增多增强，而且过程中伴有雷电和短时阵性大风等强流天气，尤其是四川盆地西部会持续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能会超过300毫米，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城乡内涝。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目前来看下一周副热带高压会再度加强细身，在副高掌控下闷热天气呢也会逐渐的向北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很多地方的高温会有所增多，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的标准，但是普遍也能够有33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5度上下，天气会比较闷热，像长沙、武汉未来几天就是高温频繁。另外重庆未来5天仍然是高温不间断，尤其是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8、9度。而对于成都来说，今天
9: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3: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秦桧的这个政治集团，他的历练里边的这些人他都是怎么培植的。首先第一条呢，就是要把自己的这些亲戚们好好的利用起来。秦桧没有儿子，他的那个后代秦喜啊，是秦桧妻子的哥哥王氏家的孩子，过继到秦桧名下，取名叫秦喜。这个孩子呢是在公元1142年进士及第的啊，得考过这个科举考试，但是考过科举考试呢仅用了6年的时间，官就当到了知枢密院事，并且领修国史，这个职务非常的高，权势已经接近秦桧了。那有朋友说，这孩子假如说要真行的话，他的这实力真好的话，考过了进士，是不是他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呢？这话咱们不好校准说啊。至于说这个考试成绩是真是假呢，我们不去讲秦喜，我再给您举一个例子吧。秦桧有一孙子叫秦勋，他后来在考试当中呢，省试殿试都是第一名。那如果要是论巧合来讲，得说太巧了吧。也有人说了，老秦家他这基因好，但是您别忘了，秦桧他这个孙子也不是亲生的呀，说明这里边还是有一些问题。后来有人调查出来了，这个秦勋他在考试的时候是考官徇私枉法了，而且在这次考试里边呢，很多秦桧家的亲戚包括他党羽家的孩子都考上了。更好玩的是什么呢？这些考生的人里面呢，有的还很年轻，岁数非常的小，乳臭未干的小孩，有的甚至根本就不识字，那都考上了。所以我们以一件事儿看百件事儿，你就能知道秦桧后代的这些孩子他们的这些考试成绩有多少的水分。秦勋考中之后呢，没多长时间就当上了礼部侍郎，并实录院修撰。老秦家三代人同时在朝里边都做这么高的官，而且领修国史啊，这个是前朝所未有的。

这是他的直系的亲属。再来说说他那些姻亲，那秦桧妻子王氏的兄弟们，秦桧的舅哥当到了工部侍郎，秦桧媳妇的那些弟弟呢，有的也当工部侍郎，当保文阁的直学士，另外一个从弟呢，当上了直秘阁知太平州，反正都是大官。这姻亲里边还有一个人叫曹勇，他本来是行伍出身，按理来说呢，当不上什么太大的文官，可是呢，因为年轻的时候跟秦桧关系比较好，再加上又是秦喜的妻子的弟弟，所以很受秦桧的青睐，累经提拔，一直当到了知绍兴府临安府，后来当户部侍郎。一个一个往下说呢，太多了，我们就不继续说了。需要注意的有一个直秘阁福建路转运判官徐琛，这个人为官的名声非常的差，贪污受贿，但是呢他一直也没挨收拾，就是因为他是秦桧妻子的亲戚，所以他为官为成这样，不但是没毛病没问题，反倒是没几年呢就升成了文阁的侍制知平江府。这是秦桧的力量所带动的，当然也不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在官场里边提拔官员啊，是吧？自己家的男孩也要和大官的女儿、大官家的后代结成亲呢，然后自己家的女孩也要和大官的儿子结成亲呢，这样呢这关系网才能够不单越织越大，而且呢这格调得越织越高。宋徽宗那个时期有一个宰相名字叫郑居中，他有三个儿子，分别叫郑休年、郑义年和郑乔年，这三个人呢也和秦桧家结上亲了啊。郑休年的女儿嫁给了秦喜为妻，这就成为了很近很近的亲戚，于是郑居中这三个儿子个个是得到重用，特别是郑义年，他曾经在汴京沦落的时候投降了金人，被金人任命为户部侍郎，后来呢又在刘裕的那个伪齐政权里边当上了资政殿的学士。等到秦桧得势之后呢，他就返回了南宋。像这样的人一般情况下不收拾你就不错了，可是呢他在秦桧的庇佑之下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仍然出任资政殿学士。您就能够知道秦桧当时一手遮天有多么的严重。总而言之，凡是和秦桧有一点点亲戚关系的全都当上了大官，真应了中国古代那句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是我们讲秦桧他们家亲戚，也是秦桧的这个关系网里边呢第一类比较近的关系网成员。第二类呢就是秦桧的老乡，还有秦桧的朋友，还有秦桧的同学，这种特别多。秦桧年轻的时候在健康府长大的，所以他在那儿有很多的同学，当他当上大官之后就把这些人也都给提拔起来了，有当参知政事的，有当枢密院士的，等等等等吧。秦桧第一次罢相之后呢也在温州当过一年官，他在当地和地方上的很多人就保持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这个特殊的关系呢让大家自己去想，这层特殊关系里边不少人后来也受秦桧的重用了。除了这些人本人以外呢，他们所相亲相好的人，这些人的子孙门客也都向秦桧纷纷的靠拢，于是这些人也都被重用了。当然我们也得说这样的一句话，秦桧过去的好朋友里边，他过去的同学里边呢也有不趋炎附势的，其中有一个人呢叫陈康伯，他虽然呢官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在秦桧主权的时候，秦桧得势的时候，并没有倚仗秦桧的这个势力往上攀爬，并没有向秦桧谄媚，所以呢也没当上什么大官。但是呢有意思的是，在后来历史上后人们给这些秦桧党羽进行评价的时候，对这个人评价特别高。这是第二类。第三类的呢，那就是直接找到秦桧说，我甘愿为您服务，我甘愿当您的小弟。好多士大夫都是干这个事情的啊。从秦桧得势到后来我们要讲的这个绍兴和议签订之后，一直到绍兴25年10月秦桧病死之前的这段时间里边，秦桧在朝廷里边提拔过24个人，这里边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是宋高宗亲自加以提拔的，剩下基本上都是因为心甘情愿的听秦桧的话，当秦桧的党羽，被秦桧给提拔起来的。比如说帮着秦桧的子弟在考试的时候呢获得非常好成绩的程克俊，
比如秦喜就在当官之后呢，受过陈克俊的帮忙，而作为回报呢，秦桧当年就提拔了这个陈克俊，所以我们说这秦喜的成绩，他这水分，是吧？哎，你不用细说，你就看他后来干什么事儿就行了。也许这个人很有才华，但是是需要助推的，需要助力的，你才能做到那么高的高度。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当陈克俊被提拔了以后，又有一次考试。哎，主考官等人呢，在一块儿开这个考前会议的时候，突然之间接到了秦桧送来的信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孙子秦勋这一次也考试了。据说当时的主考官一接到这消息，乐懵了。为什么乐懵了呢？啊，就是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富贵了！一高兴，把这帽子扔起来，往上一撇，哟，可算轮到我喽！我逮着喽！我掏上喽！就给秦勋呢定为考试的第一人。榜还没出呢，他们就派人从墙上爬出去，因为像这种事情，你必须都是保密的呀，对吧？可是为了求一个富贵，为了要买这个好，他们派人翻墙过去向秦喜报喜，说恭喜恭喜，你们家的这个公子啊考中第一名了。但是后来被高宗把这事儿给掰过来了，说你们不能这么干，你们这么干太明显了，你儿子第一，你孙子干嘛还是第一啊？干脆吧，你就别当第一了，你儿子当第二啊，你孙子呢就当第三就得了。但是这并不影响这几个考官被秦桧提拔。果然考完试没多久，秦桧就把他们提拔成了参知政事。所以你看，秦桧提拔官员的这个路数就是谁跟我好我提拔谁。有这样的想法，必然会有人愿意向他靠拢。于是无论是在朝廷啊还是在地方常吏当中呢，秦桧的党羽都非常的多。这是我们讲秦桧集团当中的第三类。第四类的呢，就是对秦桧有用的宠臣或者是外戚。什么叫对秦桧有用呢？他这官都已经这么大了，还需要什么用呢？只要指派就行了呗。大家千万别忘了，秦桧也深深的知道自己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来自于皇权，所以他知道皇上才是他的这个权势一切的根基，他要维护皇上。可是呢，宋高宗又是一个疑心特别强的君主，虽然因为对金合议的这件事情把他们俩紧紧的拴在一起，但是像秦桧这样明目张胆的结党营私，高宗肯定是会反感的。而且自己曾经被罢过相，所以秦桧也非常注意保护自己的安全。怎么保护呢？那就找皇上身边的宠臣呗，皇上跟谁好我就跟谁交往呗。所以秦桧千方百计的去勾结高宗身边的宠臣。这里边有两个比较著名的人物，一个是医官王继先，另外一个是外戚吴懿。医官啊，皇上的保健医，这个人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开封人，世世代代都是行医，打建炎年间以来呢，他就一直在为高宗一家子服务，等于说是真正的御用的医生啊。御医有很多呀，但真正得宠的很少的。这个医疗医术这个事情，那也是要有一个权威的，有人说了算啊。同样的一个病，说我这么判断，那别的医生可以是那么判断的，对不对？但听谁的呢？皇上自己心里面是有判断的。那你说皇上他就懂医术吗？也未必。这玩意儿就是皇上愿意相信谁。而这位王医生呢，他也不是什么人品特别好的人。史书上的评价说，这个人啊比较会说话，比较会讨人喜欢，所以他能够得到皇帝和韦太后的宠信。得到宠信之后，他在私底下那可就不是他了，收钱给人办事儿，倾夺民产，中饱私囊，霸占民女，什么事儿他都干。但是像这样的人呢，秦桧是最喜欢的，因为只要你贪心，你有需求，我就好满足你。我怕的就是那种完全不尽油盐的那种，铁板一块，我收买不了你，你就说你要啥吧，钱你也不缺，事儿你也不差，你说我用什么来打动你呢？所以这个王医生跟秦桧之间关系走得非常近。另外一位那个吴懿，这是什么人呢？这是高宗的皇后吴氏的弟弟。建炎末年，因为有这么一个姐姐当皇后了，所以被提拔成当官。那作为皇帝的小舅子，那在各朝各代都是一个很炙手可热的人物，所以秦桧也要不惜余力的去巴结他。
为了巴结这两个人，秦桧

不惜让自己的妻子王氏先和王继先结为义兄妹，然后又把自己的儿子秦喜的长女嫁给了吴懿为妻。你算一下啊，这里边这个格局有意思了。王氏和王继先结为干兄妹，这个很好说啊，一笔写不出来两个王字儿，咱们都是一家人，哎呀大哥，没毛病是吧，这个路数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一句话的问题嘛，对不对？王氏也很会表演啊，作为大官的媳妇儿，他要不这么做，秦桧也在官场上不可能那么顺利，对吧？男的是秦喜的这个长女，那我们可以算一下年纪呗，秦桧和皇上算一辈儿的，秦喜比皇上小一辈儿，然后呢这个秦喜的女儿又比皇上又小一辈儿，把这个女孩嫁给皇上小舅子为妻，那您想吧，这年龄差了多少啊？但是年龄差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结为了夫妻，我们成为了好亲戚。至于说这女孩的婚姻幸不幸福，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儿，有钱就行呗，你唠什么幸福啊？所以这是秦桧的手法。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每一次当秦桧想要给自己的党羽提拔官的时候，他在提请奏折的时候就先拿这个王医生和这吴懿来说事儿，请先提拔他们俩，先升他们俩的官，然后哎，我再奏请说要不要啊提升一下我们啊我这些小弟的这个官员。所以这是秦桧编织自己关系网的非常重要的手法。不过讲到这儿，咱还得再多讲一句，秦桧这么做，他难道就不怕手底下这些人由于鱼龙混杂会出事儿吗？不会给他惹乱子吗？哎，秦桧在这方面人家也有自己的方法，既然你们是被我所提拔起来的，那么你们就必须永远是我手下的小弟，绝不能允许你们踩着我的肩膀比我还受高宗宠信的这种事情出现。那怎么避免呢？秦桧有三招，这三招也很重要，其实他和我们这主线历史呢关系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先给他讲出来，因为连着上一节就是我们讲他怎么去培植自己的党羽啊，这块你也得讲一讲他怎么控制自己的手下这些人。怎么做呢？第一，就是专门提拔那些比较好管的大臣，特别硬特别刚强的那种不提拔，听话的我才提拔你，不管你对不对我谄媚，你要是对我谄媚，首先这是过的第一道门槛，过了这门槛之后，我还得评价一下你这人，你跟我听话行，你跟我不听话不好使，必须立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把你们罢免，对吧？所以你说岳飞有没有才华？有才华，为什么秦桧非要给他弄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除了政见不同以外，岳飞你压根儿就不听我的，所以我绝不会提拔你。第二，秦桧对于自己手下自己党羽们的一举一动是严加监视的，稍有不从，哎，你稍微展现出一点个人的思想，你想越到我的头上，马上派人弹劾他。所以秦桧手下为什么那么多人从来没有一个能站出来说我的实力能和秦桧抗衡了，就是因为稍稍露出一点苗头就收拾你。但是这也有看人看得不准的地方啊，就是表演呗，在我面前装得特别好，扮猪吃老虎，平时看你特别温顺，但是一旦我遭难的时候，你就可劲儿收拾我，可劲儿的落井下石，这种事情我也要避免。秦桧怎么避免呢？就是不让大臣长时间的当官，不管你对我有多么的表现的多么的忠诚，别说有多么的忠诚啊，表现多么忠诚都不行，我给你权势，我给你富贵，我给你高官，你只能当一阵子，我不能让你当长了。有人做过统计，秦桧当政时期的那些所有的被他提拔起来的执政，基本上都只能干一年的时间，或者就半年，哎，只要到了这个年限基本上都得弄出去。唯一的一个例外是有一个叫做王赐翁的人啊，这个是当年呢曾经帮过秦桧，在所有人要求说要换宰相要倒秦桧的时候，只有他坚定的挺秦桧。秦桧呢为了报恩让他当了4年的参知政事，剩下的人全都是这么对待。
那也就等于说给这些人一个时限，告诉你提拔起来就六个月的时间，长也长不过十二个月，你要是想得到实惠，就可这十二个月使劲搂吧。朋友们，像不像吃自助餐呢？吃自助餐的时候呢，反正我个人是这样，我永远改不了这个习惯了，我估计就是你，因为呢你这些东西都已经可以随意吃了，很难不吃撑。但你如果知道这辈子没有机会了，你不吃撑，你不多吃点儿。当官也是这样啊，秦桧给了你时限，又给了你权限，告诉你这辈子没可能了，干吧，搂吧。但是带来的是什么呢？秦桧保障了自己权势的稳固，可是老百姓惨了，朝政惨了，都往自己兜里划了，朝廷怎么办？朝廷哪来钱啊？老百姓的钱啊。所以你说这个王朝被秦桧搅的，他能那么消停吗？越来越差。不过回头来说，我们是看秦桧的手段，还有他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很厉害，很残酷。可是我们还是要仍然要说这么一句话，现在咱们讲的这段主体历史到这儿呢，秦桧还没有太厉害，也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实力，他的这种老辣的程度还远远没修炼到我讲的这个境界里边来。他现在和吕夷浩的这种斗争完全斗不过吕夷浩，所以他没做到我刚刚所说的这些。在和吕夷浩的这种权力争斗里边，吕夷浩比他玩得好，没整过人家，落了下风了。落了下风怎么办？所有弹劾秦桧的这些奏章不断的到宋高宗那儿去，宋高宗也绷不住了，真是挺不住了，说秦桧你必须现在马上给我一个说法，说说吧，你这两条奇策是什么，你跟我说的明明白白的啊，我看看我能不能执行。秦桧呢被逼无奈，尽管踏懒那边还没给他信儿，他也只能把自己的这个计策交底儿了。但是这个计策皇上就不接受了。秦桧说了什么呢？其实简单来说就八个字儿：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之前他刚见到宋高宗的时候说了六个字儿，现在就多了俩字儿。但是多这俩字儿，高宗就接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之前那六个字南归南北归北，就是宋朝承认金朝对于两河地区和中原地区的统治，这是在高宗的底线里边的。但是加了这俩字是啥意思呢？就是要宋高宗把跟随着南宋政权逃亡到南方来的原籍在北方的那些官员将士和老百姓送回到金军占领的地区。这事儿高宗能干吗？当然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原因有非常多，主要有学者总结出来两条。第一条是啥呢？说当时的人，包括到现在也是，都有这样一个普遍的认知，说什么？说生长在北方和这个西北地区的人呢，他们身材比较魁梧，他们比较勇敢，他们比较善战，但是生长在东南地区的人呢，就比较脆弱，比较软弱，不适宜当兵。所以当时南宋的军队的这些将士大多数都出生在陕西两河地区。你如果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让这些将士回到原籍，那就等于说什么呀？南宋的政权没有人护卫了，那还打什么打呀？我还怎么卫国呀？我不可能卫的呀，对吧？可是有人又说了，高宗不是本来就不想打吗？现在让你把这些士兵退回去，那又有什么好说的呢？但是高宗还有另外一个不满意，这不满意是什么呢？哦，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我就是北方人呢，我归哪儿啊？对吧？你让我到金战区去啊？你让我到金人那个手下干啥去啊？跟我爸跟我哥似的，那我当皇帝干嘛呀？我要当个皇帝，为了同意你这事儿，那我不如不当，可我又不能不当皇帝，只能我不同意你。所以在这样思路的驱使之下，宋高宗在绍兴二年的八月份宣告罢除秦桧宰相的职务，并且表示永不复用。走吧。
你别当官了，而且我告诉你，我这辈子不可能再用你了。这是高宗对于秦桧的处理办法。可我们知道呢，后来秦桧又当上大官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多个团体8月15号通过论坛、座谈会等形式发声，反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呼吁警惕相关动向对台海安全的危害。当天，以团结亚洲人民、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扩张为主题的华夏文化经贸论坛在台北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日本、澳大利亚等地的10余位与会专家学者呼吁，两岸同胞与亚洲各国人民应携手遏制日本右翼扩张野心，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论坛主持人、统一联盟党主席王勇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前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这是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妄动的关键动向之一，显示日本当局正在不断试图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恐对台海安全、东亚和平造成严重冲击。澳大利亚地缘政治风险专家迪克比·雷恩视频致辞表示，日军对外侵略的历史给整个亚太地区造成极其深重的灾难。许多史料证实，澳大利亚民众与士兵曾饱受日本侵略战争的苦难。如今，日本强推修改和平宪法，开启了极为危险的先例。我们绝不愿意看到新一轮军国主义扩张，那只会

引发更多冲突。世界最需要的是减少纷争，维持和平，完善区域治理体系至关重要。而中国大陆在全球治理诸多领域都起到引领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八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排涝力量、陕西机动排涝队及徐工集团、焦作华宇、湖南迪沃等共计13支排涝力量，总排涝能力约22万立方米每小时，紧急赶赴河南周口。以上救援力量已于今天上午9点全部抵达并投入排涝作业。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255亿元，暑期档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暑期档票房含预售已突破98亿元，观影人次超2.6亿。摩洛哥媒体当地时间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点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明天之后，由于副热带高压大幅西伸增强，江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白天防暑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夜间高温带来的健康隐患。专家提醒，一旦发现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头晕、头痛、恶心、乏力等症状，建议立即开窗通风，补充凉开水或淡盐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进行降温。如果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需要及时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以非法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不稳定。
1: 新闻观察，美伊大打口水战，霍尔木兹海峡对峙难破。
0: 伊朗战事延宕，美国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可能刷新纪录。
1: 高氏早苗摇拜靖国神社，无耻拜鬼招魂，为什么是死路一条？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

0: 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1: 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0: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号称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经济打击，并宣称击败伊朗后将宣布霍尔木斯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15号回应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与关闭只能由伊朗掌控。
1: 美国经济施压伊朗能否奏效？美方宣称霍尔木斯海峡为美国领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2: 过去这五个多月的战争始终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就开始对伊朗进行系统的经济制裁。现在美国经济制裁这个工具箱里边所能使用的工具已经所剩无几，即使美国能想出一些打压伊朗经济方面的一些新的举措，我觉得不太可能呢让伊朗在政治上呢或者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和屈服。美国放出这样的言论，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国内情绪，显示强硬姿态，同时呢是要制造筹码，用来和伊朗在谈判中呢进行博弈和交易。
0: 日前，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频频表态，互不相让。
1: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持续对峙，分歧难弥，局势或将陷入循环。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恐难以实现完全通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荒谬言论不过是他的妄想。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双方短期内在该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较小，除非美方决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否则持续博弈的僵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特朗普欲击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纳为美国领土的设想将成为空谈。分析指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公开数据显示，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总量大幅减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发布的霍尔木兹海峡最新通航情况显示，监测到的船舶通行量较冲突前基线水平已下降约 90%。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伊朗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与美方博弈，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军内部接连被爆出士气低落、弹药库存不足等问题，叠加国内持续高涨的反对声，特朗普政府对伊军事威胁有所弱化，试图通过封锁和制裁迫使伊方妥协。目前看，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双方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的可能。尽管当前美伊相对克制，但均承受内外压力，双方因海峡通航问题大动干戈的风险依然存在。只要双方无法达成有效力的协议，局势

0: 是就很难真正走出升级、缓和、再升级的循环。
1: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2: 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前，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四个多月。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纪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吉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截至发稿时，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2: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
1: 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是韩国的光复节，是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日，也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2: 然而在日本，这个本应反思战争历史、呼唤和平的纪念日，却由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变了味儿。
1: 在今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拒绝反省，甚至还在活动开始前在会场外摇拜靖国神社，再次引发争议。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1945年8月15号正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接受美、中、英、苏四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5: 日本啊，
6: 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在参加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之前，高市早苗还在

0: 在会场外的停车场，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按照神社参拜礼仪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动作。高氏身边人士说明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摇拜。当天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氏早苗没有现身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就当人们以为高氏早苗放弃了亲身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更受争议的活动之际，他却转而公然进行摇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此举的挑衅意味昭然若揭。
1: 所谓这个玉串料供奉的，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讲，倒是由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干事长啊，或者是党的高层啊，代为转接的一种间接行为。但是呢，他这种这所谓的这个摇拜这个行为啊，他其实是性质就是变了。虽然说从这个可能空间上讲，他没有踏入这种神圣，但是呢，这种行为就是比较公开赤裸的表达了自己个人的一种相当于这种行为，那么其实上是更接近于一种实质性参拜，它的性质从它的主观这个意愿来讲呢，可以说是更加严重一些的，而且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挑衅的意味也更加浓了。可以显示出呢，高氏呢，他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这个这种基本立场，虽然他没有说正式参拜，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肯定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这个策略上稍微进行了掩饰而已。
0: 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高氏早苗曾经多次以日本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去年，高氏早苗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曾经公开宣称，无论担任任何职务，都会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自他从去年秋天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尚未向他的右翼支持者们兑现着已有着巨大争议的政治承诺。在孟明明看来，高氏如今摇拜靖国神社是一种试图左右逢源的选择。
1: 一方面呢，是他的这个支持群体，他必须要给这些人有所交代；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国首相呢，他呢又必须要面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利益付出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情况，他就采取不参拜，但是呢，这种高调的这种摇拜，这种摇拜呢，就相当于也是给国内的一种政治表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又不会。就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彻底闹翻，但是本质上呢，这种行为其实说明了日本呢，包括高氏本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是要解决这个历史认识的问题，那么只是迫于形势，暂时是相当于把矛盾呢推迟而已，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政治表演。
2: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事，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继续来听报道。
0: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七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有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3: 国家による儀礼追悼は反対。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0: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们自发组织游行，一路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0: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

0: 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呢近年来的这个逐步抬头呢，该股势力呢其实呢是想试图通过这个重塑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叙事，来重新让日本走向这个军事大国化的这个道路。那么呢他呢其实就刻意就淡化就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危害性质，其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呢作为这个二战这个发起国的这么一个耻辱的标签，那么逃避历史审判，那么为了发展新军国主义啊，就挑战二战后这个国际秩序做这个准备。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这个推翻这个历史定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炒作这个各种话题，那么发起这种认知战、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的这个混淆视听，为自己的相当于发展军备啊或者干嘛呢披上一个合理化的外衣。
1: 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东京审判仅十几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祭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史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战败军人。从靖国神社内的荒唐叙事到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日本右翼颠倒黑白的种种举动，已经让熟知真实历史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2: 我们这一代人，父辈曾经去参加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通过所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作战方式，掠夺一切、烧毁一切、杀戮一切，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但是，要真正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传达给下一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件事，深深地放在自己内心最深。
1: 伴随着日本右翼政客一次次为二战甲级战犯招魂，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受害者们心里的伤口不断被撕开，被撒上盐粒，至今依然鲜血淋漓。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5: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4: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气象服务站，
6: 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7: 杨帆，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明后两天，欧洲的降水范围比较广泛，不过强度普遍较弱，以小雨为主。其中，在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下，欧洲中部会出现较强降水。明天，阿尔卑斯山附近有中雨；后天，从瑞士、奥地利到白俄罗斯、乌克兰西部一带，普遍有中到大雨。

0: 在高压体控制下，后天西班牙和法国的降水将会减少。那么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明后两天中欧、东欧西部、巴尔干半岛中北部地区气温会出现明显下滑，多地最高气温会从30度以上降到20到25度之间，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不足20度。像维也纳今天的最高气温还能有36度，后天会降到24度。华沙今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就只有20度左右。而在西班牙，因为降水减少，气温会上升，多地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接近40度。再把注意力转移到北美洲，以后两天美国中东部地区仍然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降水强度普遍较弱，其中在中部平原、中北部以及环墨西哥湾地区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以后两天美国大部的天气依然比较炎热，从西部内陆地区到中部平原、中南部、美国东南部以及东北部的偏南地区，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南部多地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西南部内陆局地甚至能够达到45度左右。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杨帆，
1: 好的，无敌。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3道街金霸电器城。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12: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是慈禧太后想利用西方势力打压湘军集团。但是在马新贻死了以后，他发现洋人也不可靠，很多时候完全就是为自己的利益，清朝政府的好多事儿他们无动于衷，最终也就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因此又将两江总督的位子还给了曾国藩以及湘军。另外在当时的新闻谍报里就曾经公布说，这件案子有挟私报复之意，这可能就是当时马新贻调查曾氏兄弟还有湘军集团的一些劣迹，太平天国的金银财宝究竟去向何方，这恐怕才是马新贻这位朝廷大员被刺的真正原因。从整个事件的过程分析，曾国藩呢，可能并非张文祥刺马案的幕后指使者，但是他的弟弟湘军总督曾国荃可就不好说了。但曾国藩显然应该知道他弟弟和湘军集团的所作所为，然而此案关系到曾氏家族和湘军集团的声誉威望，他也害怕倘若揭穿此案，可能会牵连更多的劣迹，更多的人，引发全面的崩溃，因此曾国藩不得已不来个趋利遮掩，并且想尽一切办法来消除后患。总而言之，在当时一个混乱的封建王朝时代，刺马案也让人看清了清朝政府中各方势力暗中角逐这种局面。这本是一个原本可以查清的案件，没想到越来越变得扑朔迷离，最终成为一个悬案，而且恐怕永远也没有人能查清真相了。而当时的清廷心里也明白，为了不至于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他们这才再次调曾国藩回到两江任上。从此之后，两江总督这个宝座便长期的掌握在了湘军手中，其他人不敢再问津了。曾国藩回到两江任上以后，他的直隶总督位子便落在了李鸿章的身上，这也算顺理成章。第一，是因为李鸿章手中有精兵，可拱卫京城；其二，李鸿章也是办洋务的好人选，天津教案的和局由他接替曾国藩办成再好不过。曾国藩回到江宁之后，首先也牢记着恭亲王奕欣对他的嘱托，要对马新贻一案再详查慎办。他全力办案，几乎呕心沥血，在完成了这一案调查处理之后，他又与李鸿章联名向朝廷汇奏，然后建议派刑部主事陈兰斌还有江苏同知荣鸿带领一批聪慧的年轻子弟远赴重洋去赴美留学。

要想振兴大清国，急需要各样的人才。面对新的工业技术，当时的中国不能只把西洋人请进来，还要让有志者走出去，迈向国外。出国留学的办成，令重病在身的曾国藩感到了万分振奋。这年的中秋，曾国藩又从江宁赶赴武松口，前去检阅水师，并亲自观看了被他命名的天音威静操江侧海四艘舰船的实弹发射演习。这次观看了演习之后，他把藏在心底的话对李鸿章讲了出来。他说，我大清要成立自己的舰队，目前的中国急需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呐。李鸿章跟他不谋而合，便说，老师所言极是啊。可谁料这个时候的曾国藩身子骨不做主了。到冬至前后，曾国藩感到半拉身子发麻，头疼的厉害，幸亏请来了江南名医给他配制药方煎汤熬药，喝下去之后，你还别说，真是有所见效。一直到正月，前河道总督苏廷奎路过金陵，曾国藩感到自己身体恢复的可以了，他非得要出城去迎接。他手下的幕僚，尤其是薛福成，就劝他说，中堂大人，现在天寒地冻的，您贵体微和，不宜乘轿外出啊。曾国藩摆摆手，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说，你是不知道，廷奎乃是我当年的旧友，论年纪他可算我的兄长啊。虽然我身为两江总督，怎么能够在他面前摆架子呢？曾国藩一向固执己见，他做出的决定别人很难改变，于是便坐着轿子真的去迎接苏廷奎。没想到这轿子一路颠簸，轿夫们走着走着，突然就听见曾国藩在轿里有几声咳嗽。哟，感觉的声音不得对，连忙把这轿子停了下来。大轿沾尘，巴拉把轿帘挑开，大伙望了一看，哎呀，当时惊恐万状啊。只见这位曾中堂，两道长长的唾液从他的嘴角流下，人已经半昏半醒，讲不了话了。这还怎么去呀？干脆赶紧抬回家吧。回到家里，放在床上，将其救醒过来，一连数日吃喝困难，后来连水都喝不下去了。到二月初四，曾国藩突然感觉到精神为之一振，他感觉到有可能是回光返照，趁着自己还有点精神，把他长子曾纪泽叫到跟前，然后用那只好使的右手打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告诉他儿子说，千万记住把这封信交给恭亲王爷。曾纪泽接过来之后，流着眼泪点点头，父亲，孩儿记下了。曾国藩冲他儿子一笑，然后闭上了眼睛，头一歪，便咽气身亡。曾国藩死了以后，同治帝颁发旨意，辍朝三日，调祭曾国藩。在祭文当中写道，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纯粹，气势恢宏，秉性忠诚，持功清正，由翰林蒙宣宗成皇帝持达之职，建圣清二，也就是被推荐为副部级。咸丰三年间创立湘军，剿办岳匪，转战数省，叠柱勋劳。
文宗显皇帝忧家卓生，不受两江总督，命其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朕遇疾之后，简任重匪，身自以任，东南平定，爵功最多。江宁之节，特加恩赏，给一等义勇侯，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历任奸勤，与地方利并，尽心筹划，老成硕望，是为红谷之臣。方计克享侠陵，长城恩眷。自闻此事，朕吊良身。曾国藩着追赠太傅之职，照大学士力次序，赏银3000两致哀，由江宁藩库发给，赐祭一坛，派穆腾阿前往致祭，加恩于谥号文正，入寺经世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宣赴使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于开复，应得续典，该衙门查例具奏。灵柩回籍之时，着沿途地方官员妥为照料，其一等侯爵着一子曾纪泽承袭，务用带领引荐，其余子孙几人着和琛查实具奏，后旨施恩，用事笃念忠良志义，钦此。曾国藩深厚的哀荣，在清朝时可谓实属罕见，爵位之高，勋业之隆，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门生故吏遍布全国。你像总督里头，除了两广的瑞林，巡抚当中除了云南的岑玉英之外，算是跟他没什么渊源的，其他的封疆大吏基本上都是曾国藩的部属，或者说受过他教诲。这个时候他们也各自派专差携带挽联和丧礼，赶奔江宁前来吊唁。李鸿章身为曾国藩的门生，当然对他是感激万千，因此便写挽联吊祭，上联是失事30年，新进火船，注释舔为门生长，下联是威震9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因为李鸿章啊，受到曾国藩的知遇之恩，据说他和曾国藩脸还有矛盾，主要呢就是在攻打太平军的时候，在安庆两下里出现的分歧。李鸿章认为不应该驻军祁门，然后主动的脱离了曾国藩。后来呢自立门户，他创立了淮军。当时有人讽刺李鸿章，自己认为比曾国藩厉害，所以李鸿章在曾国藩去世之后写了这么一副对联。上联的意思就是说自己跟随曾国藩将近30年，就像薪火相传一样，虽然说曾国藩去世了，但是曾国藩的精神还是被自己这个大弟子传承下去。下联说什么呢？曾国藩攘外安内，威名赫赫，这是旷世之奇才。言外之意就是自己李鸿章远远赶不上曾国藩，虽然是谦虚之词，也可以看出李鸿章对曾国藩的真挚感情。李鸿章这副挽联也可以说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而更让曾家人感到慰藉的是陕甘总督左宗棠送来的一副挽联，上联写的是知恩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下联配的是同心若金，公错若石，相弃无负平生。这个左宗棠啊，可说是靠着曾国藩的荐举一步一步走向辉煌的。不过后来他跟曾国藩之间这个关系也不怎么样，而且曾经闹僵过。左宗棠也一直认为自己很多地方比曾国藩有才。现在曾国藩死了，左宗棠来了个盖棺定论，他说自己比不上曾国藩。一方面可以说是一种谦虚的品德，死者为大嘛。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左宗棠的真实情感，可以说他跟曾国藩是对手，更是难得的知己。这样一来也可以说，从朝廷到曾国藩的朋友门生故吏对他的评价都很高，这在清朝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曾国藩去世百日之后，他的长子曾纪泽便到了京城，找到了恭亲王府，将他父亲的信亲自递给了恭亲王奕欣。恭亲王说，这是奕永侯写给我的吗？曾纪泽说，正是，乃是先父临终所留。恭亲王连忙打开信观看，偌大的信纸上只写了两个字，姚光。这下使得恭亲王陷入了深思，心说这究竟什么意思呢？一时间猜不透，只好把信先搁在一边，慢慢琢磨吧。因为现在恭亲王太忙了，关键什么，皇上不是要大婚吗？好多事情都得由他来张罗。转眼到了同治11年的8月，这时候距离同治皇帝9月15的大婚吉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北京城里已经沸腾起来了。因为自从乾隆55年乾隆皇上80大寿搞的这个庆典比较隆重之外，北京城近80多年来没有这么热闹过了。入京拜贺的地方官员，借办贡品的差官，趁机前来做买卖的商人，看热闹的各类闲杂人员，一时间都云集到了北京城。大小客栈呢，几乎全都住满了，连庙里边住的全是人。8月17是大征的日子。这大征什么意思呢？就是皇上给皇后下聘礼。于是特派礼部尚书林贵为正使，总管内务府大臣桂清为副使，持节前往重启的府上。这重启一家子高兴了多少天了，也忙活了多少天了。一听说这下聘礼的正副使来了，重启连忙带领一家老少到门前跪迎，将正副使迎进中厅，然后请皇后出临受礼。哎呦，自从皇上赐给这个阿鲁特氏玉如意，她被立为皇后之后，吹吹打打被送回了娘家。这阿鲁特氏慧心家中的地位和身份便发生了质的变化，再想跟他祖父父母兄嫂随便聊天不行了，已经没有家人之礼了。他一进门全家人就必须得跪迎，而后他得摆出皇后的这个架子，不用还礼，只是微微一点头就行了，被大家前簇后拥奉入正室。从此便独住五开间两厅，这里边呢有宫女贴身伺候着，外头是皇宫大内派来的侍卫在那守门，把守森严。咱甭说别的，就连他父亲重启要想见自己女儿一面，那都得是顶戴花翎，穿戴齐整，
然后到跟前行完礼再奏事。他的

母亲和嫂子，倒是可以随时去见他，不过必须得小心伺候着。比如说赶上用膳了，他母亲不能跟阿鲁特使一块吃饭，怎么办呢？得由宫女儿递给他嫂子，他嫂子转给他母亲，他母亲把这饭菜放到餐桌上，然后呢在旁边侍立，一直等到阿鲁特氏会心吃完了，收拾干净了，阿鲁特氏让他做他才敢做。哎呦，这一下弄得这位阿鲁特氏会心如芒在背呀，他实在受不了啊。尤其是赶中午这顿饭，一般情况下二三十道菜，你一个尝一口那也是功夫啊，让他娘就搁那儿站着，他感觉到难以接受，于是便特意下旨告诉自己的额娘有功夫来，娘儿俩呢坐一块聊聊天，不用每天都到这儿觐见，那样的话太麻烦。今儿个这下聘礼的一来，又是全家出动，等把正副使迎进了中厅，皇后这才在宫女们的服侍之下来到大厅听宣旨。宣读完旨意之后，公布了聘礼的礼单。在大婚正日子的前几天，就是皇后嫁妆进宫的日子，这几天从皇后娘家到紫禁城皇宫，这一路上全都是老百姓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人们都想看看皇后这天下第一份的嫁妆到底有多么的豪华贵重。这份嫁妆的确非同一般，光是装各种嫁妆的彩亭就有360台，必须要用4天的时间才能抬完。这嫁妆队伍也尤为壮观，绵延几里地全是黄缎彩亭，伴着悦耳的鼓乐之声，彩亭中装满了各种的首饰、衣服、珍玩。抬嫁妆的那些个校尉都是身着红缎绣花短褂，红黄相间，灿若彩霞。最令人感到惊奇的一件嫁妆，就是一面西洋大镜，在阳光照耀下，这大镜子闪闪发光。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这是用来照道的，耀人眼目。在进宫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麻烦，这镜子太大，根本进不去，怎么办呢？后来实在没辙了，把这镜架拆了一部分，这才勉强的抬进了宫去。转眼到了9月13，便开始举行册立皇后皇妃的仪式。首先同治帝一早便派官员祭告天地，祭太庙，奉先殿。转过天来一早又派正副使臣率领庞大的队伍前去册封。这正使啊，乃是皇上钦派的醇亲王奕轩，副使是庆郡王奕匡。当他们带着队伍来到皇后娘家门前时，重启再次带着全家人出来跪迎。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89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

0: 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4: 转过天来一早，又派正副使臣率领庞大的队伍前去册封。这正使啊，乃是皇上钦派的醇亲王奕轩，副使是庆郡王奕匡。当他们带着队伍来到皇后娘家门前时，重启再次带着全家人出来跪迎，一时间胡同两旁站的全是人呐，鼓乐喧天，八音齐奏，供奉御册金宝的龙亭缓缓停在了重启的家门前。正副使一个捧册，一个捧宝，然后徒步走进大门。皇后这御册上头赞的是金字，而且这本御册是用纯金打造而成，由工部承制，一共花了2000两的黄金。皇后之宝呢是赤金造成，4寸4分高，1寸2见方，蛟龙钮上边用的是满汉文，由礼部承制，也是花了黄金2000两。醇亲王奕轩和庆郡王奕匡两个人，一个捧册，一个捧宝，进了大厅之后，把这册宝安放好了，请皇后出厅，然后面北行礼，听宣册文，然后将册宝全都交给皇后，这才算礼成。与此同时，朝廷又派大学士文祥为正使，礼部尚书灵贵为副使，持节捧册印前往富察氏的府上，册封富察氏为惠妃。下午4点多钟，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在慈宁宫升座，同治帝前往行礼，然后又奔往太和殿接受百官的朝贺。礼毕之后，醇亲王奕轩为正使，贝勒载荣为副使，持节再次赶奔皇后的娘家行奉迎礼。这奉迎礼怎么回事呢？就是民间的接媳妇迎亲礼。在民间一般情况下都得是新郎官亲自去接亲，但是皇上不可能，皇上是九五之尊，不能够屈尊亲驾。怎么办呢？用一柄龙形的玉如意，上边有皇上亲书的一个龙字，放在迎亲的凤辇玉轿上，就算是皇上亲临奉迎皇后了。迎亲的队伍以册宝为引导，这凤辇居中，台凤辇的校尉都穿着绛红色的服装，随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仪仗，旌旗招展，宫扇对对，上面都绣着鸾凤图案。队伍前后有宫灯300对，这灯罩啊是景德镇御窑特意为同治皇上大婚制造的。内务府找出来乾隆年间的一个样品， 让他们造，找了一个80多岁的老工匠，费了多少天的时间才把这个东西造好，极其漂亮，比玻璃的要好看多了。这天晚上也可谓是普天同庆，全国老百姓家家都要张灯结彩，整个京都城那真是万家灯火，色彩斑斓呐。从午门一直到皇后家的御道上，排列着数百盏的宫灯，恰似一条红粉色的银链相仿。迎亲的队伍，不管是内侍官员还是宫女太监，基本上都以红色为基调，衣着鲜艳，把这喜庆的气氛渲染到了极点。子夜时分，大婚典礼才到高潮，皇后的凤辇起驾进宫，一时间八音齐奏，鼓乐喧天，仪仗车辆一字排开，后头是无数的宫灯和喜灯，闪出令人耀眼的异彩。在一条长龙般的迎亲队伍当中，前簇后拥，最显眼的就是皇后阿鲁特氏所做的这顶黄缎盘金凤辇玉轿，由16名轿夫抬着，缓缓地通往乾清门的御道，沿途挤满了观看的老百姓啊。御道两旁是一对对的太监，当皇后的凤辇走过来的时候，太监宫女们躬身相迎，最热闹的还是午门以内。为了表示皇帝大婚普天同庆的喜庆气氛，皇上特下谕旨，这天晚上特开夜禁，凡是身着花衣的人，无论是官民百姓，都可以进入午门观看皇后的仪仗。平时宫禁森严，寻常老百姓哪有这种机会呀？花多少钱都进不去呀！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既可观看到皇上大婚的盛况，万一一阵清风吹过，那年雨轿帘一掀，还可以瞧见皇后的芳容啊！因此人们纷纷购买各种的花衣，包括戏装，当时在京城都被抢购一空。这下卖衣服的、卖戏装的大发奇财啊，人们通过各种途径搞来了花衣，进入午门观看皇上大婚盛典。皇后的凤辇一进入午门，那里早就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了，真可谓是聚点煌煌庆大婚，金屋不进开重门，喜见凤羽真富贵，一色花衣谢皇恩。这时的同治皇帝也是身着明黄色的龙袍，等在乾清宫那儿。当他听到午门楼上钟鼓齐鸣的时候，就知道母仪天下的皇后已经进入大清门了。皇上立刻起驾前往坤宁宫，准备在那里跟皇后俩人拜天地。皇后的凤辇进入乾清门，皇后便下了辇舆，一手拿着一个苹果，随侍的宫女把这苹果连忙接住，福晋和命夫们立刻捧上了宝瓶。这个宝瓶是特意制造的，里边有铜制通宝、金线钱、小金银锭，还有玉如意，还有红宝石，还有五谷杂粮。这个瓶子虽然不是很大，但是盛满了人间富贵，堪称是名副其实的宝瓶。皇后抱着这个宝瓶缓步进入交泰殿，在入殿门的时候要卖马鞍子，表示平平安安。然后皇上也驾临交泰殿，在一片鼓乐声中， 皇上和皇后一起行拜礼，等拜过天地之后，大婚礼成。同治帝这次大婚共耗费银两1100万两，由此可见清廷的奢华至极啊。同治帝完成了大婚，紧接着又迎来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同治帝要亲政了，两宫太后需要撤帘归政。同治12年，这个时候的同治皇帝载淳已经年满18周岁了，他亲政的日子初定在这一年的正月26，一切都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而这个时候的慈禧太后感情却比较复杂，虽然说每天见到她也是脸带笑容乐乐呵呵的，但实际上呢，她一想到自己要结束垂帘听政的政治生涯，难免有一种失落感。可是以她的能力也难以抵挡大势所趋，皇上已年满18岁，他已没有任何的理由来阻挠同治皇帝亲政。不过失落中还有一丝安慰，毕竟亲政呢是他自己亲生儿子呀，所以他又感觉到有些骄傲和担心。骄傲的是自己儿子能独当一面了，担心的是他干得了干不了啊。一想到儿子亲政，慈禧太后马上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把大清江山完全交给这个少年天子，他能不能担起这份重担。对于同治帝的能力，西太后有所怀疑，他当然会忧心忡忡。细心的东太后很快也看出了西太后的心思，于是便背后慢慢地劝导她：妹妹呀，皇上已经长大成人了，归政的事儿势在必行，眼下皇上亲政呼声很高，我们呐不能再犹豫了。西太后听了这话心里头不太高兴，心说怎么个意思啊，你那意思就是我不愿意交权呗。于是立刻反驳说：姐姐您多虑了，我并不是说不愿撤帘归政，而是怕皇上太过年轻办不好差事啊。然后他又进一步解释说：皇上亲政是顺天意和民心之事，我从心里是极其高兴的，不过我担心的是皇上年少轻狂，经验不足，难免担不起重任呐。东太后说：这话听来妹妹倒是好意，妹妹这些顾虑也固然在理儿，不过皇上虽然年少，但是我觉得也应该历练历练他了，他已经长大成人，亲政以后我们姐妹也可以清闲一下，安居后宫，不再为国政日夜操心了。西太后沉吟了一下，然后说：但愿皇上如姐姐所说，能够勤政爱民，做一个人人敬仰的好皇帝。东太后说：妹妹，其实说起来刚才你那些担心的话也不无道理，如今的皇上我看越来越不用心读书了，我也曾担心过他的能力，我想过朝中毕竟还有恭亲王，他算我们的至亲，皇上亲政之后他一定会尽心竭力辅佐皇上的，另外还有皇上的两位好老师李鸿藻和翁通和，他们都会尽心辅导皇上的，尤其那李鸿藻教导皇上已10几年了，他比别人靠得住啊，日后凭这些人的能力会帮助皇上治理好国家的。 西太后

听完点点头，他说：“姐姐说的对。”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说：“姐姐，我认为皇上亲政以后，应该让师傅们照常入职。皇上每日退朝以后，还得到上书房读书学习。”嗯，东太后说：“这个办法很好，妹妹这个建议也有必要。我们今儿个就拟道旨意，要求皇上亲政之后，仍然按日恭阅本朝圣训，对国语汉文要更加的勤于学习。想必皇上也会明白我们的心意，也会接受的。”正说着，同治皇上啊来见两宫太后，两个人连忙相迎。因为马上再过几天就要亲政了，同治帝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呀，一见到两宫太后便高兴地说：“两位皇额娘吉祥，皇儿这下有礼了。”东太后连忙一摆手：“皇上不必拘礼，我们呢正说你呢，正巧你就来了，有些个话还是跟你明说的好。”东太后这个人说话比较温和，看着风度翩翩的少年天子，心里头很是觉得知足。同治帝打小跟他关系就亲近，可是西太后就不这样了，老冷着个脸训他，使得同治帝一见他亲额娘就害怕。今儿个一见两宫太后，听东太后说有事儿要跟他明说，同治帝便说：“不知皇额娘有何教导？”这时候西太后把话茬抢过去说：“皇上冲龄登基，至今已有12年了，皇上还记得当年的情景吗？”同治帝一听这话，明白西太后的意思了，应该是指的当年在承德的时候，八大臣专横跋扈，欺负他们孤儿寡母的事儿。于是便点点头说：“回皇娘的话，孩儿模糊的记得，而后也听说了。若不是两位皇额娘力挽狂澜，恐怕肃顺他们早就窃取了大清江山了。”西太后听完点点头，她说：“皇上明白这个理儿就好。这12年来，我们姐儿俩垂帘听政，吃了不少的苦，受了不少的累，也生了不少的气呀。这些后来你全看在眼里了。不过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如今天下太平，皇上点穴有成，我们姐妹也倍感欣慰呀。我们只求你能够做一个勤政爱民的君主，克勤克俭，励精图治，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来的辛苦教导啊。”一番话说的同治帝倍感激动，他连忙给两宫皇太后再次行礼说：“皇儿都记下了。”东太后看了，眼睛里闪着泪花，他不由瞅了眼西太后，见西太后啊也是脸颊微红，表情显得很是复杂，于是便迎合着西太后又说了一句：“皇上，刚才你额娘的话你应该牢记在心，亲政以后皇上却要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永保我大清江山繁荣昌盛啊。”同治帝听完点点头，然后坚定地说：“两位皇额娘请放心，孩儿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两宫太后听完对视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微笑。同治12年春正月26日，这一天天晴气朗，阳光明媚，一大早文武公卿便来到了紫禁城，齐聚太和殿，为同治皇帝举行了亲政大典。这一年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年满18岁。其实啊，皇上过了14岁

0: 康仪皇太后，以示对两宫太后的尊崇。同治帝从大婚到亲政，这两件大事相继告成，这回这位少年天子可算是能够自己做主做一些事情了。同治帝亲政之后，除了每天要到养心殿恭亲朝政之外，仍然还要到上书房去读书，这是两宫太后的懿旨，他也不敢违抗。一直跟随皇上的太监张文亮，这个时候因为年岁较大了，由内务府分到太庙去当职，现在呢给他换了一个比较年轻的太监，叫张福。有一天呢，皇上跟张福聊起了有关圆明园的事儿。当年火烧圆明园怎么回事，问了张福一些情况。有一天这张福便从内务府的人那里拿到了一本厚厚的《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集》，说请皇上闲暇之时浏览解闷。张福看里边的诗词也很美，所绘图片呢更是漂亮，他知道皇上一定会喜欢。当同治帝拿着这本诗集，果然很高兴，他一边看图一边看诗，越看兴致越浓。当年别看他五六岁，但是对圆明园出逃热河的情景还是能够回忆起来一些的，尤其是圆明园那座西洋楼，他印象很深，偶尔想起来，经常是在梦中。现在拿着这个图文并茂的诗集，真是唤醒了他童年的记忆啊。于是他便问张福说，这书你从哪儿找到的？张福说，回皇上，是内务府的贵大人送给奴才的。哦，同治帝说，那好，你再去问问，看看有没有圆明园详细的图纸，找来之后朕瞧瞧。这张福连忙再次跑往内务府去找贵宝。也就半个多时辰，这张福便捧着一个手绢呼哧带喘地跑回来了，皇上找到了，您看看。说着往前一递，同治帝把他接过来展开一瞧，呀，这个太漂亮了，图纸画得极其细腻，千花百草，琼楼玉宇，湖光山色，远比那个诗集要漂亮生动多了。他说，这可太棒了。皇上禁不住拍案叫绝呀，他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然后对张福说，你马上去查一查，当年这洋鬼子烧圆明园的时候看守的人是谁呀？张福说，皇上，明天去成吗？您瞧这都什么时辰了，宫门都已经锁上。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价。

0: 店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北京时间13: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16号，印尼国家抗灾署发布消息称，目前正在部署多项应急处置重点措施，应对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灾情，以加快推进人员搜救、救灾物资保障和灾区初步恢复工作。根据部署，印尼将推动该省多个受灾县尽快宣布进入灾害应急状态，为依法调拨资金、提供技术支持和开展救灾援助提供法律依据。目前联合救援队和地方减灾机构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搜救、灾情排查及信息核实工作，并协调保障救灾物资运输和受灾群众安置。因网络上有人鼓动民众8月15号再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近日在休达加强了警力和军事部署，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日本关东地区8月13号遭遇强降雨，导致大片区域内涝。据日本广播协会8月16号报道，千叶县已有9人死亡，数百辆车和超过1000栋房屋被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8号，四川盆地、云南、西藏东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内蒙古东部以及华北中南部、东北地区等地仍多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日降雨量以大到暴雨为主，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十四五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目标任务超额完成19.6%，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坑为何现在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宽体机变窄体机，航司临时变更机型和座位，旅客权益怎样维护。
0: 新闻里外里，多家博物馆频频被观众挑错，错字究竟为何登堂入室成展品？博物馆除了道歉还能做什么呢？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
1: 同时，全国已建成1000余家国家级、4500余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曾经的大地伤疤，如何让绿水青山再现？如何让矿业真正实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游客纷纷感慨，随手一拍都像明信片一样特别出片。
3: 今天约朋友一起来到这里打卡，看着眼前的湖面啊，真的很难想象啊，这里以前是个废弃的矿坑，来这里呢喝喝咖啡，看看美景，很舒服。在这里呢拍拍照片啊，其实都很出片。
2: 曾经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针对过往采石遗留的破损山体、淤堵水系，当地循序渐进开展生态修复、重塑山水风貌，顺势植入休闲文旅、科创科普等多元业态，把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山荒地打造成带动乡村增收、助力全域发展的优质生态资源。一个月前，这里正式对外营业后，迅速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
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我们将持续用好生态资源，不断优化文旅业态，让绿水青山持续赋能乡村振兴，惠及更多百姓。
2: 而在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南露天煤矿，40000余亩露天矿排土场及裸露山体已重披绿装。该煤矿环保总监李苗苗介绍，近年来他们从乡土物种中筛选披剪草、苜蓿、羊草、沙棘等耐寒耐瘠薄草种灌木，在平面混播12种草籽，而坡面则遵循灌草结合的原则，有效还原了近自然的生态群落。
5: 在完成原来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我们增加生物的多样性，然后也进行色彩的搭配，提高生态修复效果标准，形成一个花海、缀花草原、雨水花园三大格局的一个花园式排土场。
2: 生态修复的作用也已逐步显现。过去霍林河地区干冷少雨，而随着地形重塑、植被重建、土壤改良、水土保持、供水系统、浇灌系统六大系统性治理工程措施逐步成型，这里植被涵养水源的能力大幅提升，空气湿度显著增加。不仅如此，李苗苗说，狍子、野鸡、狐狸等野生动物遇见率大幅提升，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在曾经的废弃排土场上悄然形成。
5: 特别是像现在的这些小动物，像兔子、狐狸、老鹰啥的都比较常见，而且霍林河现在气候条件也变好了。
2: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6: 通过筑牢法治根基，强化全链条监管，加大修复治理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矿业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矿区生态修复取得了新成效，在矿产 产资源法及实施条例中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严格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管理和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管理，压实矿山企业谁破坏谁治理的主体责任，健全完善矿区生态修复标准体系，指导矿山企业落实边开采边修复要求，总结推广涵盖不同矿种、不同开采方式和区域的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2: 同时，我国绿色矿山建设也在全面推进。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1000余家国家级、4500余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黄学雄表示，随着绿色矿山建设上升为法律要求，我国政府引导、部门协作、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体系已基本形成。
6: 矿产资源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提出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生态环境法典也将绿色矿山的要求纳入到生态保护篇，强调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以及矿区的生态修复应当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实现绿色发展。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很多旅客在出游时出于飞行舒适度、座位宽敞度等考虑，特意购买了大机型的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想退票是可以的，但航司也说了，退改签的手续费得自己掏。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部分消费者遭遇航司机型大换小，却不知如何维权。那么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小飞机，退票还要自己掏腰包，这笔账到底该由谁买单？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已做处理。
8: 消费者石女士七月底购买了两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9: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就是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8: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消费者陈先生。
10: 我大概是在七月底八月初购买了一张9月30号从北京飞重庆的机票，机型就写的是大型机而非中型机，飞机越大在飞行过程中抗颠簸的这个功能性就越强。以我个体而言，我就是比较害怕颠簸，所以我每次就去买相对大一些的机型。三天以前我收到了一条航电通知，这个航电通知就是国航把机型由大型机换成了中型机，那我就申请了全额退票。
8: 陈先生随后联系了国航客服，但对方明确告知无法全额退票。
11: 稍等，这边查了一下，您之前是波音的789对吧？
10: 那边是个大型机，我记不太清具体机型了，但现在给我换成中型机了。
11: 先生，按我们规定的话，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全退申请的，但是可以给您尝试申请免改到大型机的航班。
10: 就是我的大型机变成中型机了，由于你们的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给我变更了，我接受的服务也进行了变更，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能全额退票。
11: 是的，先生。
8: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司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司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12: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 准时的、安全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体机的运行，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8: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临时变更，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在一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航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型机，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
12: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从宽体机变更成窄体机，特别是对于两舱的旅客，宽体机全平躺，它的舱时标准也更高，窄体机的商务舱不能平躺，所以这个确实对于服务上有了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8: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
13: 民法典第821条明确，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比如宽体机变为窄体机以后啊，座位空间、客舱设施、私密性等明显降低，而且啊又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就属于这种实质的服务标准的下降啊。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就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呢，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酌情主张减收票款并且请求航司支付相应的消费者的合理的实际损失。
8: 由于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中需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舱位配置还有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价值，但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对于这类维权难点，刘俊海建议，
13: 首先要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购票的时候要保存航班页面、机型、大型机或者宽体机的标识、座位、座椅的布局、价格和退改规则。第二乘客要及时通过航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该航班的重要原因、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下降，并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签或者相应的减价要求。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8: 刘俊海表示，这类纠纷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13: 航司有权因为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而调整机型， 但是消费者也有权及时知道重要服务发生变化，当服务标准明显降低的时候，应当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啊，包括选择是否继续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啊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安全保障权，才能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生态环境，并且啊推动民航产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因为啊，只有最苛刻的消费者，才能产生最有竞争力的企业。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4: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个大家来找茬的小热潮，当然这个找茬是带引号的，但是这个被找茬的对象确实有点不应该，是博物馆，而且还不止一个博物馆被观众发现展板或者提示牌上有错字。比如湖南益阳某博物馆被观众发现安检处的禁止携带物品公示牌上竟有六七处明显错别字，包括放射性钴60，金字旁加一个古代的钴，错写为了钻60，写成钻石的钻了，这是该出头的不出头，匕首写成了七首，匕和七，这是不该出头的瞎出头。而位于浙江杭州的某国家一级博物馆的长征主题版画展也把休息写成了体息，身体的体多了一个小横，把红军写成了红车，少了一个秃宝盖。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展览还把多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名字都写错了。此前还有网友发帖说，江苏苏州某博物馆把著名书法家褚遂良写成了朱遂良，诸侯的朱。分析一下这些错误啊，其实咱们大概能猜出来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比如把鼓写成钻，把匕首写成七首，是不是有点像过去那种盗版书啊？很有可能是扫描制版的时候那个识别软件识别错了，就会出现这些长得很像的错字。当然现在 AI 时代了，也有可能是在用 AI 制作展板的时候 AI 识别有误。但还有的呀，可能确实就是工作人员的历史文化知识不足了。比如把褚遂良写成朱遂良，就很难不让人怀疑他是压根儿不知道这字念褚，本来就以为这字念朱。浙江的那家国家一级博物馆本周四发布致歉声明说，此次的问题因布展收尾校对不细致，画作附文审核把关不严导致。湖南益阳的那家博物馆也致歉说，这反映出该馆在展览审核流程与质量管理上存在薄弱环节与工作短板。这些回应呢，不可谓不及时，但很多观众啊，难免还有疑问。大家想听到的不是博物馆说我确实是审核不严、校对不细，大家想知道的是，这么高水平的博物馆，这么重大题材的展览，为什么没有做到严格把关、细致校对？类似低级错误频发，究竟是能力问题、态度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我们能够理解动辄几十万字的展览说明很难做到一字儿不错，但大家更想知道，为什么这么明显的错误展板不仅可以一路绿灯登堂入室，还可以长期挂在展厅之中？我们认为一纸道歉声明显然不是这几家博物馆工作的终点，而是起点。如今博物馆越来越热，尤其是现在正值暑假，不少孩子更把博物馆当作第二课堂。前面提到的那个错误摆出的公示牌啊，就是一个小朋友发现的。但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想大家都是带着一种对高水平博物馆的庄重性和权威性的尊重来到的博物馆，大家会默认在这儿看到的就是最严谨的历史研究成果。展板上的低级错误不但影响观展体验，造成观众的困惑，更可能导致重要信息和知识的讹误，影响了博物馆承担好记录历史、展示正确史观的重大责任，更消解了高水平博物馆及其重大题材展览应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现在很多博物馆都拥有非常大气的建筑和展厅，有很多高科技的文物保存及展陈手段，这也是现在博物馆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和喜爱的重要原因。 但这些都不能让博物馆躺在舒适区里，让文博工作者生疏了对历史保持尊重和审慎这项基本功。珍贵的文物固然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但藏在一块块朴素展板上的字里行间的那份对历史与文化的敬畏，更是能让人们爱上一家博物馆的珍贵展品。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从宣传词到生产日期、生产厂商信息，再到成分表、食品包装上的信息呢，确实是不少，需要我们筛选甄别。其实呢，现在大家购买零食等预包装食品的时候，不少人已经很注意了，会仔细的看一下配料表、营养成分等等。不过上面标出的热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0: 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5: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二所有问有答。
16: 用充电线连接手机和充电宝，为何充电宝就能给手机充电了？手机能给充电宝反向充电吗？
15: 从物理原理思考的话，两个电容串联在一起，具有高电压的电容就可以给低电压的电容充电，因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定情况下也会出现手机反向给充电宝充电的情况。这得看具体的手机型号，因为不同的手机有不同的电源管理系统，所以有的手机或充电宝就允许反向充电，有的则不允许。回到原来的问题，为什么充电宝会给手机充电呢？因为充电宝的输出电压高于手机电池的输出电压，而每个设备具体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是由这个设备的电源管理系统或者叫电路控制的。充电宝的设计目标就是给手机等移动设备充电，所以它的设计就要求充电宝正常工作的时候，在电路的控制下，要让充电宝输出的电压大于手机电池的标准电压，只有这样才能让充电宝给设备充上电。
16: 我现在买零食都会看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但是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是如何测出的呢？
15: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注意到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成分表，特别是对热量敏感的体重管理人士，但是这些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又是如何计算的呢？我们能够相信这些数字吗？食物中的热量来源主要分为三种，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
1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8: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

0: 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当地时间15号透露，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当晚启程前往埃及，定于16号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媒体注意到哈亚赴埃时间节点比较敏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在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陪同下，于下周访问以色列和埃及，试图弥合美国和以色列围绕加沙和平计划产生的分歧。法新社15号援引哈马斯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这是哈亚自7月下旬出任哈马斯领导人以来首访埃及。7月22号，哈亚发表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本月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称以军撤离加沙地带的前提是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不仅要交出重型武器，还应交出轻型武器。面对内塔尼亚胡的强硬表态，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巴塞姆·纳伊姆14号告诉记者，哈马斯继续等待斡旋方和作为担保方的美国向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施压，迫使以方遵循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当地时间8月16号，英国媒体播出对美国《国会山报》副主编兼白宫专栏作家尼尔·斯坦纳奇的专访。在被问及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一次演讲中声称在击败伊朗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这一言论的评价时，尼尔·斯坦纳奇认为上述言论只是表演式的口号。同时针对特朗普在演讲中提及与对伊战争的终极目标相比，美国消费者承担更高油价只是小小代价的表述，尼尔·斯坦纳奇认为这恰恰说明对伊战争给美国带来的通胀压力已成为白宫的沉重负担。在中期选举迫近的背景

下，特朗普被迫通过释放强硬言论寻求政治止损。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江南、华南、西南地区及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等地的累计降水量有50到90毫米，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广西、广东和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100到150毫米，华南南部沿海局地超过250毫米。上述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0%至1倍，部分地区偏多2倍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暑假已悄然过半，文旅消费热潮依旧涌动，除了一些传统热门景区，县域避暑游也走入更多游客的视野。来一场奔赴县域山野，松弛感满满的乡村慢度假。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多路记者走进这些县域避暑目的地。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石家庄，当地太行沿线的平山、赞皇、灵寿、井陉几个县域迎来众多前来纳凉的京津冀游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施一帅你好，先来介绍一下这几个县城都有哪些地方最吸引游客呢？
2: 好的，主持人。那石家庄的西部太行县域呢，凭借高森林的覆盖率、溪流密布的自然条件，形成了天然清凉的小气候。不少山区平均气温呢维持在22度上下，比城市呢低了8到10摄氏度，成为京津冀游客避暑的优选目的地。山区自带的天然避暑属性呢，也适配了游客的慢度假需求。那像我们当地的平山、赞皇、灵寿、井陉等太行沿线县域呢，从石家庄市区自驾只要1到2个小时就能抵达，不用长途奔波，游客也不再追求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喜欢慢节奏的山区度假。山间露营、民宿小住，松弛感十足。不少京津游客呢，也专程前来错峰游玩。平山驼梁、高山草甸清凉宜人。那像赞皇张石岩呢，丹霞地貌独具特色。井陉也是融合了古村落与陶艺。灵寿主打亲子的清水浅滩，当地还推出了采摘、农家美食、星空观景等体验项目。那像我此刻呢，正身处太行浅山山谷，山间呢清风扑面而来，现场随处都是自驾前来的纳凉游客。相比市区呢，这里体感温度低了8到7度，格外的清爽。主持人，
0: 那这波避暑热潮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2: 那文旅的火爆呢，也是直接盘活了乡村经济。沿线农家乐、山间民宿入住率呢高居不下，太行小米、山野菜、蜂蜜等土特产呢销量翻倍。那大家不想去山区大景区排队呢，就来山里安安静静的躲酷暑。那游客们可以在山间民宿小住，山谷晚风、漫天星谷，让一家人卸下平日疲惫。那同时呢，文旅部门的相关人员也是给我介绍，今年暑期旅游呢呈现了由点到面、县域升温的新特点。那下一步呢，会持续深挖生态红色资源，丰富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推出纳凉精品的旅游线路，丰富乡村文旅业态，引导游客多元化的出行，让更多人感受太行深处的清凉与魅力。

0: 那同时呢，我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山区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那如果来这里游玩呢，备好薄外套，短途出游尽量错峰出行，文明游玩，保护山区环境。主持人。
1: 好的，是一帅。
2: 河北太行山区靠山林生态吸引游客，千里之外的甘肃酒泉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则把传统民俗盛会搬上暑期舞台。今夏凭借一系列文旅新玩法强势出圈。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那里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肃北今年暑期推出了全域纳达沐月，把传统民俗玩出了新花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都有哪些独特的项目。
3: 嗯，好的，雨婷杨帆，我先来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纳达沐。纳达沐呢是蒙古语，意为娱乐或游戏，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众性盛会。那一般啊是在夏秋之际举行。就在一周前呢，我现在所在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呢就举办了纳达沐的开幕式。那和往年纳达沐不同的是，今年啊当地推出了全域纳达沐月，也就是说这场集竞技活动、民俗烟火、草原美食、民族歌舞于一体的盛会呢将整整持续一个月。那纳达沐上我们都能看到什么呢？首先一定会举办被称为男儿三艺的摔跤、射马、这个射箭和赛马这样的比赛。那在赛马场上呢，骑手会策马扬鞭，骏马在祁连山的脚下疾驰。摔跤场里呢，选手们会蓄力交锋，沉稳博弈。那射箭赛场更是凝神聚气，一箭破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男儿三艺早就不是男性专属了，不少女骑手、女射手也会飒爽登场，成为赛场上一道亮眼的风景线。那此外呢，悠扬动听的马头琴、高亢的蒙古族长调、婉转空灵的托布秀尔、韵味绵长的助赞词以及乌兰木齐精彩的歌舞也会轮番上演，演绎出独属于肃北的风情。那如今的纳达沐呢，不仅能体验传统文化，还可以看到现代科技的一些融入。白天我们看完了赛马摔跤，晚上几百架的无人机还会在雪山背景前拼出各种图案。那纳达沐的内容呢也更加的丰富，我们可以去草原美食大赛上去大块朵颐，感受肉香奶香交织，还能逛一逛琳琅满目的民族特色商品展销。对于想体验民俗风情的游客来讲呢，那此时的肃北一定更具有吸引力。主持人。
1: 哎呀，听着这个肃北的纳达沐也是非常有特色呀。
2: 嗯，是，除了纳达沐，肃北还有什么独特的文旅体验值得推荐呢？
3: 嗯，那肃北县呢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是甘肃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也是唯一的边防县。今年暑期当地的马宗山镇就推出了边境巡边研学游，那孩子们呢是可以走进国门探访草原戈壁与边塞遗址。有参加研学的孩子就告诉我啊，通过这样一次的巡边体验，能够真切地体悟到守土固边的责任担当。那此外呢，在肃北县的非遗馆，多个沉浸式的传奇所也可以让大家去深度的体验刺绣、岩画拓片、马头琴演奏等项目，这吸引了许多游客专程来打卡。那暑期里呢，大家出游也一定会考虑到避暑，那避暑其实也是肃北的隐藏福利。肃北夏季的平均气温是在12到26摄氏度之间，日间极端的最高温呢也就是29摄氏度。您可以听听今天的数据啊，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那晚上直接是降到了12摄氏度，白天还能穿短袖，晚上呢就必须得加一个外套了。那这种昼夜温差带来的天然清凉，让大家既能感受草原激情，又能享受惬意的清凉感。主持人。
2: 嗯，好的，王岩。
1: 告别了肃北的纳达沐，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西南。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格木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依托宜人气候和原生态风光，一年一度的藏式耍坝子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2: 自然风光与民俗烟火相逢，成为暑期极具人气的文旅打卡地，带动当地乡村文旅持续升温。请听总台记者张丽、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4: 平均海拔3900米的格木草原坐落于群山环抱之间，峡谷纵深绵长，夏季降水充沛，各类草木肆意生长。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16摄氏度左右，体感如天然空调。遍地盛放的缤纷野花与远山巍峨的雪山相映成趣，游客或漫步花海，或驻足拍照。游客张子豪：
5: 现在天气特别炎热，而这里气温刚刚好，草原的风光也特别自然，放眼望去让人感觉非常舒服，一下

0: 子就忘记了疲劳，能这么近距离的感受川西的民俗文化，体验感太棒了。
1: 高原胜景迎客来，草原赛马正当时，当地依托传统耍把子民俗盛会，激活文旅资源，将生态颜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价值，推出一系列特色民俗活动。赛场上骏马驰骋，骑手尽显飒爽风姿。入夜之后，游客们相聚星空帐篷营地，仰望浩瀚星河，尽享高原夏夜独有的治愈时光。游客李胜凯：
2: 置身在辽阔的草原当中，在草原上近距离欣赏星云流转的绝美景象，我还在这里拍到了清晰的星云画面。这样纯粹震撼的星空体验，是我在城市里面完全感受不到的，真的非常治愈，非常的享受。
1: 从花海赛马到星河露营，当地持续丰富露营、自驾、观星等文旅业态，把夏日凉资源转化为高原热经济。今年七月以来，巴腾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5亿元。村民尼玛拉姆：
3: 这两年我们村里的文旅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不少游客专门过来避暑看草原观星空，我在家门口就能兼职，现在每天负责星空帐篷营地的打理，引导游客观星体验，我们的收入稳定增加，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4: 高原靠自然风光揽客，福建宁德平南则是另辟蹊径，把千年古村落和夜间文娱相结合，做活古村加山水避暑文旅矩阵，用夜游新业态激活乡村夜间经济。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平南县陆下乡方院村的平南台记者陈星星。陈星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古村里都有哪些独特的风景。
5: 好的，主持人。昨天晚上呢，我就来到了平南县陆下乡的方院村。可以说这里的夜晚凉风习习，灯火错落，山野古村的夏夜氛围格外浓郁。据了解呢，凭借舒适的夏季气候和原生态的文旅资源，平南呢成为今年夏天热门的避暑目的地，当日游客接待量已突破5万人次，全日形成了日间山水消暑、夜间文娱狂欢的游玩格局。那么在今年平南突破古村旅游的日间局限，深耕夜间文旅赛道，各乡镇错位打造差异化的夜游项目，避免同质化的发展。其中陆下乡方院村呢，是常态化的推出乡村音乐季，每周周末定时上演，夜幕降临的时候，高校乐队、本土歌手轮番登台，有民谣、国风、流行乐曲回荡山谷，游客与村民围坐在湖畔，沉浸式的互动合唱，山野露天的天然场景造就了城市剧场无法比拟的松弛氛围感，成为年轻游客的打卡热点。另外呢，在千年古镇双溪镇主打轻量化夜游，以灯火巡游、溪畔小型演出为核心，搭配平南淡茶展示，丰富短途夜游的体验。最具特色呢是甘棠乡八地村的畲族火凤凰展演，这项拥有700多年历史的民俗技艺，曾经中断了半个世纪，经过抢救复原、专业升级后，实现了常态化的演出。今年呢，还新增了龙凤共舞、游客祈福的互动环节，从传统民俗表演升级为沉浸式的实景夜游大戏，吸引了大量周边的游客专程前来体验。
4: 听你的介绍能感受到呀，这个夜游和音乐新业态聚拢了超高的人气，那这为村民增收、乡村文旅发展又带来哪些实际的成效呢？
5: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人流变客流，客流变收益，有效盘活了乡村的闲置资源，带动了全域业态的持续增收。方院村呢，是依托乡村音乐会持续引流，村内民宿、农家餐饮、文创茶饮等业态销售大幅上涨，周末商铺的客流翻倍，民宿呢是基本上满房，有效拉长了游客停留的时长，大幅提升旅游综合效益，也让返乡创业者收获稳定的收入。八地村呢，是以火凤凰 IP 为核心，衍生出了畲服租赁、畲家小吃、土特产销售等新业态，本地的竹笋、金菇，还有我们的甘棠芙蓉里的农货，借助夜游的场景拓宽销路。龙潭村主打是文艺写生，白水洋主打清水避暑，特色互补。下一个

0: 平南将持续打磨页油产品，完善基础配套，丰富文旅供给，让生态良资源持续释放乡村振兴热效应，擦亮山水福地，浪漫平南的文旅名片。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嗯，好的，陈星星。
1: 南沿海的古村夜游集聚了满满人气，而在陕西商洛，曾经藏在大山褶皱里的章鱼沟，将生态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发展民宿集群、生态采摘等业态，打造避暑加旅居新场景。下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陕西商洛的总台记者马佳一。马佳一，章鱼沟在留住客群上都有哪些新玩法呢？好的，主持人。
2: 我现在就在陕西商洛的章鱼沟，我身后啊是道家共生田，水田边花草错落，远处秦岭群山层叠，多家特色民宿呢分布在山脚下。今天恰逢周末，这里已经非常热闹，不少家庭啊趁着暑假带孩子来避暑休闲，有人沿着田间步道散步拍照，有人在树荫下乘凉，还有人啊在民宿院子里喝茶休息。 可以说，这里已经从过去藏在深山人不识的小沟域，变成了现在市民游客周末说走就走的避暑游目的地。那这些民宿呢，也是各有特色，有的是保留了当地夯土墙老院落的建筑风格，吸引年轻客群打卡；有的呢，配有儿童娱乐设施，适合家庭亲子客群避暑休闲；还有的面向长住康养，推开窗就是山林溪流。当地民宿经营者介绍说。 在暑期旅游旺季时，客房基本需要提前一周来预定。除了住的两块啊，玩的也非常丰富。我身后的道家共生田间修建了观光步道，游客可以沿路观赏山间稻浪，观察水田里的家禽，在体验农事乐趣的同时呢，还能现场选购特色农产品。那旁边的采摘园里啊，也采用了智能设备，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果蔬可供采摘。 眼下时令正好，像西红柿啊、甜瓜等蔬果陆续成熟，不少家庭专程过来体验田间采摘，既饱了口福，也享受了田园清凉。那么从治理一条沟域到新起一片民宿，再到带活一方田园，过去藏在山里的生态家底，如今正在变成村民手里的增收账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马佳一。
3: 好，随后我们把视线转向运河边上的古镇，瑶湾古镇坐落于江苏徐州新沂市西南部京杭大运河与落马湖交汇处。古镇相继推出夜游、亲水等项目，打破静态观光的局限，吸引外地游客纷至沓来。我们来连线徐州台记者王义林。义林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和传统的江南古镇相比啊，这个瑶湾古镇有哪些不同呢？好的。
4: 瑶湾古镇不同于传统江南水乡，它承载着中国运河文化和商业贸易的厚重历史，保留了浓厚的市井商业氛围和大量古建筑。漫步古镇呢，老商行原址仍在，八大会馆相应重去，山西会馆的浑厚与苏镇阳会馆的精巧形成对比，始建于民国的西式教堂建筑高耸立，体现出了一幅一镇融南北、一街会中西的商贾传统。 更难得的是，古镇先后引进了柳琴戏、草桥柳边、东明凉话、东昌葫芦雕刻、咏春蜜香等30多个项目，其中最具本地特色的是瑶湾甜油制作技艺。步入有着百年历史的赵兴隆酱园店，无数竹斗笠和大缸组成的酱油晒场呈现在大家眼前，不时有制酱工人拿着漏斗装瓶，十分具有生活气息。瑶湾古镇针对不同年龄层。
5: 打造橄榄岛水上运动基地、水上乐园、水上大闯关游戏、野外垂钓等多个形式的玩水项目，水带来的清凉感能直接提升夏季出游的舒适度，吸引那些寻求避暑方式的家庭和年轻游客。夏季家庭客流占比从原先的20%大幅提升至45%。此外呢，古镇还推出了以夜瑶湾为主题的沉浸式夜游，通过微演绎。 青泥瑶湾水上实景演出、北门光影秀、崇德广场五地剧目等多媒体夜景演绎，将运河文化与瑶湾历史文化交融渗透，营造出良好的夜间集聚氛围。目前呢，集聚区拥有20多处景观景点、4条商业街、店铺200多家，古镇的夜景、夜野、夜购、夜娱、夜宿等夜游产品，让游客。

0: 地，看见不一样的风景，感受令人心动的别样的烟火气。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前不久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温岭风雨交加。8月10号清晨6点多，一名车祸伤者被困在大西车站附近，急需送医。急诊医护人员涉水借来皮划艇，深入积水区救援。雨中的小舟，浑身湿透的医护人员，成为台风天里温暖动人的生命剪影。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的报道。
3: 值班医生王鹏辉接报后，立即与护士陈敏、驾驶员谢军波出发。救护车沿方山大道向目的地行驶，但因路面积水过深，车辆行至半途已无法继续前进。据驾驶员谢军波回忆，当时积水已淹没引擎盖，前方水位持续上涨，车辆随时有熄火风险。
4: 病人嘛，在那边他出了事故，完了腿骨折，他们一直在打电话，比较着急。这边有皮划艇的话，我们去问一下，借一下。但是我们要涉水过去，这个水位会很深。医生说没事，没关系，涉水就涉水，因为那边也比较着急。
3: 随后，急诊小组前往大西镇政府借用皮划艇，三人涉水行进约300米，抵达镇政府后，工作人员提供了一艘防汛备用的皮划艇。随后，三人将皮划艇托运至深水区边缘，开始划向患者所在的大西车站。急诊科医生王鹏辉说：“
5: 我们当时去镇政府借了皮划艇，先拉着皮划艇过去，水深那个阻力很大，行走特别困难。”
3: 这位来自河南的外科医生坦言，从医10年，从未见过如此极端天气。他们来回一趟用了20多分钟，浑身湿透，但一刻也不敢松懈。
5: 加上这个风也大，雨也大，水也大，在老家那边很少见到这种的。出于医生的职责嘛，就考虑一定要先把病人先救护嘛，是吧？病人是第一位嘛。
3: 抵达现场后，王鹏辉迅速为伤者检查，膝盖高度肿胀，活动完全受限，初步判断为髌骨骨折。急诊小组立即为其进行简单包扎，并用支具固定患肢，在7-8名群众的帮助下，合力将这位伤者抬上皮划艇。整个往返过程耗时20多分钟，三人浑身湿透，却不敢有丝毫松懈。当天上午，王鹏辉将这名伤者转诊至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8: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9: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0: 啥好消息啊？
9: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0: 是吗？
9: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0: 地址在哪儿啊？
9: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

0: 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2: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3: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2: FM 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3: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4: 曾梅很快在选择报警的同时跟吴海涛讨价还价，我身上没这么多钱，能不能少点？吴海涛担心曾梅报警，主动把价钱降到50000，但要求立马给钱。曾梅则表示，我身上50000也没有，也没带银行卡，身上仅有的2000你已经拿走了，没这么快筹到钱。吴海涛说最多给曾梅2个小时，如果2小时还没拿到钱就撕票。很快2小时过去，迟迟没有拿到绑架款的吴海涛准备把显瑞友放出来给他喝点水，证明自己之前跟显瑞友说曾梅有外遇的事情完全是事实。如果曾梅不给钱，至少还能在显瑞友这儿邀功。吴海涛掀开压在显瑞友身上的座椅，撕开胶布，用手推了推显瑞友，见他丝毫没有反应，在查看时发现显瑞友已经被活活地闷死在车后备箱里，钱没拿到却闹出了人命，吴海涛慌了，同伙刘建华和朱杰更是六神无主。最后三人把显瑞友的尸体和雷克萨斯轿车抛弃在清远影展黄湖吼山岗废弃的空瓶处。事情的发展出乎了吴海涛的意料，然而仍不死心的吴海涛却觉得，与其等曾梅报警来抓，不如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曾梅一起绑架了再实施敲诈。刘建华和朱杰也赞同。吴海涛驾着他的面包车再次来到了碧桂园，他们在碧桂园周围徘徊，寻找实施绑架曾梅的时机。吴海涛等三人潜伏在离别墅不远处的树底下，然而等了1个小时迟迟没有见到曾梅，一直到傍晚5:50左右看到曾梅领着5-6个人来到别墅，吴海涛一眼便认出其中2个是显瑞友的哥哥和嫂子。见此情景，吴海涛料定曾梅已经报警，事情败露，计划已经无法实施，慌忙开车逃离了碧桂园。在车行驶到清远二桥上的时候，吴海涛接到了曾梅打来的电话，他请求吴海涛，你让显瑞友接一下电话，只要显瑞友还安全，我愿意一手给钱一手交人，只要能让显瑞友回来，我保证不报警，不追究你的责任。吴海涛听后默默地挂了电话。一则显瑞友已死，二来吴海涛不相信曾梅没有报警。吴海涛知道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逃。之后吴海涛驾驶他的面包车来到堂兄吴毅处躲避，并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吴毅。考虑了事情的严重性，吴毅劝吴海涛去自首，吴海涛起初说什么也不肯，吴毅便找来吴毅的母亲妻子和律师，在经过商议后一致劝吴海涛等三人去自首，请求法律宽恕。最终吴海涛在亲人的劝服下同意自首。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吴海涛死刑，缓期2年执行，另2名社会青年刘建华和朱杰因协同绑架致人死亡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罪犯虽已得到法律的严惩，但无辜枉死的显瑞友却不可能再活过来。从他经不住诱惑答应测其真心的那一刻起，就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从而也注定了悲剧的发生。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即便是有了问题，也要通过沟通积极解决， 而不是用其他非常手段测试人性。
5: 夫妇杀人狂魔。1983年至1985年，在陕西商县各乡陆续出现怪事，一些外地打工归来或者进城买东西的农民离奇失踪。到1985年5月，向公安部门报告的失踪者就有37人之多，刘湾乡叶庙村40多岁的杜长英就是其中之一。1985年5月16号，他起了个大早，跟哥哥一起去城里赶集，给猪买豆饼。两人分手后，杜长英却再也没有回家，家人四处寻找。5月27号黄昏，哥哥杜长年再一次从城里寻觅回来，路过县造纸厂的时候，他找到出纳员表弟侯一婷，说了杜长英10余天没有回家的事儿。侯一婷愣了片刻，叫道：“哎呀！”神色变得严峻起来。2天前，有名男子拿一张金额1.85元买麦草的条子来领钱，条子上的名字却是杜长英。侯一婷问那人怎么回事，那人说杜长英欠他钱，一直赖着不还，他在街上堵住杜长英，杜长英把这借钱的条子给了他。5月28号，经侯一婷辨认，领钱人是44岁的龙志民。杜长年等人随即扭住龙志民，要带他去派出所。僵持不下的时候，一个黑脸小伙上前说他也正找这人。黑脸小伙是另一支寻人队伍的成员。1985年元月11号，上官房乡某村副支书江三河等人从西安坐活回来，在西关车站打算回家，碰到个头矮小的龙志民。龙志民说他屋里有活，挖猪圈，1天5元。江三河独自去后再不见回家，其兄江银山从胜利油田请假回家，一直寻找到了5月，期间曾数次向县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均无回音。5月28号，在这个吵吵嚷嚷的人堆里，江家看见了要找的人。持续数月的寻访，江家了解到龙志民经常出没于西关汽车站等处，春节以后还不时从市场上招走一些男女。两支寻人队伍交换情况，感到事情严重，把龙志民押往了公安机关报案。由于两个不相关的人失踪都与龙志民有关，县公安局决定将其收审。面对讯问，龙志民的供述来来回回就是：“杜长英的麦条草是我拿的，他欠我20块钱，以后他去哪儿我咋知道，姓江的是我叫的，干完活就走了，干了多长时间，砌个猪圈嘛，能用多长时间，一个下午就干完了。他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走了，以后他去了哪里我咋知道。这么一个矮小愚笨光头赤脚的农民能干出什么事儿呢？民警甚至为关还是放犹豫过，最后决定先把龙志民关起来，第二天到龙志民家里看看再说。没人想到结果令人恐惧。5月29号早晨，两个警察去往杨峪河乡王建村，龙家窗户全堵上了土坯，昏暗的像个地窖，屋内坑坑洼洼的土质地面上有几处好像被铲过，架在阁楼上的木梯上有些斑点儿，曾屋子颜色像血迹。龙志民的妻子严淑霞下肢瘫痪，行为古怪，一会儿说屋里没啥，过了一会儿又说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人，晚上我睡在炕上听见外间有动静，第二天这些人就不见了，问他怎么回事他又不说了，过了一会儿又没头没脑地说我洗衣服水红红的。民警回局里汇报后，下午县公安局增派人手再赴王建村。龙家西厢房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柴草、空酒瓶、碎布片等等，用脚拨一拨才能看见一块地面。东厢更加黑暗污浊，到处都是杂物，一进门便碰了一脸蛛网和尘絮。搜查的时候，村治保主任说龙志民的家里很臭， 村里人都不肯到他家去，

警队长王寇成则从臭味中分离出另一种臭味，他熟悉的死尸腐味。细细找寻，王寇成在东乡一个萝卜窖旁边发现了一堆散落的麦草下有两具相拥在一起的男性裸尸。警方停止搜查，封锁现场，看守所被要求把龙志明铐起来并加上脚镣。两具尸体中，一个是杜长英，但另一个却并不是江三河，而是一名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再返王建村展开第三次搜查，警方人员在东边门扇的柴草后又发现了一个满满的化肥袋子，里面装着一具女尸，死者年约50岁，也不是江三河。龙志民原系商县人质公社龙鞭子大队人，1974年春因修建南锦水库移居洋峪河，矮小猥琐，游手好闲。1977年冬，他把一个痴呆女子骗至家中，关在楼上监宿数日，后被村中民兵发现解救。1978年，龙志民在亲友的撮合下与因患脑膜炎而残疾的严淑霞结婚，婚后生活更为艰难，欠生产小队口粮款180余元，队里催要，龙志民不理不睬。又因其时常昼伏夜出，村中人很少与之来往。三具尸体的发现立即引起了轰动，全村的老少倾巢而出前往围观，治保主任和几个民兵维持秩序，民警画出了保护圈，商县主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公安局长以及商洛地委行署的有关领导相继赶来现场。民警带上警犬再次搜查龙家，没有新的发现。据村民们讲，龙家门前有过一个萝卜窖，现已填平，种上了白菜，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严淑霞向民警指了萝卜窖所在的位置，这地方离门槛还不到1米，一个民兵挖了几锹以后，挖出一些包谷叶，薄薄的土层下是一层包谷杆。民警又叫来几个人用锹，先不深挖，而向四周开掘，清理出一个长3米、宽2米的场地，揭开包谷杆，竟然有8、9具尸体，是以马柴禾的马法，头足彼此交错倒置，整齐而紧凑。但从边际可见，下面至少还有一层，在场者都被这噩梦般的场景吓住了。现场勘察指挥人员发出指令，暂停勘察，立即上报省厅。一个排的武警荷枪实弹封锁了埋尸现场，另有一连在城内随时待命，军分区独立连亦处于戒备状态。地区公安处与现场开通了无线电话，陕西省公安厅张景贤副厅长和一班刑侦干部次日抵达后，挖掘工作重新开始，起尸、照相、录像、编号登记、解剖。黄昏的时候，从这埋尸时间最晚的3号坑挖出的尸体升至20具。到5月31号上午11点，3号坑清理完毕，整整33具尸体。一位参与清理的法医说，大家的心理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然而经继续勘探，2号坑又被发现了。2号坑在东侧猪圈内，长2米、宽1米、深1.5米，挖出了8具尸骸，放置方式与3号坑如出一辙，但遇害时间更早。6月5号，在龙家厕所东墙下50厘米处，又发现了一堆已完全骨化的尸骸，经过整理鉴定，即为4具，视为1号坑。人们如潮水一般向王建村涌来。从5月30号开始，用王建村一位村民的话说，就跟赶庙会一样，一周时间来了不下10万人。案发后，我们全村人都被禁止出门，以排查同案犯。我看到国家领导人都来了。现年58岁的原生产队长于学利回忆说，此528案件被商洛地委、商洛地区刑署急速上报，这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案，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强烈震惊，
中央有关领导以及公安部。

部领导，要求省、地、县对这一骇人听闻的特大凶案狠抓不放，查个水落石出。同时要通过此案深入检查党政工作中的问题和漏洞。随后由公安部副部长率领的中央工作组进驻商县，一个中央、省、地、县、乡各级领导和各级公安部门参与的侦破组织迅速成立。核心领导小组由省公安厅副厅长挂帅，下设审讯组、调查走访组、现场勘验组，在地委书记的建议下又成立了群众破案小组，侦破此案成为商洛地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罪犯杀人的动机是什么呢？手段和作案工具是什么？被害者都是什么人呢？这么多人被害，为何无反抗者？有没有同案犯？屋内三具尸体为什么不掩埋呢？一个个问题摆在了侦办者面前。汪建村被包围封锁起来，通往村外的各路口都站着荷枪实弹的警察。警方向村民宣布政策，鼓励检举和自首。侦破领导小组甚至花了很长时间，把一个从龙家查得的用各种香烟盒钉装而成的小本上所记的1000多人逐个查清，发现龙志民除了其妻并没有别的帮凶。这对恶魔夫妇一共杀了31个男人和17个女人。根据后来查清的事实，1983年3月开始，龙志民游荡于商县汽车站、广场、东西城门口、南秦桥头等处，以帮介绍对象、高价雇人做工、免费住店等为名，先后把游散他乡、外出干活的人员和痴呆傻哑者共48人，男31名、女17名，诱骗到家中，先令其为他干活，待夜晚入睡后，分别由其妻照明、龙志民用镢头猛击头部，个别没有气绝者用锥刀刺其胸部或颈部而亡，并和妻子脱掉遇害者衣服搜寻财物，连死者的长发也剪掉藏于床下，尸体于深夜无人之际掩埋在院内挖好的土坑里。仅在1985年，龙志民就疯狂地杀死了36人。其中一次，龙志民杀死严百姓夫妇及其2岁的幼儿严小健3人。特别恶劣的是，龙志民又使罗某、王某、杜某等3人先与他的妻子严淑霞发生两性关系，然后趁其熟睡之机予以杀害。龙志民在杀害的48人衣兜里共搜得了人民币570余元、手表6只，死者的全部衣物也被掠夺。赵村人邵根是从龙爪下逃生的人。1984年秋天，邵根去王建村看电影，归途中龙志民让他睡他家，说他家有活干。我说我家脏，他家还要脏10倍呢，也不知道是啥味儿，一阵一阵的，比茅坑还呛人。我就没脱衣服，和他在炕上将就睡了一夜，天一亮赶紧走。据邵根回忆，那天夜里龙志民没害他，八成是因为他嫌屋里难闻，几次起夜吸烟，龙志民没有机会下手。给龙家挖出3号坑的梁铺乡刘河村村民刘庆娃也属于幸运儿。挖窖之前，龙志民用石灰打了线，并叮嘱我千万不要超过灰线。萝卜窖嘛，大一点小一点有什么关系，还打线呢？我心想龙志民这人做事很讲究啊。刘庆娃说，他在东边往下挖的时候碰到了一块大石头，抠出石头不得不把灰线往外移了一段，结果挖出了一块骨头，他看着像人骨，就喊老龙老龙，这地里咋还埋着人呢？龙志民从屋里跑出来一看，很快遮掩了过去，说那是老坟吧。第二天刘庆娃被打发回去了。想想真后怕，当时我要是再多问几句，龙志民还能让我回去吗？刘庆娃说，现年57岁的商洛的哥李国学，难忘令万人空巷的体育场公判大会上，龙志民夫妇被宣判死刑的壮观场面。他搞不懂这龙志民为何要杀这么多人，实际上这也是当初令侦查机关颇为费解的问题之一。龙志民持续杀人时间

之久，绝非一个有着正常心智的人所能承受的。用48条性命仅换得573元钱，匪夷所思。能与日渐腐烂的尸体共处一室，深夜孤独一人把一具具尸体搬出，然后有条不紊地排码的整齐，更不可思议。当时陕西省尚未设立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侦查机关从西安医科大学和西北政法学院请来有关专家，对龙志民进行了一次精神病学测试。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4: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FM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0: 经过一天时间的韦氏成人智力量表测量及明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表调查，专家认为，一，龙志民无任何精神症状，二，反应敏捷，回答问题清楚，在人类智能中属于聪明人。专家还和龙志民进行了一番有关案情的对话。你为什么把死者头发剪了？
1: 我听人说过，人死了啥都化，就头发化不了。如果连头发一起埋了，将来你们能从头发里检查出来都是谁？你把头发留着，不是等于留着罪证吗？我想等攒多了卖钱呢。
0: 你杀人从来没有害怕过吗？
1: 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有一次我在楼上杀了一个，是到后半夜听到屋里有响声，扑通扑通的响。我心想，这是怎么了？莫非有鬼？可是世上没有鬼神吗？我爬起来把灯点上，端煤油灯的手指抖。你猜我咋办？我背诵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我爬到楼上一看，你猜怎么样？原来地上有一块烂塑料布，那死鬼的血从楼缝里滴下来，砸在塑料布上发出了响声。我就找了个盆一接，接着又睡了。医学专家认为，明显可见龙志民的杀人是有其实际目的的，一是谋取财物，二是获取劳力，三是满足性要求，到了后期演化为杀人成瘾，从杀戮中获取快感。公安部研究人员深入调查龙志民的家族以及成长史后拿出的一份犯罪研究报告，有助于我们了解龙志民的杀人经历。龙志民6岁，其妹3岁的时候丧母，基于传宗接代的观念，其父娇惯放纵龙志民，去地里干活也用背篓背着，但龙志民在同学中年龄最大，个子却最小，师生都看不起他，多次遭到同学恶作剧戏弄。文革期间，龙志民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抄家批斗干部，倾泻了平日怨气。然而好景不长，村里成立革委会时，龙志民差点被揪出去批斗，其组织随之瓦解。龙志民少年好学，常借月光读书，但由于历史环境学无所用，受挫后便意志消沉，自暴自弃，曾自编了一首充满自嘲的打油诗为自己征婚，最后因为自身条件只得娶了一个残疾女子。龙志民心绪恶劣，处境孤独，在社会上没有朋友。龙志民迁到王建村后，就经常借口这病那病不出工，出工也不出力。生产队规定每个劳力全年要完成基本功400个，龙志民却做不到100，有时候还给自己偷加工分，分配到名下的粮食都懒得去背，常常由队上派人送到家里。王建村群众帮助移民盖新房，龙志民却钻在借住的屋里装病。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龙志民靠混工分吃大锅饭过不成，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年均发生凶杀案405起，比解放初至70年代猛增87.5%。1995年至2003

三年，年均杀人案件778起，比此前再猛增92.2%。犯罪分子心狠手辣，动不动一次杀死杀伤多人，杀人碎尸焚尸，作案动机多为报复、图财、奸情，为了钱不择一切手段。陕西省公安厅一位警官认为，龙志民正是这样一个典型。陕西省公安厅及地县刑事技术人员反复对现场进行勘验，提取各种证物1006件，对48具尸体逐一进行了损伤检验，将其死因、年龄、性别以及被害时间做出了科学鉴定。对被害者388件衣服用警犬进行气味鉴别，照印照片3800张，为辨认和查明死者身份提供了证据。1985年8月30号，陕西省检察院商洛分院以故意杀人罪对龙志民夫妇提起公诉。9月20号，商洛地区中级法院判处二人极刑，二人提出上诉，陕西省高院来人提审后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9月27号，龙志民和严淑霞二犯被处决。邯郸杀人骗赔案，李子华死了，他死的时候场面相当的惨，头部面部都被石头等尖锐物砸得面目全非。那是2012年8月2号，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当晚9点多，他和几名工友在河北省涉县的一个矿井下干活的时候，突然遭遇矿难。工友说，他是在矿井负责爆破时不小心炸到了自己。2年后，记者来到李子华的老家四川省宁南县白鹤滩镇和平村，见到了他的母亲郑国珍。在他的记忆中，儿子留给他最后的话是：我找到女友了，目前和女友在河北打工，等挣到钱就回家结婚。但是等啊等，郑国珍并没有等来儿子和儿媳妇，等来的却只是儿子的死亡。他也一直不知道李子华的女友长什么样子，但李子华的堂姐李子珍知道，长得白白净净的，很漂亮。李子珍居住在成都，他们刚谈恋爱那会儿，李子华还带他女朋友王正秀去了李子珍的家。李子华和王正秀在一起颇具浪漫色彩。2012年6月的一天，当时正在成都一个工地上干活的李子华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按错了一个号码，结果才和李子华接上线的。错就错了，这也很正常。没想到李子华挂断电话后，对方还对李子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热情，对方很主动，不断地给李子华打电话发短信。一周的电话热恋后，他们见面了。长得不赖的王正秀1979年出生，彼此年龄相仿。重要的是，他不嫌弃李子华是个泥水工，不嫌弃也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还体现在行动上。他和李子华一起去开了房，女方如此轻率也是李子珍感觉他不大靠谱的原因之一。不大靠谱的感觉还在于，在成都一起去公园闲逛的时候，李子珍发现王正秀一直在打电话，不是别人打给他，就是他给别人打。李子珍告诉记者，李子珍心生疑惑，他甚至劝告李子华：弟呀，这女的这么漂亮，你管不住的，还是找个老实的好好过日子吧。但李子华说的都是他的好，连开房的钱都是他出的。李子华告诉堂姐，2012年7月27号，王正秀把男朋友李子华送到了矿井口，让他好好干活，挣了钱就回去结婚。6天后的8月2号，李子华死于矿难。当天下午9点多下着大雨，雷声很大。按照工友的说法，负责爆破的李子华把自己炸到了，他血肉模糊地躺在那里。李子华被发现死于矿井下以后，矿方让工友通知他的亲属来处理后事，包括赔偿等事宜。但事实上，
李子华的母亲、姐姐等亲人自始至终都没有接到矿方或其工友的通知，因为死者的名字早已被替换成罗石勇。一切都似乎天衣无缝，死者亲属和矿方谈判索赔，提出索赔金额100万元，但在和死者亲属谈判的过程中，矿方还是发现事有蹊跷，并开始怀疑死者是否真的因矿难而死。铁矿的负责人最终选择了报警，涉县公安局介入后发现死者家属的表现有些异常，一是死者家属并不关心死者的死因，到场的包括死者妻子、岳母、小姨等等，但他们都没有过多询问死者的死因；二是家属表情漠然，死者妻子尽管对死者的体貌特征十分熟悉，如身上几颗黑痣、几处伤疤，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没有失去至今的悲伤与无助感；三是家属索赔金额让步很大，几近反常。蹊跷的是，民警到访后，受害者家属索赔金额从100万元陡降到了20万元，家属表现出只想草率了事、迫切想拿钱走人的情绪。四是与死者同班的工人在没向矿方请假的情况下突然失踪。随后警方深入矿难现场，提取铁锤并结合死者的特征，检验结果发现铁锤有强烈的血迹反应，死者颅骨等部位有塌陷，背部明显可见钝器打击伤，事情的真相浮出水面。矿难其实是由21名农民工组成的杀人骗赔团伙共同制造的。邯郸市检察院的起诉书显示，这是系列作案，截至锤杀李子华案发时，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已经连续作案4起，杀害4人，操作手法如出一辙，基本按照招工、冒名顶替、踩点、屠杀、骗赔等思路进行，每单案件骗赔60多万元，以骗赔到手的总金额约185万元。时常躺在李子华怀中的那个女人王正秀其实也是团伙中的一员，从错拨电话到和李子华相恋再到开房时她抢着付房费，去河北时她主动出车费等慷慨大方、不贪小便宜的形象背后，是从一开始她就隐藏着这个天大的秘密——死亡计划。真相是，那天并没有发生矿难，李子华是死于一场蓄谋已久的锤杀，说他死于矿难的工友正是锤杀他的人，而手段的残忍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那一晚吃过晚饭和女友王正秀挥别后，李子华和工友徐承德、严世勇、陈荣来一起来到涉县智勇铁矿矿井下干活，趁李子华不备，徐承德突然持起铁锤朝李子华的头部猛击，李子华倒下后，徐承德还上前朝他的头部狠狠地补上2锤。这时严世勇把李子华的身体翻转，让他的面部朝上，方便陈荣来毁容。接过徐承德的铁锤，陈荣来连击李子华的面部，后来陈荣来还引爆了炸药，将现场伪造成李子华是在爆炸中被矿石砸死的场景。爆炸声过后，担心李子华不死，陈荣来返回现场，发现李子华还有气息，于是他再次拿起铁锤朝李子华左侧肋部连砸2锤。这时从树井上下来的严世勇和正朝矿口走去的陈荣来照了面，彼此都担心李子华命大不死。陈荣来领着严世勇再次返回现场，陈荣来又一次举起铁锤朝李子华的右后肋连击2下。事实上冒充李子华并非在他死后才进行，在他从四川踏入河北的那一刻起，这项工作就已经悄悄进行了。李子华下矿井打矿的时候，他的身份被人改成了罗石勇，结果就变成了死者真是李子华，但身份却是罗石勇。来谈判的，被通知来谈判索赔的，也是罗石勇的妻子、岳母和小姨等人。
但现实中的罗石

勇，活得好好的。杀人骗赔的实施有着严密的运作机制。在死亡计划实施中，王正秀相当于公司负责招工的人力资源经理的角色，对未婚且年龄和他相仿的男子，他以谈朋友的方式负责出马钓鱼，并向对方承诺外出打工挣钱后就一起回去结婚。鱼上钩后，他负责把鱼带到作案地，转给死亡计划中的另一拨人来负责实施下一环节。对已婚群体且年龄很大、明显不般配的，不一定由王正秀出马钓鱼，但是鱼的选择是有考究的，通常选择那些在村里贫穷、没地位、甚至没人关注的人下手，这样即使他们消失了也无人问津，减少作案的风险。改变身份是杀人骗赔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以便为随后顺理成章的索赔奠定基础。上钩后的李子华，其改变身份工作由团伙中的主要成员张伟兰来实施。张伟兰的四姐张国权有个女婿叫罗石勇，罗石勇1983年出生，年龄和李子华相仿。他和张国权道出了这个天大的秘密后，张国权让他的女儿马金花把罗石勇的身份证寄到河北给张伟兰。在安排李子华下矿井打工的时候，李子华的身份被替换成了罗石勇。矿井的选择也有考究，太规范的大矿企，其对员工身份的核查通常很严，不容易蒙混过关，小矿的管理则比较松散，操作也不规范，他们没有很大的官方背景，出事后通常想借钱消灾，毕竟自身不规范，出事后政府一查，搞不好自己的矿井会因此被查封。当然还要选择那些有点经济实力的矿企，至少出事了对方赔得起钱。这个环节叫踩点，主要由团伙中的王朝松实施。2012年6月21号至7月22号，一个月里，王朝松先后把李子华骗至河北省武安市四庄乡顺丰一分矿、武安市上泉铁矿、武安市小红山铁矿图谋杀害，但都未得逞。地点最后选择在河北省涉县的智勇铁矿。动手前，张伟兰还带领团伙中的严世勇、李天才等人下矿井查看，他们分析后认为要得可在这里作案。7月27号，王正秀把男朋友李子华送到了矿井口，让他好好干活，挣了钱就回去结婚。但是5天后，迎接李子华的不是新娘王正秀，而是工友们丧心病狂的铁锤，还有他们点燃了的隆隆的爆炸声。这一切的秘密一度被深深地埋藏在数百米的矿井底下。这就是杀人骗赔中的第四个环节，杀害。最后的环节就是前面的谈判骗赔环节了。王正秀绰号王疯子，但他的头脑始终很清晰，在他负责的那个环节，他所走的每一步棋没有一步是多余的，包括和李子华上床。比如在索赔时的谈判，冒充者马金花对李子华身上有几颗黑痣、几处伤疤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些都是王正秀的功劳。他在和李子华一起开房滚床单后，清楚地记着李子华的这些身体特征，并讲给了马金花听，而马金花一一地铭记在心。这个团伙每杀一个人，团伙中的每个人就可以分得3万元至4万元，亲自挥锤杀人者多拿1万元。2014年4月9号至11号，这桩特大系列杀人骗赔案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按照杀人骗赔计划的运作逻辑，如果不是因为杀害李子华而案发，可能还会有人被锤死于矿井下，他们会是谁？而杀人骗赔的团伙都是些什么人呢？在邯郸市检察院的起诉书中，记者统计发现，21名农民工组成的杀人骗赔团伙，仅一年时间里接连制造了4

起矿难，造成了四人死亡。2011年10月26日，在河北武安市胜利铁矿锤杀江发品，骗赔61.3万元。2011年12月7日，在武安市北白石天成铁矿锤杀袁德福，骗赔61.5万元。2012年5月24日，在武安市万兴铁矿锤杀谢世友，骗赔62万元。2012年8月2日，在涉县智勇铁矿锤杀李子华，骗赔100万元，未果，案发。直接动手杀人的人有七个，分别是徐承德、赵俊、陈荣来、严世勇、严登鹏、张成勇、谢有贵。其中赵俊参与杀死三人，张成勇、徐承德都参与杀死两人，命如草芥。更多时候是杀人者不再把生命当成生命，举锤杀害同为社会底层的矿工，手起锤落的那一刻，杀害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的个体生命，也是人性泯灭的过程。这和长期以来屠杀者恶劣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境遇有关。21名农民工组成的杀人骗赔团伙中，14人来自四川省通江县，5人来自云南，另2个人，一人来自河北省南河县，一人来自河南省西华县。他们家乡所在区域都属贫困县，其中通江、巧家、镇雄三地属国家级贫困县。从2014年5月至6月中旬，通过飞机、火车、汽车、摩托车等交通方式和步行轮换后，记者走访了18名施害者所住的村庄、家庭以及他们的亲友。杀人骗赔成员有着怎样的过去与现状呢？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今天的内蒙古整兰旗金莲川定都称帝，金莲川因此被称为元上都。4年之后，忽必烈有了再次建都的打算，于是就参照元上都的样式开建元大都，元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城。北京城有一条中轴线，如果将这条中轴线往北延伸，您会发现它直指元上都的方向。在元朝，大都和上都遥相呼应，每年春分时皇帝会来到上都，秋分时在南下大都。从大都到上都，这是一条从农耕文明逐渐变到草原文明的路，也是山川的终点，草原的起点，是自古以来从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2017年，北大教授罗新花了15天的时间，从北京出发，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徒步450公里，抵达元上都金莲川。回来之后，他把一路的见闻与历史感怀写成了今天我要与您分享的这本《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罗新的脚步进行一场历史之旅。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北京市延庆区的旧县镇是元代的晋山县城所在，元仁宗出生于此，他当上皇帝之后就把晋山县升级为隆庆州。旧县镇为归川平原的中心，素有北靠山、南连川、50000亩山、50000亩滩、50000亩良田的说法。归水与其支流组成了密集的灌溉水网，使归川平原形成大片的农耕良田。北魏时期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当中说，海坨山下有很多温泉，其中有一个水温特别高，可治万病。然而若是病人直接泡进去，势必因水温过高而皮肤溃烂，若要用此水治病，须得把热水引到别处，让它慢慢降温，等水凉一些再用。如今海坨山下泉眼锐减，归川平原河流枯竭，滚烫的泉水只能存在于传说里了。明代海坨山是蒙古部落的领地，有一些部落被明朝人称之为属夷，属夷又称熟夷，是相对于生夷而言的，二者的区别就是是否在政治上服从中原王朝。尽管自古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但是任何王朝的统治在空间上总是会有边界的。在中国历史上，边境地区通常存在一个宽窄不定的灰色地带，属夷部落就生存在这片灰色地带上。当某些草原部落受到其他部落的欺凌时，投靠南边的中原王朝总是一个更现实的选项。一旦他们选择了依附，就要放弃独立地位，接受中原王朝的政令，将部落迁移到长城附近。作为交换，中原王朝会给予其经济资助和军事支持。明代在旧县镇东北处设立了白河堡，以作戍边之用。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白河堡水库。万历5年秋天，自号青藤道人的徐渭在宣

0: 府境内旅行，就曾来过白河堡一带。从黑峪口到白河堡，中间要经过一段崎岖的山路，当地人称十八盘。徐渭在诗中写道：“真凭一堵边墙上，画断乾坤作两家。”意思是仅凭长城一堵墙，就隔开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那时明朝和蒙古鞑靼部结束了军事冲突，明朝北部边境终于获得了安宁，蒙古俺答汗接受了明朝所封的顺义王称号，与明朝通商互市。徐渭显然对边境和平政策很满意，他在诗中记载了边关的一段故事，说是某位僧人的姐姐在战乱时被蒙古人抢走，双方合议互市之后，蒙古与汉人可以正常往来了，僧人与姐姐这才得以相见。姐姐哭着把弟弟领到自己居住的蒙古包里，叫自己的孩子拜认这位和尚舅舅。在徐渭的笔下，并没有把这段故事当作一场悲剧，只当它是边境地区常见的一幕。他认为应该感谢双方的互市政策，有了这条政策，边民与关外的骨肉至亲才有相见之日。出了白河堡水库，沿滦赤路行进，进入河北省境内。白河河谷长满了农作物，两侧是连绵不绝的山崖。在明代隆庆年间，这里是蒙古车达基部的牧场。车达基部在明代文献当中一般称车仪。据万历武功录记载，隆庆初年，车达基率部脱离俺答汗控制，来到宣府长城一带，正式归附于明朝。明朝把他们安置在滴水崖到镜湖堡一带放牧，也就是说，在投奔明朝之后，白河河谷就成为了车部蒙古人的牧场。那时的河谷景观肯定跟现在的不一样，但两边的山林与峭壁是相同的。再往前走就到了骆驼山村，村南有一座石山，形状神似几头骆驼列队而行，骆驼山因此得名。元朝初期，耶律楚材之子耶律柱写过两首《过骆驼山》，第一首第一句就是天作奇峰像驼驼，驼驼就是骆驼。第二首说西驾朱轮白驼驼，就是说自己当年多次乘坐白色骆驼，乘着朱红轮子的大车经过此处。许多年过去了，耶律柱不再是朝中大官，不再有白驼朱轮，只能骑着一匹瘦马，带着一箱旧书，经过此地时只剩下无限的唏嘘。1571年隆庆和议之后，长城南北对峙、战事频发的局面不复存在，汉人与蒙古人商贸互通，共生共存。然而这种和平局面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对于大明蜀夷来说，边境越是动荡不安，他们就越是能够从中牟利，不仅可以获得朝廷的大量赏赐，还可以在战场上抢夺战利品。边境一旦和平，他们在边防上的重要性就会迅速下降。很快蜀夷就发现朝廷的例行赏赐出现了拖欠和克扣。其实拖欠赏赐并不是朝廷政策，而是地方官员自作主张，为的是中饱私囊。此外，边关将士还开始侵占蜀夷的地盘。万历武功录记载，隆庆和议之后，边关将士赶走了蜀夷，将他们的牧场改成耕田。蒙古兀良哈三位蜀部首领十二官被逼无奈，率领部落逃出大明，前去投靠俺答汗的孙子。蜀夷若要回归塞外，就会重新成为明朝的心腹之患。为此，从隆庆到万历，宣府所辖区域一直在修建长城，他们主要防范的就是蜀夷部落。白河堡北边的长申地堡就是因此而修建的。历史学家的徒步之旅，一场关于历史、关于当下、关于自我的深刻探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嘉靖年间任陕西三边总督的王琼曾经写过一本《北鲁事记》，其中记载了一段故事。嘉靖八年七月的某一天早晨，五个蒙古骑兵来到长城下边，跟戍边的明军说话。蒙古骑兵自我介绍，说他们都是首领派来打探军情的。他们问：“你们这边日夜牛车不停，是要做什么？”戍边官兵答道：“上边调齐了千万人马，运送粮草，准备攻击你们的河套地区。”蒙古骑兵慌忙说：“河套有很多我们的人，打不得。”随后又说：“我原先是维州人，咱们换一下弓箭，证明我确实来了长城，好回去给上面交个差。”维州在如今宁夏边境，是明朝属地。明军问：“你是维州人，为何不回到大明啊？”蒙古人答：“维州难过，草原自在好过，我不投降。”王琼曾说：“秦晋之民困于边防，父子离散，深痛惜之。”这句话或许可以给维州难过做注解。边民的生存处境如此艰难，当然会有大量投降的人，因此蒙古草原就有了不少汉人部落。史书记载，赵全部落有三万人，李自新部落有六千人，其余还有若干千余人的小部落，他们过着春夏耕牧、秋冬围猎的生活，逐渐被蒙古人同化，成为今天蒙古族的一部分。到了五花草甸，县城往东7公里，有一座造型古朴的建筑，名为梳妆楼。它形似一个方块，上端有一个穹顶，跟宋元时期中原传统建筑风格明显不同。在清代地方志中，这个建筑被称为萧后梳妆楼，传说是辽圣宗之母萧太后梳妆之处。楼上的穹顶应该就是元代的圆顶殿。这种高规格的建筑让很多学者怀疑这里就是著名的茶寒脑行宫。1999年秋天，河北省考古所清理砖楼周围，意外发现好几座墓葬，其中有两具墓棺是元代文献当中记载的竖棺。竖棺葬是蒙古人的传统，将一节整木一剖为二，在其中掏出人体大小的空间以放置死者，最后将木头合起来，外加金属套圈，成为一口棺材。埋入地下后，再让马群持续踩踏地面，将其踩成平地，直到春季青草复生，这里再也看不出墓葬的痕迹。考古学家认为，梳妆楼是墓葬上面的祖堂，是用来安葬牌位的，所以它原本可能叫竖棺葬，后来才讹称为梳妆楼。墓葬里出土了一件丝织长袍和一个鎏金银带钩，据此可以推断墓主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元代蒙古贵族。墓葬周围有一块破碎的石碑，上面残留着三行铭文，记载着墓主人的名字叫阔里吉斯。阔里吉斯是元代蒙古人常见的名字，在史料里有很多位阔里吉斯，到底哪一个才是正主呢？发掘者最开始认为墓主是汪古部第四代首领，也就是忽必烈之女月烈公主的儿子，恰好他先后娶了弥施公主和爱牙施里公主为妻，与墓中一夫二妻的格局吻合。不过很快就有人提出了质疑，根据文献记载，独墓棺葬是皇家专享，也就是说梳妆楼的墓主必定是皇室成员，而且地面建筑有浓烈的伊斯兰建筑风格，而元代皇族中只有忽必烈之孙阿南达信奉伊斯兰教。史书记载，梳妆楼所在的位置正好是阿南达父亲的封地，因此梳妆楼的墓主更可能是阿南达。目前为止，梳妆楼墓主的身份仍未确定，尽管我们相信真相只有一个，但证据却可能指向多个结果。大概历史学的基础并不是对真相的信念与热情，相反是承认真相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探讨历史。 当历史学家开始旅行，沿途所见跟普通人有什么不同？这本《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带您踏上一条看似普通的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从旅游者向旅行者的蜕变，也是一场关于历史的深刻探寻。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月夜说，本书作者罗新老师有着历史深度眼光，看待事情不仅仅着眼于某一个时间点，而是放眼历史长河，完成这趟徒步之旅的精神更是让人敬佩。读者海皮亚说，打开这本书引用的诗词和典故几乎俯拾皆是，作者对于史料的信手拈来也让人大为惊叹。在常人眼中不起眼的山头土包，可能就埋藏着不为人知的历史。读者梦寐说，作者通过行走大都到上都的古道重新发现中国，书中援引了大量原曲和史料，兼具文学性和史学性，是一本非常优秀的游记。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泰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东岳泰山，古名岱山，又称为岱宗。传说昔日盘古开天辟地，用自己的身体变化创造了世界，他的头变成了泰山，故而泰山被称之为至高无上的天下第一山，成为五岳之首。泰山主要风景名胜点有56处，如泉水干裂的五盘池，古柏参天的柏洞，犹如云梯的18盘，耸入云端的南天门，白练高悬的黑龙潭瀑布等。而纷至沓来的文人墨客也使得泰山成为罕见的历史人文荟萃的游览胜地，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如岱庙、王母池、鸿门宫、窦母宫、武松亭、南天门、碧霞祠等等。泰山顶峰看日出历来为游人所向往，也使许多文人墨客为之高歌。日出之时，随着太阳的缓缓升起，旭日发出的第一缕曙光撕破黎明前的黑暗，使东方天幕由漆黑而逐渐泛白，慢慢透出暗红色的光芒，直至最后变成耀眼的金色，喷射出万道霞光，最后朝阳如同火球一般跃出水面，腾空而起，整个过程宏伟壮观，在瞬息间变换出千万种多姿多彩的画面，令人叹为观止。与旭日东升相对的晚霞夕照也是泰山一个独特的美景，当雨过天晴，天高气爽，夕阳西下的时候，站立于泰山极顶之上，仰望西天的晚霞，只见朵朵残云如风似鸾，夕阳将柔和的余晖慢慢洒向大地，在夕阳的映照下，云峰之上均镶嵌着一层金灿灿的亮边，闪烁着奇珍异宝般的光辉，山顶的景物在一层一层的着色，云彩的颜色五彩缤纷，奇异莫测。水池彩笔染长空，几处深黄几处红，清泉泻万仞，落日遇千峰，古人的诗句将泰山晚霞夕照之美书写得淋漓尽致。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0: 起赖床三分钟，清脏舒服不头晕，饭后慢走十分钟，肠胃消化更轻松。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李正阳，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钟馗，传统文化里的冷门英雄，说他冷门是因为好多人呀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讲钟馗啥来头。传说钟馗是唐朝人，家住在终南山，大概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人。特点呢就是长得丑，有多丑呢？就比张飞帅一点儿，一双铜铃豹眼，不怒自威，发量感人，怒发冲冠，大概就这样。一身腱子肉，不拉三轮可惜了。长成这样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写的一手好文章，一不小心还考上了状元。但这哥们儿气性大，长得萌萌哒，心里却萌萌哒，眼看就要上岸端上铁饭碗。结果呢，面试环节皇帝一看他这脸，不好意思，咱们这儿卡颜值啊，寒窗苦读十年，没输在才华，输给了颜值，这谁能受得了？一气之下，嘎嘣撞柱上自杀了。皇帝一看，哎呦我去，这是个狠人啊，用生命在碰瓷儿。没办法，最后面子也给足，用状元礼仪给他厚葬了。如果你以为他的人生到此是场悲剧，那就错了。他用一条命完成了咱们十辈子都完成不了的阶级跨越，死了当神仙。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话说唐玄宗呢有一次生大病，高烧不退，梦到有个小鬼儿来偷宝物，给他吓得不轻。唐玄宗呢正要喊救命，突然来了一只大鬼闯进来，三两下就把小鬼 KO 了。不管呢唐玄宗听不听，他就开始自我介绍了，说老板你好，我叫钟馗，我是985的状元，哈哈。总之呢唐玄宗就被吓醒了，醒后呢大病痊愈，顺手找来著名画家吴道子，把他梦里的景象画成了一幅画用来辟邪。于是钟馗的画像一夜之间成了大唐最火爆的文创 IP， 他的脸从皇宫大院一直到百姓家门，实现了全覆盖安装。而那他又是如何从基层安保岗一路干到了地府的管理层呢？这多亏了本土著名造梦团队道教。为了响应市场，道教强势下场包装，先是尊他为门神，后来直接升咖，封他为伏魔帝君，专门负责捉鬼，同时呢还兼任地府高管判官。据说呀，凡是到他这儿报道的小鬼，先找镜子照一照，看看好坏，好的送去投胎，坏的牢底坐穿。好了，这都是传说，可信度不太高。关于钟馗的起源呢，有这么几种主流的说法。钟馗，钟鱼的钟，葵花的葵。钟馗这最初呢是指叶片前端尖锐的植物，后来呢引申为一种叫做大龟的尖锐礼器，由于呢杀伤力巨大，逐渐就演变成了驱挪仪式当中的驱鬼道具。另一种说法呀是和一个古老的姓氏有关，据说呢在商朝的移民当中有七大家族，陶氏、施氏、樊氏、姬氏以及钟馗氏，还是刚才那两个字儿。他们的姓氏来源呢都源于所擅长的手艺，比如说陶氏就是制作陶器，而钟馗氏呢就是用木棒木锤专门来驱鬼的。总之呀，钟馗辟邪的形象就这样被传播开来，有华人的地方现在就有对钟馗的信仰，一些地方还会把傩戏称为跳钟馗。好啦，最后有朋友说，我不关心他是谁，我只关心他跟阎王到底谁大。地府老大是阎王，下面分管几个部门：轮回司、判官司、阴曹司。轮回司负责格式化的孟婆，判官司协助阎王办案的判官，阴曹司负责阴阳对接工作的城隍爷。那判官下面就有查查司、陆之道、赏善司、魏征、惩恶司、钟馗、 殷律思、崔珏。钟馗下面还有两个打工人，分别是牛头马面，他们是地府的原住民，在地府协助办差。城隍爷下面也有两个打工人，黑白无常，负责阳间索命勾魂。明白了吧？钟馗和阎王是上下级的关系，相当于一个总裁一个经理。最后我再大胆吐槽一句，钟馗的职业真的很诡异，你说他是什么工作？打鬼，可是他自己就是鬼呀。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关
2: 缤纷生活，
1: 欢乐同行，
2: 永斌
1: 欢欢
2: 和你一起
1: 探索德惠，
2: 畅享生活。
1: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北时间的11:16:08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1: 好，我是欢欢，
3: 我是永斌啊。之前依旧为大伙分享一个城市哈，这城市厉害的，
1: 怎么厉害的呢？
3: 反正就是暂时跟大伙说吧啊，前几期我们还没出吉林省呢，就还在吉林省里。
1: 那这一期。
3: 还在吉林省
1: 哦，对，我寻这一期咱们要远点走着，结果还在吉林省，
3: 还在吉林省啊。今天咱们说啥呢啊？是吉林省内的一座小县级市，
1: 小县级市，
3: 对，小县级市啊，
1: 就有多小呢？
3: 多小？其实也不小，
1: 我觉得和德惠
3: 差不多，就是这么说，反正
1: 是不是？
3: 那不能，我感觉好像比德惠能稍微大点，
1: 大点啊，
3: 得大点啊、哦。
1: 哎，
3: 但是呢，它是咱们东北乃至全国最干净的一个小城。
1: 我去到那儿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干净？
3: 特别干净，
1: 特别干净。
3: 而且它是一座以河命名的城市，
1: 以河命名。
3: 对，这就是梅河。
1: 哎，梅河，
3: 梅河也叫梅河口啊，这俩名都可以。
1: 哎，大家基本上都会说它是梅河，
3: 梅河口
1: 是吧？
3: 梅河口，对。
1: 我们说它是咱们吉林省直管的县级市哦，它在咱们整个吉林的东南部，这里呢是地处松辽平原和长白山区的过渡地带，也是吉林省东南部交通要冲和东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3: 就说白了，它那块交通其实挺便利的哦。
1: 哎、
3: 现在咱们说想要去梅河口溜达溜达啥的哦，各方面吧，反正就火车、客车什么都四通八达。
1: 对，
3: 而且梅河口呢，它是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做千库之县，鱼米之乡。
1: 对，鱼米之乡。
3: 对，鱼米之乡。为啥这么说啊？为啥说的这个跟河有关，跟鱼米有关啊？就是全市大概共有大大小小的河流，55条。
1: 哎呦我天！
3: 那基本上我感觉那就是被河流给包围了。
1: 确实。
3: 那
1: 所以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
3: 比如说按老话讲的，像通化，通化是山城，以前老话叫山沟，
1: 山沟，
3: 因为它被山包围
1: 了。包围着。
3: 那你像梅河口被河包围，
1: 那就叫
3: 河沟。但别说啊，
1: 也不怎么好听。
3: 它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哈、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商品粮的一个基地啊。
1: 哎。
3: 同时呢，这里边还有什么？银参，鹿茸，
1: 对，
3: 中药材啊、
1: 山野菜，
3: 这些东西全都有。
1: 包括还有这几年它更有名的就是那个红松子儿，
3: 松子儿，哎，
1: 说是什么怎么加工都远销国内外了啊！
3: 我跟你说，那松子儿哈、不光油性十足，不光吃起来香
1: 啊，
3: 现在还有很多人去盘玩它。
1: 赶紧给我上车！
3: 对，在文玩圈里边，现在哈开始兴起了。盘松子儿，
1: 哎，
3: 这厉不厉害？
1: 哎呦天！
3: 其实细想想吧，你看咱现在说盘金刚也好，盘核桃也好，都是源于这个本身这个树籽儿的内部油性够用
1: 啊。
3: 那你本身就松子儿来讲的话，油性更够用，
1: 油性够用。
3: 所以说哈，现在这两年还敢盘松子儿，
1: 盘松子儿，
3: 哎，
1: 没想到啊！
3: 我前两回去梅河口的时候啊，哎呀，我看到他那些都属于开口的松子儿的，没法盘了。
1: 你那是
3: 没找着，没开口。
1: 你要盘不好就得哈了，我跟你说。所以梅河口。也是咱们国家首批的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10家美丽中国最美城镇，因为它在2020年就5年之前，那个时候它就发展的还不错了，已经。梅河口呢，曾以东北第一、全国第6的骄人的成绩，通过了全国文明城市。
3: 全国文明城市，
1: 哎，真确实。
3: 而且人说哈，梅河口是啥呢？它是一个公园城市，
1: 对，
3: 它是一个花园城市，
1: 对。
3: 这里的建筑呢，肯定是错落有致哈，并且都是沿河景观带， 然后去建立建设了很多的一些建筑，
4: 是，
3: 哎，然后一直绵延几公里，两岸都是一些什么那个，哎呀，反正文龙画凤的，
4: 文龙。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走进梅河口，说如果你真要去玩的话，那咱们
3: 去
4: 哪儿玩点啥？
3: 哎，梅河口啊，我跟你说哈，等你进梅河口的时候，就是路牌显示哈，
4: 显示的
3: 离你最近的一个景点，海龙湖。
4: 对，因为海龙湖它也大，有这么几个地方哈，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景点的推荐就是海龙湖。
3: 海龙湖
4: 它属于国家四 A 级景区，
3: 四 A 的啊，
4: 人家有一个更大的名头，我说出来给你下个跟头，
3: 叫啥？
4: 东北小西湖。
3: 叫东北小西湖
4: 怎么样？
3: 我记得好像之前叫什么来着，还有个别名，
4: 叫什么？
3: 叫什么？小维也纳。
4: 小大吗？啊，这个景区里面啊，它就是有这个，你像海龙湖嘛，它这个海龙湖，以海龙湖为景区的，你像可以在这里面坐竹筏欣赏湖景，
3: 哎，
4: 傍晚可以看看日落。景区内呢，你还可以有这个露营基地，
3: 哎，这是最重要的啊。
4: 哎，
3: 近期很多可能喜欢这个露营的朋友们哈，都可以去到海龙湖里边有一个叫十里铺哈，
4: 哎，
3: 这个叫帐篷营地
4: 哦，
3: 哎，大家伙都可以在那搭建一个帐篷，
4: 是，
3: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啊，在一块儿这可能就点个篝火啥的，一起庆祝庆祝。哎呀，那我跟你说，小麦果汁喝起来以后，哎呀，就你敬我一个，我敬你一个。我跟你说，你压根儿不用提杯啊，一晚上我跟你说，互相敬敬敬就多了。
4: 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孩子们能玩的，比如说有像那种小沙滩，孩子能玩的各种的，比如说玩具啊、器械呀、什么那些，全部都是有的。
3: 而且啊，我还在这个海龙湖上啊，划过船。
4: 划过去，
3: 哎，你别说啊，你这湖你瞅着我跟你说不咋地哈，你划下来以后你发现挺大呢，
4: 确实挺大。虽然它是一个城中湖，但是它占的面积、占地面积确实不
3: 小。为啥我说瞅着不咋地哈？你远看的时候，就当时我第一次去嘛，去的时候你说这不是个泡子吗？
4: 真泡。
3: 但是等你实地走到那个海龙湖湖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妈。这好像就是一眼望不到边，挺大呀。
4: 确实，那还有一个景点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知北村。
3: 知北村啊，
4: 知北村呢，这个是就是都是很咱们东北的，很复古的，具有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建筑风格的村落。
3: 而且我跟你说哈，在知北村里边啊，你一定要去打卡的一个东西是
4: 什
3: 么？是一碗酸辣粉。
4: 哎。那个
3: 我回回去回回吃，
4: 好像叫什么刘家粉房还叫什么，
3: 反正是
4: 好吃，
3: 反正是叫粉房
4: 啊。
3: 然后现在这个粉房呢啊，它这个酸辣粉啊不仅远销于国内外啊，就是你可以到店里吃，你也可以直接打生包。
4: 哎呦，
3: 哎，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哎呀流水线了，
4: 就是好吃，
3: 特别优秀，
4: 就在这个知北村里面。那其次还有知北村里面有什么呢？
3: 有什么？
4: 就比如说有那个传统的供销社，很怀旧的一些景点，
3: 有，
4: 哎，包括呢村内呢是会有小火车来穿越花海的，你可以坐着那个火车呢，溜达一圈。
3: 而且你要溜达累了的话哈，在知北村里边，你知道吧？你们去找啊，有一个老大爷在那儿支了个茶摊儿
4: 啊，
3: 那块上面写大写三个字儿 叫做大碗茶。
4: 大碗茶，
3: 大碗茶，我记得好像是两块钱一碗，
4: 两块钱一碗。
3: 然后就是啥呢？就是正常应该是不让续杯的哦。但是后期我们人多呀，当时我们人多，我先跟他谈
4: 一人两块，一人两块。
3: 我跟他谈了一盘，我说大爷，就是你要是告诉我们能续杯，我们就跟你这喝一会儿。
4: 对，
3: 大爷说一声行啊，续吧。为啥就不续杯啊？他那并不是现烧水，他旁边摆了大概一排暖瓶，你知道吧？
4: 哦、
3: 也就这些，
4: 哦、
3: 卖了就拉倒了。
4: 哦，
3: 哎，你要是说频繁续的话，你像我这能喝的，我这喝一下午，他那些水也不一定
4: 够。你这两块钱倒挺值啊。包括你像说有这些供销社、一些怀旧的景点，
3: 确实
4: 拍照打卡的一些好去处，比如说还有什么村长家、书记家，一些构造哈，
3: 对，
4: 很复古。也可以在这里有一些独门独院的设计，可以适合烧烤啊，
3: 对，也可以去购买一些周边的一些纪念品之类的、
4: 哎、对，就是很复古的、现在这个知北村好像要花门票了，
3: 而且吃的也挺丰富的。我上次去的时候没花门票，
4: 现在要花了，
3: 现在花门票了。
4: 那大家可以去看看，如果对这感兴趣，我觉得那可以溜的，起码能溜达个俩小时
3: 差不多，
4: 对吧？
3: 差不多啊、哦、还有啥呢？刚才咱说海龙湖那块啊、从海龙湖出来以后你知道吧，那还有一个啤酒博物馆
4: 啊、
3: 我跟你说啊，这个我个人认为啊、就这个作为吉林省的一个啤酒博物馆来讲啊、就非常、非常权威
4: 哦。
3: 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啥呢？像青岛那块啤酒好，产啤酒。我跟你说，咱吉林省，我跟你说，这啤酒博物馆也造界。
4: 新梅河精酿梦工厂，
3: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提。我跟你说，作为咱们吉林人，尽量咱就喝吉林人的啤酒，
4: 对，
3: 对不对？
4: 对，
3: 一整就总有人吵吵，哎呀，出去喝青岛，喝青岛，那青岛那是吉林省的吗？
4: 主要是它名气大，
3: 名气大是。 啥用啊？名气大，那那是喝青岛啤酒，
4: 嗯，
3: 打亲朋好友，
4: 不太对吧？
3: 你看，所以尽量咱喝啥？喝咱们自己吉林人啤酒。
4: 哎，
3: 哦、
4: 新梅和金酿梦工厂里面是什么呢、嗯？你可以参观，比如说酿酒的工坊，包括世界精酿展厅，
3: 确实，
4: 你还可以 DIY 定制属于你自己的啤酒。
3: 嗯，
4: 还有网红的音乐餐厅，在里面就可以吃饭，然后咱们就在这儿就喝，咱们这个新梅和精酿。
3: 就是

0: 啤酒，
1: 嗯，
0: 所以它这里是一个了解啤酒文化的绝佳的场所。
1: 而且很多人都说，那啤酒光能喝，能不能打包啊？
0: 能吗？
1: 能，
0: 能打包。
1: 我告诉你，能打包
0: 啊、
1: 哦哦，
0: 有卖那个。
1: 他那块直接就是有零售
0: 哦。
1: 对，就是你我这箱中了，我不行，我必须得整点酒拿回家，
0: 哦、
1: 没问题，可以啊、
0: 哦哦。
1: 而且他那块呢并不贵啊、哦
0: 嗯，
1: 而且你去博物馆的话，门票大概应该是20块钱一个人。
0: 嗯、哦，这里要收门票？
1: 那当然是要收门票的啊。
0: 哦、
1: 而且是据了解是每周一、
0: 嗯、
1: 它是闭馆的
0: 啊、哦，
1: 所以大家伙啊。你多点周一啊、
0: 哦哦、多点周一
1: 那多点周一
0: 那自然风光这一块呢咱们在梅河口呢也是有这么两个像公园一样大家可以来溜达溜达、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鸡冠山国家森林公园
1: 哎
0: 它也是属于国家四 A 级景区
1: 国家四 A 级的
0: 哎它呢是推出的是重走抗联路的一个活动就是它这个里面啊它是很有红色氛围的整个是鸡冠山森林公园、
1: 哦、啊森林公园
0: 哎如果
1: 你
0: 秋天去就赏秋景感受红色文化
1: 你说的另外一个不会是梅小野吧
0: 没有我说的另外一个是叫五魁山风景区
1: 哦五魁山风景区啊、哦、
0: 它也是属于那种以清代皇家庙宇建筑这个为主的你像山峦呐、啊、包括它是你想叫五魁山嘛
1: 魁山
0: 所以它是有五个峰顶矗立在这里的、
1: 嗯、
0: 你要说又很大吧但其实也没有
1: 也没有多大
0: 哎
1: 但是呢
0: 也是可以
1: 值得去打卡
0: 对有一个小寺庙叫做龙泉寺
1: 嗯
0: 哎还可以在这里祈福呀逛一逛逛啊，在山顶你就可以俯瞰一下整个梅河口的景色，
1: 嗯、包括我刚才提到的，然后一个叫梅小野星光花海啊。
0: 那你一听这个星光，那得晚上去吧？
1: 嗯、也不一定、
0: 哦，
1: 白天去的时候咱能看到一个花海的全貌，
0: 哦、
1: 晚上去的时候你只能看到星光。
0: 哦，星光和花海是两个事儿。
1: 就是、人告诉你的就是啥呢？啊、
0: 哦，
1: 白天来看花海，
0: 嗯，
1: 晚上去看星光。来我这不管白天晚上，都让你满载而归，
0: 哎、
1: 不白来啊。
0: 梅小野星光花海和刚刚我们说过的那个什么。海龙湖啊
1: 海龙湖
0: 他们都在一嘎的一块儿
1: 那可不、啊、
0: 那要说重中之
1: 重
0: 的话
1: 重
0: 中
1: 之重
0: 就要说一说东北不夜城了
1: 不夜城哎呀、
0: 嗯、
1: 这个必须得说
0: 这必须得说、
1: 嗯、
0: 就是他现在越扩建越好、
1: 嗯、
0: 说这个东北不夜城呢就是按照西安的那个大唐不夜城
1: 大唐不夜城做出
0: 来
1: 的、
0: 哎、来做出来的
1: 嗯
0: 你想这里面是什么呢不夜城嘛肯定就是夜间的文旅街区了
1: 对
0: 晚上你来到这里白天这不开门晚上4-5点钟开始啊一直能延续到半夜嘛
1: 而且它这个规模很大、啊、
0: 很大
1: 里边包含有主街区、
0: 哎、
1: 有这个民族风情街
0: 有
1: 包括东北的烟火巷、
0: 哎、
1: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焰火广场
0: 对
1: 小剧场月亮湾
0: 对
1: 啊包括元宇宙等等
0: 嗯
1: 到这个烟火广场晚上还会有些演出
0: 是，
1: 还有一些人就是啪，就跟着喷火呀。
0: 对，
1: 而且我跟你说，最热闹的是什么啊？有篝火的时候，
0: 就喜欢看着
1: 大家伙就一起手拉着手围着篝火，
0: 嗯、
1: 围着他们转圈啊、
0: 嗯，
1: 放着一个动感的音乐。
0: 哎，
1: 哎反正就总之吧，挺有意思的啊。
0: 然后它里面呢，主要的主打的也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
1: 嗯、
0: 美食表演全都有。比如说，按照什么8点这里有一个小演出，10点那里8:15、
1: 哎、
0: 那里有一个什么飞天的表演，
1: 嗯、
0: 是8:50那里又有一个什么演出啊？就
1: 说白了，它是一条
0: 各种小野，
1: 它是一条美食街，
0: 哎，
1: 但是并不会让你感觉枯燥，
0: 哎，
1: 哎，每隔一个小间隔以后，它都会有一系列的一些演出，
0: 嗯、
1: 让你感觉在这里边边溜达边可以欣赏演出，
0: 嗯、
1: 然后偶尔走到哪儿看好什么想吃的了，是不是？
0: 哎、是，
1: 哎，你就随便吃点，你就别考虑说坐在那儿稳当吃，
0: 嗯，
1: 稳当是没意义，
0: 没
1: 因为里边吃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1: 你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每种咱都尝尝，
0: 每种都尝一尝，
1: 对，好吧。
0: 而且还是有很多那种特色的小酒吧的，
1: 嗯、
0: 但你要说到美食的话，我真的要是去梅河口，我吃啥的？
1: 但是我跟你说哈，就是梅河口，首先那就不用说了、
0: 嗯，
1: 那指定是得先去那个英兰锅包肉。
0: 哎，对，
1: 这个我跟你说，那就哎呀，这没法说。
0: 英兰锅包肉，
1: 英兰锅包肉，
0: 它和咱们平常吃到传统锅包肉有不同、
1: 嗯。
0: 有很多人就是我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觉得这不能好吃。
1: 嗯，
0: 首先它白不呲啦的，第二它不是挂浆的。你想你咱们平时看到的那些锅包肉里有的配菜，胡萝卜丝、葱丝、姜丝一样没有。它怎么吃的呢？它其实是蘸
1: 着
0: 吃的。
1: 啊蘸
0: 着
1: 吃啊、
0: 但是它那个肉炸的，它是像气泡一样，
1: 嗯、
0: 那个糊吧薄，但是它整个非常酥，肉汁儿吧都锁在里面，又很好吃。
1: 但是我得说哈，就英兰锅包肉来讲，就是可能你要是只有一天的一个计划、
0: 嗯、
1: 去梅河口的话啊、
0: 嗯，
1: 你可以尝试吃点别的，
0: 吃点
1: 别的因为、嗯、太火了。
0: 对，
1: 哎，你去了以后都需要提前预约，还得排队，是不是？
0: 你除非不赶着饭点儿、
1: 哎。对啊、
0: 嗯，
1: 你不赶饭点儿的时候，你其他时间你还得去各个景点玩。
0: 对呀，你这整的我这着急忙慌。
1: 所以我跟你说啥呢啊、哦
0: 嗯？
1: 就是刚才说那不夜城，
0: 嗯，
1: 那个不夜城。 城里边就有锅包肉的摊位
0: 啊，
1: 到那会儿你可以买几块尝尝。
0: 啊、
1: 哎，咱别说的，非得可这一种美食，我就
0: 觉得
1: 可劲儿
0: 爆、啊、我觉得就是这个锅包肉对于咱东北人来说吸引力不那么大，
1: 不那么大哈、啊
0: 嗯。
1: 但是对于东北人来讲，
0: 嗯，
1: 烧烤的吸引力大，
0: 那肯定啊。
1: 人说了哈、啊，就没有什么事儿不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0: 嗯，
1: 如果解决不了，
0: 那就
1: 老板送你一把烧烤，给你送两瓶啤酒
0: 啊。送两瓶啤酒，不是请我吃两顿。
1: 但是说哈，在梅河口你知道吧？
0: 嗯、
1: 梅河口的烧烤江湖，据说有七大门派。
0: 哎呦妈，还有七大门派！
1: 哎、我跟你说，就这事儿，我告诉你都是知识，不告诉你都秘密，你自己去打听，
0: 哎、
1: 你都打听不着。
0: 哎呦，
1: 所以今天我给你们唠点干货啊，
0: 唠点干货。
1: 首先我跟你说，梅河口啊、
0: 嗯，
1: 据说有一个叫什么呢？门派其一哈，
0: 嗯、
1: 叫做铁签战神老赵头。
0: 铁签就是咱们说的是、这个
1: 哎、连起来，铁签战神老赵头啊，
0: 铁签战神老赵头。
1: 对，而且据说他是啥呢？他是一个野摊烧烤
0: 啊、哦，
1: 这个野字就充分表明了，
0: 嗯，
1: 特别野。你一般说抓不着硬啊。
0: 哎呦，
1: 据说他是在哪儿呢？他是在海龙湖南岸啊，他、
0: 嗯、
1: 是一个三轮车流动摊位。出摊的时候，我跟你说，
0: 我下次我要去看看。
1: 可遇不可求，
0: 可遇不可求，
1: 可遇不可求啊！
0: 哦、
1: 但是他的必杀技是啥呢？
0: 啥？
1: 铁签羊肉串儿、
0: 哦，
1: 据说那个肉块儿哈，哎、
0: 嗯，
1: 等我擦擦口水啊。据说那个肉块儿啊，就比麻酱都大。
0: 嗯，
1: 哎，炭火你这个烧的，我跟你说外焦里嫩。
0: 那、羊肉本来就软。
1: 然后据说他们家有暗号啊、
0: 嗯，
1: 我倒不知道咋回事。人说了，人说如果你看着老赵头了，你给他个比个六，
0: 比个六。
1: 据说老赵头会从他的保温箱里边。
0: 嗯。嗯
1: 掏出一些你想不到的食材，
0: 掏出一些你们男生喜欢吃的，
1: 反正懂的都懂
0: 啊、哦。
1: 当然还有什么呢？哈，
0: 嗯、
1: 第二个门派哈、
0: 嗯、
1: 叫做文艺刺客海龙湖的星空烧烤，
0: 这个我喜欢，
1: 这挺好。
0: 海龙湖哎、
1: 嗯，
0: 你说旁边是湖，这边呢是我在这里吃着烧烤，确实是很文艺啊。
1: 对，然后包括、啊、门派三还有个叫生产队代表、嗯、小粉房，
0: 哎。这个后来在咱们全吉林省都开了很多连锁店、
1: 啊、特别出名，
0: 但是最开始的那个总店它就是在梅河口的，
1: 梅河口的，对，
0: 梅河口小粉房。
1: 它这里边什么呢？最特色的就是鲽鱼头、
0: 嗯、鲽鱼头好吃、啊、
1: 我跟你说真的，鲽鱼头啥样啊、
0: 嗯、
1: 本身真的肉就挺香的了、
0: 嗯、
1: 你一定要想着别光吃肉、
0: 嗯、
1: 那个骨头你也咂吧咂吧、
0: 嗯、
1: 那骨头也有滋味，
0: 好吃的。
1: 还有啥呢？还有门派四哈、
0: 嗯、
1: 叫做江湖白小生梅河口大冷面烧烤、
0: 嗯、大冷面烧烤，
1: 就说那冷面我跟你说都带冰碴的、
0: 嗯、哎呦天，
1: 而且都是现压的那荞麦冷面，
0: 哎，这个位置好找，
1: 老好吃。
0: 它就在那个东北
1: 不
0: 夜
1: 城
0: 的美食街中段啊、哦，就不夜城开门它才有，它在那个中间。我觉得上里都不用怎么找，
1: 一找
0: 你看哪家排队，哪家就是它。
1: 然后第五个门派是啥呢？叫暗黑宗师、
0: 嗯、
1: 张氏炭烤啊、嗯。
0: 这咋说？
1: 他们家就是啥呢？主要是烤一些就是
0: 奇奇古怪、
1: 隔冷的玩意儿，
0: 羊拉罐，
1: 对，羊拉罐、蚂蚱子，
0: 哎呦，
1: 哎，就这些东西 啊,
0: 啊。
1: 然后你再配上60度的小烧，
0: 哎
1: 呀，我的妈，一口下去以后，
0: 嗯，
1: 你一天指定是不行，你得两天，因为当天晚上你指定走不了了。
0: 还有哪一种呢？比如说秦淮掌门味道、
1: 嗯、
0: 味道小路，这怎么说呢、
1: 嗯？
0: 他们家就是叫味道小路、啊、
1: 味道小路，
0: 他呢就必点的就是烤干豆腐串。我发现干豆腐哪个地方做的都不一样。
1: 嗯，
0: 他们家是呢用小碟里面配着陈醋和大蒜。这样来吃的，
1: 然后再来碗冷面。
0: 哎，
1: 据说他们家就是什么呢？特别忙。
0: 嗯
1: 啊，你吃什么你自己拿。
0: 嗯，
1: 算账的时候你自己报。
0: 哦，
1: 哎，人店里更忙不过来，而且你不用想，哎、哦、呀，不差你这仨瓜俩枣的。
0: 对。
1: 哎，
0: 其次呢就是酒精厂大肉串、
1: 嗯、酒精厂大肉串，
0: 这个咋说呢？哦、这个就说哈，这说是老板的脾气非常的火爆。
1: 人说多爆哈、
0: 嗯，
1: 就你点菜的时候、
0: 嗯、
1: 你别磨叽。
0: 嗯，
1: 如果说哎。来这个行不行？来这个行不行？
0: 哎、这个我想要这个，我要是
1: 如果点餐超过3分钟，
0: 嗯，
1: 就撵人了。能不能吃？能不能点明白？点不出去？我不差人。
0: 据说他们家的非常好的单品呢，就是大肉串啊、
1: 嗯，
0: 又软又焦，直冒油的这种啊。
1: 哎呀，反正就说白了哈，梅河口，我跟你说，不缺景色。不缺美食，
0: 对
1: 啊，如果说你要是真是有这个计划出游的话，
0: 嗯、
1: 我建议啊，
0: 嗯，
1: 就是别做一天的打算，
0: 嗯，
1: 至少两天，
0: 至少两天，
1: 至少两天，
0: 一天确实是不够玩。
1: 嗯、
0: 你想这么多美食呢、
1: 嗯？
0: 我们俩只单纯的介绍了烧烤这一派系，
1: 嗯、
0: 梅河口还有更有名的烤肉也非常不错。
1: 好吧，那么你还知道梅河口哈、
0: 嗯、
1: 还有哪些景点或美食，不妨可以来与我们分享啊。
0: 是的、
1: 嗯，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
0: 嗯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八九七。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养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海草海草浪花
1: 里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
0: 探索德惠，
1: 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Are you ready for

0: bongo slot.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t?
1: Let's go.
0: Let's go. Let's go.
2: Hi.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2: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嗯，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2: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2: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2: 万物皆可战，
3: 对，
2: 战啥战？
3: 战大将，
2: 战大将。
3: 哎，
2: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2: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园
2: 子，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2: 咋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2: 咋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啊，都不洗，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菜，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2: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2: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2: 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2: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2: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3: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2: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儿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3: 都有。
2: 没了再
3: 说，还有小白菜，
2: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3: 丰富了。
2: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3: 对，
2: 萝卜就分好几种。
3: 哎，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2: 哎。
3: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2: 毛葱
3: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2: 圆葱
3: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
2: 小根蒜，
3: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2: 我就起立鼓掌了，
3: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2: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3: 哎，那可真是
2: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3: 大酱，
2: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3: 辣椒酱，
2: 蘑菇肉酱，
3: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2: 太多了。
3: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2: 那还有，
3: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2: 熟食，
3: 哎，
2: 比如说
3: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2: 对呀、啊。
3: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2: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3: 老专业，
2: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3: 那确实有。
2: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3: 是。
2: 再就是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3: 对，
2: 种类太多了。
3: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2: 咋说呢？
3: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2: 怎么魔改？
3: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2: 你酱不行，
3: 包括啥哈？
2: 那不对，
3: 沙茶酱，
2: 那不对路，不对路。
3: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2: 酱门。
3: 然后这些酱门啊，
2: 是挺酱的，
3: 纷纷退出了我们。

0: 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0: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那可不。
1: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家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 你现在
0: 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1: 成熟了，
0: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0: 哎，
1: 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酱菜，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啊、哎哦。
0: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
1: 确实，
0: 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写，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猪尾巴，
1: 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呀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0: 鸡
1: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0: 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儿好吃，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1: 肉少，
0: 相对淡一些。
1: 哎，
0: 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8道街。

0: 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
0: 嗯，
1: 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0: 哎，然后四
1: 店
0: 不，先说四店。
1: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0: 四店，你说。
1: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我现在说三店。
1: 三店，
0: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哎、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0: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那开的店儿哈、
1: 哦。
0: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 套餐，
0: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1: 可以，
0: 嘎嘎吧。板子啊，那你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干巴的
1: 啊，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1: 一人就得。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而且呢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正啊，
1: 还有
0: 瓜子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1: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
1: 6瓶大瓶啤酒
0: 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
1: 花生，
0: 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在那吃的啊，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
0: 好
1: 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谁家？
1: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味好美蛋糕店，我乐意吃的甜品，着重推荐
0: 味好美、
1: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你去吃炸鸡了？
1: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啊？就是鸡排，
1: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0: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 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那这种
1: 沙拉酱，
0: 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有
0: 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 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嗯，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
1: 是
0: 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
0: 嗯、
1: 你像芝士牛肉卷，
0: 嗯哼，
1: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啊、之类
1: 的
0: 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
0: 嗯、哼
1: 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啊。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
1: 嗯、
0: 在我们这个味好
1: 美
0: 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
0: 嗯、
1: 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1: 是
0: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
1: 嗯、
0: 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
0: 哎、啊
1: 一直在推陈出新、
0: 嗯，
1: 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
0: 嗯、
1: 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啊、
1: 哎，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嗯、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嗯、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说小
1: 说到这儿说了、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1: 配的
0: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终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
0: 嗯、
1: 典礼、
0: 嗯、哼摆台对
1: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0: 都流行
1: 是吧
0: 对
1: 或者
0: 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1: 需要一些仪式感
0: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1: 嗯
0: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1: 嗯、是
0: 啊
1: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0: 嗯、
1: 啊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0: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嗯哦、一店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1: 九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
0: 嗯、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1: 嗯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0: 嗯、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1: 是的
0: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1: 没错
0: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1: 对就进去就完了、
0: 哎、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
1: 嗯、
0: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1: 是
0: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
1: 嗯、
0: 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
1: 嗯、
0: 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嗯、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
1: 嗯、
0: 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
1: 嗯、
0: 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
1: 嗯、
0: 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8-9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
1: 哎、
0: 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
1: 哦、
0: 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1: 没地方放
0: 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
1: 哦、
0: 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
1: 嗯、
0: 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
1: 嗯、
0: 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1: 就没有
0: 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
1: 啊、
0: 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
1: 嗯、
0: 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
1: 嗯、
0: 对不对
1: 哦
0: 哎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
1: 嗯、
0: 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
1: 嗯、
0: 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
1: 嗯、
0: 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
1: 在
0: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
1: 嗯、
0: 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
1: 哦、
0: 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2: 我慢慢的开始讨厌自己不为别的原因只为放不下你落得进退两难的情敌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官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3道街金霸电器城。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67集。
7: 这时的供桌之上，那香好似被风刮了一样，上升的青烟很乱，而且长明灯的火苗也开始摇摇晃晃的了，看来煞气已经开始凝结了。如果再不采取手段，只怕用不了多时就会吹灯拔蜡，就要和鬼干架了。想到此处，我不敢再有一点怠慢，马上单膝跪地，手里抓着纸钱跟烧柴火似的，点着了就往那火盆里丢啊。我心想，光烧纸也不行啊，

0: 好像还得念叨点什么，要不然那尸体好像也听不见呢。我说这个姐姐啊，您看你已经死了，就不要再留恋人间了。不瞒您说，我师父在下面是当差的，他老人家上回对我说，下边的美女帅哥简直太多了啊，就好像张国荣。嘿，对了，你喜欢张国荣吧？听说哥哥在下面正录征婚节目呢，您看就您这条件一定能选上，到时候和哥哥双宿双飞，岂不快哉？当然了，我这话完全是在吹牛，九叔又不是九婶，哪会这么八卦的告诉我这种事儿啊。我这也是为了哄棺材里的那位，要知道既然尸体睁眼了，就是灵魂已经回来了，现在的女鬼已经在尸体里，不跟她说点好听的，她能乐意吗？哎呀，不得不佩服我这嘴皮子也是越来越厉害了，因为我深刻地理解到女人喜欢什么。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张国荣的，也不光是女人，我也喜欢。我就不相信我把张国荣搬出来你还不消停。可是我发现我好像失策了，只见我说完这句话后，桌子上那长明灯的火苗竟然猛地一下剧烈地摇晃起来，同时我感觉到了四周越来越冷，就如同大一的时候对付那黄衣女鬼一般的感觉，我都要哭出来了。
1: 大姐，不带这么玩我的吧。
0: 于是我也顾不上什么面子了，直接双膝跪地反复地念叨着，
1: 不要张国荣，不要张国荣啊！哎呦，那张雨生怎么样？听说他现在在那边开演唱会呢。他啥？大姐，兄弟求求你啊，不要再折腾兄弟了。兄弟我也不容易啊，你想想，你的父母也不希望你变成这样啊。多为你父母考虑考虑，别折腾了，好不好啊？
0: 我这话说完后，只见那桌子上的长明灯的火苗慢慢地平静了下来。好在这女尸果然还有意识存在，也不知道她是为了张雨生呢，还是为了自己的父母，反正是消停了。火盆里的纸钱还在燃烧，我长出了一口气，坐在了地上。我感觉到周围的煞气也慢慢地减淡了，不是那么冷了。我心想，这还真危险呐，差一点儿就变成鬼了，想不到守个夜还真能守出个事儿来。不行，我必须还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不能因为现在暂时安全了就放松下来。于是我快步地跑到了餐厅，我记得桌子上好像有一个记事本来着，上面是厨师们专门用来记菜单的。我拿着那个记事本又快速地回到了客厅，从那记事本上撕下了几张纸，起了笔咒后就画起了符。因为现在虽然消停了，但是夜还长着呢，保不住它还到底会不会消停，万一真变鬼了，我也好有个准备，先手把它拿下。时间一点儿一点儿地过去了，已经快十点的时候，我画完了第四张甲午玉清破煞符和一张丁有文公开录符。而此时我的电话响了，吓了我一跳，是老易打来的。
1: 喂，老易啊。
2: 啊，我已经到了，你是在那个挺大的别墅里吧？
0: 我心中大喜，老易来了我就更不用怕了。
1: 是，老易，快点进来啊，什么门都没锁，你直接往里走，进了屋就能看到我，快。
0: 挂断了电话，我手里拿着那丁有文公开录符，先把自己的眼睛给开了，望着周围，除了那些像是淡淡的黑烟的煞气外，一切正常。这时门开了，老易走了进来，他进门就大喊着，
3: 嘿，我说小飞啊，你这运气挺……
0: 他说到这儿就愣了，我回头看他竟然也愣了，他手里提着个挎包，一只毛茸茸的小猫脑袋就露了出来。 三双眼睛大眼瞪小眼的望着我，全身马上就被冷汗弄湿了。他带猫来干什么？

0: 其实有时候我挺佩服老易的，因为我俩都有个共通点，所以我俩挺合得来的。我俩的共通点那就是经常倒霉，倒大霉，倒血霉，这点儿毋庸置疑。此时的我和他大眼瞪小眼的对视着，竟然都没有了言语。我才想起来，今天他是和张雅欣去买猫了，可是你陪他买猫就买猫吧，为啥还要带一个回来呀？正所谓不惧出殡遇风雨，但恐久命立失钱，猫狗之辈不能尽失，这可是是个人就知道的道理。想起以前听来的那些故事就觉得瘆瘆，因为这些阿猫阿狗之类的牲口都具有通灵的能力，他们的命途与生俱来就是开着的，所以即使到了夜晚，他们的眼睛也会闪闪发光，而且多半的鬼魂都会对他们产生恐惧，特别是这种横死的怨气极大的鬼魂，双方简直就是水火不容，一见猫狗轻则变鬼，重则起尸也说不定。就在我和老易愣住的时候，我感觉到周围的怨气膨胀了起来，就好像吹气球一般，气温竟然变得比刚才还要冷。老易回过了神儿，他进门后看见我坐在了地上，身前对着一个供桌和一口棺材，他也不算太傻，便反应了过来，知道我是骗他来的。他气坏了，指着我大骂：
1: 靠你大爷的老崔，这啥意思？这就是你说的度假别墅啊？那口棺材是怎么回事？你大爷的，怎么这么晦气啊？
0: 此时的我也顾不上和他解释什么了，忙对着他大喊：
1: 老易，快他妈把那猫扔出去，要诈尸了。
0: 老易也不是啥不长眼睛的人，他也感觉到这屋子里的气氛不对，有一种好像要让人窒息的感觉，他慌忙边对我竖起中指，边转身出门，把包丢在了外面，然后又进了屋子。而这时候空气中的煞气也越来越重了，老易进了屋子不敢快跑，因为现在如果扰乱了气的话，随时都有尸变或者变鬼的可能。
2: 对不住了老易，我也不知道会变成这样啊，等事情平顿下来我再跟你解释道歉吧。哎，对了，你为啥会带个猫来啊？而且你带小蓝灯了没有？
0: 老易毕竟是老易，他见现在状况危险，也不再多问我什么了，毕竟一到关键时刻的他虽然也会掉链子，但是还是很长眼睛的。
1: 我呸，我陪张雅欣买猫，他买了一只母的，我当然要买一只公的了。我送他回家后就直接来这儿，还说度假呢，跟个棺材度啊。你也真是千古头一遭，小蓝灯怎么可能带？你这家伙真是害死人了。
0: 见他什么家伙事儿都没带，我心里有点凉了，因为没有工具在身的老易，他的奇门术最起码一半以上都无法使用了，而我只有四张符，这可怎么办呢？我苦笑了，只能接着磕头吧，说不定运气好的话还能平息那个死娘们的怨气。你说这个死丫头都死了还做什么妖？这时我见到那供桌之上的长明灯的火苗已经弱到了不行，明明灯油还是满的，看来这屋子里的煞气真是越来越浓了，就好像是煤气罐泄漏了一样，只要是有一个契机便会有可能要爆炸。于是我慌忙的又往火盆里塞了不少钱。

0: 怪莫怪，大姑娘，见怪莫怪啊！你看差了眼，那其实并不是猫，那是一个没壳的王八。真没事啊，真没骗你。
1: 嘿，老崔，你求他干啥？咱这位置是不是反过来了？就咱这阴阳先生还会怕他吗？大不了直接捅炸了，然后一副镖过去送他上路算了，何必这样呢？
0: 哎呀，都是苦命人，你忍心让他这永不超生吗？能动嘴就少打架，而且你看现在这屋子都快喘不上气儿了，这得多猛的怨气才能这样啊。
2: 由于老易没有开眼，他现在看不到这屋子里的煞气，他不知道我看到的这个屋子里已经快是煞气冲天了。没有家伙在身的老易听我这么一说后，顿时没有了底气。
1: 那现在怎么办呀？看这势头，他好像并没有要缩回去的意思啊。
0: 把手给我，我给你画道符方针，旁边的那屋子就是餐厅，里面的北墙角有这一家人准备的黄鸡被绑在那儿，是用来引路用的。你去把它拿来，必要的时候就宰了那只鸡，用鸡血泼那棺材。
2: 老易点了点头，把右手伸了过来，我的手背因为是黑指甲划的，所以已经恢复了，于是我只好又划了一下，沾了沾血后，在老易的右手掌心画了一道甲午玉金破煞符。画好后，老易就快步的起身向餐厅走去，而我则继续不停地往火盆里扔着纸钱。可是我发现这已经没什么用了，煞气是越来越重，随时都有可能把长明灯熄灭。我心里暗暗道苦，他大爷的，没想到文叔那个老家伙接的竟然是这么一个活儿。可现在呢，那老家伙还在二楼睡得正嗨呢，而我却要在一楼拼命呢。眼见这纸钱都快烧光了，我这嘴里的好话也快说光了，但是那煞气竟然还是在继续的增加。我望见了那桌子上的铜钱剑，心里不由得发起狠来，老子都给他跪下了，你这姑娘还想怎么样？看哥们儿我好欺负是不是？别给脸不要脸，真把哥们儿我给惹急了，想要你命三千也不是做不到的。于是我打定了主意，也起了身，左手手里攥着那四张符，右手拿起了桌子上的那把铜钱剑。我这也算是全副武装了，我还会怕你这个没成气候的小死娘们吗？这时候老易跑了回来，左手拿着水果刀，右手手里拎着一只大黄鸡。那只鸡仿佛也受到了这煞气的影响，竟然有些打蔫儿了，在老易的手里耷拉着脑袋也不挣扎。老易见我起身了，手里还拿着这家伙，就知道我也忍不了了。
1: 准备开干了是吗？那我现在就去教他吧。
0: 等会儿，我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2: 说完，我转向那棺材。我说：“姑娘啊，你别蹬鼻子上脸，我刚才都给你跪下了，你还想怎么样？就是想祸害人了是吧？我告诉你啊，我刚才跟你好说好听的，并不是怕你，识时务的，快点接着睡你的。等明儿个，我就给你送到阴室去，别给你脸不要脸，要不然的话，直接把你灭了。”放完狠话后，我和老易都没有出声，屋子里又静得可怕，只有那长明灯微弱的火苗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很显然，我这狠话放的还是不够狠，根本就没有吓到他。而这时有一阵微弱而奇怪的声音从棺材那边传来，我和老易警觉地看去，好像是水滴到地上的声音。我抬头望了一下，大呼不好，原来是那女尸瞪着的天花板上那滩怨气凝成的水迹已经饱和了，现在正一滴一滴地滴在那女尸的额头之上。完了，照这样下去，真可应了师眼邓良一说了，据说被怨气形成的水碰到后形成的厉鬼都会

0: 极其凶恶，如果放任不管的话，他会灭完我俩后再自灭满门的。于是我慌忙地大声提醒老易，老易快割鸡脖子，用鸡血喷的脑门。鸡血有辟邪的功效，理论上来说应该有冲散他煞气的功能，即使是冲不散，也可以直接给这女尸来个下马威，到时候我再赏她几道符，应该差不多能直接让她魂飞魄散了。当然了，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她还没有成型的前提下，我们才能顺利地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我和老易不敢怠慢，连忙跑到棺材前，提起那只黄鸡就要用刀割她的脖子。那只鸡忽然受到了惊吓，终于挣扎起来了，两只翅膀不停地倒腾，鸡毛掉了好几根，有几根竟然落在了棺材之中。老易见手里的鸡极力地挣扎，使自己又不好受力下刀，
1: 老崔快点帮我把住这小畜生。
0: 我赶紧手忙脚乱地伸手抓住了那只鸡的翅膀，不再让它挣扎，心里想着，对不住了黄鸡，如果今天不杀你，我俩就危险了。老易的刀又一次地举了起来，而这一时，那棺材里的妙龄女尸的眼睛猛然地睁开了。所谓诈尸，古人称人死时胸中还残留一口气，如果被猫鼠什么的冲了，就会假复活，即平常所说的诈尸。但是这一口气完全不能支撑起生命，只会让复活的尸体野兽般的乱追乱咬，最后那口气累出来倒地而亡，才算彻底死了。毕竟这是我俩第一次见到这种事儿，虽然不知道那棺材里的鬼娘们是到底要诈尸还是变鬼，但是我知道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只见那鬼娘们的眼睛死死地瞪着天花板，上面的水珠正一滴一滴地滴在她的额头之上。我暗道一声，不好，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鬼开眼吧，千万不能让那水滴滴在他眼睛里，要不然他一开了眼睛的话，二煞相撞，绝对会变得极其凶恶的。老易有些沉不住气了，
1: 哎呀老崔，这可怎么办呀。
0: 我连忙放开鸡翅膀，把左手伸进了衣服袖子之中，然后伸出手挡在了这女尸的额头之上。只见那水滴滴在了我的袖子上，尽管没有触及到我的皮肤，但是我还是马上就感觉到了刺骨般的冰冷。看来我还是小看了这怨气凝结成的水滴了呀，这刚才滴在我衣服上，我就有一种好像把手放在冰箱里的感觉。不对，这么形容好像还不恰当，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吻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那一个瞬间。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7: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6: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7: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8: 蒋平和展昭接待客人，在7月28、29。两个半天当中来了就100多位，蒋平和展昭等人非常高兴，包的人还亲自赶到秦家老店看望老少英雄。包的人什么身份？说一句话是重有千斤，来看望大伙，众人深受感动。包大人的事情忙，坐了一会儿回开封府了，无形之中给这帮人打腰提了气，个个精神旺盛。蒋平在席前跟大伙说，各位啊，大家都来了，

我和展的兄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各路豪杰非常非常高兴，但是八王类是战场啊，生死攸关，我们又觉着过意不去。各位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吃这碗饭的，可是各位呢，管也行，不管也可以，管是人情，不管是本分。各位来了，我们觉着很过意不去呀。魏百宝说话了，蒋平啊，别穷白活了，自己的爷们儿何必说这套，我想来的就不是外人，既来之则安之，脑袋掉了玩的个疤，怕就不来，来了就不怕，说这都没用。是啊是啊，蒋平别说了，魏老剑客所说一点不假，咱们自家人你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哈哈哈哈，算我没说。既然这样，还有一两天的时间，请各位好好休息，八月初一咱准时赶奔八王擂。咱这么说吧，在最近这两天又来了不少保镖护院的，加到一起不到200人也差不多了。光阴似箭，一转眼到了八月初一，众位英雄早早的起来，按着蒋平的分派，不要聚堆，这么老多人要聚了堆呀，太显眼，就是目标太大，谁跟谁不错谁就算一波，自由组合分别赶奔西山奥莲花观。蒋平把图全画好了，到那之后也不要集中，大家分散开，这样隐蔽进攻都有好处。今天无论如何得救回八王。书说简短，大伙起了身了，在路上众人一看呢，哎呦呵，这消息不胫而走，老百姓知道劲儿的太多了，屡屡行行陆续不断呐，成群结队赶奔西山坳。等到西山坳莲花观前面一看，来早的人有的是啊，人山人海，是拥挤不动啊。蒋平都感觉到吃惊，怎么来这么多人呢？老少英雄分成几十波挤进人群，自寻地点。单说蒋平和展昭跟徐良、白云瑞等人挤进人群，离着莲花观就不远了，掌声一看，在莲花观的前边把树木砍伐了，宽宽敞敞平起了一座擂台。要说他们打过的擂不在少数，可这座擂台与其他的擂台不太相同，高了下能有1丈8高，宽了下能有4丈8，长了下也有4丈8，是个正方形。台下挺粗的大柱子，东西南北四根大柱子支着，上头铺着台板，说台板不如说是四棱的方木，一根一根冰成的，上头用刨子推的溜平啊，连草刺儿毛刺儿一概没有，铺着厚厚的地毯，上的是芦席棚，非常的宽敞明亮。擂台的正面贴着大红的对子，上联写的是振兴莲花门，一压天下，下联配的是会斗开封府，比试高低。擂台的正中高高的悬挂一块匾额，上写八王擂，
三个醒目的大字，后台大红的幔帐，有上场门，有下场门，出将入相，后台比前台也小不了多少，桌椅床铺兵器架子比武应用的家什都放在后台，这是莲花门以及他们的朋友休息的地方。台前有几十名小老道维持秩序，不准老百姓太靠近了，实质你要太靠近这么高的台子什么你也看不见，相反的离得远倒醒目，因为这个地方比较洼，周围比较高，你站在哪一处都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看热闹的自动选地方，成群结队，还有的打着伞，有的带着干粮，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这年轻人呢腿脚麻利，另外好奇心非常强，有的从百八十里地以外赶来的，你想另类的消息传出去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所以就远地的人也赶到了，甚至有二三百里地以外来看热闹的，赶着车来的，有的一家子来的，有的赶上这个热闹做小买卖想赚点钱的，所以一向寂静的莲花观在八月初一前后沸腾起来了，来了成千上万的人，热火朝天。单说蒋平挤进人群，一看这地儿可以了，回头跟徐良商量商量，徐良说咱就在这儿忍着吧，大家来呀已经就不太早了，到这待了一会儿已经到了正当午时，就看后台出来个小老道，这小老道手提着金钟往台下看了看，拿这锤啊敲这金钟，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钟传的声音非常远，大家听得清清的，沸腾的场子唰全静下来，鸦雀无声，众人注目往台上看着，这小老道敲了九下，一看安静了，转身回去了。紧跟着莲花门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一挑帘出来了，稳稳当当迈着方步来到台口，再看郭长达换了身新衣服，头上蓝布道冠，金簪别顶，身上是蓝布道袍，腰系水火丝绦，个头也高，背后背着量天尺，手中拿着拂尘，满面春风，显着那么潇洒自如。来到台口这儿，往下边看了看，然后打问讯：“无量天尊，天下的各位施主，各位老少英雄兄弟姐妹，贫道郭长达是也，今天大家算来着了，到这儿来都是看八王累的，我先向大家介绍介绍什么叫八王累，为什么要立累，然后我再跟大家讲讲比武的规则。众所周知，现在开封府出来大武艺、小武艺、小七节，各位英雄好汉，他们大部分都是上三门的人。要说开封府出来这么多的精英，这是武林界的光荣，
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些人给官府做了爪牙呀，背叛了绿林道的规则，他们出身绿林还背叛绿林，特别是对我莲花门的弟子尽情杀戮，光我们莲花门的人死在他们手下的就不下百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开封府既然对我们下了毒手，赶尽杀绝，我郭长达作为总门长就不能熟视无睹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为了振兴莲花门，为了给死去的无辜报仇雪恨，所以我们才立下这座擂台。为什么叫八王擂？可能有的人清楚，八王千岁赵德芳是当今皇帝仁宗的叔叔，现在在贫道的掌握之中。其实诗里头没他，肝里头没他，可是这个赵德芳一屁股坐到开封府，偏袒着三侠五义小五义，偏袒着莲花门的仇人，无形中就成了我们的仇人。为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他化妆私访，主动登门，才落到贫道我的手中。还是那句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开封府要救八王，我就不给。我们双方顶了牛了。前些时我跟开封府的官人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我要在莲花观的门前摆下一座擂台，取名叫八王擂。你不是要赵德芳吗？好，这擂台就以他取名。如果说三侠五义小五义以及他们的朋友上三门的门人弟子有能耐有本事把莲花门的人战败了，那就把八王交给你们，贫道服输认罪，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如果是相反，那就讲不了说不起，赵德芳的生死全在贫道的掌握之中。各位啊，大家听清没听清啊？这就是立擂的原因。现在我把话基本说完了，马上要开始比武打擂。那么除了三侠五义小五义以及上三门的门人弟子他的亲朋好友之外，谁登台我们都欢迎，就是看热闹的老百姓，有很多高人也可以登台。但是我必须说明，登台你要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这种本事，你先把命给豁出去，死了可白死，死了可白搭，受伤是活该倒霉。这话我交代的清清楚楚啊，希望大家任凭自便。郭长达说完了，一转身回归后台。他刚进去时间不大，啊，噌，窜出一个人来。可又一看，这人四十五六岁，中等身材，宽肩膀，细腰身，周身穿青，遍体挂造，光头没戴帽子，往着牛心法转，珠簪别顶，下边大叉蹲裆滚裤，脚上蹬着一双抓地虎快靴，瞅着干净利落，二目贼光四射呀。这主迈步到了台前，冲着台下一抱拳：“各位，各位英雄好汉、子弟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介绍，
我姓柳，我叫。

春达呀，江湖人称铁掌神拳的便是。方才我们总门长说的清楚，讲的明白，现在八王内正式开始，刘某不才，我先给众位压压场子，我在人前献献丑，各位请上眼。柳春达说完，往下一下腰，走行门迈过步，练了64路莲花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得不错呀，伸手抬腿干净利落，闪展腾挪，膝快如飞，眨眼之间练完了，台下是掌声雷动，好啊，好，练得不错，好个金莲掌，练得不错。这人呐，一般都是人来疯，越鼓掌越来劲儿。这柳春达来了情绪了，本来他压压场子，练完转身就走，没他的事儿了。大伙儿这一鼓掌，他一来了情绪，就忘乎所以了。所以他没走，等掌声落了之后，柳春达满面春风，多谢多谢多谢各位捧场。哎呀，今天8月初1八王擂头一天，我还是头一场，难得各位如此热情，所以我呢就不想下台了。三侠五义来没来，小五义小七节的人来没来，上三门的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的人来没来，开封府的三亲六故来没来，我想请一位登台比武，有没有胆子，敢不敢登台，哪位，哎，怎么了，都不登台，那你们来干什么来呀、啊、难道说还叫我下台一个一个去揪你们吗，那可就不好看了。也这柳春达是口吐狂言、啊、就气坏了台下老少英雄。话音刚落，就见一个人呢被扔上来了，肉啪，好像空中掉下个肉蛋，把柳春达吓得一蹦，嗷嗷一嗓子退出一丈多远去。注目一看，这位趴在台上半天都没起来，扶哧扶哧喘粗气，好一会儿才一咕噜声站起身来，说话太难听了，哦呀混账无比给子残头萝卜缨子臭脚老婆养的，乌鸦可把乌南方人摔坏了，台下的老百姓全乐了，哇，心说还有往上扔的啊，你这位是谁呀、啊、注目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圣手秀士冯渊。这冯渊呢是个活宝，在开封府他跟房树安并驾齐驱，这冯渊呢也没少给开封府立功，可到了今儿个依然是六品带刀的校尉，始终升不上去。因为什么呢，他平常净捅毛蛋，也犯了不少的错。他是北侠欧阳春纪宁的徒弟，爷儿俩多年不见了，这次欧阳爷来帮兵助阵，这冯渊就是为前为后，师父长师父短，当然了纪明的徒弟也是徒弟啊，北侠对他十分关心，他呢在北侠面前也吹了不少的牛，说我这功夫现在如何如何进步，如何如何长进，老师放心，你徒弟不是当初的徒弟了，你现在的徒弟有

0: 下子，不够剑客也够侠客了。他吹了半天牛，今儿个呢，他陪着他师父来的，就站在台下。柳春达练莲花掌的时候，欧阳春就问他：“冯元呐，你看姓柳的练的怎么样？”冯元把嘴一撇：“哎呀，不怎么样。”“哦，不怎么样？难道比不上你吗？”“乌鸦老师，他比我差着两成。”“哎呦，你这能耐不含糊啊！要这么说，你跟他伸手，肯定能打胜仗。”“乌鸦老师，那不成问题。既然这样，你敢登台吗？”“我呀。”冯元一想，坏了，我吹牛干什么？老师这意思叫我登台呀、啊、我要不登台，老师肯定生气，我要登台，就我这两下子不白给吗？哎呦呦呦呦，怪我是一张臭嘴呀、啊、我吹牛干嘛？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呗。后来老师这一说呀，他没有退身步了。乌鸦老师，我要登台。既然如此，为师也看看你的能耐进步没进步。头一个，你上台吧。乌鸦师傅，这台子太高，我上不去。啊啊！台子高，你上不去。乌鸦，我练的是拳脚，这两丈来高的台子，我上不上去。师傅，要想叫我登台不难。望求老师助我一臂之力。我怎么给你帮忙？武求老师把我扔上去，这多好，多新鲜。欧阳春是又气又笑，好吧，那为师就助你一臂之力。一手抓着冯元的袄领子，一手拖着他三叉骨，分人群来到台下。北侠一使劲儿扔，把臭豆腐扔上擂台。
1: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八十九点七，世界在你耳边。
0: 书接前文，八月初一，八王擂正式开始。谁都没想到，首开奇门的头一个，正是臭豆腐冯渊。这冯渊呢，是被北侠欧阳春给扔上来的。为什么呢？一丈八那么高的擂台，他上不来。这一出场，看热闹的人是哄堂大笑，心说就这两下子还想打擂呀、啊？这不是自找倒霉吗？你别看冯渊能耐不怎么地，足智多谋啊，论心眼儿不次于西伯大头鬼方叔安。有时候他出那点子，别人都想不到。哎，冯渊这个人表面上长得还挺好看，细皮嫩肉的，宽脑门尖下壳，是个俊品人物。但是别说话，一张嘴别人就得乐。跟嘴的南边话，而且还挺复杂，还不是正经的南方人，这跟他走南闯北有绝对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啊，他就装熊，有时候装傻充愣，有时候一拨了脑袋还挺横，那分对待什么人了。这冯渊到台上好半天才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脑袋一拨楞，钉子步站好。哦呀，混账无比该死，残头萝卜缨子，臭脚老婆养的，舞来打擂。铁掌神拳柳春达一看，嘿，

0: 泄气呀、啊！心说这是什么人呢？这是说的什么外国话呀？刘春达大吼一声：“呆！”来者何人？报上名来！乌鸦混账东西，连吴老人家你也不认识，提起武来大大的有名，江湖人称圣手秀士冯九恩，你冯的老爷
1: 啊，听说过听说过
0: 哦，你就是臭豆腐冯九恩，乌鸦正是。方圆，你干什么来了？武来打擂。我冯渊呐，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咱们脚下这什么地方，这叫八王擂，天下英雄大聚会，莲花门要跟上三门决一胜负。我柳春达斗的是谁？是白眼梅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斗的是开封府出类拔萃的英雄好汉。你呀、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你连台都上不来，你有什么本事？赶紧逃命去吧，你家柳爷掌下不死无名之辈，混战无比该死。刘春达，你不要吹牛，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我冯的老爷专打吹牛皮的，不信你我二人就当场过招。好，冯渊呐，你可不听我的话是不是？这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拿命来！还没等柳春达动手呢，冯渊抢先就伸了手了。首先采取主动，先发制人，往上一蹦，立起了一掌，猛扣柳春达的面门。这一招是手疾眼快呀、啊！刘春达上步闪身，唰，把这一掌给。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开了，再看圣手就是冯渊，把掌平着，奔柳春达太阳穴猛扫而招，呜！这一招他快了，柳春达赶紧往下一哈腰，这掌走空了，刚把掌躲过去，再看冯渊立左腿抬右腿，猛踢柳春达的小肚子，啪这一脚就到了。柳春达吓得可不轻啊，一看对方出招迅猛，赶紧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使劲啊，撑送出去8尺多远，这一脚才蹬空，这叫英门三不过。哎呀，柳春达吓得心是噔噔噔噔噔直跳啊，心说都说这冯渊是饭桶，今儿这一看不饭桶，哎这家挺厉害呀、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三招也就是我，换旁人要不留神非吃亏不可呀。不仅他这么想，台下众人观战，包括看热闹的老百姓，全都鼓掌喝彩。 快的伸手好啊，北侠欧阳春在下边观战，欧阳爷爷频频点头，罢了。难怪冯渊跟我说他长能耐了，的确比当初强多了。行，看来这孩子还不是个饭桶，要再过几年还能长一大截。其实啊，都猜错了，冯渊就会开门这几手，您别往下看，越看是越糟糕。冯渊心里头清楚，甭给我鼓掌了，就像变戏法似的，一会儿就变漏了。再一看柳春达站好了，带着吃惊的样子，冯渊往上一动，啪就是一掌。柳春达一闪身，冯渊掌一平，打人家的太阳穴，人家往下一低头，他又是一脚。柳春达一闪身，把脚躲过了，心说这三招跟刚才那三招差不多啊。刚一愣，冯渊上来举掌便砸，紧跟着打太阳穴，底下又是一脚。柳春达一看翻来覆去就这几招，没新鲜的，这回可放了心了。人家双掌一分，转手为攻，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攻不要紧，冯渊的露炫头了。乌鸦混战无比该子，老子我跟你拼了！接掌接脚接掌，连扎或带喊，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欧阳爷在下边一看，一皱眉，嘿，真是丢人现眼。老百姓看着也都乐了，心说这南边人也不行啊，你看眼瞅就不行了。冯渊心里头着急啊，心中暗想，我不是代表我个人，今天登台代表开封府三侠五义和上三门，这一开始我就打了败仗，回去怎么向大伙交代？这不就是出师不利吗？这有了。心说为什么方叔安那两下子还赶不上我呢？往往出奇制胜呢，就因为方叔安这小子鬼点子多，我也经常跟他学，我何必费这劲儿啊，干脆我也冒点坏水得了。原来他百宝囊之中装着宝贝呢，这宝贝都跟方叔安学的。再看冯渊连喊带叫，冷不丁一转身，乌鸦混着乌比盖子，我不是对手，我要走了。那意思往下一蹲身，要从台上往下蹦。柳春达信以为真了，心说这小子把我唬得不轻，就这么叫他跑了，也太便宜他了，不能让他走，怎么也得打他几拳，踢他几脚，方解我胸中之恨。所以哈腰就追，撑一纵到了冯渊背后，哪知道冯渊这是假招啊，一看对方追来了，他伸手在百宝囊之中取出一物，一转身抖手就抛出来了，对着柳春达的面门，乌鸦招法宝。柳春达慌乱之间没看清什么东西，书中代言是个什么呢？是个酒瓶子，瓷的，这瓶子能装一斤酒，但是这里边装的不是酒，完全是土面的和白灰，完全留着应急了用。今儿个到节骨眼上，他也是急眼了，啊，把瓶子扔出来了。柳春达哪知道，一看明晃晃奔面门来了，他有点害怕，用单掌往上一立，哎，护住面门，啪这一掌正打到瓶子上，把瓶子打了个稀碎。瓶子碎了倒是小事，里边的沙土面和白灰，这下乐得可大了。再看柳春达眼睛

眼、耳朵眼、嘴里头、身上全是白灰和沙土边，因为事先没有防范，他往里一吸气儿，好心没把他噎死。就在这转眼之间，再看风渊跳起来就是一腿，这一腿正好蹬他小肚子上头。那风渊也是挥两下子的，这脚能轻得了吗？啪这一下把柳春达蹬了个仰面朝天，扑通摔倒在擂台，是就地翻滚。啊，我这眼睛哈哈，我哎，我这肚子也弄不清哪难受了。台下的老百姓一看，啊，有的乐的直蹦，心说这南方人真损呢，这什么招？这是刚才扔出去的什么瓶子？我瓶子里什么玩意儿谁知道？黄了吧唧白了吧唧的，大概装的是什么宝贝吧。把北下欧阳春气得直哼哼，但是翻江出蒋平、徐良等人鼓掌大笑，心说冯渊还真有两下子，还真带着宝贝来的，难为他还打了个胜仗。单说莲花观众人郭长达等在上场门这挑着帘往外看着，一开始郭长达认为那柳春达是准胜无疑，开封府怎么派出个饭桶呢？他这两下哪行啊？看来柳春达是准胜无疑了，哪知道一眨巴眼的功夫不但没胜，还打了败仗了。郭长达一皱眉，赶紧命小老道出去把柳春达抢救到后台。到后台一看，我的妈，这怎么造成这样？拿水哗哗给冲，柳春达好半天眼睛才睁开，啊，又擤鼻涕又呕吐，大家才知道上了臭豆腐的当了。把莲花门的群贼气得直咬牙直跺脚，心说这臭豆腐这是绿林人之中的一害，他一个房叔安一个，抓住他们是万剐千刀。他们在这恨着不说，单说圣手就是风渊打了个胜仗，美眼望着天下的人，哦呀，我说各位子弟老师，大家知道武是谁吗？武再说一遍，圣手就是风渊呐，开封府六品带刀的校尉。方才那个老匹夫岂是我的对手啊？武郭长达，要有本事的你出来会武。薛守飞廉江红烈，有本事的你出来。三尺地灵魔陆坤、飞剑仙诸葛亮，你们敢出来吗？我要跟你们大战八百合。呵，他这牛吹得乌丢乌丢的，你想那帮人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他伸手吗？风渊正在讨地骂阵之时，就见后台飞身形跳出一个人来，此人小个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的，四方大脸，脑门子上有一块黄癣，黄癣上的还有一撮黄毛，长得是阔口咧腮、连鬓勒腮的胡子茬，手中提着明晃晃一把砍刀，一看就是一员猛将。此人刷刷刷把刀晃了一晃，呔，臭豆腐风渊休要猖狂，慢要撒野，某家会你一会。风渊吓得一缩脖子，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无言，你是什么东西变的？废话，你才是什么东西变的呢？某乃河南新政的人士，
人送外号金头虎贾政师爷。贾政谁呀、啊？开贼店的，他老婆是邹氏，两口子合伙开黑店。咱不说了吗？请刘世奇的时候，斩南侠就住在那店房里头，冯渊跟着一块去的。这爷儿俩好像没倒了霉，没想今儿个在这儿遇上的。说冯渊怎么不认识了？那天匆忙之间是黑天，今儿个一看这小子穿得干净利索，有点变了样了。刚才一报名，冯渊想起来了，哎呀，闹了半天是混战无比该子你呀，贾政啊贾政啊，那个时候徐良给你留了情了，饶你不死，没想到你这小子又跑到这儿猖獗撒野，我今天杀你个二罪归一。好啊，太好了，冯渊，刚才你那叫什么能耐？你那叫骗人，不算真本事。来来来，咱俩比比真本事，你别冒坏水。五爷，我真本事有的是，你稍后片刻。再看圣手就是风云，探绑臂，摁崩簧，藏啪啷一声，把钢刀拽出来了。他这把钢刀磨的是锃明刷亮，你看能耐不大，刀可挺快。风渊把单刀拽出来，没等伸手之前，自己先练了一趟六合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等练完了，他还问我说：“贾政，我练的怎么样？”啊，废话，谁让你练来的？我们对打，有本事跟我分上下论高低，你一个人练不算，五丫不算呐。呵呵，贾政啊，今天你可要倒霉呀、啊！遇上吴老人家，我要杀你个二罪归一。冯渊说到这儿，一转身，肉从台上跳下去了。吴丫再见，喂，哎，冯渊，打呀！吾现在要上茅房出宫，没工夫理你。等我出完宫，咱俩再算账。老百姓哇！又乐开心，说这位折腾的比谁都欢，闹了半天主动下台了，怎么回事？冯渊多奸。冯渊心说，我方才打胜仗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玩意儿老使唤就不灵了。我贾政这家挺凶啊，我会过他，真要动真格的，一刀非把我劈了不可，干脆我见好就收吧，这算就够可以的了。所以冯渊主动跳下擂台，分人群收刀，来到欧阳春近前，弟子参拜老师。我说师父，我这两下子怎么样啊？呸！冯渊呢、啊、我看你就会耍贫嘴呀、啊、你哪有真本事啊，真叫为师替你脸红啊。五丫老人家话不能这么说，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啊。当初你也跟我们讲过，人家脑子是主要的，无用巧计赢他有什么不是啊？我这、对对、啊、呀，一句话把欧阳春顶得根儿一下还没词儿了，混账东西，退在一旁。是是是，冯渊低着头咯咯咯直笑，心说不管怎么说我算打了个胜仗。哎呦，这贾政可不干了，在台上破口大骂呀，各位啊，看见没看见，刚才那小子叫圣手就是冯渊。说起来这冯渊过去也是绿林人，后来背叛了绿林道，投靠了开封府，给包黑子当了鹰犬和走狗，翻回头来跟绿林人为仇作对。开封府用的都是什么人呢？
都是这道号的，哪有真本事啊？

专讲究骗人，专讲究冒坏水。我说开封府的，如果要都这样的，这擂就甭打了。有种的会会我金头虎假证，有没有敢登台的？言还未尽，就见底下咻跳上一个人来，一丈八的擂台呀、啊，能上台的那就是有两下子。这擂台缺德，不设梯子，有种你上台，上不来你别打擂。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试验呢。这主能登台，说明这主没有十年的基本功不可能。金头虎合刀往下倒退两步，闪目观瞧，嚯！一瞅这小伙这个漂亮劲儿，身高九尺挂零，肩宽背厚，细腰梁，面似姜黄，两道朱砂眉飞通入鬓，一对阔目皂白分明，准头端正，四方阔口，光嘴巴眉弧，长得是傲骨英风，一团锐气，头上戴着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尖刺桂叶，鬓插英雄球，身上穿着箭袖袍，寸牌骨头钮，在肩头上搭着一条五金龙虎棍。哎呀，贾政暗自叫绝呀，好一个年轻的英雄好汉，长得真帅气。他可不知道来者非别，正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

0: 智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

0: 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2: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6: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2: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8: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9: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现在开庭，
11: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2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0: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1: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 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3: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1: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7: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6: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8: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9: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0: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9: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1: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1: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

0: 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 杜威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2: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3: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5: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6: 老板
7: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6: 今非昔比啊。
8: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9: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8: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0: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8: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1: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 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4: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0: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13: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1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13: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6: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0: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巴加安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0: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4: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0: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1: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乌军方称该军工企业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同时生产用于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当地时间8月1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2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
1: 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

0: 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他说，一天中较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别在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这带来的全是干扰和混乱。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14，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非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刚果部15号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刚果部于1960年8月15号正式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获得国家独立。每年该国都会举行阅兵等庆祝活动。此刻提示：四川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成都市暴雨、地灾、山洪三预警齐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我这么矮的一个人，但是在马来西亚街头要被迫的把自己变得意义一点。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我也是正经的国家持证上岗保安，这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我可能就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5: 各位好，欢迎来听这一期闲聊，我是王贤。刚才大家听到声音的就是今天要一起聊的人，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学政治学，他叫丛瑞安。过去的8年当中，他多次到北京的马驹桥短住，并且打零工。马驹桥在北京的外环，是一个著名的零工集散地，这个地方几乎贯穿了丛瑞安在北京求学的整个阶段。在清晨和工友们一起选择一份日结的工作，辛苦干上一整天也是他非常习惯的状态。他做过快递员、安保、绿化、园艺、药厂装配、食品厂加工等等若干工种，记录下了马驹桥这个地方的日日夜夜。其实最近几年，马驹桥已经变得网红起来，很多短视频的镜头对准了那些招工的路口。但是他们真的在躺平式生活吗？日结工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丛瑞安为什么不断地来到马驹桥？ 他体验到什么，他把所有的体验集结成书是要讲述什么。我邀请到丛瑞安一起聊聊。
4: 大家好，我是丛瑞安，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然后呢，我是这本书《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那些日子》的作者。对对对，就这本书。
5: 其实这个书是五月份才出版的，我觉得这个书出版之后呢，我们好像才知道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已经断断续续的观察马驹桥八年了。我想知道瑞安，你现在还会去吗？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啊？
4: 其实我这一年反而有的时候去的比较频繁了。
5: 哦，
4: 因为你也知道有些媒体采访活动什么的就去。
5: 嗯，
4: 然后我最近一次去应该是七月初。
5: 有没有过你自己主动的说我还想回去看看的情况？最近这一两年，
4: 怎么讲呢？就是会，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说我完成了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完成了工作以后再回去看一看，它不是这么回事。对我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完成工作，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等待我去完成。去那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它和我完成了什么论文或写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关系。即使没有这本书，或者即使这本书出版了十年二十年，我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每年都回去。
5: 假如你自己回去并不带任何目的的回马驹桥，你觉得你最会去哪儿看看？
4: 我自己惯常的流程，或者说我可能会带一些朋友去了解的流程，其实就是书中写那个流程，从同济南路地铁站下车，一路骑着自行车从北向南贯穿马驹桥，就在凉水河的桥上，你看到北边就是高高的厂房，南面就是低矮的城中村，城中村呢是狭窄的道路，两三层高的小楼房，就是两边呢是一些很一般的建筑，然后一些小店儿，然后路上走都是一些打工者。我大概就会从这条路上一路向南穿，就是在这条南北向的路的北半部分，你会看到大量的丧葬用品店集中在那里，然后到南边以后，慢慢的打工者就多了，人力中介就多了，直到南最南边的那个路口，而那个路口通常就是聚集着最多零工的地方，早上五六点钟和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那里聚集的零工最多。不过现在是夏天了，所以说中午在那里等活的人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呢，也可以去正规零工市场看一看。这个正规零工市场呢，在城中村的东边，京沪高速以东的位置，那个地方呢是当地政府建立的一个，也不算很新了，两年了。
5: 嗯，
4: 这当地政府建了一个正规的市场，有屋子有棚子，然后吧在这里找工作呢也会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待遇，政府隔三差五还会在这里搞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了解的。
5: 哎，你我好奇你走到马驹桥的这个在那些大家打零工等待招工的十字路口的地方，那里的工友他们有人会认识你吗？
4: 不会不会。第一呢，就是我是个不显眼的人，虽然年轻一点，但是我尽量让自己不显眼。比如说我不会像一些坐在做采访或什么的人一样拿个手机拍着，或者说拿个相机那直播，不会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穿着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一身基本就是全黑的衣服，然后呢混在工人堆里边去，仅此而已。也不是说我天天都去，天天都去肯定就有人熟悉了，毕竟我只是个学生嘛，我只是每年会去一些时候，然后长期在线上关注他们。
5: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对大家讲，比如说马驹桥在北京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个比较靠外环的一个大型的自发的劳务市场的所在地，特别是大量的日结工的这样的集散地，很多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可能就住在那附近。有句话叫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是这么说的吧？这儿说的是深圳的三河劳务市场。但是马驹桥是什么样的，如果迅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友去通过瑞安此刻的讲述去建立一个认知的话，你觉得想要了解马驹桥应该知道什么样最重要的关键词？
4: 零工，零工一定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这里有名？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零工的聚集地。第二，城中村，它的形态是一个城中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劳务市场。三河的全称是三河人才市场，但是马驹桥的全称就是马驹桥的这几个村子，一街村、二街村，包括马驹桥商业街周围的环境。就它的模式，虽然我们说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但两边其实是有不同的。第三的话，我觉得关键词其实就是城市，但你也可以叫北京，就是他们这里供应的劳动力是北京乃至其他城市都需要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当代发展一个缩影吧。
5: 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样的地方它虽然是在城市当中，但是它有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反差，而且有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托举。 你刚才讲到的零工，很多劳动者，他其实是给这个城市打下很多基底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存在。
4: 对的，城。

0: 市文明嘛，就现代城市文明是需要这些劳动力的。
1: 我们可以请瑞安来讲讲这个当时和马驹桥建立联系的这个机缘啊。我看你多次都讲过，就是当时大二的时候，2018年吧，是吧？有同学邀你去调研城中村，包括去做日结工。我一个好奇是，当时是为什么答应去做这个事儿？你对这个事儿当时有认知、有了解吗？
0: 其实没有什么了解，就是我知道北京肯定有很多城中村，其次呢，我也知道北京有很多打工者，但他们是生活在哪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他们在工作中表示出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工作的关系等等，我都不了解。想去了解这些基本的问题，那他们就邀请我，那我肯定就去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读书呢，那时候是在房山，第一次那真的是很穿城而过了，因为那几个是我朋友的朋友要去。而我朋友的朋友们呢，他们在北大和清华，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先从房山坐车到北大，然后从北大和清华再到马驹桥，那这一趟就很远，就会感觉到说，正是这些比较边缘的地带，其实支撑起它的运转，不止北京，其实各大城市都是这个样子。
1: 但是我想，其实大家看到从瑞安用8年的时间去对马驹桥这样一个零工聚集的地方做观察，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因为我记得，毕竟你当时走到这个马驹桥的出租屋的时候，我记得你写过嘛，房东当时就跟你说了，说你这样的年轻人是绝对受不了的。
0: 首先，我想说明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不是8年一直在那，有点类似于走不断的回访的感觉。8年中一次一次一次次回访，所以每次回访，你说再怎么难受，再怎么痛苦，这就是那么几天的事情，这个不存在一个多么大痛苦，那没有没有。其次呢，您刚才说那个就是看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就待不下去，他指的是那个小房间，我不可能住得下去，一个楼梯下面隔出来一个小单间儿，不光是我，大部分的人都忍受不了那个地方。马驹桥的房间可能并不是多么好、多么整洁、多么透气，但是不会太差。它毕竟是在北京，毕竟是我们这个中国城市运转的一个部分。
1: 但是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嘛，大家会下意识的以为瑞安是在做这个田野调查，结果你也说过，你说这不是你的项目。不是你
0: 对
1: 导
0: 对。
1: 师要求的，也不是什么选题，就是你现在可以说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连接，我要反复的回去看。那最初这个连接，你觉得是怎么慢慢的建立起来？
0: 与其说是建立起来，不如说这个连接一直都在，就还是您看嘛，这带着党徽呢，是吧？一个党员，啊，你是一个学政治学专业的，然后还是一个平常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一个学生，包括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社会那么一个人，那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去才是一个意外。更进一步的来讲，如果我不去马驹桥，不去这里，或者我不在北京，我有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别的城中村，甚至别的工厂等等等等。只不过是最后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马驹桥，来到了这里，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这里，也有其他地方等待我去靠近。
1: 也就是你心里面其实本身就想要有一个去感知社会、去了解社会的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自己去探索、去观察。
0: 差不多吧。不过不仅仅是探索社会，更重要的是呢，可能是咱们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嘛，或者一个好奇来说嘛，包括政治学的好奇，很大一点就是在于说劳动。这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在劳动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在劳动之内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必须要去看这些马驹桥的类似的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另外一种的田野调查，只不过这个田野调查没有什么机构来奖励你，没有什么论文来让你发表，仅此而已。
1: 我理解了，而且你讲到像劳动这样的关键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从学术上来说，它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我也想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你毕竟要对这个地方，像你说的有好奇、感兴趣，你才会去了解，才会去做这个事儿嘛。哎，你从小的这个成长啊、家庭的经历、学习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和这个劳动啊这样的关键词有关的东西？还是说会其实有挺大反差呢？
0: 其实还好，
1: 哦，
0: 我家是滨州，是
1: 山
0: 上
1: 东
0: 留
1: 滨
0: 田，
1: 州，嗯，
0: 对，上留田的子弟，上留田算是我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了，就我们一家人都是这个国企体制下面的。但是我家从小呢也是会，就是让我去了解这个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想对我也是有一个启发。另外呢，我家里从小也是会带着我去做义工，
1: 哦。
0: 然后做义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样的生活，然后你会去了解他们的感觉感受。然后呢，你会对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责任感。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吧。
1: 为什么 今天丛瑞安写的这个书，或者你的这些经历被大家关注到，至少我本人，我不能说震惊吧，我很感佩你做的这些事儿，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做这个日结工本身。据说丛瑞安是做过20多份日结工。
0: 其实主要做的就是安保，各种安保，比如说跨年活动啊，当个保安呐、啊、之类的。不过我想能在这里做的分享的更多，主要还是说一些我们生活比较贴近的工作，比如说我是会去做过服务员，我呢可能会去进过工厂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也和我们的生活比较的贴近了。其实安保也挺和我们生活贴近的，大家可能会
1: 是，
0: 去听音乐会，可能有
1: 对，
0: 时候会在跨年夜的时候在街上逛一逛，参加一什么跨年活动，这都是安保，然后我都干过这些。
1: 就是穿着制服的那种，是吧？然后
0: 对，穿
1: 他
0: 个，对，好一点的就是自己准备一套西服，不好一点就是穿一身黑衣服，然后外边套一个他们的保安制服之类的。
1: 反光马甲。
0: 啊，对，有那种。
1: 那你刚才说的跟我们生活更贴近的那种工作呢？我知道你做过这个像快递分拣呀、食品厂啊、什么药厂啊这些工作，其实你都去做过。这里面让你感觉真的特别苦、特别难的有没有？
0: 那其实就是药厂，咱们说实话，体力上一点也不累。
1: 你是干做什么呀？
0: 试纸。生产那个试纸嘛，你想就是一个塑料小壳，它什么结构呢？壳分两个部分，一个底儿，一个盖儿，里面呢就是一张纸儿。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纸拿起来，插在那个底里面，然后把盖子盖上，就是这个工作。就这个工作真的是，它一点也不耗体力，但是真的精神上很累。
1: 因为长期的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情。
0: 啊不，难受就难受在它不够单一。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机械的不断劳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其实可以大脑放空，可以什么都不想。或者说什么都想，让自己大脑通过胡思乱想来让时间快速流转。但是这个工作恰恰就是很难受的一点在于，它简单到你不用费任何大脑，但另一方面，它又恰恰复杂到你要很仔细、很小心。你的手不能碰到条的某些地方，那个条是软的，壳是硬的，你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跳出来，你要很仔细的插进去。然后呢，盖上盖子的时候也要精准的压上去。就这些东西需要你的精神全神贯注在上面，所以说呢，你脑子就不能想别的，只能停留在这个事情上，就感觉你整个人被吸在了这个工作上一样。这
1: 被
0: 个事情对
1: 吸
0: 人
1: 在
0: 很
1: 这工
0: 大。
1: 作上，我觉得听你的讲述，超出了我对很多日结工作的这个劳动的感知了。我想象更多的是苦、累和繁琐。
0: 其实没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像什么服务员呐，包括演员呐，包括一些什么客服之类的，他们需要情感劳动。但实际上，虽然我们可以说工厂里的人呢不需要做一些某些事，假装自己很快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付出自己的情绪劳动的。
1: 哎，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比较好的，肯定也包括性价比，也包括它的这个，像你说的愉悦程度。
0: 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咱们分很多种来讨论。首先，工资高的工作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工资高的时候不要太累，比如快递分拣就很累。另一方面呢？比较轻松的工作肯定是好的，但工资不要太低。比如说，某一天来了一个好的保安工作，180一天，那这绝对是个好工作。临时有人要一个搬运，要三四个小伙子搬2、3个小时就100块钱，这也是一个绝对的好工作。还有些呢会觉得说垃圾清运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认为垃圾清运太脏。还有的人会说去装舞台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嫌装舞台太危险、太繁重等等等等。好与坏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每人很主观的东西。
1: 是，
0: 这一套我觉得是不能够把大家理解成一个机器，而应该把大家理解成一群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他们在面对着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他们自己也在发生着变化。
1: 所以我觉得瑞安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理解你已经很深的共情了一起做日结工的这些工友们。
0: 我确实，但是只能说是我能够勉强努力去共情吧。但是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法完全的做到共情。我只能够通过我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怎么做，而且共情这个词会有一种很，共情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我就觉得有点类似于同情了，在同情的比你低的人，与其说是共情或者同情，我想说可能更多的是尝试去理解或者说平视吧，这可能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坚持的态度，就是不夸大也不去贬低，是这个样子。
1: 你觉得经过了这么多次之后，你更理解了这个做日结工的这些人吗？
0: 算是吧，算是。比原来更理解了，也比一些对这个地方完全不了解的人多了一些理解。虽然可能会有人说，我看看视频也能理解，或者在网上刷刷推文呐、啊，什么也都能理解，但是那种在现场的理解和那种在现场之外的理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切实的真实感。而且在这种真实感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言语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亲自干你就感觉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影响很大的。
1: 有什么能

0: 把它剥离出来，能稍微给我们讲一讲的呢？比如你看到他们身上的什么，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努力，生活的不易，或者是什么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
1: 比如说我发现很多人会觉得意外，就是说会觉得马玉桥的人就是一群干一天玩三天的很摆烂的人。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嘲笑说，你看那个人啊，那么低的工资也去干，这个人不行。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会嘲笑说这个人很勤快，就是勤快本身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嘲笑的对象。
0: 赞美，
1: 虽然大家可能会
0: 勤快，嗯，
1: 行，或者是咱们赞成"摆烂"这个词，但是另一方面，努力却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嘲笑对象。这个人很勤快，干活很好，能力很强，这个从来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很多人会意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那一个懒散的环境中，大家可能是比着谁懒，就会去嘲笑那些努力干活的人。但恰恰相反，他们的内心也是一个要求自己好好干活的状态。哪怕我这个人很懒，很懒散，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种懒散而自夸。我只会说我能干，对我来说内心是一个满足，对其他人来说呢也是一个看着说我很厉害很优秀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这些马桥打工者，是要放在他们的生活中去理解，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些很奇怪的很不一样的一些群体。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我坦白说，在看瑞安写的书之前，包括跟你聊之前，我肯定是有滤镜的。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不善于干活，至少是不够勤快，或者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可能是某种躺平的人吧。但是我也对你讲的这个马俊桥特别明显的这种价值观印象非常深，大家都崇尚干活勤快效率高，这个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你描述的一个做环卫工吧，还是园林工的一个大姐，
1: 绿化吧，
0: 对，绿化，绿化，对对对，他说我不是在打工，我是在工作。这句话我看了之后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的。我想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就是听到这个话，是
1: 就是你会很少在马俊桥那个地方见到这么有生命力的一个人，一个大姐。虽然现在想想吧，我看那个有时候看微信读书的书评，他们会说人家才38岁，我管人叫大姐是不是不太礼貌。
0: 但我更不能叫人家大姐。
1: 那个时候我才20岁啊，我叫人家大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哎呀，就是但是你会感觉他那个身上那个气质是很旺盛的。长得虽然看起来比较老相，但是干活非常卖力气，就那种最标准朴实的农村妇女的刚进城的农村妇女的样子，说话大声大嗓，烫着个头，然后还抹着口红，这样的人出来去干临时工，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像是灰头土脸的一群人中突然冒出来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火山一样的人物，他会在那干着活，对，拼命带头干活，这是一个我觉得很诚实的状态。这种诚实的状态意味着他并不是在跟你简单的自夸或者简单给你吹吹牛，而是意味着他真的会去理解这些事情，真的会去觉得我应该好好干，我干的时候我就要努力干，我休息就要好好休息。这个大姐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一点恰恰就在于，她一方面嘴上是这么说的，她那方面手头也是这么做的，她干活比所有人都要勤快，都要卖力气。至于您刚才说她说打工不是，也不是打工，自己是在工作，就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哪儿呢？这不是一个访谈，当时不是说她坐在咖啡厅里旁边是几个学生问他说您打工的经历怎么怎么样啊，啊，我这不是打工，我这是工作。不是，他是在很随口的一句话中，我记得当时是好像是一个大叔吧，是一个大姐的聊到，就说哎呀咱们都出来打工的怎么怎么着，刚说了几句他马上就打断，哎我不是啊，我不是啊，我是出来工作的，我不是打工的，这么一句话他都要反驳的话，那说明他真的是很看重这个了，他需要给自己这么一套符号，或者说他自己内心相信这一套符号，我不是一个普普通的打工人。这种生命力在其他地方又能有多少呢？我想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0: 但是它却在马俊桥出现了，证明在这个土壤当中其实它是能够生长出这样的东西的。因为这个劳动本身它可能就是一个能够创造生命力或者和生命力伴生的东西。你刚才讲的一个是你在药厂的这种工作的艰辛，你刚才讲这个大姐你们是做绿化对吧？
1: 反正那天是干了好几样活。就那个绿化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医院他们要马上放假了，做绿化干什么工作呢？第一项工作就是铺草皮，一片那个土地，荒的土地，要从车上把草皮一个搬下来，然后推平，草那个卷儿推到地上，然后把它铺开。这工作看着简单，实际上挺难。第一点在于，它其实会让你沾的全身都是土啊。第二，那真的是很重，看起来就是一个卷儿，但实际上那个卷儿很大，这么一个，它上面都是结结实实的土，所以把它抱下来就很花力气了。这是一个工作。还有什么工作呢？比如说，捡树枝，树呢，他们拿铲车铲了，你要把那些铲走的那些根啊什么挖走。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他那个荒地上面有一片已经枯死的月季，你要拿着铲子拿着锄头把那些月季就枯死的月季挖走，看起来很简单，但是

0: 干，然后努力跟上节奏，努力推进你的工作的，包括干这个绿化，包括去药厂，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等等，就干不好还是会让人感觉不爽的。
1: 那你还有什么就是觉得干完了之后情绪价值得到满足的工作吗？那什么样的工作是给你带来意外之喜的？
0: 可能更多的是干安保的时候，还有一点，安保这个工作好玩在哪儿呢？就在于你的工作实际上是维持社会秩序。比如说，我干过有一年干过前两，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纪年，我都会按照说我干哪一年日结工那一年来算了。这应该是我干首钢园区的那个跨年夜日结工，这就应该是2年以前了，24到25那个跨年夜应该是。就那一天，你其实我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是站在路口维持一些基本的秩序，或者在那里站着，或者在那里坐着，就起到一个
2: 稻
0: 标
2: 草
0: 志着
2: 人
0: 这
2: 儿，
0: 里有保安的那么一个作用。就等于说，其实你的工作就只是这些东西，但你会发现在工作之外。别人会把你当成一个正经的保安，或者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维护者，他们有些事情会找你帮忙，比如说，哎呀，这个路怎么走啊？哎，那个事情怎么解决呀？会找你。这个时候，你仿佛变成这个能对他人施以援手的状态。就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嘛，人的内心总是还会有一种愿意帮助他人的感觉感情。这是我在做所有保安工作中都能感受到的。
1: 做这些零工的时候，他能够和社会建立联系的方法、方式，跟之前你所习惯的、我们所习惯的东西不太一样了，但它依然是一种跟社会建立的连接。
0: 是的，是的。
1: 你在马驹桥结识了那么多人啊，无论是书里写到的，还是你讲的，可能你也觉得，只是擦肩而过的这样一些马驹桥生活着、工作着的人们，我还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们为什么接纳你，跟你谈话？他们知道你是，名校学生的身份吗？甚至是北大的硕士、清华的博士，那你们总要聊天，他为什么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呢？
0: 首先呢，第一，他们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身份的。
1: 哦，
0: 其
1: 这个
0: 次呢，
1: 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0: 他们其实自己中间也是要聊天的，所以我会在这个时候跟他们交流。这就体现出在零工中间做调研也好啊，聊天也罢的一个好处了。大家没有什么忌讳，认识了就聊。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汇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3年的张学友发行了粤语专辑《我与你》，这张专辑被很多人说是代表了1993年香港歌坛唱片制作的最高水准。30多年过去了，这张专辑里很多首歌的前奏一响，依然会让人心头一颤。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专辑是由宝丽金发行的，一共收录了11首歌曲，制作人由欧丁玉担任。 张专辑推出之后在香港持续大热，很多首歌也成为了冠军单曲，还有经典的粤语流行歌曲。1993年，张学友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第16届十大中文

金曲颁奖礼全年最高销售量冠军 IFPI 国际歌手大奖、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最佳男歌手金奖等等等等的奖项。这首歌的原曲是巫启贤《不该让你等太久》，后来经刘卓辉重新填词改编为了粤语版本。每次前奏一响，眼前就是90年代港乐的黄金画面。

下一首来自张学友《忘记他》，还是由刘卓辉填词，作为这张专辑当中少有的快歌，这种轻快的都市舞曲其实是营造出了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反差。张学友在这首歌里面唱腔是张力十足的，一边喊着忘记，一边又流露出那种难以释怀的挣扎感。

下一首《等你等到我心痛》，同样来自张学友的这张专辑，旋律源自新加坡音乐人黎沸辉的原创，编曲欧丁玉灵机一动，加上了口哨前奏，直接就成为了整首歌的标志。这首歌后来也入选了年度十大金曲。

梁咏琪为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演唱的初见心动曲《贴心》正式上线，旋律轻快，温柔治愈，都是少女心事。来听这首《贴心》。

时间拉回1998年6月，收录在梁咏琪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胆小鬼》啊，也是成为了梁咏琪的经典作品之一。郑淑妃作词，李思松作曲，打造出了一批英伦同步流行的新名场浪谣。李思松第一次见到梁咏琪的场景，就成为了这首歌灵感来源。那个年代的梁咏琪用一首《胆小鬼》定义了什么叫做清新。

下一首来自邝美云还有钟镇涛，我系广东人。邝美云钟镇涛的全新合作曲目，向雪怀填词，张嘉诚作曲，这也是两位时隔30多年再度携手合唱。很多老歌迷还记得当年两个人经典对唱仍然心在想你，这次的重新合作不是情歌喽，而是一首充满了乡愁的作品，讲岭南人外出打拼守望相助，无论走多远心里都记着根。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食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5: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6: FM 897，
2: 更多精彩，
3: 更多精彩
2: 为你而来，
3: 为你而来，
2: 敬请期待。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一集啊讲到了蒋介石到了重庆要亲自督战剿灭红军。蒋介石实在着急了，他也纳了闷儿，为什么一个红军队伍，国军50万大军，就在井冈山没围住他，湘江没有困住他，乌江没有抓住他，现在在遵义城，在那儿呢，还是没有抓住。难道说我的指挥出了毛病了？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到这个重庆来呢？他已经侦察到了这个红军的动向，因为中央军委啊，原来已经研究了决定，准备到四川一带，也就是成都的左右建立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发现了红军动向之后，他急急忙忙到了重庆坐镇指挥。他也知道这个国军呢、很弱啊，上指下派，很多政策方针执行不下去。这些官老爷啊，一个个除了会吃以外，那就是会赌，再就是会倒腾鸦片，我必须把军权抓过来。那么就这样，蒋介石稍微的休息片刻之后，就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当场宣布我要亲自指挥这50万大军，另外还有70万的民兵，就是他把这个军权花全揽过来了，亲自的部署战斗任务。这个军权倒揽过来了，可蒋介石还有个问题他不明白，为什么这红军在行军打仗的时候如鱼得水，虽说他们轻装简装上阵啊，这个速度比较快，但是这个老百姓给了红军极大的方便，有时候这个国军问路啊，都问不出来，找向导，他倒找着了，红军在西边，他把你往东边领，受得了吗？蒋介石苦思冥想，最后啊，他明白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咱们没有群众基础，红军打的是群众基础战呢、老百姓，军队如鱼，老百姓就是水，咱们这个军队走到哪儿，老百姓都恨，你这仗怎么打？所以蒋介石在重庆又召开了一个会议，向红军学习。蒋介石也很聪明啊，那也是一个很懂军事的人啊。他经过仔细研究毛泽东的所作所为，现在蒋介石啊，不但不恼毛泽东了，他反而高兴， 中国有句老话，棋逢对手，将与良才，这个下棋也如此啊，两个人要棋逢对手，哎，这棋下的有滋有味的，你老赢也没意思，老输他也没劲，只有旗鼓相当，那才感觉到有味道。蒋介石下了决心了，我好好研究研究你毛泽东，我要跟你好好下下这盘棋，看看最后鹿死谁手。我遇到敌手了，这是我的荣幸。所以蒋介石现在是这种思维，他为什么喊出来要向红军学习呢？

他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这个内容啊，他没那么喊口号，但内容就是那个内容。他跟大家讲，红军之所以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他的根本原因就是群众基础良好，伤员受伤了，部队可以继续往前走，老百姓会把伤员接到家中，煎汤熬药，号称为人民子弟兵。红军战士那就是老百姓的儿子，他们也是真真心心的为老百姓办事儿。这是一个我们非要学习的可学习之处。那么第二点，当部队进了村子之后，那个军民鱼水情那种感觉是咱们国军所不具备的。即便是堂堂的正牌国军队伍，即便不扰民的队伍，那种趾高气扬让老百姓望而生畏呀。各位，你们好好的想一想，一个军队如果让老百姓望而生畏，那会是什么样子呢？所以由现在开始，我们国军要深入爱民，可以说要向红军来学习。我们不怕对手强大，就怕我们自己软弱，我们自己想不到，想不到那些该想的事情。这蒋介石可就布置下去了。而且蒋介石啊，这个向红军学习啊，这事儿啊布置的还那么细，细的有点可笑。我们部队往前走的时候，如果战士们饿了，拔了老百姓的萝卜，要在萝卜坑里边放上钱。嗯，好嘛，拔个萝卜还得放点钱。就这样，蒋介石就把这个方针贯彻出去了。那至于国民党这些军队他执不执行又哪事儿，这国军的这个正规军啊还好一些，这底下的杂牌军，那七组合八组合这些军队，那跟土匪差不到哪儿去，那不是抢就是砸。单说毛泽东到了遵义城，二反遵义，毛泽东啊研究眼前的形势，可突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蒋介石现在已然知道了毛泽东这个红军队伍到了遵义，不是打啊，围，整个就把这个遵义地区哗圈了这么个大圈子。蒋介石死死地下了一道命令，只许围不许打，修碉堡筑工事，而且步步为营。这个国民党军队是一点点的往前挪。哎呀，毛泽东倒乐了，蒋先生也学聪明了啊，又把井冈山的那个战术搬出来了，围而不打，要把我们困死在遵义城。嗯，那好，既然这样，我就破你这个阵。毛泽东就派了这么两个团的兵到了鸭西地区，在这儿干什么呢？跟这个国民党军队啊进行挑衅战争，往你那儿鸣枪做佯攻。可是国民党军队一点反应没有，就在这个战壕里碉堡里不出来，你要是冲上来那我就开枪。这个战术一拖好几天呢，底下人就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紧锁眉峰，这蒋介石要把我困死到这儿不行，采取一个战术。为什么他把这个兵力布置在鸭西这地带两个团呢？就是想把国民党军队倒引过来，打一个大胜仗，趁乱而冲出遵义。在这个遵义这个城这个地方，国民党这个战术这是蒋介石制定的。那么蒋介石现在啊在这个贵阳呢，
他刷拉又打重庆到了贵阳，亲自坐镇指挥，要把红军歼灭在遵义地区。不过蒋介石到这个贵阳啊，可有两个任务。第一个是什么呢？他想把这个贵州省政府主席王稼烈把他拿掉。你执行不力，不是我的嫡系。第二才是剿灭红军。蒋介石到了贵阳之后，就制定了这么一个战斗计划，要死死的把红军困死在遵义地区。蒋介石已然下了这么个命令，毛泽东一想，不行，时间长了我们会挺不住的，必须得冲出这个包围圈。我让你国民党的大军跟在我的屁股后边跑，趁其黑夜，这红军可集结待命，就在遵义地区杀出了个口子，这潮水一样哗可就冲出去，闪电战一样冲的是那样的快，那样的神速。上哪儿去呢？过赤水。过去。哎呀，他这儿往外一冲，蒋介石这边马上就明白了。哦，毛泽东要过赤水，继续他要入川。好，现在你不冲出去了吗？我们把所有的大兵压在赤水西岸，设一口袋阵，让红军进来。叮叮当当，由于这个遵义这儿没围住，红军冲出去了，马上蒋介石就集结大军，就在这个赤水西岸，哗，这兵营可就扎上了。这一扎上，这红军呐，哗哗哗哗哗哗，真趟过来了。这国民党也把枪架上了，还没等打呢，就等着这红军往这口袋阵里钻的时候，蒋介石这个高兴啊，毛泽东你还嫩点啊，论打仗你还嫩点，要说我嘛，打仗的时候你在干什么，论经验你不如我。可正高兴半截，他高兴不起来。当这50万大军到了赤水西岸设这个埋伏阵口袋阵的时候，等了红军往里钻的时候，突然之间这红军一掉头趟过来了，哗哗哗又回去了。他这一回去，蒋介石说怎么的，过来了就回去，立刻调大军，马上把部队调到赤水的东岸。哎呦，这国民党这个大军50多万，哗，就跟在了红军的屁股后，拼命往前跑啊！这可毛泽东这个战术太了，四渡赤水。我简单打个比方，红军，就是一条河，这是赤水嘛，一条河。毛泽东哗过来，国民党赶紧跟了跑过来。刚站稳了，哗他又回去了，这国民党在后边哗又跟过来了，跟过来刚站稳的红军唰又过去了，就来回这么一过河，就把国民党军队给甩开了。甩开之后，红军急行军是够奔云南地界，大部队可就急速的开过来了。

毛泽东采取了四渡赤水的战术，终于啊把国民党大兵给甩开了，远远的甩开了。这个部队啊以最快的速度进了云南之后，是杀向的昆明城啊。前边是由林彪这个部队作为前部的先行官。

0: 一路是过关斩将啊，遇到几个关卡该林彪指挥比较镇静，后边还有刘伯承呢，这刘伯承指挥军是大家呀，遇着重镇拿重镇，遇到城池破城池，已经快逼近了昆明城。就在这个时节啊，蒋介石已然发现了，因为这个滇军得跟这个主席汇报啊，云南省政府主席谁啊，龙云呐、啊。龙云赶紧跟蒋介石汇报啊，蒋介石打开地图一看，哎呀呀呀，这个距离也太远了，再那么调兵也折腾不动了。蒋介石是急得抓耳挠腮，这个部队往前走遇到好多新鲜事儿。什么新鲜事儿？确确实实啊，把这个滇军打得有点蒙头转向。这一路上逼近昆明的时候，大小战役已经十了多亿，而且阵阵都赢，战士们也高兴拿下昆明城。这一路上遇到几个险事儿，什么险事儿呢？部队正往前走呢，突然呢，国民党那个侦察飞机哗就飞过来了。这个飞机一过来，不光侦察机啊，后边还有轰炸机，说再躲啊，再闪不赶趟。这个部队领导立刻告诉战士，把这个旗卷起来，大伙昂首阔步往前走，队形不许乱，咵咵咵咵，在这个路上，大部队开过来，这飞机啊，还盘绕了两圈就走了，也没扔这炸弹，还这个很有意思。可能这里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啊，这红军呐、啊，长途跋涉啊，这身上都是灰尘，领章帽徽也看不清楚了。第二个，可能飞机飞得高点，要不是有云彩，上面的人没看明白，还以为是自己的部队呢。要是红军的话，不早跑了吗？早躲开了，早隐蔽起来了。可这军队就没躲，没隐蔽，没闪，可能是自己的那伙的，所以这飞机就走了。这战士们高兴，咱们这胜利在望啊！这常言说的好，一顺百顺呢、啊，还正往前走呢，突然呢、啊，这个前边来了这么一辆军用大卡车，挂了国民党的这个军旗，呜开过来了。上边呢还架了机枪，有那么十多个国民党兵压了这辆车就过来了，迎面跟部队走过来了。可这车也到了切近了，近在咫尺之际，这开车的司机看，我的妈呀，这不红军吗？掉过头来就往回开，哗这么一开，一掉头往回开，周恩来的警卫员啪就把枪拔出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就往前跑，离这个车不远，他照准这天上，啪啪啪就三枪，大喊一声：“站住！”就这一嗓子，啊，车就站住了。上边那个国民党兵把这枪啪就扔了，手就举起来了，还就这么顺溜，啊，就这么痛快，抓住了几个国民党兵还不说，打开这车一看呢，所有人都惊呆了。车上是什么呢？通讯设备啊，什么电台呀， 啊什么步话机呀，嘿，特别是有一张地图，千分之一的军事地图摊到这儿了。这张地图红军呢、啊、千金难买，就毛泽东手里头那地图啊，那跟人家这军用地图都没法比，弄了这么一个宝贝，大伙欢天喜地，赶紧把这个地图拿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把地图打开了，仔细地看，突然之间，毛泽东眼睛一亮：“我们不进昆明了，我再给蒋先生一个惊喜，现在我们要渡金沙江。”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毛泽东得到了一张地图，这张地图让毛泽东看呐，心里特别高兴。那么现在部队呢，四渡赤水之后到了云南，直逼昆明。现在红军已然暴露了目标，毛泽东非常清楚，蒋介石肯定要集结大军重兵进云南围剿红军。那么云南这个省政府主席龙云肯定集结生力军配合蒋介石进行作战，所以红军的命运还是岌岌可危的。这张地图毛泽东看了之后，突然他发现了一个地方，一条江啊，此地为金沙江。毛泽东站起来围地上转了一圈，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脑海形成，命令部队立刻停止前进，够奔金沙江入川。就突然之间掉头啊，就够奔这个昆明的西北，有一大江金沙江，过金沙江那就是四川之地，而且是四川的川西，那地方人烟稀少啊，你国民党的军队是鞭长莫及啊。所以这个战术想好了之后，这个命令也下了，部队急行军立刻掉头哗。那这时候蒋介石干嘛呢？蒋介石啊，是由打贵阳飞赴昆明，这回他可吓得死决心，哎呀，我真就围不住你毛泽东，我就让你毛泽东就在我这眼皮底下一会儿这么的一会儿那么的啊，拽着我走，好家伙，我都跟不上你啊。这回到云南你已经到了死角了，我看你往哪儿逃脱。他还以为啊，这个红军呐、啊、在云南地界呢，实际这个毛泽东的大军已然到了金沙江，兵分三路渡金沙江，林彪一路，彭德怀一路，刘伯承一路。蒋介石现在在昆明呢，高兴，这次在这个贵阳回来啊，贵阳到昆明，两件事儿，虽说有一件事儿没办成，就是剿灭红军没办成，但是把这个王家烈拿掉这事儿办成了。蒋介石在贵阳啊，就成天琢磨我怎么把你王家烈给你拿掉啊。一开始在贵州剿灭红军的时候，蒋介石不就是命令薛岳一定要把王家烈干掉，那不是我的嫡系。说蒋介石要走，他给这王家烈摆了两条路， 他告诉王家林，红军在你贵州地境，这样如鱼得水，是你监管不力、控制不力、指挥不力，使红军才得以逃脱。你是想当贵州省政府主席呢，还是想当二十五军的军长？你选吧。说王家烈不是坐地就是这个贵州省政府主席吗？是啊，那前他有兵权呢，他掌握军队呀。蒋介石告诉了，现在要军政分开，要不然你就当主席，要不然你就管军队，当军长就不能执政，你执政就不能管军队，二择选一吧。王家烈知道这可怎么办呢，这是老蒋要对我下手啊。啊，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毛臣亡，你再怎么的我也使了点力气，一是我这个军队战斗力不行，二来红军太英勇善战，才出现了这个场面。哎呀，他一琢磨，我要当省政府主席，手中无兵权，这不行，腰杆都不硬，说不上哪天你蒋介石就把我给啪死了。如果要说当这二十五军的军长，哎，有军权也可以。就这样，王家烈说，那我就选择二十五军的军长，好吧，你要好自为之啊。嗯，一定要死，把这个军队嘛搞得好好的。蒋介石走了，没过几天王家烈可倒了霉了。怎么的？首先一个，这个军队啊，他到军队一看，呵，这战士都提了他拉的啊，不说老弱残兵可也差不多，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点，就这战士们不发军饷啊，没军饷。怎么说没军饷呢？那蒋介石不给王家烈，王家烈跟战士们解释不清楚，赶这边军需部就说了，我们这军饷给了，是你们王家烈把军饷给扣了。这士兵就不明真相的闹，这一闹有人就反映到蒋介石那去了。蒋介石啊大喝一声，哼，你连军长都不配当，下去吧。你看你这怎么办，你就得下去。王家烈一跺脚，哎，好吧，委员长啊，既然这样，能否让我出国溜达溜达？我现在什么也不要了，无官一身轻。蒋介石还真挺开恩，那就好吧，出国地是不行了，你就在国内四处转转吧。嘿，出国还不让出？嗯，你就在四外转悠转悠吧，就在国内啊。这基本上王家烈就是有家难奔，有国难出。嘿，哎呀，把这王家烈给悬起来了。蒋介石就是在贵阳办了这么样一件事儿，他就到了这个昆明。昆明啊，省政府主席是龙云呐。龙云吓一跳，他可知道蒋介石到了贵州把王家烈拿下去了，这回是不是对我也要下手啊？这个龙云马上啊，这安排接待蒋介石，一见到蒋介石啪来个立正，说我呀有罪，哎，剿灭红军执行不力，请委员长明示，我自动降职，任凭发落。蒋介石乐了，往沙发上一坐，打败仗的也并不是你一个龙云嘛，好多国军的高级将领也打了败仗，只要对党国忠心耿耿，只要信奉党国的一切宗旨，我会网开一面的。打开地图，蒋介石跟龙云就研究现在红军在哪儿，突然就在昆明的城下消失了，他能到哪儿去？这蒋介石现在

可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就派出侦察机，派出侦察兵去找。哎呀，蒋介石这更着急了，你说找着了吧，围红军还围不住，现在找不着了，他更着急了，他必须找到，就在云南地界，一定把这红军彻底的消灭掉。不说蒋介石这边怎么找这红军，单说咱们红军三路大军过金沙江，林彪一路，彭德怀一路，刘伯承。刘伯承这路大军呢，是在交口渡江，前边得派一个侦察营啊，得到这地方去啊，看一看这个渡口啊，啊，说是侦察营，实际没来，就来了不到30人，这就来了，站到这个交口啊，这个渡口这儿，这个营长往这一站，俩眼溜直，怎么的？交口，这是个渡口，边上还有不少民宅、码头、水旱的码头，一条船都没有，一个人也没有，老百姓走得空空的。哎呦，这个营长站到这儿，可就懵了，这大军如何在这个渡口过去啊？望着波涛汹涌的金沙江，说游过去游不过去，水深流急了，那个浪花起来都多高啊，营长站在这儿可发呆了。

方才啊，咱们说咱们这个侦察营营长啊，这营长姓什么呢？姓丁，叫丁强啊。这丁营长到这个渡口的侦察，实际这个地名啊叫焦坪啊，是个渡口，老百姓说叫焦口啊，焦口渡口就那意思。这儿时时时空，一个人影也没有。这老百姓都哪儿去了呢？不知道。一条船也没有，什么都不见，这怎么动？后边大军排山倒海就马上又过来，这丁强这营长可真着了急了，就在这个渡口左转一下右转一下，前转不能往前转，往前转就掉江里去了。哎呀，急得满嘴是泡，扩大侦查范围，扩大侦查范围。这丁强营长又顺着这江往上走，走出能有三五里路，前边有片林子，哎，他就过来了。一过林子，一发现，哎呦，前边有两间草房，哎，真不错，有炊烟起来，就说人家烧火做饭呢。哎，这丁强一看，屋里点灯，这时天都已然黑了。他告诉战士们，别动，这墙也不高啊，一片腿就过来了，高抬腿来到窗下，那窗户啊，自然破，怎么的，全是窟窿，哎，缝儿，往里一看，屋里头一老头一老太太，老太太呀、啊、在那儿缝缝补补，老头在这儿抽烟，老两口子坐在炕上在那儿吊劲呢。你看这老两口子吊劲，什么叫吊劲呢？我们解释一下，这刚结婚的小两口啊，成天的话才多。哎呀，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没啥事儿，在单位里头，你想我，我想你，发个短信。随着这个年头越多，到老了没话，好像似乎这一辈子这话也都唠没了，所以老两口子坐着没有话。就这么意思，老头抽着烟，老太太该缝自己的，基本上这老两口子没话到什么程度，就一努嘴儿那意思，吃饭，枕头往那一扔，这就睡觉，连话都没有，啊，年轻夫妻老是伴儿，到老了只是个伴儿了，哎呀，丁强。

0: 看可下见到了这么一户人家，老头老太太，但是也不能突然敲窗户啊，这多不礼貌啊，你把老头再吓着，还得慢慢退回来，站在门口这儿，咳嗽一声，给个动静，屋里有人吗？你看刚看完人家就得问有人吗？他就这么的问啊，谁呀？大爷，我。哦，门一开，老头出来了，干什么的？哎呀，大爷，我们是路过这儿，迷失了方向，想啊跟您唠一唠。进屋吧，进屋吧啊，进屋吧。这就进屋了，这老太太马上就给倒水啊，大爷，我们是军队的。哦，你们是哪伙军队的？我们是红军。哦，红军。好，好啊。找我有事儿吗？哎，这老头一点也不惊慌。大爷，你知道红军？哎，我怎么不知道？不想跟你说。你真是红军吗？老头还打量打量。是啊，我儿子就是你们红军的啊。真的，哎，走了五六年了，哎，托那个我们村里那王小脚啊，王小脚是跑买卖的，碰着我儿子了，他让王小脚给我捎个信，说他参加了红军，大土豪分田地，对不对？对呀，所以啊，我天天盼红军，盼我儿子。是啊，我们都您儿子。哎，这王丁强等人就围过来了，大爷，您。这渡口，这胶平渡口怎么没船呢？嗨，就前三天来了伙部队，船也给烧了，码头上所有的船全都烧掉，竹筏子全烧掉，把所有胶平的老百姓都赶到江对岸。这边是咱们云南，过了江就是四川。现在所有的云南老百姓，胶平镇子里的老百姓都到四川那边去了。那边啊有一伙混蛋部队，船呢、啊、那边有那么一两条船，这边根本没有。大爷，我们大部队要过江怎么办？哎呀，我也没办法，把所有老百姓全轰过去，因为啊，我们这地方归土司管，因为我这地方离的码头比较远，我跟土司说我们老两口子身体啊不好，他也没让我们搬，就这么的，我们就剩下了，要不然连我们两个一起也都周到那边去。丁强可有点发懵了，大爷，你能不能想想啊，哪怕有一条船也可以啊。这个老头琢磨，突然老头一拍桌子，有船了。哎，还吓一跳，把老太太吓一跳。呀，老头你喊啥？我告诉你啊，也就前仨月俩月，有一条船呢、啊、漏了，沉到江里边去了，如果要能把这艘船打捞上来，这船还不小呢，还就能过去。真的，大爷，有，好，走。老头也急了，把那背拉过来了。什么背啊？就盖那个，咔咔咔咔，用刀划了划，棉花布条子捆吧捆吧，这堵的窟窿啊，啊，找了一根大缆绳，二返到胶平渡口这儿。丁强营长找了四个会水的下去找这个船呢，老头就站到岸上，对，就在这儿沉的，就在这儿沉的，你们下去吧，没事儿，站什么就下去了。哎呦，经过好长时间才把这船找到，用缆绳拴好了，二十多个半个小伙子开始往上拉，终于把这船呢、啊、拉上来了。老头一看，哎呦，这窟窿，我这一双背还不够，你们在这看着，我回家把这褥子再拿来吧。怎么的？窟窿太多了，都跟那筛子似的。不过老头告诉我呀，驾一辈子船了，赌吧赌吧，这就能过去，明白吗？这就开始啊，塞这窟窿。 另外老头又跑到家拿点这个胶，拿着胶啊又刷着刷，这船呢修好了。可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这丁强营长一抬头，这老头啊也眼尖，就发现在这个江对岸来了一条船，这船上还有人打个灯笼，乘风破浪的这条船是驶了过来。丁强等人呼啦朝两边隐藏好身体，拔出枪。这渡江惊险的故事即将开始，欲知详情孙一下讲继续为您讲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马克萨德说，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科威特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赛义夫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当地时间16号，伊朗陆军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仅6天，总票房已超8亿元，并已连续3天单日票房超1元，快速升至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半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曼玉直落4局战胜蒯曼晋级决赛，王曼玉将和王艺迪争夺冠军，中国队提前将女单冠亚军收入囊中。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个台风生成。至于气温，下周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闷热天气也会逐渐向北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很多地方高温将有所增多。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的标准，但普遍也能有3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左右，天气会比较闷热，属于隐形高温，多地体感温度可能超40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这个暑假自驾旅行市场持续升温，而一种特别的出行方式正在从小众快速破圈走进了大众视野，就是床车旅行。不管是西北的网红公路、沿海的观景大道，还是夜间的高速服务区，您可能都会见过这样的场面，就是一辆 SUV 或者 MPV 放到后排座椅，铺成床铺，车尾支起了小桌板，用车载的外放电功能来煮茶做饭。白天是通勤代步的家用车，入夜了就变成了能住能歇的移动小单间。前面说的是一个感受，从数据上也同样印证了这股热潮的量级。2025年国内宿营车上牌量同比增长了 85%， 而数量更为庞大的是普通家用车改造成床车的车主群体。和早年大家印象里穷游凑合的床车不一样，这轮的热潮它的核心推力来自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迭代。外放电、车载长效供电等功能直接重构了自驾旅行的边界。但是热潮之下，疑问也随之而来。我们真的可以自己手搓出一台床车吗？车体的结构能不能变？私自加装电路有没有安全隐患？路上的充电、补给、停车配套又能不能够接住这一波爆发式增长的需求？今天我们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我们来从技术原理、合规边界到产业配套来把床车旅行这件事情聊透。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两天听床车这个词儿哈听的比较多啊，甚至在很多的平台上都有刷屏的迹象。给大家先来说说吧，这个床车是个啥车，它和房车还有露营车就是这个类似的概念怎么来区分呢？
1: 其实是这样哈，我们的这个国家标准里面对汽车的分类是没有床车这个概念的哈。
0: 这个是大家造出来的概念。
1: 造出来的词，其实旅居车啊它是属于专用车的一个范畴。我们常见的这种你可以管它叫宿营车啊，但是更比较正规的叫法叫旅居车。它分两种，一种是自走式的，就说白了车和房子是一体的。
0: 就是带动力的这个。
1: 对，还有一种呢是挂车。
0: 就是本身不带动力需要车头把它牵引的这个。
1: 是的是的。就是这么两类。所谓床车呢就是大伙儿一个比较形象的叫法。就是说这个车呢能睡觉。啊。
0: 是。我们稍微严谨一点的应该叫旅居车啊。
1: 对。
0: 有能够自动的，同时呢还有这个需要牵引的，这两种的分类。但是今年暑期自驾圈里面你要是说这个热门选择的话，那恐怕就是开新能源睡车里这么一个选项。而且数据也显示了，就是类似这种旅居车啊销量大涨。很多人说呢这一次的所谓床车它的热潮本质上是新能源车给带火的。先向您求证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果真如此，就是和早些年你看燃油车时代也曾经有过类似这种旅居车呀，开车出去玩啊能够睡在车上这也有，但是好像那个时候没火，这次火真的就是因为新能源车给带火的吗？
1: 我觉得有关系。不能说彻底的是由它带火了，真正我觉得它内在的原因啊，从整个市场的层面来看还是整个文旅产业的一个高速发展，还有各地的自驾游尤其是旅游的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催生了大家自驾游的这样一个动力啊，新能源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又给它添了一把火。因为为什么呢？过去我们如果是开燃油车，它这种旅居车的自带的储能，就是说电池，有限，到不了十几二十度电。关键是它自带的这个电源用完了之后充电。就是个问题。
0: 是，
1: 但是现在新能源车本身，我们就以这个插混或者增程，因为这两种车呢，它能更适应几百公里以上的这种长途的旅行嘛。所以它的电池本身就已经有40度以上，有的甚至是60度的大电池，这个就为车上大量的用电设备提供了这样一个物质基础。再有一个，这种车呢，它可以在服务区充电。同时行驶过程中也可以靠能量回收和发动机的富余的动力为它充电。 所以可以经常性的保证电池呢处于一个满电的状态。这么着我们可以算一下，即使按最小的40度电池来算，一个2匹的空调，它只有每小时的耗电量只有1.5千瓦，那40度电够转它几天几夜的。
0: 是，这要搁到原来的燃油车上，我们开空调那是有很多场景限制的。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狭小的车库当中，我们就不能够用这个空调长时间的在那儿停车待机的状态，但是改到了新能源这儿，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电的电池储能的能力比燃油车要大出很多，像刚才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就是这甚至我们充一块不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车的电池，我们就可以甚至在车里面待上好几天啊，用上凉快的，或者是冬天的时候用上热的空调，而当然冬天要更费一点哈。但是这种场景的这种升级，确实是新能源车带给大家的。
1: 是的，是的，还有包括像什么电磁炉，
0: 对
1: 啊，电烤炉
0: 啊，
1: 微波炉，
0: 甚
1: 至稍微讲究一点的，如果给排水设施能跟得上的话，洗衣机也不是不行。
0: 这个听说的不太多，
1: 有，还真有
0: 啊。
1: 尤其是现在已经登峰造极了，我们想的那个旅居车可能都是小车改装的，但是现在真正的完善的就居住条件最好的是用10米到12米级的旅游大巴，然后注册成专用车啊。注意啊，虽然这么多座位数，以前至少是40-50个座吧，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的这么大个的车上，车门上喷着准乘3人准乘5人，而且这个是非营运的，是自家用的。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像现在的话大家大多数拿的是 C1 本那以后会不会引起一轮新的这种让自己能够开 B 啊 A 啊这样的一个考新本，就是在这个自己原本的基础上增加的这么一个考试，
1: 已经开始了，
0: 已经开始了
1: 啊。尤其是这个A1 太夸张了啊，B1 就是尤其是、这个、
0: 就刚才您说这大型的车，那不是得 A1 才能开吗？
1: 但是这样，如果是6米级的，6米以下啊，或者是19座以下，B1 是可以开的。其实6米级的车，我觉得作为居家旅行，这个尺寸已经够用了。
0: 是，我们不一定非要带着31厅出去旅行啊。
1: 而且那种大车呢，基本都是请司机来开的啊。
0: 是，但是说的是挺热闹的啊，大家感觉把家直接拉出去了，然后我们想要去哪儿玩的话，这个自由度也变得很高。同时用电呢也比原来方便了很多。但是我们就从电这个角度来说哈，外放电这个功能，这个技术具体解决了以前床车的哪些痛点？比如说以前我们提到了说空调不敢长时间开，可能考虑到它的尾气的问题啊，还同时也考虑到它电池大小的问题。现在不一样了，好像有了这个外放电功能之后，我们可以去用它来做饭烧水。那这个功能是可以这么用，但是对于车辆电池的这种伤害，或者说潜在伤害的风险，是不是也会比原来大出很多？
1: 没问题。首先一个，外放电它一样要经过电池管理系统，当电量低于30%的时候，外放电功能自动停止，所以不可能出现过放的问题。再有一个，你觉得空调、电磁炉、微波炉耗电量很大，但是它都是功率是个位数千瓦级的，和这个车上面的驱动电机动不动就几十千瓦甚至100多千瓦的这种功率需求来看，就是个毛毛雨。
0: 是，
1: 我们家用电器没有那么大的功率，所以既不会造成电池的过热，也不会造成过放电，而且可以用很长时间。
0: 的确哈，我们在开新能源车的时候，有一些可以显示实时数据。我们看到那一脚电门要是真的踩深了的话，真的能踩到上百。
1: 是的
0: 啊，然后这样的话，瞬间电流也会很大，所以确实是有，升温啊或者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再纵观一下，我们把这个电器带到车上去使用，都是个位数的千瓦级。 所以加在一起的话，可能也不如这一脚电门踩下去
1: 是
0: 产生的电流更大。
1: 是的，是的，这块可以完全放心，因为车上面，尤其是正规的汽车，而不是自己加装的储能电池，它的整个电池的 BMS 管理系统是非常完善的，无论是电管理还是热管理。
0: 嗯，
1: 况且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好多宿营车的宿营基地，还提供外接的电源。
0: 嗯，是。但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 BMS， 我们好像是在这个车辆电池管理系统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好像才会经常提及它。但其实是在任何场景下，只要是在这个车上，都是使用 BMS 这个电池。
1: 这么说吧，即使你锁车走人，上楼睡觉去了，
0: 它其实还在工作。
1: 它可以不开哨兵模式，但是 BMS 是一直在开着的，而且数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往后台上传一次。这么着，一个是确保动力电池的随时随刻的安全，而且 BMS 是这个样子，如果在停放期间电池出现了异常，它可以绕过点火开关，直接启动冷却水泵和冷却风扇。
0: 哦，它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1: 是
0: 安全级别的。
1: 是的，所以这个完全大伙儿没必要那个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
0: 大家不用担心啊，其实这个车企也都早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发现啊，除了外放电，很多的汽车的技术升级是在悄悄推进的啊。比如说有的这个厂家，它就原厂支持座椅纯平放倒，自带露营模式。你看这个好像说车企在设计这款车的时候，它就已经考虑到了床车需求，那是不是说有很多的车企已经在主动的适配这样的需求，而且做的也已经不错了？
1: 实际上我们看去年啊，包括就这两年新出的好多车型，尤其是大伙关注一个细分的车型，就是中大型以上的 MPV， 它的座椅支持旋转、放倒，然后折叠下沉，形成超大的一个纯平地板。还有的车呢，在随车的不管是选购价还是赠品里面，包括充气床垫，就是当你可以选择把座椅放倒，也可以把座椅全部推到前面去，就跟货车一样一个纯平的地板，这会儿把充气床垫推上去，
0: 这和 MPV 原本的属性也有直接关系，它本来最早可能就出于货车，所以现在把后面弄出这么大个平板来，对于它来说并不困难。
1: 对，尤其是现在那个像那个 C2P 就是电池一体化，不像早期的电车一样后面会出现一个台阶或者鼓包，
0: 是
1: 现在已经完全纯平地板了。
0: 但是这咱们说是一个题外话哈，就是今年也有车企曾经在推出 SUV 的时候说 MPV 这个车型呢可能逐渐的就要被 SUV 取代了啊，当然咱们不置可否这个事情哈，但是是不是从这个整体的趋势上来看，确实这两种车它的这种越界或者说这种跨界的这种感觉会越来越明显，它有一种取代的可能性吗？
1: 其实更多的是融合，
0: 融合，
1: 而不是取代。要再说的准确一点吧，可能好多 MPV 它会往宜商宜家的方向上去发展，就是既可以作为家用啊，也可以用一些商用的用途啊，比如载货。
0: 是
1: 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SUV， 你看，不论是造型还是功能，很多地方都在向 MPV 靠拢。
0: 对，有很多的这种超大型的 SUV， 它已经做成了三排、六座也好、七座也好，它和 MPV 的基础功能是叠加在一起的。
1: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挡风玻璃和发动机盖的这夹角。但是我再说另一个事情，好多小型的纯电的轿车，它和 SUV 的差别也在缩小，好多车
0: 以后这些分类会不会都逐渐的融合在一起？
1: 其实以后呢，还是根据用户的需求出现一些更多的跨界的车，这个会比较多。那你说1.5-1.6米的小型轿车，你说它是算轿车还算 SUV？ 还有的轿车一边是平开门，一边是推拉门，你说它算 MPV 还是算？
0: 这要在过去都不好分类啊。
1: 其实国标里头也没有对这个分类，只有小型汽车、小型载客汽车，只有这样的一个分类。你说的这些都是商品名，
0: 对
1: 啊，
0: 就是企业告诉你这个概念，而且告诉您很久了，所以你就产生了像 MPV、SUV 这样的概念。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以后呢，他们可能就是会归于，比如说家庭用、出行用。啊，等等的一些专门用途的这种车型，它会越来越明显，而不一定是三个字母告诉你这是一台什么车了哈。那我们在提到这个 SUV 也好 ，MPV 也好的，就很多人觉得这个车型已经非常的宽广了，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家庭了。它甚至是一个移动单间，也不像以前了。以前出去的话，出门人稍多点的话，那就是吃苦啊，因为大家挤在后排坐的也很不舒服。那从技术的体验来看，现在的所谓床车，它真的可以达到那种基础住宿的舒适度嘛，就是它的体验边界到底在哪儿？就是是不是还有一些场景，你想要去替代一下我去酒店啊，或者是民宿啊，它还是不太可能的呢？
1: 这个怎么说呢？首先一个从纯的居住体验上来说，那个床车也好，房车也好，它终归是在移动空间里面打造的一个住宿空间，它不可能和固定式的住宅的舒适度和宽敞的空间同日而语，这是一定的。但是好多人呢，追求的就是这样一个调调，好玩啊，
0: 是
1: 觉得这个平常是个车，到晚上就是一个可以居住的空间。但是还有一个事情，大伙儿出行的时候最好清点一下人数。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从乘坐的角度来讲，一个六座七座的一个 MPV， 那坐着的时候是非常宽敞舒适的，没问题吧？但是当它的座椅展平之后，同样多的人想每个人都有充足的睡眠空间，这就不可能了，
0: 对，
1: 这就做不到了，所以还要有人住车上，有人去住酒店。
0: 对，这事情嘛，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如果选择了这样的旅行方式，那说明我们是非常享受这种旅行方式的。如果说我们要是开着一台车出去，然后我就哎呀，每次睡在车里面，无论我铺得多舒服，我都不得劲儿，那这个旅行它肯定好不了。那我们还可能去住酒店、住民宿。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说，是非常享受这种感觉的，我们可以在车里面去享受一个相对就是自我的一个空间，然后呢，甚至是享受某种携带着便携的家的感觉出行。如果你享受这个的话，那么这次行程会非常美好。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希望它不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网红现象，就是大家说，哎，这个事情挺好，今年的暑假我们这么做，明年我们就忘了这个事儿。我们还是希望它可以长久的发展，作为床车这个概念可以持续的更久一些，而不是一个，就是，像昙花一现的这种感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那刚才说到了哈，难怪这个床车它能够从一个小众的爱好逐渐进入到大众视野当中。说到底哈，不是大家突然就爱上了将就一下睡在车里这个感觉，而是说新能源技术实实在在的降低了旅居的门槛，提升了出行的体验。曾经不敢想的整夜空调、户外自由用电，哎，现在一台车摆在你身边，就可以基本实现了。但是体验升级的同时，很多想尝试的听众心里可能还有一个结没有解开，就是座椅能不能拆，副电瓶能不能加，我自己去动手改装的话会不会上路就被罚啊？那这些合规与安全的红线咱们还是得给大家理清楚。继续有请李阳。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咱们先说一下拆座这个事儿。
0: 拆座行不行？
1: 因为好多人开这个轻型客车，咱们说主要是轻型客车而不是小型客车，因为小型客车它的座椅的变化方式都是出厂设定，不管是旋转还是折叠还是放倒，这个都是原厂设计的，所以我们正常的使用原厂的这些座椅的灵活布局功能是完全不会被罚的，这是一定的。比如说我们把座椅都推到前头去，座椅放倒，后头一纯平的地板铺上，
0: 车就这么是给设计的。
1: 对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问题在于六字头的轻型客车。轻型客车我们国内有很多的国家标准要求座椅是不可以拆卸啊，甚至有的座椅要做成固定的，不可以折叠。为什么有这些规定呢？主要是为了防止客货混装，还有为了防止超员超载，还有的就是为了防止私自的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和用途，因为这些都是道路交通安全的非常大的一个隐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车好多是不是作为家庭的自用的非营运的车辆来使用的，好多是营运车辆。大伙儿都知道我们对营运车辆的监管历来都是非常严格的，因为涉及到公共的安全而不是仅仅自己一家人的这安全，所以说轻型客车不可以拆座。唯一的合法的做法就是也最靠谱的，这个车出厂的合格证上写的就是旅居车或者宿营车，它是五字头的，是专用车。那么这个车上的一切的设施只要你自己不乱改，那一定是合规的，而且不会被处罚。这块跟大伙儿厘清一下。
0: 刚才说拆座椅的事情，那我们加副电瓶呢？
1: 加副电瓶呢这个事情呢，首先加移动储能这件事情呢不牵扯到非法改装。因为我们加的不是用于车辆行驶系统的动力电池，这个是不可以改的。因为车上说几十度就是几十度啊，这个而且它随便的接入原车的高压系统，这个本身呢
0: 风险很大。
1: 先不说先不说警察叔叔管不管，你先想想对得起自己对不起。因为这个
0: 毕竟可能这样出行都是拉的是家人哈。
1: 是啊，这个首先我觉得但凡有点责任心的自己都不能这么干，所以一定是车上面的高压电气系统和宿营居住用的220伏的这套交流电一定是物理隔离的。这首先是一条红线。再有一个，你采购的这套储能的电池一定是要带3C 认证的。而且是一定要找专业的电工来施工，因为这里面但凡达到220伏的电压，就除了防火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防触电。这个汽车呀，我跟大伙儿讲一下，汽车呢它上面的220是没有保护接地线的，因为四条轮胎和地面是绝缘的，
0: 就相当于都是两口的插头。
1: 对的，我就问你，这个保护接地这条线往哪儿接？您总不能在车后头拖一根铁链子吧？
0: 那这个如果是停车状态下，应该可行。
1: 那你下车再去打一个钢签子往地上。
0: 对，绝大多数场景下这是不行的哈。
1: 那么好，对车辆的整个电气的绝缘系统，还有保护装置，就是我们说的防触电、防漏电的保护开关，

0: 我们日常用电的这一部分的话，是鼓励大家用这种方式，而不是说我们在车上直接改。
1: 嗯，一般就是五度电，最多十度电。
0: 嗯，
1: 如果是十度电，有个大几十公斤啊，自己有一个小推车，就能推到车上，把它安放好就可以了。这么着，
0: 十度电的现在都不常见，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到四度电基本上顶。
1: 五度电有的，其实五度电已经够这空调开半宿了。
0: 的确，嗯
1: 啊，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啊。未雨绸缪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又没有必要带那么多的电然后上路啊。有的时候是人也多，然后觉得没准哪儿就用上了，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半路补能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在很多地方我们也是可以给它来补电的。
1: 是的
0: 啊，比如说我们在酒店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可以给它补上电，那么第二天用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带那么多的电上路。那咱们很多人担心的是这个用电安全啊，私自加装这个负电瓶啊，改装车内电路啊，其实这些要是具体说他们的安全隐患的话，肯定都是存在着安全隐患的。我们不妨去给他排列一下，就是看看哪些是坚决不能动，动了就肯定要出问题的。然后这也是嘱咐大家哈，就是在这个我们要把车变成一台床车的，当然床车带引号啊，就是我们需要特别谨慎的一些点，李老师给大家说说。
1: 首先一点哈，就是储能电池和动力电池的物理隔离，尽量不永久性的接入原车电路，而是把它接入一个单独的一个发电供电，组成一个小的车上的用电系统，
0: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别改车上电路，您带一块移动电源比这个要好。
1: 对，或者即使是你装在车上面的这个储能电池，也是通过外接的充电口，或者呢，您麻烦点，您下车把它插在车上面的那个取电口上，为它来充电。
0: 嗯，
1: 好多人都是希望能够发动机只要一转，就能为它充电。
0: 嗯
1: 啊，这个呢，过去在燃油车上确实是可以实现的，装一个逆变器。
0: 嗯
1: 啊，只要布线把它布好了，绝缘做好了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关键问题是新能源车上它有一个橘黄色的一些线，
0: 嗯，
1: 那个上面是400伏，
0: 嗯，
1: 甚至是800伏的高压的动力电。
0: 嗯，
1: 它不是过去的发电机后头引出一根线来就可以了，这个一下安全隐患就放大了。
0: 对，
1: 而且原车呢也不支持这样，它会破坏原车的整个供电的一个平衡，所以这个一个是不要动。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不要在车上随便的钻孔，破坏原车的结构，尤其是不要破坏原车的底盘的承重的这样一个部件。
0: 嗯
1: 啊，这个呢一旦发生一些碰撞的时候，还有长时间的行驶会发生锈蚀，导致一些整车的一个结构强度的下降。
0: 嗯，
1: 就是不要随便钻眼儿，不像咱们自己家里头装修，说哎觉得这儿装一东西，直接拿起冲击钻来滋。
0: 对，
1: 这
0: 不，家里面这个结构有的时候你在承重梁上打孔也是不安全的行为哈。但是车里面这一点表现的尤甚。
1: 对，
0: 咱刚才说了，就是两点很重要，一个是这个新能源车里面的呈现或者黄色的这种浅色线，那个不是380。就是400起，
1: 基本就是400伏、800伏，现在还有900伏、1000伏的。
0: 就是动着它的话呢，是很危险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车身结构，咱们也不要轻易动。咱们再把时间稍微往前推一点啊，我们大概在16分钟之前刚刚说了，就是说我们带着一家的家人，然后坐这台车，您要是这样去改装它的话，那个风险太大了。
1: 对的，
0: 自己承担不起，这一家人更是承担不起。但是有人说了，正规上牌的宿营车。那我这个是不是你刚才说的，像我们去加装个负电瓶啊，改个车内的线路啊，甚至动个结构都不行。哎，我在上面加一个这个，比如说加个壁橱可不可以，就是我在上面加一个橱子，这可以吗？
1: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好多的车呢确实是如果它出厂就是按照旅居车来设计的，那么它在车身的内框架壁板上都有预留了好多的安装槽和安装孔，
0: 那还得是人家给你留了你才能这么做。
1: 对，但是我们想一般的家用车好像没有装这个的空间。只有比较大的，至少得是轻型客车和中型客车以上级别的车辆，否则您想总共这车

0: 就这么高，您装一个吊柜，感觉没有地方。
1: 那不是磕头的问题了，那很可能进不去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但凡是有条件装这个顶柜或者装冰箱的，它一定是中型或者中型以上的客车。
1: 就是这种正规上牌的宿营车和咱们私家车自行改装的这个床车，它在法规和技术标准上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刚才您提到，像在宿营车上，它可能原本就给你留了那个位置，可以进行那样的改装，允许的，但是普通私家车就不行。刚才咱们前面说了，可能空间就不行。那除此之外呢？
0: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整个车体结构就不一样。
1: 嗯，
0: 那个轻型客车好多它是和轻型货车是同平台的。
1: 嗯，
0: 整个它的底盘的承载能力和我们这小车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
1: 嗯，
0: 这是其一。
1: 嗯，
0: 其二一个呢，就是说整个它的车身，承重件和非承重件它是分得很清楚的，它有底盘供应商和上装设备的供应商，也就是好多的专用车，你去上牌去，手里要同时攥着两张合格证，
1: 嗯，
0: 一个是底盘车的合格证，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上装厂，就是出这个专用车的改装厂的合格证，
1: 嗯，
0: 拿这两个合格证，才可以去上牌，
1: 嗯，
0: 当然说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拖挂式的房车，
1: 嗯，
0: 它自身没有动力，
1: 嗯。
0: 它的电也是从前面的车上来的，
1: 是
0: 啊，它整个的动力也是靠牵引钩来实现的，
1: 嗯，
0: 所以这种车来讲，改装的空间也比较大，而且原车也给你预留了这些改装空间。但是啊，这儿提醒一点，就是拖挂式的房车，包括自走式的房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它的宿营区域是不能睡人的。
1: 哦。
0: 您不能说我前头我开着一个皮卡，这是有拖挂资质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你拿着个 C6 以上的驾照，
1: 嗯，
0: 然后后头挂着一个拖挂式的宿营车啊，这种行为啊，从驾驶的角度是完全合规的，你只要遵守交通规则就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你驮的那辆车上在行驶过程当中是不能坐人的，所有的人都要坐在前面这个皮卡或者 SUV 的正规的坐人的座位上，一般皮卡是五座车。
1: 哎，这一点可真是得给大家提个醒哈。
0: 啊，但我就举个例子吧。
1: 嗯，
0: 你如果这个人坐在皮卡斗里头了，
1: 嗯，
0: 你说这事儿警察管不管？
1: 应该管吧？
0: 那肯定是管的，这属于严重的。
1: 你必须坐在驾驶舱里才行。
0: 你必须坐在乘员舱内的正式的座位上。
1: 嗯。
0: 啊，当然说这个就是凭自觉，你说我非要在地板上蹲着这有点搬杠了哈，但是你必须在乘员舱。
1: 嗯，
0: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就是自走式的房车，
1: 嗯，
0: 好多人觉得我先生在前面开着，太太跑后头睡觉去了，
1: 嗯，
0: 觉得这个我们自己的车或者我们自己租的车，觉得这个好像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1: 嗯，
0: 这也是违法行为。
1: 嗯嗯，
0: 因为现在呢，我记得以前我们做过一期关于旅居车的一个安全标志的新国标出台，好像是上半年还是去年的事儿。
1: 嗯，
0: 要求所有的宿营空间，包括沙发、还有床、还有后面宿营车上面的座椅，
1: 嗯，
0: 在行驶过程中都是不能坐人的。我再举前面那个极端的例子，比如我们买了一辆十米甚至十米以上级的大巴车，
1: 嗯，
0: 坐宿营车的时候，为什么上面准乘三人，准乘五人？
1: 嗯，
0: 那你说那么大的空间呢？对不起，这个车在行驶的时候，你只能在司机后面的这一排座上坐着，
1: 嗯，
0: 您不能溜达到后面去，跑床上躺着去了，那是不行的。
1: 这些规定啊，不是现在才有的，是一直都有。但是呢，现在随着这个床车开始火爆啊，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踩到这个雷，因为我可能此前没有接触过，
0: 没接触，主要是没接触。
1: 是，但是有一些人接触过，可能也是在国外。 国外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和我们又有一些差别。比如国外旅行，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小车挂个大车，然后到这个专门的房车营地，然后像变魔术一样的，怎么就把这几个大车、小车、帐篷都给接驳起来，变成一个基地了啊？看起来是挺好的，但是是不是像国外的这种房车，他们床车这一套东西拿到国内来，想去直接照搬的话，无论是从习惯上也好，从这个政策允许的方向，它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就是或者说换一个话说，就是他们那一套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地方？
0: 这个怎么说呢？主要还是国外它是从马车时代过渡到汽车时代，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了，甚至都打不住，所以好多约定俗成的习惯啊，再加上呢整个它的这个安全意识的问题。比如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卧铺大巴。卧铺大巴在我们国内已经销声匿迹了多少年了，
1: 是有相关的规定，
0: 对，
1: 规定之后就不允许了
0: 啊。对，我在日本坐过卧铺大巴，就前几年的事儿，美国也有，所以说这个事儿还是离不开国情。你包括甚至有的国家对骑摩托车戴头盔这么一个大伙儿觉得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的国家依旧这个管得很宽松。旅居车也是一样，国外确实有旅居车在行驶过程中可以有人在后面走动的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呢，由于我们国家这种汽车文化，它启蒙就时间就比较晚啊，历史也比较短，再加上大伙儿这个安全意识可能没有到位，所以从一开始呢就严格的监管，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的。
1: 是，我们刚才呢也是搞清楚了哪些是能改的，哪些是不能碰的哈，掌握了安全改装的正确姿势，咱们普通的车主呢心里面也算是有了个底，起码我们不会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踩中了法规的红线。但是床车旅行它终究是在路上的，就算这个车辆本身是合规又安全，但是真的我们要去走一个长线，走一长途，充电加水我们去哪儿找，安全过夜的场所有没有保障，公共卫浴等等的基础设施能不能跟得上，那这些配套它能不能够接住这一波爆发式的出行需求，这才是决定大家能不能够玩得更舒服，走得更长远的一个关键。我们继续来聊，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就牵扯到了一个配套的基础设施，
1: 是
0: 就是给排水。给水就是上水。这个事情好像还相对简单一点。这排水可是个大问题，所以现在好多正规的旅居车也像高铁和飞机一样有自己全封闭的污水箱。也就是污水包括生活污水和其他的污水是不可以随路直排的，必须到了宿营地以后有污水处理设施的地方，或者接一根管子，或者用小推车把污水箱推走，然后到指定的地方去清倒，这才是合规的。还有一个就是电源的供应问题，因为你就说高速公路上有再好的这个服务区的充电，你也不如到了房车基地以后有外接电源。所以我们看在新能源车问世前好几十年，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欧美国家的这种房车旅行就已经很普及了，那会儿车上肯定只有一块小电瓶啊，它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的空调和这个烧烤啊，但是它的宿营基地，那会儿的
1: 房车基地
0: 110伏220伏电源，就是，而且上面还有电表，还可以计量收费，所以它这套基础设施其实已经挺完善的了，甚至每一个车位下面有固定的上水管和下水管，你这车停到那儿以后，把千斤顶搭好了，然后把上下水都接上，把电也接上，这真的就是一个移动的房子了，这就是。
1: 是，你要是说我们和他们是有一些差别哈，确实，因为我们毕竟是从新能源这一块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之后呢，
0: 对，
1: 和他们的原本的这种传统的房车营地，它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呢，就是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新型的补给模式，比如说分时停车啊、共享淋浴啊，还有这个快充装打包服务等等。 它就和原来那些传统的房车营地是不一样的。就这一类轻量化的配套，在技术和运营上它有什么特点？将来有没有可能这个把它推广开来，甚至把它推出去呢？
0: 我觉得这个呢，还要一个是看技术的发展，还有一个要看大伙儿的消费习惯是怎么变化的。比如咱们就说洗衣服这件事情吧，你好几个人出去十天半个月。

0: 不可能带那么多换洗的衣服，所以在外面洗衣服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刚需。
1: 嗯，
0: 那好，我们国内的用户对于公共的洗衣房这个接纳程度现在就有一些问题。
1: 是，
0: 即使我们说每一个客人走了之后这边都会消毒，用高温蒸汽啊，还有去喷消毒药水，但是大伙儿老觉得
1: 对，这个还是心里面有点过不去。
0: 对，所以宁肯自己的车上装一台洗衣机，觉得反正这个没别人用，就是我们一家几口的衣服在里面滚，所以还是觉得心里头比较踏实。这只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问题，就折射出好多这个消费习惯的变化。
1: 是
0: 啊，还有就是车载的水箱的问题。我们是要求每一个车都拉一个好几百公升的水箱，还是说到了宿营地以后有公共的淋浴设施？这个呢，从整个的资源配置和效率的角度来讲，那肯定是公共的澡堂子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好多人就觉得我再小再挤，我自己在车上一平米的空间里头，我在这儿洗澡觉得踏实。
1: 这个确实也还存在着一些文化方面的差异。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我们对于这个房车床车的这个理解啊，虽然它来的比较晚，但是我们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这一套啊。这个也不能够说它现在就存在什么问题，它可能还需要一个市场的酝酿，然后同时再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床车来的比较猛啊，伴随着床车房车热潮，网上还有这个车主白嫖公共资源的讨论也是挺多的。就比如说长时间我站着服务区的这个车位，然后蹭公共水电，甚至和景区啊周边商户都产生冲突了。在您看来，这一类核心矛盾它到底就是说这些开床车的没素质，还是说就是确实是由于这个配套供给不足，使用规则有一些缺陷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现象？
0: 主要还是配套的基础设施的问题。你这么想，如果咱们是按照使用量来计费，按照时长来计费，而且价格设定也比较合理的话，那大伙儿肯定愿意规规矩矩的把车停在这个宿营车的专用的车位上，这么着有水有电，而且呢也不干扰别的人。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配套比较好的一个宿营的基地，目前来讲呢还没有在全国完全的铺开。好多地儿还只是一个试点，甚至这个试点呢可能就是利用公共的停车场，只是把车位给它画大一点，或者最多的有的接上一个拉过一根线来，接上一根水管子，这是比较好操作的。但是这下水这问题怎么解决，可能你都没想，你摁下抽水马桶的那一刻你已经影响到别人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一个是一个用户教育，让大伙儿尽量增加公共意识啊，增加点公德心，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一举一动会对别人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尤其是倒垃圾跟排污水这件事儿，这个是好多矛盾的根源，
1: 不能随心所欲。
0: 对的对的，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的来解决这个宿营基地的一个软硬件的设施问题。
1: 其实咱们现阶段来讨论这个相关的话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毕竟还处于一个床车房车的一个发展的快速发展期啊，还远没有达到它的高峰期。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很多的酒店他们对于床车车主的这种态度从目前来看也是比较纠结的，比较矛盾的。一方面呢就觉得这个住宿客流被分了，被分流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看这车主他有的时候还会占用酒店的这个停车场卫生间等等资源，然后不消费，对吧，又占了资源。站在这个如果说我们去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传统酒店它有没有可能未来哈，从现在的这种对立的情况变成一个补给服务的供给方啊，那这种转型和运营它的难点主要是在什么方面？
0: 其实这两下根本上来讲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矛盾，完全不是。其实国外已经有这样的数据了，就是当酒店开通了宿营基地之后，客流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因为我们可以这么想，一大家子去，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睡车上的。
1: 对，这点是。
0: 所以极有可能是他来了，他反而还要开酒店的房间。
1: 嗯。
0: 而这边呢，还要享受酒店给他提供的房车的一些服务，等于这酒店能挣两份钱。
1: 对，这个多元模式啊，它其实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而且有无限可能的。
0: 而且你再想，如果只是旅行社的一辆大巴车给你拉来一车客人，
1: 嗯，
0: 或者是散客直接下了飞机、下了高铁打个车过去，这种传统的旅行方式，
1: 嗯，
0: 它实际给酒店带来的一个客源的增量是有限的。
1: 对，是的。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么多哈，我们回头看这个床车旅行，它的走红就不太像之前的某种跟风的这种网络跟风的网红式走红，而是新能源汽车技术普及带来的一个出行的革命。
0: 是的，
1: 就是当一辆车它既能够代步又能够供电，同时还能够提供基础的住宿功能的时候，它重构的不只是旅行的成本，更是我们对在路上这件事情的想象边界。以前我们去旅行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们从这里出发了，点对点的啊，从家出发，然后到酒店，然后去景点去打卡。而现在呢，很多人开始享受这种现实的这种旅行生活，就风景在哪儿，我的车就在哪儿，我的人就在哪儿，临时的家就安在哪儿。这既是出行方式的变化，也是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的一次悄然的升级。技术呢，它永远是一个拓宽边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规则和配套是负责托底安全和秩序的。那对于每一个普通的出行者来说，既能够享受技术带来的自由与便利，同时也能够守住合规的底线，保持文明的分寸，或许呢，这就是对这一次旅行热潮的一个最好的回应。今天也非常感谢李阳老师来直播间做客，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一张面巾纸从不同的方向撕开，为什么有的方向撕起来很顺滑，有的却很别扭？为什么在矿泉水瓶当中倒入热水，瓶子的体积就会收缩？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一张面巾纸从不同方向撕开，为什么有的方向撕起来很顺滑，有的就很别扭？比如抽纸通常沿着垂直于折痕的方向撕就很顺滑。
3: 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这是因为面巾纸的结构是各向异形的，这和顺着木头纹理方向劈柴更省力是相似的原理。纸张并不是一层致密的薄膜，而是由无数条纤维素交织成的一张网络，其中大部分纤维素的取向是相同的。当我们沿着纤维素排列的方向撕面巾纸，我们要撕开的主要是两根平行纤维素之间的轻剪，不仅省力，断面也较为整洁。而当我们垂直纤维素排列方向撕，就不得不撕开纤维内部的共价键，或是强行拔出整条纤维，这所需要的能量就比撕开轻键大得多，还会形成带有纤维丝毛边的不规则锯齿断面。至于面巾纸为什么会有这种各项异性，这还要从造纸工艺说起。现在造纸工艺中，纸浆往往会喷射到一条高速运转的传送带上，这一过程中大多数纤维会被迫顺着机器运行的方向排列。在后续处理中，两个轨轮会巧妙地将面巾纸相互交错地叠在一起，方便我们在抽出面巾纸时带出下一张。可以看出折痕的方向恰好与轨轮运动方向垂直，也就是与纤维排列方向垂直，因此垂直于折痕撕面巾纸可以顺滑地分开纸张内部的纤维，优雅地把面巾纸撕开。
4: 不是热胀冷缩吗？为什么矿泉水瓶倒入热水却会收缩体积？
3: 热胀冷缩只是对于最简单最理想材料的规律，真实的材料体系中有更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力能让这个规律发生变化。例如水的氢键与原子热运动之间的竞争会导致0到4摄氏度发生热缩冷胀的现象，因为氢键对于水的排列会让体积膨胀，而温度升高在破坏氢键的同时也有膨胀效应，这个温度驱 区间氢键与热膨胀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反常。对于有机材料来说，结构更多样复杂，不仅本身有大分子结构，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很复杂。塑料瓶的材料有 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DS 聚苯乙烯、 PE 聚乙烯等，本身其实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材料，也就是会受热膨胀，但是在被加工的过程中，塑料在模具内加热拉伸后被冷却，分子链被固定在拉伸状态，当再次被加热后，高度拉伸的分子热运动被激活，使其回到总体能量更低的情况，从而发生收缩。以上的解释是当热水倒在瓶子上并很快出现了不可逆变形的情况。如果是倒入热水后盖上盖子，瓶身随水的降温缓慢收缩，那就有比较简单的理解角度，那就是倒入热水使瓶内空气受热膨胀溢出，当热水温度下降后，空气体积骤减，内部压强变低，大气压把柔软的瓶身挤压凹进去，这种因气体温度变化带来的凹陷收缩也可能让瓶子明显变小。
4: 无论是学校里的操场还是别的操场，人们一般进去都是逆时针跑圈，这是为什么？
3: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或许听到过两种解释，一个是地球自转的科里奥利力，另外一个是心脏偏左导致重心偏左。但是其实在直径不过百米的操场上，这些效应微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要问有多微弱，甚至不如一阵侧风的影响大。真正的原因一半在身体，一半在规则。多数人右腿习惯性更强，弯道跑时外侧腿要跨更长的弧，承担更多蹬地发力的功能。逆时针转弯恰好让多数人的右腿落在更吃力的外侧，左腿在内侧负责支撑转向，这个分工碰巧和肢体习惯合拍，但这个优势其实很小，日常慢跑时很多人甚至感觉不到。真正把这事定下来的确实是大家你我约定成为了规则。20世纪初国际田径比赛为统一计时和裁判，在1913年将逆时针正式写入竞赛规则。此后全球的跑道设计、体育教材都围着这个方向转，一代代人在此规则下长大，就变成了不需要思考的身体记忆。其实不只是田径场、自行车馆、管道速滑等也大多沿用这一方向，不过长期单向绕圈会让身体两侧受力不均，所以体育课上偶尔也会要求学生们反向跑，这是让关节负荷更均匀。下次大家不妨也顺时针慢跑两圈，体会体会一种微妙的不习惯感。
4: 电容可以储存电，那它能不能制作充电宝呢？
3: 电容器可以存储能量，就以我们所熟悉的静电电容器，比如课本上的平行版电容器来说吧。静电电容器的特点是充放电极快，循环次数非常高，但它有两个很明显的缺点。一是它的能量密度太低，存储不了太多能量，所以想要让它达到现有充电宝的储能水平，它的体积会非常巨大。二是充电宝是用来给手机充电，或者给其他用电器供电的，比如 LED 灯、小电风扇，这些用电器持续工作需要的是源源不断的能量，而不是像静电电容器瞬间释放能量。以上说的是静电电容器，而现在研究比较火热的是超级电容器，它是介于静电电容器和电池之间的一种储能器件，有电容器快速充放电的特点，但充放电速率比不上静电电容器，也有电池能量密度大的特点，但能量密度还比不上锂离子电池。它已经在一些交通工具上有所应用了，比如汽车减速的时候用于能量回收装置。但是超级电容器的能量密度和充放电的特性决定了它离做充电宝还差得远。 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据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当地时间16号，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发表声明称，任何伊朗人员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伊朗的美国军人，都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乌克兰军方16号称，俄军15号晚到16号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多地发动空袭，乌军当天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乌克兰国防部16号通报，乌方已使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规模最大的10个物流中心中的7个停止运营。乌克兰国防部称，在16号凌晨，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后，除多莫杰多沃的野莓公司仓库外，该公司位于克列迪诺工业园区的物流枢纽也停止了运营。乌方表示，克列迪诺物流枢纽是野莓公司占地面积最大的仓库，面积达25万平方米。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78%的受访者不满总理默茨的执政表现，80%受访者不认可默茨领导的联合政府表现。当地时间16号，津巴布韦警方公布，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上升到80人。津巴布韦政府方面说，事故发生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另有数量不明的儿童。事发后已有77人获救，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6号下午，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展开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王艺迪、王曼昱闯入决赛。此刻提示，进入暑期，各大医院耳鼻喉科出现儿童就诊高峰，其中儿童睡眠打鼾问题成为家长咨询就诊的热点。不少家长认为孩子睡觉打呼噜说明睡眠质量好，但医生提醒，儿童长期频繁打鼾多是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等疾病发出的预警信号，需及时干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大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宁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国结束。本次比赛，中国游泳队拿到2枚金牌、2枚银牌、3枚铜牌。队伍的近期状态到底怎么样？未来的亚运会游泳比赛又有哪些看点？稍后我们会一起讨论。2026到2017赛季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首轮的两场比赛，新赛季大幕就此拉开。这个赛季还会是皇马和巴萨的冠军争夺战吗？稍后我们会具体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今天结束，中国选手王艺迪4-2战胜日本的张本美和，王曼玉4-0击败队友蒯曼。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女单的决赛。辛辛那提网球公开赛首轮，中国老将张帅2-1逆转战胜美国选手戴伊晋级第二轮。下一轮张帅将面对28号种子美国选手李吉妮，加上前一天晋级的王星瑜和王希雨，本站比赛总共有3名中国队女单选手晋级64强。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今天进行第二轮比赛，中国棋手闵昱婷直白输给了韩国名将申真虚。值得一提的是，16强里面将会有13位中国队棋手。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决出多项冠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最后一跳取得了5米80的成绩，在男子撑杆跳高比赛中夺冠，女子铁饼比赛冯斌62米51夺冠。新赛季西甲联赛开赛，在首轮率先进行的两场比赛里面，阿拉维斯、塞维利亚分别战胜各自对手，迎来开门红。此外，马德里竞技昨天宣布阿根廷中卫罗梅罗加盟。据多家西班牙媒体介绍，罗梅罗的身价大约是4000万欧元，是马竞队史最贵的后卫。签下罗梅罗之后，马竞在这个夏窗的转会总支出已经达到1.42亿欧元，在西甲仅次于皇马。
0: 之声决胜时刻，
8: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游泳的话题。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时隔8年再次举办，中国游泳队本次比赛总共拿到了7枚奖牌。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体育评论员张斌。张斌，晚上好。
9: 哎，方亮你好。
8: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说说这项比赛吧，其实历史很悠久了，名头也很大，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这项赛事具体是怎么样一个参赛的规模和水准？
9: 它是成立于1985年，然后也是4年一届，基本上是欧锦赛的一个平行赛事，就是一般来讲是非欧洲国家的这个队伍参加，就类似于花样滑冰的四大洲锦标赛。可能如果做这个类比的话，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会更熟悉一些。目前来讲，就是主要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加拿大，他们这4个国家轮流举办。
8: 那么中国队是每次都参加吗？这次比赛的这个水平或者规模怎么看呢？
9: 对，之前呢，因为这个比赛正好是在亚运年举行， 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国队对这个比赛基本上不是特别的重视，因为泛太平洋比完了之后，很快可能就是这个亚运会了。我们来讲，亚运会肯定是今年就是在这个世锦赛和奥运会中间的这个第三年，就是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的第三年，就是类似于今年这样的一个年份，第二年年份它没有重大的比赛，所以这个时候亚运会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那我的印象当中，其实我们不是特别重视，基本上可能是两套人马去参加泛太平洋的比赛，所以大家对这个比赛的整个的影响力啊，包括他的了解程度可能没那么熟悉。这一次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派出了半个主力阵容，那成绩也非常出色，所以大家对这个比赛的关注度非常高了。因为我觉得是为整个亚运会做了一个热身的储备，我们派出了像唐建廷啊、于怡婷啊、张展硕啊，这现在都是挑大梁的选手。
8: 派出了部分挑大梁的选手，但是你刚才也说了是半个主力阵容，对吧？我们看了一下，尤其好像男运动员相对要少一些，具体是怎么考虑的？没有参赛的运动员们现在又在怎么备战呢？
9: 对，他是这样，因为前不久七月底刚刚举行了一个全国室外游泳精英赛，在成都。这个比赛呢，是张雨霏、秦海洋、李冰洁、于子迪等名将都去了，所以我觉得是可能中国队的这个策略是，这两次比赛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呢去这个参加泛太，一路参加室外这个游泳精英赛。这个是以往来讲确实是比较大的调整，因为这个室外游泳锦标赛，室外游泳精英赛也是第一次这个举办，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考虑还是说今年相对来说游泳队我觉得它更开放了，可以让队员去更多的比赛，更多的历练。其实相对来说和亚运会已经很近了嘛，可能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按照我们常规的思路的话，这个阶段是一个封闭集训，不太可能参加比赛了。但是今年可能更多的是以赛代练这种模式啊，让更多队员通过比赛去找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变化，一个好的进步。那我们的选手可以参加更多的比赛，有更多的曝光，然后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实战来检验自己的这个水准。除了参加这两路比赛的有些选手，比如潘展乐呀，比如像这个等等吧，然后这个还是没有什么露面的。因为潘展乐他之前是在这个和波波一起训练，就这个波波一起在备战欧锦赛嘛。这个报道大家其实也可能关注游泳的也了解到了。还有一批运动员呢，我觉得你像吴青峰啊等等，他们可能更多的也还是在一个积极封闭备战的这样一个状态里面，为亚运会做最后的这个冲刺。
8: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整个一个中国游泳队虽然还是这么一个概念，但实际上大家可能分成了各自不同的小组，有的小组在参加比赛，而且是不同的比赛，有的小组在关起门来长期集训，有的小组可能走出去再和别的比如著名的选手在一起训练。
9: 对，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一个思路，可能根据每个教练他自己的安排，或者是每个队员他自己的不同的这么一个备战的节奏或者是周期来进行的一个安排，也没有说一定要强制参赛或怎么，可能给了选手更多的自由度，让他们为亚运会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储备准备。
8: 那我们具体来说说这个泛太的比赛啊，我们说刚才说了拿到了不少的奖牌，这里面其实尤其唐坚婷女子50米蛙泳的金牌，于怡婷女子200米混合泳金牌，还打破了赛会纪录。他们俩的这两枚金牌的含金量怎么样？比如说成绩，包括对手。
9: 是这样，因为这唐坚婷和于怡婷本身呢，确实状态都很好，今年他们在之前的全国这个游泳冠军赛上也表现出了非常好的实力。那我们可以说，唐坚婷本身在女子50米蛙泳和这个100米蛙泳都是具备了这样一个世界最顶级的水平，可能是在前二，甚至是最顶级吧，基本上就是说前二前三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他这次的这个比赛呢，不是很意外，但是他的100蛙他是拿了银牌嘛，我觉得100蛙的成绩可能比他个人最好成绩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但是整体上来讲呢，就是含金量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今年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在这个项目上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可能也是在这个比赛中浮现出来了，其实他100蛙和50蛙的这个选手是美国选手 希罗基，我对这个选手还是挺陌生的，专门做了一点点功课。他应该算是一个新人，刚刚冒出来，他比唐坚廷还小一岁，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他会是一个唐坚廷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那我们再说于这个于怡婷呢，于怡婷她是今年刚刚在这个6月份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中打破了女子200米混合泳的这个亚洲纪录。之前的亚洲纪录是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我们小将于子迪拿下来的。其实于怡婷这么多年她一直非常渴望说能够打破这个女子200米混合泳的这个亚洲纪录，没想到是于怡婷先把这个纪录给破了，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刺激到她了，然后给了她更多的动力，所以她在这个冠军赛上又抢回了，不能算抢回，就是打破了这个纪录，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愿望目标。然后这次的比赛呢，他成绩可能没有这个冠军赛的成绩那么好，但是他这次他击败了这个世界上最这个项目最好的选手沙漠麦金托什。因为沙漠麦金托什本身他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他在前不久刚刚打破了刘子歌保持了这个16年、17年左右的这个女子200米蝶泳的这个世界纪录。所以这次就是于怡婷能够击败这个沙漠麦金托什，当然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甚至会认为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
8: 嗯，
9: 那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本身麦金托什也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他的成绩是2分05秒70，比这个就是于怡婷现在夺金的这个成绩还是要快很多的。所以是因为自己麦金托什他自己身体上可能出现了一些状况，包括他之前的比赛也有这个身体有退赛的情况，所以就是很欣喜于怡婷能够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而且击败麦金托什夺冠，当然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但是也要考虑到说麦金托什他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那么出色，所以他这个金牌的相对来说含金量还是会差一些。但是我觉得于怡婷因为他现在的这个亚洲纪录也已经非常出色了，也是我们国内第一个游进2分07秒的这个女选手。和麦金托什当然最好的成绩差距还是比较明显了，但我觉得可能在未来也还有机会是说去缩小这样一个差距。无论怎么说这两个金牌那还是对于中国的这个女子选手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提振士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8: 虽然可能各种客观条件给予了你一些机会，但能把握住机会本身也是需要实力的，对吧？
9: 对。
8: 我们再说说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中国队拿到了奖牌，我们的接力的表现怎么样？
9: 对，这个项目其实一直是我们的这个传统优势项目了，最近几年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的实力也是比较平均。这次呢虽然我们派的选手很少啊，但是去参加混合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这个阵容基本上接近于我们的最强阵容了。那你看杨勇他是这个万乐天一直是我们这个100米仰泳国内最好的选手，当然他在之前的冠军赛中的成绩呢有所这个下滑，成绩不是很好，他当时可能我觉得是有点劣势水准吧，但是他在这个仰泳这个项目上的国内肯定是顶尖选手，这个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在国际上呢他可能没有像唐坚廷啊或者是说这个于怡婷具有那样高的这么一个水准，但是也是有机会进入决赛这样一个单项进决赛的这么一个实力的。所以这个档次本身我们相对偏弱，但是呢就是万乐天已经是最好的选手之一了。那蛙泳就不用说了，唐坚廷世界是前数一数二的这样一个水准，在蛙泳这个项目上。蝶泳这次是于怡婷游的，因为于怡婷相对来说他单项可能蝶泳没有那么特别也是很出色的，因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蝶泳这个项目上我们拥有这个奥运冠军张雨霏，她是相对来说在50蝶现在100蝶实力是更强的，包括之前的冠军赛当中她也是击败了于怡婷夺得了冠军，但她这次没有去范泰嘛，所以但基本上两个人也是伯仲之间了，不会存在特别大的这个差距。然后自由泳这一棒我们是派的陈玉杰，其实在过去一些大赛当中基本上也是由这个项目的自由泳的决赛棒次，他和这因为冠军赛的成绩是于怡婷100次更出色，比陈玉杰更出色，但是因为他去游了 蝶泳棒次，所以他有自由泳这个棒次。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排出的阵容可能和亚运会的决赛阵容会有一些出入，但是实力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差别。那这个档次和这个安排，我们这个选手的整体这个实力就是世界前三的水准，可能比美国和澳大利亚稍微弱一些，但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会去和澳大利亚这个掰掰手腕啊等等，但基本上可能会甩开其他的这个国家，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次的话我们这个接力就是稍微秀了一下肌肉，那基本上还是在大赛当中对这个项目还是可以有很大的期待的。基本上是确保领奖台，我们在确保领奖台的机会的确保领奖台的情况下，看看有没有机会是说往更好颜色的这个奖牌去冲击。
8: 这也是每次比赛我们观赏性很强的一个项目，尤其是从这个前面几强开始一直到决赛，有可能大家会有这个人员上面的更替，阵容方面的变化，对吧？
9: 对，
8: 所以每一次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其实也很高。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出意外，因为交接棒的时候会不会抢啊等等，有的时候确确实实也会出现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个项目本身的悬念也很大，也再次提示一下。另外男选手方面，张展硕拿到了400字的银牌，200字的铜牌，除此之外100字1500字还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这念起来很轻松，我一口气从短距离到最长的长距离，他这是要复制一下孙杨以前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吗？
9: 差不太多，而且他现在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比孙杨整体上更全面，因为他现在100字的这个成绩我看了一下，48秒25，虽然不是世界最一流水准啊，但是也还是不错了。对于中国的这个接力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这个项目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补充。他这次的话，因为目前来看啊，就是他我看一下1500字，虽然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但是这个成绩他距离孙杨当时的这个成绩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他现在可能我觉得重点的项目还是400字吧，因为这个他在400字这个项目上，我觉得这个在未来肯定是非常可期的。就他和孙杨的发展路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孙杨最开始的时候是1500字和400字同时都很强，然后呢在伦敦这两项目都拿到了金牌，尤其是1500，尤其是1500，他可能是包括这个连续打破世界纪录啊等等更具统治力。我感觉从张展硕的这个发展路径上来讲，可能重点可以先放在400字，然后试着接一下200字或者800字，看看自己的这个发展一个情况。因为就在今天我们连线了，今天早上这个德国的19岁的小将这个利布曼打破了男子15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而且大幅度刷新了这个成绩，提升了4秒，接近4秒。所以这个张展硕也19岁，我觉得这两个19岁的年轻人可能在未来会是在从400、800到1500可能整个自由泳里面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吧。那我看了一下这个利布曼的相对来说1500和800更出色一些，可能相对来说张展硕放到400字甚至200字甚至400混去冲击一下，可能我们从这个比较公益的角度啊，从可能比奥运会夺金啊世锦赛夺金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他。
8: 就是孙杨原来是可能长距离先起跑，然后呢随着年岁渐长慢慢的重心向短距离这方面去靠拢，而你的建议是张展硕可能上来得奔着中距离是吧，选择这个点作为突破。
9: 我觉得400字目前来讲它可能是最具有竞争力的项目。
8: 另外你刚才正好说到了德国的那个成绩，这是不是这两天欧洲游泳锦标赛上创造的？
9: 对，就是在今天凌晨的欧洲游泳锦标赛中创造的，而且这个成绩是非常夸张了。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是美国选手鲍比森克，他是将将打破了孙杨保持了12年的这个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然后没想到这个小孩只有19岁啊，然后一口气刷新了仅仅4秒，这个就是确实有点特别夸张，有点像2011年游泳世锦赛孙杨当时大幅这个打破澳洲名将哈格特的那个保持的那个世界纪录的那个感觉。
8: 除了这位选手以外呢，这两天的欧洲游泳锦标赛还有没有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或者值得一说的成绩？
9: 这个确实主要是今天正好也看到了这个主要100字这个项目在欧洲锦标赛上太恐怖了。因为在范泰这次的话呢是基本上是47秒小夺冠的， 然后在欧锦赛就是波波维奇夺冠，实现了三连冠，但他夺冠的成绩是46秒56，这个成绩这是基本，而且他做出了一个一丢丢的手势，那其实意味很明显，就是他这个成绩距离潘展乐保持的46秒40的这个世界纪录就差一点点了嘛。他去年在新加坡游泳世锦赛上也游出了46秒51的这个成绩，也是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这个就是我觉得他是憋着一口气是要把这个潘展乐的这个记录想打破的，而且这次他们前三名都游进了47秒以内，这个包括他获得第三的这个米拉克，他主要是游这个蝶泳的，然后他这次自由泳游出了46秒87的成绩，第二名是俄罗斯选手，然后我不太好准确的发出他的这个发音啊，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中性名是怎么样的，他那个成绩也是46秒74，这是放在过去也都是很惊人的一个成绩，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欧锦赛在1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上，就是确实今儿太卷了，然后给潘展乐的压力恐怕也不小。
8: 这有点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然后齐头并进百花齐放那个意思啊，很有意思。
9: 对，是的。
8: 我们再说说这个范泰这边，就是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这个表现吧。我们知道美国队的道格拉斯两破女子5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澳大利亚队的帕里斯特打破了莱德基在中长距离自由泳项目上的垄断，就这些好成绩是不是也可以打个包给我们说说？
9: 对，这个因为其实凯特道格拉斯本身女子50米自由泳就是这个非常具有统治力的，然后而且她今年进入了一个频繁刷新世界记录的这么一个节奏，在之前的这个比赛中，他其实已经游出了，就是当时是美国的游泳系列赛，游出了23秒59的成绩，打破了这个瑞典名将舍斯托伦保持的这个世界纪录。然后到了这次范泰的比赛中，他是一口气又这个两次刷新，而且是在预赛和决赛中分别刷新了这个世界纪录。他在这中间呢，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个这个美国名将沃尔什在这个道格拉斯打破了这个舍斯托伦的世界纪录之后呢，他又以23秒55的成绩又刷新了这个世界纪录。所以他们两个美国选手现在有点齐头并进，而且有点进入了一个频繁刷新这个项目的这个纪录的这么一个节奏当中。尤其是他这次这个凯特道格拉斯游出来的这个决赛游出来这个成绩23秒19，我觉得比较难打破了，因为这个相对来说他提升的幅度是很高的，一下子提升了这个，是相比他的预赛提升了0.4秒的这个成绩。那他俩包括史泽文，他最近在这个欧锦赛上他也在游，他们那个成绩其实也都是这个24秒以内的。那确实刚才你讲到了花开两朵齐头并进，在这个项目上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无论是范泰还是欧锦赛，那女子50米自由泳都进入了一个快速迭代的这么一个时代。然后我们要提一下，就是中国选手，我们中国选手吴青峰，他在全国游泳冠军赛上是游出了24秒02的成绩，已经很接近突破24秒了，也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所以这个项目里面我们也还是有竞争力的，我觉得也还是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吴青峰在亚运会上看看能不能这个在成绩上有一些突破。
8: 既然讲到亚运会，范泰日本队也能参加，对吧？我们知道亚运会游泳比赛主要是看中日之间的竞争，当然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偶尔也会给我们惊喜，但主要看的是中日之争。
9: 对的。
8: 所以这次的范泰日本队整体的表现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值得让我们重视的好成绩？
9: 日本这次的话基本上是男子我不太确定说他是不是女队也是派出了最主力阵容啊，男队看起来目前基本上是派出了这个主力阵容参加的。他们这个选手，因为我们历来也知道，就是日本男子里面有一些这个相对优势的项目，一个是这个混合泳啊，200米啊400米混合泳，还有一些像蛙泳，之前那个北岛康介嘛，他们就是100蛙呀200蛙本身都是有很好的这么一个选手储备的，那再加上这个200米蝶泳也历来是他们的这个优势项目。这次的话呢，就是日本选手松下智之，他是夺得了400米和200米的两个这个项目的混合泳的金牌。400米混合泳这个项目上呢，我看了一下，我们

0: 日本选手基夫和志，他是获得了银牌，而且击败了世界纪录保持者芬克，他的成绩是14分42秒59，也是创造了日本全国的纪录。那从目前来看啊，这两个都是各个国家最好的这个项目的最好的选手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夺金的机会就不是很大了。另外就是要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日本选手小岛梦贵，然后他这次是夺得了200米仰泳的金牌，然后他呢不仅仅是说在200米仰泳这一个项目，而且他在200混啊400混也都是很有竞争力的，也就是我们能看到就日本在200混400混上还是相对来说是有一个集团优势的。那这个仰泳这块呢，200仰我们本身确实也不是我们的优势项目，因为随着这个年事渐长，徐嘉余基本上200仰已经不是他的主要项目，他现在焦点还是放在了50和这个100仰这个项目上。我觉得男子可能这几个项目基本上大概率是日本队会是这个比较有竞争力的。那我们来讲呢，那可能在自由泳的这个短距离，那但是可能50或者100也要看这个，主要是100要看潘展乐现在的一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吧。
1: 自由泳短距离，我记得杭州亚运会上韩国队好像让大家有点惊喜，是吧？
0: 对，韩国的这个他的200字的接力是比较强的，而且他200其实之前这个项目上他们还是有一个也是一个集团优势，所以这个相对来说，我觉得有可能首先就是4×200米自由泳的这个接力。这个日本队有可能是会搅局的，但是中国队实力也是不是韩国队有可能会搅局的，但是中国队的实力这个项目也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我觉得主要就是可能韩国队只有在个别项目上可能会这个搅动一下格局，但大部分来讲可能是还是中日的一个对抗。但是我们的优势项目我觉得基本上可能问题不是很大的，男子这一个方面。女子的话呢，应该是我们我觉得是一个碾压的优势吧，就大部分的项目上中国队可能还是更占这个更占优的。
1: 我记得之前日本队有一个池江梨花子，当然他后来因为生病的原因， 对吧？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上他和张雨霏的那个互动还感动了很多人。现在他康复的情况怎么样？日本队现在女子游泳主要靠谁来打头阵？
0: 他现在的情况我还真不是特别的掌握，因为也没有特别看到他这个最近的一些表现。所以我实话讲，其实对于日本女子游泳这块的话的了解程度并不是特别高，因为主要我们在这个方面上确实竞争优势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对他现在这个日本整个女子的情况来讲，我不是了解的没有那么透彻。
1: 整体上来看，因为这次亚运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先天性的因素是在日本队的主场，对吧？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队来讲客场作战需要注意哪些，尤其从我们观赛的角度你会提醒大家注意什么？
0: 对，因为这次比赛很特殊，因为这次比赛我们叫名古屋亚运会，但是游泳和跳水的比赛呢还是放在了东京，这个东京举行，也就是2021年当时东京这个奥运会的那个游泳的比赛场馆。因为我了解的情况还是因为当时疫情期间嘛，那个比赛实际上是没有对这个观众开放的，所以很遗憾。然后这次呢把游泳跳水焦点的项目放在，因为日本本身对游泳这个项目在日本也是很受欢迎的，然后呢可能是可以回馈更多的观众。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很多对张雨霏啊，对于我们的这几个奥运冠军来说，对李冰洁啊，他们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相当于他们回到了这样一个这个梦开始的地方，而且可以面向观众，中国的观众啊，日本的观众啊，全世界喜欢游泳的观众，那可能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其实游泳比赛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倒不太存在说特别多的主场这个因素的一些东西，因为除了主场的优势就是可能主场观众会给他们很大的欢呼声，这个对于成绩可能会有带动。但是其实以亚运会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中国观众和日本观众我觉得甚至有可能是平分秋色的，因为现在游泳在我们国家也是非常火，而且很多人已经提前就买票呀，有提前做了这样一个预案，而且能够到现场的这些粉丝战斗力都

0: 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场馆对于大多数中国这个很多中国选手，你像张雨霏他们都是去过这个场馆比过这个比赛的，所以虽然当时没有观众，但是整个对于场馆的熟悉程度呀、啊，对于这个泳池的这个一个状况啊，我觉得应该比过和没比过还是会有很大的区别的。其实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大家能够感受到，因为那个拉德芳斯那个馆，他可能确实会有一些状况，很多选手去了之后，这个明显的不适应，包括成绩啊，包括秦海洋，我们也看到了，刚刚开始的项目里面明显出现了一些这个状况，而且普遍成绩不是很好，可能跟这个场地啊，跟这个包括泳池的深度等等都有关系，可能会有一些这方面考虑。那其实这次的日本亚运会这个场馆，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大部分选手都是在这个场馆里经过久经考验的，所以回到了这样一个相对熟悉的场馆，然后在观众的助威声中去比赛，可能对于成绩会有更好的发挥，所以不太不用，就是因为游泳这个比赛，它和其他的这个很多项目不太一样。你比如足球，可能足球、篮球，它可能会有一些裁判的判罚呀等等，会影响到选手的情绪啊、状态呀等等，会有可能有些选手会失控啊等等。但游泳这个其实更多的还是靠实力，你绝对实力在了，其实基本上就是正常发挥出自己的水平，那就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不用特别担心说这个日本主场作战它会有更多的优势出来。我觉得所谓的优势其实可能都是在赛前啊都已经决定了，就我在这项目有绝对的优势，其实在哪比都没关系。
1: 是，虽然是客场，但并不陌生，对吧？我们还是祝中国游泳队亚运会上好运，也谢谢张斌今晚的连线，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前锋，铁骑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足球，关注西甲。新赛季的西甲联赛首轮较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赛，阿拉维斯3-0大胜赫塔费，塞维利亚2-1击败巴雷卡诺。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久等了。
14: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说说这两场比赛，光看这个比分，阿拉维斯赢了赫塔费，赫塔费可是主教练博尔达拉斯带队，大家对他期待值很高啊。而且巴列卡诺上个赛季欧战表现也很突出，但是上来就很干脆利落的都输给了上个赛季相对只能保级的对手，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吗？新赛季西甲要变天？
14: 应该说这赛季西甲有点抢戏。这个五大联赛大家因为世界杯的这个原因呢，都纷纷的是推迟了揭幕战，但是西甲居然是最早开幕的，但是他也搞了一个区别对待，就是像参加世界杯的国脚比较多的，像皇马、巴萨、马竞这些球队呢，那推迟一周亮相，那反而呢，其他的一些中下游球队呢，你们提前开打。 先让全世界呢把目标的这个把这目光的焦点先集中在西甲上，这我觉得可能是西甲联赛的一个复兴之举吧，啊，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一个关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呢有各自的原因。你像赫塔费呢，我觉得很早吃到一张红牌，那博尔达拉斯的球队呢其实财政一般，但是这支球队凭借的是顽强的防守，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坚决的战术纪律来去获得和球队的周旋。当然上赛季拿到欧战的资格呢本身也很奇葩，上赛季其实咱们也讨论过西甲的中后段球队是大面积遇地，那结果你导致了你说像赫罗纳马洛卡这样的41分42分居然降级了，然后你算下来其实他和前面的前六的球队差的分数也不多，这也是西甲上赛季的一个怪象。所以也并不能说你所谓的这个上半区的球队和身后的球队保级的球队大家有多少实力差距。我可以说除了西超，那再加上可能异军突起的比利亚雷亚尔贝蒂斯，其他的球队大家实力都是伯仲之间。那赫塔费的备战呢，乌切季前赛的时候他的重要的一个前锋受了重伤，本身就缺兵少将，又少了一个重要的攻击手，那然后再加上红牌，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到最后时候是有点撑不住了，缴械投降，而且他后面还要打欧战的这个附加赛，那所以对于赫塔费来说呢可能重心要稍稍的往欧战那儿稍微倾斜一下。但是呢巴列卡诺呢那场比赛我觉得可能主角应该是裁判。其实开局巴列卡诺取得领先挺顺利的，但是后面呢裁判吹掉了帕拉松一个进球，然后呢又给了塞维利亚两个点球，所以这比赛呢其实也难怪巴列卡诺，我看赛后也说对这比赛输得有点不服气啊，可能遭遇了一些可能主场的裁判的一些不公正的处罚啊，所以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呢多少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不是说完全的实力最终决定他拿下了这比赛。
1: 您在说的时候我也在看首轮的这个对阵啊，如果按照这个对阵表的话，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点就是很快桑坦德竞技要打比利亚雷亚尔，对吧？这是首轮应该很有意思的一场比赛，尤其您刚才点到比利亚雷亚尔，在您看来是有点异军突起的意思，这一轮他那他应该是客场，对吧？打桑坦德竞技，
14: 对，
1: 值得高看一线吗？
14: 首先呢这个队呢上赛季在佩塞利诺的带领下呢叫窝里横，联赛里面打得很强势，但是呢欧冠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就平了一场，剩一场没赢就基本上是属于叫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个也是马塞利诺我觉得叫保证一个成绩的下限我欧战上没什么突破呢，但我给你稳住了一个前四的盘面，我能拿到欧战，这对于黄潜来说呢又能得到很重要的财政支持，这对于他球队的经营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但也恰恰是因为可能是不是有点功高震主啊这个和俱乐部的管理层闹得不欢而散就是这个巴列卡诺那主教练伊尼戈佩雷斯他来带队去打这个黄潜，所以我觉得呢可能有一个重新磨合的问题马塞利诺带呢是以控球快速的防反为主，但是呢佩雷斯的带法呢因为他师从于伊劳拉他更多的踢法是采取高位压迫，要对队员的跑动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对于黄潜来说呢年龄稍微偏大，他走了一个主力中场，剩下呢人员变动呢不是特别大所以就看看这赛季呢我觉得黄潜呢按照现有的实力来说呢如果战术队员是适应的很好，我觉得前四还是有很大希望的，但是可能最大的问题是欧冠怎么样如果要是欧冠提早放弃了，那对于他保四来说还有很大帮助，但如果双线作战，我个人觉得黄潜可能他的板凳厚度应该撑不住但是呢桑坦德竞技呢我觉得今天这是比利亚雷尔拿分的一个好机会，这个升班马呢比较强势，夏季呢也花了点钱但是呢他在西乙联赛的时候他是进攻最猛的球队，火力最强，但是他丢球也丢得特别多，我印象中丢了62个吧就前面能进后面能丢，但不太有利的是在转会窗的时候人员的流失再加上他的伤病，这场比赛可能对于桑坦德来说啊进攻端可能要陷于哑火，那就是看他的防守了， 如果还是在西乙的防守质量，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就算是主场作战，他恐怕在实力上他也踢不过比利亚雷尔。
1: 嗯。

0: 我也看了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皇马和巴萨的首战，皇马的首战要到23号北京时间凌晨要打客场西班牙人，巴萨首战要打埃尔切，要在一天之后啊。先不管他们首战打谁，展望这个赛季，当然大家每次都讲西甲主要就看皇马和巴萨，谁会比如说这个赛季大爆冷门，提前放弃，或者谁会一直咬到最后，两个队一直咬到最后的同时都很坚挺的这种情况，其实最近几年比较少见，对吧？如果我们说这个皇马和巴萨，先来说卫冕冠军巴萨的话，整体架构看上去变化不大，但是英格兰来了戈登，德国来了阿德耶米，当然现在还在吵罗德里到底来不来，就是不管来不来吧，怎么看巴萨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框架，当然我们也知道弗兰托雷斯好像是去了大巴黎，对吧？
1: 对，这样的话呢，可能巴萨的中锋位置会是一个隐患，有可能啊，不排除没准打无锋了。对于弗里克来说呢，我觉得现在看呢，大家觉得这两个赛季捏合巴萨，我觉得是很稳定的，他的整体战术发挥特点很鲜明，短板也很突出，但是这个短板呢，现在看很少有球队能完全利用它，就是极致的高位，你被打身后。而巴萨在前面的进行的这种高压压制，再加上他的进攻火力，这也是他这两赛季能够拿到西甲冠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可是你这套打法到了欧冠，你可能就不好使了，因为欧冠不同风格的球队，包括可能不同特点的球员，打你身后的方式也有很多。那再加上可能一些意外的红牌因素，自己的个人的失误，那所以导致呢，可能巴萨这赛季的目标是不是能够争取在联赛稳定拿到冠军的前提下呢，在欧冠上争取走得远。但是现在说的战术最大问题少了中锋莱万。
0: 嗯，
1: 他上赛季呢，莱万呢受制于年龄大了，他有时候费兰托雷斯打尾九，打在中间，但是你看在西班牙国家队的时候，这个踢法也不错，得到了一个延续。可是现在这俩人都走了，补的是俩边锋。这俩边锋啊，实际上你说技术有多突出吗？没有。但是呢，他们呢胜在了一个年轻能跑，相当于是给拉菲尼亚、给亚马尔做了更好的一个替补。就是这俩人其实上赛季你看都有伤了，出现伤病了。你想想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下，这两个人必须要得到合理的轮换。那这俩人呢，年轻能跑，而且能够积极的回来参与防守，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呢，实际上是在边路上了双保险。那巴萨，我个人觉得，其实罗德里的到来不到来啊，不是必需品。
0: 嗯，
1: 因为你看在西班牙国家队啊，实际上罗德里和佩德里俩人感觉有点不合拍，到后期的时候，西班牙打的时候是佩德里已经是替补了，罗德里打单后腰就足够了。所以也就是说，对于巴萨来说呢，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抢购罗德里的好时机，而且罗德里的整个的战术的风格特点呢更适合他的传控，这样的话可能能让佩德里啊，包括佩德里上赛季也有一些伤病啊，可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轮换。但是如果引进的代价太大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奢侈品，你把它放在板凳上有点暴殄天物啊。但是巴萨可能唯一的变数就是小蜘蛛，如果要能把阿尔瓦雷斯能够引进的话，其实中锋的位置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弥补，这是现在巴萨最急缺的。如果要能来的话，我真的觉得按照英超球迷的话说呢，这个可以提前颁奖了。我真觉得就以弗里克的这个现在的整体的战术发挥的稳定性，再加上关键位置的这个补强，或得到一个关键位置的板凳深度的夯实，那巴萨无疑依然是夺冠的最大热门球队。
0: 但是我看今天的新闻说，这个阿尔瓦雷斯全程没有笑脸，已经在马竞训练了，说西蒙尼都不跟他说话，是吧？
1: 对，这个存在着变数，就是西蒙尼可能想强留，但是呢，阿尔瓦雷斯也认为这是加盟巴萨的一个好机会，因为他去了肯定能保证主力。现在能把费兰托雷斯，我觉得都卖了。巴萨我真觉得你说让谁，让奥尔莫去打尾九，或者说让前场的四个边锋轮流上前场，不断的交叉换位，打类似于当年的那不勒斯的死亡几小这种踢法呢，我觉得可能在某些比赛中临时使用可以，但如果一个赛季你要没有一个像样的中锋，你连皇马我觉得人家都买了一个埃斯皮吧，我记得也买了一个正经的中锋啊，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长赛季下来多线作战下来的一个必需品，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还存在变数，就看看后续能不能转会市场有所推进有所发展。但是我觉得敢放费兰托雷斯，巴萨就证明在这个位置肯定要去补人。
0: 但是就不知道补来的是不是彼此之间情投意合，但是现在又被强摁着不让走的小蜘蛛啊，这很意思，很有意思。这连续剧的下半集还在看，还在等，还得说说皇马，跟巴萨这个流流流不一样，皇马是买买买啊，这个迪奥、曼德、库库雷利亚、邓弗里斯、科纳特、贝尔纳多、西瓦瓦、外斯皮、维尼修斯，当然这里面有留下的，有各种转会极限操作没花什么钱的，也有花了钱的。但是如果再考虑到穆里尼奥一口气要调教这么多新人，再加上剩下的那也一个比一个的大牌，这一个赛季皇马这磨合得过来吗？
1: 我个人真的是不太看好。我真觉得前面几任，你像安杰洛蒂、阿隆索没能解决的问题，你说穆里尼奥来就能解决问题吗？而且呢，现在你看留下了维尼修斯，又有了迪奥曼德，相当于左路和右路都有了恒定的首发球员，那也就是说进一步压缩了姆巴佩在边路的空间。那姆巴佩意味着你的位置角色就固定在中路了。那可能前面几个赛季咱们看姆巴佩也不是一个执着于在中路的这么一个标准的中锋，大家都是想他能够像 C 罗一样能够改造成功。在法国国家队，在世界杯他可能在中锋的位置大家看，哎，效率还不错。但是到了西甲，我真是认为可能姆巴佩在中路他能够获得的进攻空间很小，他自己也不愿意去和后卫做贴身肉搏。那穆里尼奥来了就能够强化这一点，把法国国家队的所谓的成功就完全复制到了俱乐部嘛？我觉得我个人是持一个否定态度啊。再加上维尼修斯和迪奥曼德，迪奥曼德呢可能资历浅，那需要更多的比方说扮演助攻的角色，维尼修斯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了。那未来怎么解决？其实你看前两个赛季他和姆巴佩之间的这个问题多少已经显现出来。那穆里尼奥怎么去协调两人呢？在开火权进攻角色的分配上啊，别忘了后头还有贝林厄姆还有巴尔维德这些人怎么去解决。那对这个我觉得这是要交给他的，前面两任都没解决，而且还导致自己下课了。那现在看呢，从穆里尼奥的引援思路来看啊，他应该是皇马咱们认为最应该解决的中场，罗德里没来，那光有一个避席没用，这是一直以来咱们说的失去典礼中场之后皇马最大的问题是中场的控制力不够。那避席说实在的已经老了，我真觉得这可能是门德斯作为老乡啊，这是帮了避席一把，以他的年龄纵身向前，包括可能去更多的扮演核心组织角色，他更多的像个粘合剂球员，但他不是一个节拍大核。那所以我觉得他在西甲的发挥会更差，他的那个身材矮小的灵活性和技术性在西甲球员当中我觉得是同质化最严重的，他显不出他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强化了库库雷利亚和邓弗里斯呢，再加上两个边锋，也就是说我解读的思路，未来皇马可能我中场不执着于控制了，我既然没有这样的人，我也没有这样的配备，中场更多的以楚阿梅尼拦截防守，同时来一个更多跑动的这个臂棋来去串联边锋中路内部，但是呢更多的依托于快速的大转换。两个边后卫都有很强的进攻能力啊，库库雷利亚、邓弗里斯就不用说了，身体冲击力啊，这个标准的泥头车啊，再加上迪奥曼德和维尼修斯，那也就是说边路打快速转换的时候，边路会成为皇马的重点的进攻思路。但是边路是突破以后自己去完成终结，还是说我要更多的喂饼给姆巴佩？因为你要给姆巴佩的话，你只能给脚下，他的空中争顶能力、争头球的能力几乎没有啊。所以我觉得我是不太看好皇马这赛季的前景，他有可能依然会踢得很挣扎。但是皇马这些人这些实力摆在这儿呢，可能西甲我说了，其实可能贫富分化比较严重，他可能对中下游球队啊，他该赢球还能赢，他可能赢的也不是特漂亮。但是你要说他想去撼动巴萨的这个冠军的霸主地位，我个人觉得我是不看好。
0: 我比较感兴趣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穆里尼奥的球队一向是战术纪律是第一位的，对吧？另外这个防守反击是很讲究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年是世界杯之后的这个赛季，往往会有一个所谓世界杯后遗症，对吧？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可能就是 大牌球星的这个上来的身体状况呀，比赛的注意力呀，这个能不能做到特别在讲究战术纪律的问题上一以贯之啊，这有的时候可能头几个月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如果刚好和穆里尼奥的这个战术风格在今年这个年份，我们就不说所谓的这个风水话题，就总而言之有点互相冲突的话，他怎么去调？另外把他请来的这个皇马的这些管理层能不能接受这种上来可能比较大的这个波动？
1: 我一直觉得弗洛伦蒂诺把他请来更多的是为了自己能够如愿继续赢得大选，这是一个更很重要的筹码。然后回来以后呢，我记得之前咱们在连线中我也说过，他可能更多的是帮助皇马去清理一下更衣室，然后更多的去稳住这支球队的一个可能队内更多的这种帮派不和谐的这种文化吧。但是呢，就是他能不能，他你说你要铁腕吧去解决，那你说姆巴佩自身得到了弗洛伦蒂诺的一个支持，维尼修斯呢肯定闹着一段想走，但显然也得到了某种程度，所以这里面呢可能五子夺嫡也好，六子夺嫡的也好，这问题他怎么解决，必然要会有取舍，有取舍就会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那我觉得大不了就是看俱乐部怎么去做决定，那是支持穆里尼奥，那你就只能比方说你让巴尔维德去转会走人，那所以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必须要做牺牲。可是你说从战术打法上，现在就说呢，如果要是成绩好，可能这些问题都能得到一定程度掩盖，但是只要是成绩不好进一步发酵，你想想阿隆索前面带了开局14场还是17场，好像就输了一场，前面的成绩非常好，但你后面一旦成绩出现下滑，马上你帅位就不稳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对于穆里尼奥来说，从他这几个赛季在一路的，比方说到了从远离英超之后去了意甲，又去了土超，其实战术能力上没有提升，反而在往下走。那你说在战术层面怎么用好这些大牌？然后呢，你说你过去的所谓的铁腕管理，你的那种管理文化，现在在更多的00后球员这一套已经不好使了，啊，其实这个在之前他经历了多个俱乐部，包括还有阿里啊这些身上的教训，他已经不好使了。我就不知道穆里尼奥自己有没有去认识到去做一些改变。如果他能改变，找到了一些更温和的处理方式，啊，你比方说是撒芝麻，那大家都能得到均匀的出场时间，不明显出现偏移情况，那可能先把这支队呢能骂得好，能一起为他效力，但我个人认为很难。就这支队里啊，现在这矛盾是挺多的，而且呢大家又存在着不同的语系的帮派，所以对于穆里尼奥来说，你过去的铁腕有可能是一个双刃剑，管好了那可能真的这支球队夸一下真能可能威胁到巴萨去真正的做到争冠并头齐驱，但是如果管不好，真的有可能就是最后一地鸡毛，还是最后以抓内鬼啊，然后最后黯然离场这样的结局。
0: 但如果变得温柔了，那还是那个 special one， 还是那个特别的那一个吗？对吧？那不是人家的性格。
1: 人变老了以后也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成熟。
0: 我不信任这个性格决定命运。我决定，我认为啊，贝里尼奥可能还更愿意选择那种比较强硬的，哪怕悲壮的，把自己放在那样一个位置上去抗争，这可能才符合他的性格。时间关系，今天可能来不及太展开了。其实本来还想聊聊好不容易回来的拉克鲁尼亚，对吧？哎呀，你看好久没见了啊，就不知道这个
1: 拉哥花了不少钱。
0: 是啊，就是当然你说一下子回到贝贝托那个时代不可能，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赛季起码先立足？这些话题
1: 对，
0: 留到我们西甲开局之后慢慢再展开吧。无论如何，刚开始大家都还有时间，无论是强队还是弱队，祝愿他们新的赛季好运。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该言论是胡说八道，因为这里是伊朗，守卫者们会打断你的腿。据报道，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奖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三部影片风格迥异，类型互补，合力贡献了暑期档超50%票房。韩国媒体16号报道，韩国政府将于12月新建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这将是韩国时隔16年首次重启该工作，预计将追缴至少325亿韩元，约合1.5亿元人民币相关财产。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美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约合50亿美元，为3年来新低。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了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度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能打吗？
2: 学了
1: 啊，学了你们就跟着我啊，来吧，预备开始。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黑龙江文联的大楼，一处艺术沙龙的角落。坐在我旁边的就是东北大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邱淑华老师。嗯，邱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苗老师。
0: 刚才也在看啊，您在跟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在交流啊，教学。东北大鼓。
1: 东北大鼓呢是2006年，正式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保护传承过程当中呢，这么多年，我们呢也是以师带徒的这种老方式，这是一种。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传承的力度不大嘛，所以我们这儿也是领导啊，也是挖空心思的要把这个东西传下去。包括我们省文联啊、省曲艺协啊，都在做这件事儿。还有我们省群众艺术馆，现在呢就是有在哈市有两所学校，一呢是哈尔滨师范大学，这是大学走进大学校园，还有呢是哈尔滨建工小学，然后呢也是在从娃娃抓起。建工小学呢大约是从这个2021年、2022年左右吧，然后呢进校园，效果也特别好。然后我们在2023年就是首届古韵长新东北大鼓展演的时候，建工小学的小孩们呢也上台了，40个孩子，哎呀，非常棒，表现非常好。
0: 是因为我之前了解的东北大鼓的时候呢，也是听刘兰芳老师提起，之前也是跟刘老师一起录节目啊，但是他是评书嘛，但他跟我说从小学的是东北大鼓，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呢是改说评书，当时他又提到了说，哎，我在东北啊收了好几个徒弟啊，其中有一个徒弟特别棒，叫邱淑华，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您的名字，然后我就记下来了。我说如果有机会能够这个专访东北大鼓的话，您得找一下邱老师。您和刘老师是什么时候相识认识的？
1: 我应该说哈，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老师的这个岳飞传，然后应该说也是听着老师的岳飞传长大的吧，就是对这个说书艺术哈就特别的喜欢。然后就在我们这当地的啊，就拜了一位就是东北大鼓的这个也是民间的老师啊，这是我的启蒙老师，叫高贵老师。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东北大鼓的老师呢，就是算上刘老师呢，一共就是三位老师。最启蒙的这个是高贵老师，还有呢就是我们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的夏小华老师。刘兰芳老师呢，我们是2019年，然后呢正式拜他，但是我认识他很早，就是在2019年以前，何老师呢在天津宝坻呀，还有就是湖南呢，我和老师都见过面，一直就是非常崇拜，但是根本就没敢想说我能拜他。就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在沈阳音乐学院，那时候呢就是沈阳音乐学院的副教授，就是这个冯志莲冯院长，然后他办了一个就是东北大鼓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基金的培训。因为当时呢是2019年嘛，我是2018年就被国家评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就是东北大鼓嘛。然后当时因为我是作为这个东北大鼓的教师，然后到的这个沈阳音乐学院，然后在学院这块就密切的就是近距离的接触了刘兰芳老师，那个时候就是萌生了一种就是想拜师的这个想法。因为以前呢演出都是刘老师都是评书，然后那次在音乐学院呢，他是亲自来主讲这个东北大鼓，然后呢他是从一板一眼开始讲。因为都知道老师的评书是非常的棒的，但是也知道我们行内人都知道他这个东北大鼓的功底很深呢，因为他的母亲和姨母都是唱这个东北大鼓的嘛，所以刘老师他这个东北大鼓学习的非常早。那时候呢他也是说唱，就是不光是评书啊，评书其实就是把唱去掉了，但是他有这个像我们古书哈，有古书的韵味儿，就是和评书不太一样，评书它是不上韵的，但是它就是跟说话一样不太上腔上韵。然后那次呢老师他就是在这个音乐学院讲课讲东北大鼓，然后我当时突然我就想我要拜刘兰芳老师为师，我一定要拜他。 虽然那个时候我是国家级传承人了，但是我听到哈，就是刘兰芳老师他在台上讲的一板一眼，包括他演唱的时候他那个韵味独到啊。因为东北大鼓呢，应该说沈阳是发祥地，所以最早它不叫东北大鼓，叫奉天大鼓。因为沈阳当时设奉天府，所以叫奉调东北大鼓，奉派，然后呢叫奉天东北大鼓，最早还叫辽宁大鼓。后来是60年代的时候正式定名为东北大鼓，因为遍布了东北三省了。后来我就是在这个课堂当中，虽然我就觉得哈，我是国家级传承人，但是呢我们是下江派东北大鼓，那作为一个传承人必须要掌握就是这个东北大鼓它的核心的唱腔。那核心的唱腔也叫正宗的东北大鼓唱腔是什么？就是奉调东北大鼓。因为我的老师呢，刘兰芳老师，他继承的就是纯纯的奉调。哎呀，当时他就说，你要是想跟我学，那你必须得学会我三个唱段。然后后来呢，我说老师，那个我要唱他的啥，我就找到了《马跳檀溪》，还有《红枣情》，还有《刑场婚礼》，因为这三个段子是老师的代表作嘛。然后我就偷偷的下定决心了。
0: 对，能看出来您这也非常的真诚啊，而且呢也是想把这个东北大鼓发扬光大。在您的叙述故事过程当中呢，其实您也讲到了东北大鼓的一些流派，包括它的发源地，那它大概有多少年历史了呢？
1: 东北大鼓流传至今大约有近300年的历史了。这个它的表演形式呢，就是一个人，最早就是一个人击鼓演唱，然后呢就是有一位三弦老师伴奏，就是基本是这样。
0: 300多年历史啊。但您也提到了您自己一开始学的是下江派。
1: 对、
0: 那它大概有多少种不同的流派呢？
1: 东北大鼓呢它有近300年的历史，然后呢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也形成了很多流派。你比如说它叫奉天大鼓嘛，它就是以沈阳为中心的。然后还有就是南城派，南城派呢是以辽阳为中心，西城派是以锦州为中心的，东城派呢是以吉林，就是吉林的东北大鼓。但是吉林的东北大鼓呢它也分南派和北派，南派呢是以德惠为中心，然后呢北派呢就是以这个梨树啊，长春以北为中心，它这个呢总称叫东城派。然后呢以黑龙江这边呢叫江北派，也叫下江派。然后

0: 个派别呢也分南派和北派。南派呢就是以这个哈尔滨，就是松花江上游，然后比如说拉林呐、山河屯呐、五常啊，这个地方呢叫南派。北派呢就以哈尔滨和伊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这样呢就是产生了五大流派。
1: 哇，那您属于下江派的南还是北啊？
0: 我现在呢地处就是哈尔滨中心啊、所以说呢这一派的东北大鼓呢既涵盖了南派、也涵盖了北派。
1: 就是
0: 这是一大派别，
1: 就是南北兼容、
0: 对，兼容的啊。
1: 那每个派别是不是打法上就是鼓板的打法、敲鼓的这个鼓点上、包括唱腔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这个因为每个流派嘛，它为什么定流派呢？就是它的演唱风格不一样。有的呢风格呢它就是金戈铁马的，适合演唱。你像咱们凤调东北大鼓哈，它也不一样，它既适合演唱这个金戈铁马的，像三国段，我们知道最早的是霍寿堂老师，他有这个，他就是凤调大鼓的这个代表人物，然后有火车头之称，然后还有刘问霞呀、朱喜珍呐、还有就是我老师啊，他的母亲呐、就是这一派别的，他们呢有的唱《红楼》，唱的特别的棒，特别的多。《红楼》是啥呢？就是才子佳人的，非常婉约的。你像刘问霞呀、朱喜珍呐、但是呢有火车头之称。为什么叫火车头呢？因为他唱的唱腔高亢嘹亮，高亢嘹亮，非常富有激情，然后呢也是高腔大嗓。所以说那个霍寿堂老师在东北大鼓界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就是据我感觉哈，就是我个人吧，感觉他比这个刘问霞和朱喜珍还要有这个影响力。他呢就是主唱就是三国段，你比如说像华容道啊、草船借箭呐、还有这个古城会呀、就是等等吧，就是这些什么战长沙呀，这些大概都有二十几个唱段吧，就是三国段，特别棒。而且霍老师他的唱腔呢，他也不是千篇一律，你就讲哈，我们的板式，为什么说他派别有的独到呢？这个板式都是从这块儿找出来的。我们这个板式分黑红顶撞撇。什么叫黑呢？黑板呢，一般的就是从眼上起。这个叫黑板。从眼上起，你比如说像凤二板。他的那个这个就是剁的板吧，他一般的时候呢，他就是从这个眼上起的也有，从这个板上起的也有，从眼上起呢叫黑板，从板上起的这叫红板。说唱到眼上落到板上，就是唱到这个眼上就是眼，然后呢落到这个板上。就是唱到眼上是啥意思？就是一般的时候呢，我们是像杨板式，它是四四拍节的，四四拍节就叫三眼一板。怎么给它量这个节奏呢？头眼、中眼、末眼拍一下就板。所以呢教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头眼、中眼、末眼板。这样是三眼一板。所以说为什么分出黑红顶撞撇呢？撇板是啥？板后吐字，也就是叫后半拍儿。后半拍唱字
1: 就是反拍。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撞板。这个撞板那挺有意思，你看这黑红顶板呢是顶在板上。嘘寒问祭扫一笔回里走，噔咯里咯里咯咚。这会儿啊，这一句有顶板，来在了这个西湖断桥，他细看根有噔咯里咯里咯里咯咚。这个细看的细就是顶板了，细看根有。这个油就是板后吐字了。所以说黑板红板顶板都得有。
1: 哎呦，那得敲敲黑板，把这些板都得记下来啊，对吧？
0: 对。
1: 但是三眼一板其实和京韵大鼓是一样的，对吧？刚才您这么一亮嗓，我觉得那个东北味儿就马上扑面而来了。就您没有来到东北，听到东北大鼓，就仿佛我就在这个黑土地上了啊，而且有那个靠山调的感觉呢。
0: 嗯，
1: 是吧？是有靠山调的味儿。
0: 我们这个曲牌子很丰富啊，有20多种
1: 啊。
0: 主要曲牌就得有十几种，就是总唱的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一部大书里头，
1: 嗯，
0: 我们基本上唱的多的就是这几个主要的曲牌，
1: 嗯，
0: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靠山调，
1: 还真有靠山调，
0: 有靠山调
1: 啊，
0: 而且有快靠山、慢靠山、中靠山。我唱一个慢靠山啊，四折半，不做美的铃声，不做美的雨，怎当我割不断的相思，割不断的情，噔个噔个里个咚。哎，他就是这样两句一反，这叫慢靠山。
1: 哦，
0: 我刚才说那个快靠山呢，快靠山速度比他快，但是呢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哦，
0: 啊，相爷您本是大个里这儿东，我说这三弦啊，这个大个里堵缝啊，五更声大个里这儿东，偏赶上阴天没有星星，大个里这儿东，太老夫人大个里这儿东，把无尽大个里这儿东，偏赶上阴天他还没点灯，大个里这儿东，床底下放着那个磨合炭，大个里这儿东，接生婆在家在那里这儿动呀，插情在那里这儿动，哎，就是这样的啊。就快靠山它没有弦儿哈，就像他感觉堵不上这个接不上气儿，很不好受。如果要有弦儿的话，我给你唱，那感觉就出来了。
1: 就算没有弦儿，但是刚才邱老师这么一亮嗓，因为这还不是您本身的这个音高，
0: 嗯，对对对，
1: 您表演的时候肯定比这要高很多，
0: 嗯嗯，
1: 就已经给人一种哇，就特别有意思，特别想听下去。而且这只是东北大鼓这么一个小小曲牌当中的三分之一，对吧？
0: 嗯，
1: 快靠山，
0: 嗯，
1: 慢靠山，中靠山，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个曲牌是非常丰富的。也就是说，要想掌握东北大鼓这一门曲艺，其实要花很长时间。
0: 对，
1: 您大概花了多久就能把这20-30个曲牌，都能够唱下来呢？
0: 就是我没学的时候哈，就是这些小曲小调我就都会唱了。噔啷哒噔哒哒啷哒，哒个一个当啊，噔哒啷哒，就这些小调哈就都会了啊。所以就是我感觉到学唱腔我还真没费劲。我大约学了一共是19天的时候，我就会唱一个段子了。
1: 哦，19天就会唱一个段子了，
0: 对 对, 对，
1: 多长的段子？
0: 这个唱段大约得有12分钟左右吧。
1: 哦，中篇。
0: 对，啊，对，它这个小段里头呢，包括什么呢？两大口啊，
1: 嗯，
0: 凤口啊，这个软口啊，就是眉清，还有靠山呐，啊，
1: 嗯，
0: 小四平啊，
1: 哦，
0: 就是这些个唱腔，基本上这就5种了啊，就都得会了。
1: 哇，
0: 嗯嗯，
1: 那您是为什么会接触到东北大鼓的？
0: 这个哈得跟我从这个农村长大的这个有关系，就是接触的很早。那个时候村子里哈还是大集体的生活呢，就是生产队。
1: 嗯，
0: 那时候生产队5间大房子，就是土房啊，土坯的房子。我记得哈，我那时候刚刚就是还不太记事儿呢，然后就是村子里就来这个叔叔的，唱皮影戏的。我老家在黑龙江省五常市，兴盛乡新家村沟余家屯儿。
1: 哦，
0: 来这个大家都往那看，5间那大房子里边，哎，就有一个年龄很大的一个人，就坐在一个桌子后边，
1: 嗯，
0: 就很他那时候不化妆，
1: 嗯，
0: 就一个小老头，很不起眼的。然后旁边呢，我现在知道了啊，他是伴奏的，完了有一个小书鼓。有个桌子，上边呢放的这些板啊、手绢啊、扇子呀什么的，完了之后，我妈就把我抱在怀里了，然后就听，就小时候3岁了，我就能听书。后来呢，等到6-7岁的时候，干脆了哈，就跟我父亲和母亲，还有我祖父，他们都喜欢听书，然后我就跟着他们。那个时候是说书先生，他们是这个地方演半个月，那个地方再演半个月，然后甚至有的地方都待到1个月2个月。就是农闲的时候哈，然后就跟他们听书，我就接触的很早， 就是大约就是六七岁七八岁的时候，那是完全的就喜欢上了，
1: 相当于开了蒙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什么时候正式系统的学习呢？就是我想学这个是什么时候、
0: 我大约是九岁的时候。因为这个启蒙老师嘛，也是到我们那个地方

0: 方去说书，然后呢，这个老师很厉害啊，就是他属于就是民间的这一块儿吧，应该说也是一位佼佼者，
1: 男的女的？
0: 男的，
1: 男的。
0: 他不光是会说和唱，而且他三弦弹得特别好，因为在那个时代哈，如果说三弦，你离开他是弹不了的。
1: 高老师。
0: 啊，对，高老师，他给那个我们五常的刘树清，他最早录音的就是在这个电台，然后弹了四个唱段，就是最具代表的就是《游湖借伞》，还有这个《寒英借娘》嘛，那个，还有《红湖赤卫队》的这个主题曲，他一共弹了四个，现在还有，
1: 那您是怎么想到就是我要跟他学的呢？
0: 最早的时候还有一位，就是在我这个老师之前还有一位老师，他姓蒋，叫蒋维芳，他唱的也特别好，而且呢，他善于说这个短打书。短打书就是什么呢？就是
1: 三侠五义
0: 啊，对，他说的就是公案类的
1: 公案的，
0: 啊，比如说施公案呐，什么什么这
1: 包
0: 个，
1: 公案
0: 哎，对对对，他说这个书里边有黄天霸呀，就短打书。短打书是什么？他就比这个马上的书精神，因为他这里边扣子比较花花，所以说这个部下的书哈，他就比马上的书热闹，所以说老百姓爱听，他就很厉害。然后呢，最早那时候想跟他学了，那时候太小了，6、7岁，然后人家不收啊，说你太小了，你还得念书，然后那个你还不懂事儿呢，那意思哈，人家老师不收。然后等那个时候我9岁了，就已经念小学了，念到3年级了左右了。然后这个高老师他一看我太有天赋了，就是我跟他刚一学的时候，我一张嘴就给他吓一跳，
1: 就有
0: 一张嘴就有，而且小曲小调我全会唱啊，我就给他唱，
1: 词儿也能记住，
0: 能记住。然后他说的，哎呀，因为看二人转嘛，那时候他就，哎呀，他说这个孩子真有天赋，而且我父亲吧，老党员，村干部。所以呢，就是跟这个叔叔先生啊接触的比较多，因为一看呢，我这个老师呢弹唱两面，哎呀，大高个，形象也特别好，很高雅，而且说书叫先生，我父亲就特别喜欢让我学这个，所以呢，当时父母就很支持，支持我学这个，就跟这个高老师开始学的。
1: 哎呦，那跟他学了多久？
0: 哎呀，学了很长时间呢，大概得有这么10来年吧。
1: 10来年啊！
0: 对。对，10来年，我正式登台演出，是13岁吧，而且我演出的时候我就会唱片了，
1: 那您跟他学的第一个节目是什么？还记得吗？
0: 就是我刚才说那19天，我就会唱这个唱一个小段叫《大实话》，人生在世凭良心，才分君子和小人，人不保心，木不保寸，人性相近习相远，善恶才分。知道为什么学这个拿这个开蒙呢？因为这个唱段呢，它是劝人的，哎，就是劝人方，也叫劝善，孔子劝善也叫大实话。所以说老师呢，他有意是啥？就是你学艺，你要先学做人，先学做德，然后呢，拿这个段子启蒙，就是这里边有很多的做人的道理，啊，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嘛。人生下来的时候，人都是善良的。直到现在哈，就是教我的学生，我还是这样：学艺先学做德，先学做人。这是我们这个曲艺这行的，永远都不能变的。
1: 那您能不能简单唱这么一小段大实话？
0: 唱一下这个小四平吧。因为那个小四平他，你还是前边有的我都示范过，你听过了哈。这里边呢有两大口，有凤口，还有这个小四平。人不保心，目不保寸，大个儿咧个儿咚。人性相近习相远，善恶才分，大个儿咧个儿咧个儿咚。行善人如同那春园茅草，腾格里格里格腾，虽不见其长，日其深，腾格里格里格里格腾，做恶人如同那磨刀石头一个样，腾格里格里格腾，

0: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把那良心丧尽，咯里咯里咯咚，儿和女再多，难出证人，咯里咯里咯里咯咚。
1: 哇，
0: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后边还有一大段了。
1: 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就听您唱啊，就是真的就是有那个味道。就是有那个韵味儿，我觉得一方面呢是听声音听旋律，另外一方面曲艺啊还是听这个味儿，这个味儿真的非常的纯正，也很醇厚，
0: 就是没有弦儿，要是有弦儿的话哈，带一带了能好一点。
1: 哎呦，这不是好一点，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您这个太谦虚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就19天就学会了第一段东北大鼓，大实话，然后又开始跟他学所有的一些传统段子，
0: 对对对对，
1: 像一些这个袍带的也有，短打的也有，
0: 对，都有都有。而且我这个启蒙老师哈，他是弹唱两面嘛，我呢开始学的时候也是学的两面，然后既学唱又学说，然后学弹，就是都是同时进行的。
1: 三弦您也会？
0: 三弦我也会。
1: 哇，
0: 而且我学伴奏的时候我也特别的快，我就学了22天我就给我这老师伴奏了。
1: 22天三弦就能伴奏？
0: 对对对对。
1: 哇，您这手腕子得多灵活呀。
0: 这个不是说就是我
1: 耳力得多好啊。
0: 对，他就是教的好
1: 啊。
0: 你看我这老师哈，他还不用谱教他就用这个浪荡韵，然后我那时候记性也是好。
1: 浪荡韵，
0: 浪荡韵就是比如说嘚儿浪荡嘚儿哒哒个里个咚哒个里荡嘚儿浪哒哒个里个咚嘚儿哒个里个当啷当，打个里个当个里个咚，他就这么教我，就基本上吧，他给我弹3遍之后，我拿过来就能弹。
1: 您那个时候就能轮了吗？
0: 能，就是开始的时候，这个功夫就开始慢慢练，练完了之后哈，就是学这个点路，我就是22天，我就给我老师伴奏了，
1: 轮也行了。
0: 对呀，就是三弦这个搓嘛。
1: 也行了。
0: 都行了就。
1: 哇，这也太快了吧！这个，
0: 确实是三弦学的太快了。我老师说了，他说你学这个弹呢，比你唱还快了。
1: 那确实您就是天生是干这个的，天生是吃这碗饭的。
0: 就是喜欢呐，就是干什么也没有觉得也没有干这个好，就是这么的。后来呢，就是觉得什么有点难了呢，就说书有点难了。
1: 说难了吧？
0: 说太难了。
1: 为什么？
0: 他有人物啊，这里边说书他是有套路啊，就是这个套路你不懂，你站那块你根本就张不开嘴。你像咱们上学的时候哈，你不得把这个课文背下来，你才能会站那块给背吗？那不都是背的吗？这个东西他不让你背呀，然后你抓词儿，你上哪抓去呀？就这个真是急哭了，当时，这个感觉到有点难了。
1: 反而这个说对于您来说是一个难关，
0: 难度很大。
1: 当时您觉得是学到哪儿了？突然觉得，哎呦，这个说好难啊！
0: 就是说大书哈，比如说唱小段儿啊，然后呢，因为老师当时哈，他是什么呢？他就是社会上实践，因为他在茶馆演出啊，有的时候也下乡，那个时候年代哈，他就师傅带徒弟带过来，他不像现在。你像我后来哈，我考进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了。
1: 您在天津？
0: 对，我在天津上学的时候，人家学院派是怎么教学呢？人家都是拿出一个段子，你先背下来，你把这段子背下来之后，然后呢，你站到那块儿，老师得告诉你呀，手啊、眼呐、身法步什么的，人家一点一点教你这是怎么使啊，这活怎么使，他是这么的。那个民间的老师不一样了。就师傅带徒的，我就这说你就这听，听完了你会了你就说，你不会了你就憋，就这样愣憋出来的。后来有一天哈，这个老师，就是我说的这书啊，叫《万历奇侠》嘛，就跟我这启蒙老师学的。这个书呢是马上步下长拳短打都有，花袍带。
1: 花袍带啊，
0: 花袍带的书是啥呢？就是马上作战也有，步下作战也有，所以说这是他这个还有这。

0: 这个什么明笔、暗笔、惊人笔、倒笔啊，这些
1: 倒插笔
0: 啊，倒插笔，这七笔插言才为书。然后师傅教的时候，他是这么告诉了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明笔、暗笔呀、伏笔、记笔呀、垫笔呀、倒笔呀，这经这根本就不明白呀。就是脑袋一团懵。后来老师他说你站这块就给我说。我就半个小时愣没张开嘴，一个字儿没说，一个字儿没说出来，急哭了。就是说觉得太难了，后来师傅就想招了，你怎么办呢？那你，啊，我这书，他这么教了，他说我这书啊都有谁，我这一段书里头这人名都有谁，你先我先给你讲一遍，然后你就像记那个啥，现在知道了。老师告诉我，这叫记啥呢？记大道子。其实呢，就是啥？就是故事梗概。
1: 就是梁子，就是提纲。
0: 就是梁子。提纲。然后现在知道了，啊，我讲啊，然后你就记，然后我就开始记，他这儿讲我就这儿记，哎，把这故事梗概记下来了。其实现在有很多哈，就像我们这个东北大鼓的演员，还只会唱唱段的，不会说长篇。确实，这里头他是有方法的。但是就这方法老师要不教你，你就是不会说。哎，我们叫什么，在这透露一点啊，跟您透露一点，这叫开书门。哎，这个书门你要不开的话，打死你也说不了。因为这真不是背的，他背不了，太多了。
1: 那您当时有没有背一些开脸啊、字儿啊？
0: 那肯定得背。你比如说山名、地名、人名，这个都得背。高就高，矮就矮，横挑黄河，竖挑海，万丈高楼用脚踩，踩瓮谷不响，踩灰堆不冒烟，新街包的大豆腐跑了7749圈，不倒愣还不掉边儿。就这个叫串口。我们就都得背。贯口那就不用说了，人物开脸、人物赞呐、盔甲副子那那都得背。你像这个打小学艺的、会大书的，这就得会这个。你不会这个就不行了，那就一张嘴就来。
1: 哎，很有意思。我突然觉得，就是东北大鼓，其实西河也一样啊。包括这个，因为这个西河也是有一点说哈。
0: 对。
1: 但是东北大鼓其实说，我觉得占的比例可能更大吧。
0: 更大。我们这个里的哈，其实东北大鼓啊，它是古书界里头应该说是大曲种。包括西河大鼓，它都是大曲种，都是以说为主。我们这行叫啥，说是骨头，唱是肉。要不为什么说你光唱几个段子你不能叫东北大鼓先生，你不是东北大鼓演员。金段子不如银腕子，就是说你段子唱的呀再好，你不会长篇大书，人家不承认你。内行人不承认你。
1: 对，
0: 哎，是这么回事。
1: 说是灵魂啊。
0: 说是灵魂。
1: 哎，您当时都学了哪些传统的长篇？
0: 我长篇大书呢，跟我老师学的这个王公案，侠义忠保国，就是这个万历奇侠。哎，学的这些个大书。对，
1: 现在还
0: 现在我现在已经有20几年不在舞台上说书了。因为我是2003年考上的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我到学校了之后哈，因为年龄就比我们同龄界的吧，就比他们年龄都大。因为我不是应届生了，我都28了，我才考上的那学校。然后到学校之后，应该说就是北方曲校培养的重点的培养对象。我一个人开了三个专业：东北大鼓、西河大鼓，还有评书。我这几个老师我估计您都认识。评书的老师呢是王文玉老师。还有就是
1: 说相声的，
0: 哎，对
1: 王老师。
0: 王老师，然后他也兼评书。还有就是你像关永超老师啊，还有王静老师、宋丹红老师。
1: 关永超老师那时候就在那，
0: 都是他开蒙的。都是王明玉老师给开的蒙。
1: 您和关老师是
0: 我跟他不是一届的。
1: 不一届。
0: 不是一届的。
1: 那当时西河是跟谁学的呀？
0: 西河是和郝秀杰老师。
1: 哎呦，那是大家。
0: 对，然后东北大鼓呢就是以这个专业进来了。但是呢还给我东北这个老师开工资，就取笑。然后东北的这个叫夏小华老师，他是省群众艺术馆的嘛。然后不后拜的他嘛。然后我还多亏我这个老师，要不然我还不能上天津取笑，不知道啊。是取笑来招生，招到我们省群众艺术馆。那时候是谁来的呢？刘庆平老师，还有张子秋老师。张子秋老师你知道，给骆玉笙老师伴奏的。然后还有一位老师，他叫什么来着，我现在不记得了啊。然后这三位老师来招生，然后这是我们夏老师给我推荐到这儿了。我已经20多年不说书了。前段时间保护中心嘛有一个记录性工程。

0: 记录了我21个唱段，然后一部中篇，一部长篇。哎呦，叫赵子龙嘛。
1: 赵子龙
0: 啊，对 对，
1: 赵云呐、
0: 啊。啊，赵云，赵子龙叫《长坂清风》哦。为啥说这部书呢？因为我当时我还跟他们说呢，我有两个原因。嗯，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还是原派评书弟子。
1: 您还是袁先生那边
0: 哎，
1: 那您拜的是袁田老师还是？
0: 哎，袁田老师。
1: 就拜的袁田老师、
0: 嗯。对对对，而且我是掌门大弟子。
1: 袁田老师得跟大家说一下，是袁国成老师的女儿啊。
0: 嗯，对对对，嗯。然后就是从这个继承的角度，我说的这部赵子龙，因为我喜欢的这个人物，也喜欢袁派评书，就是袁先生这部经典之作吧。然后从继承这个角度，然后才说的这个长坂雄风赵子龙40回。然后我把东北大鼓的唱腔嫁接到这个写的唱词啊，然后嫁接到这个赵子龙这部书里头了，然后就变成了既有说又有唱。
1: 哇，这个挺好的哎！
0: 因为我真是我这么多年哈，我自从整理这个书已经有10来年了，但是呢，从来没搬上舞台。这次他们录制，我把这个书搬上舞台了，哎呀，我自己都感觉好啊！
1: 哎呦
0: 啊，真的，苗老师，我就是说过这么多部书，哎呀，就是为啥？因为袁先生这词太好了，也这部书也得到我的老师袁田老师的亲自指点啊。就是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他说小秋这块你应该放这个，那放那个，他也亲自指点。包括我这个唱腔也得到我的老师刘兰芳老师，得到他的指点。
1: 您这可以啊，又有这个刘兰芳老师加持，又有这个袁阔成老师那边的加持啊。
0: 是。然后才说的这部书。就是在这个东北大鼓传承上，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呢，通过这几年，我来做这个非遗传承主抓这项工作的时候，完了我就想哈，一定要把这些想法一一的实现。比如说哈，有几件事情吧，就像那个东北大鼓普查这项工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是发展的不好，是继承的不够。我觉得要是想继承好，把这老先生们的这些记忆拿过来，还是要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做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抢救我们山河屯有一位老艺人，他是我的大师爷。因为我的师承关系嘛，比较那啥嘛，多嘛，线路比较多。一个是夏老师这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1: 高老师，
0: 高老师这一条线。然后这个大师爷呢，就是高老师这条线上的。他呢，为啥我唱的东北大鼓呢？是下江派东北大鼓呢？因为我这个大师爷和我的这个亲师爷，他们传承的都是黑龙江的大鼓。他这是才是真真正正的下江派，就是江北派大鼓。因为他是山河屯的山河人，然后这个大师爷呢，他当时已经有78岁了。
1: 叫什么？
0: 叫韩永田。他也是咱们曲艺志上记录下来的。就是曲艺志是黑龙江卷上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唱得非常棒，而且他有一部书叫《乐堂演义》，已经要失传了，已经失传了。完了，当时我就是为了抢录他这部书，带着这个摄制组，完了去到山河屯。那时候夏老师还健在，但是这件事情是我提出来的。然后提出来之后呢，夏老师跟我一起去的。到那儿之后，老爷子就已经78岁了，然后老师当时他还没退休呢嘛，完把摄制组留下了，然后我留下了，就一边录的时候，老爷子就得给量血压，他就已经就是身体很那啥，年龄大了。
1: 录了多久？
0: 我在那会儿一共录了11天，抢了6个唱段，10回书。
1: 哎呦。
0: 完了转年呢，就是我刚调回来的2011年的11月。然后就抢了这么多东西，第二年省里又把我派走了，派到中戏去进修，学那个戏剧编导，然后呢，
1: 中央戏剧学院
0: 啊，戏剧学院啊，我去那儿1年呢，把这事儿就搁浅了，搁浅了之后就没人去了，没人去录去了，完了到2013年的时候，夏老师也病了，然后这个老爷子呢是2014年的大年30他走的。然后呢2014年的3月份夏老师也走了。
1: 哎呦，
0: 那个时候我的启蒙老师还健在，那时候他也奔70了，他现在已经没了。然后我当时哈就是有一个决定，我当时在想就是挖掘抢救，一定要抢救，因为我看到大师也走了，夏老师也走了，而且他们都没留下了东西，你说可惜不？然后当时我就是在夏老师生病期间， 然后大师爷先去世的嘛，而且同年同时吉林榆树有一个老艺人非常优秀，他也走了，也是肺癌，叫王淑媛，
2: 嗯，
0: 唱得太好了。然后呢，我当时就决定哈，我也不跟谁打招呼了，我就自己拿着一个自己的小摄像机，我就跑到榆树，我先把我老师的这个就是启蒙老师这个三弦点儿，我先录下来了，就完全的采录下来了。
2: 哦，
0: 嗯，就是所有的点录，现在没有人有，只有我有。
1: 哎呦，
0: 嗯，只有我有。
1: 那您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嗯、那个时候我老师手还不抖呢，他还能弹。但是我采录他的时候是2014年的二月份吧、
2: 哦，
0: 把我这个老师所有的三弦点儿，就现在别人也不知道，我是咋想的呢？我先录下来，先抢救了下来再说。然后我现在哈下定决心。等我把手头的这些工作做完了之后，下一步我就得把他这个三弦拿过来，因为我老师当时教我的就只教了一种弹法，像你比如说眉清顺口啊，他都有十几种弹法，我把这十几种全都录下来了，
1: 嗯，
0: 就没有人有，只有我有。
1: 那也就是说，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三弦师、
0: 嗯、
1: 他会这些弹法、
0: 嗯，没有了，没有人会了。
1: 哦，
0: 就是他这个，因为他有几个三弦的弟子，学的全是就是一种或者两种，没有人像会他那么多种，他弹的太好了。
1: 哦，
0: 嗯，就是吉林哈，那时候有一个作曲家叫那秉辰老师，
1: 嗯，
0: 就评价我这个老师的三弦哈，娇嫩脆水，就这四个字，他这个那秉辰老师写了一部，就是很多篇论文。
1: 哦，
0: 嗯，就是为了写这个。然后当时，哎呀，灵机一动，然后就给他全都录下来了。
1: 是因为现在中国曲协也在做
0: 嗯
1: 曲艺大普查呀？
0: 嗯，对，前段时间呢，因为咱们那个省曲协，也是开会，我当时也参加了。
1: 嗯。
0: 然后咱们中国曲协呢，是想就是把东北大鼓和这个二人转作为重点的，
1: 嗯，
0: 来进行记录。
1: 嗯嗯。
0: 但是呢，我这个东北大鼓这一块儿吧，我就。比他们提出来的时候要早一点了，
1: 嗯，早了得有
0: 好几个
1: 十年了，
0: 对，十年了。然后那时候我在双城普查，
1: 嗯，
0: 然后在五常，还有这个伊春，还有这个宾县吧，这几个地方。那个时候普查的时候，嗯，五常和双城两地还能有20多老艺人，
1: 嗯，
0: 但是能上台的太少了，
1: 嗯，
0: 有的基本上就不能唱了，
1: 嗯
0: 嗯。就是这种情况，
1: 同时您还承担了教学的工作、
0: 嗯嗯、
1: 啊，就是来到了哈尔滨师范大学。
0: 嗯，
1: 那是哪一年啊？
0: 师范大学呢，它也是很早，2010年之前就是东北大鼓已经进校园了。
1: 哦。
0: 然后，但是呢，那个时候做的还没有现在做的这么，就是，哎，这么怎么说呢？做的这么好。
1: 嗯、
0: 哦。因为现在呢，就是他们的副主任哈，就傅翠平老师。还有就像李娜老师，然后他们呢就是非常重视这个进校园的这个活动，
1: 嗯，
0: 然后一直呢就来抓，一届一届的抓，孩子们也过来了，可以问问他们。
1: 那咱们接下来呢、
0: 嗯、
1: 就请咱们这个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代表一起呢来聊一聊咱们的东北大鼓，欢迎。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 理想闪光。
3: 听见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非遗传承专业的一名学生，我叫张孝慈。
3: 大家好，我叫黄再旭，是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非遗传承专业的一名学生。
1: 欢迎两位啊。看起来都很年轻，00后。零几的？
2: 我是06的。
3: 我是07的。
1: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东北大鼓的？跟邱老师学多久了？
2: 我是在开学，就是2025年9月1号正式加入这个课程，然后才接触的这个课。
1: 学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2: 学了之后感觉就是很受益匪浅，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门课程，然后也是邱老师就是带着我们，然后感觉非常
1: 开心。
2: 对对对，是。
1: 小黄跟邱老师学多久了？
3: 我也差不多学了1年左右，也是去年9月份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开始学的这个专业。
1: 那听你口音就是东北的，哪儿的？
3: 我是齐齐哈尔的。
1: 之前了解过东北大鼓？
3: 之前我也没了解过这个技能。
1: 技能？你都把它当一个技能？那你了解了这个技能之后，有没有想学这个技能呢？
3: 刚接触的时候确实就是对这个方面非常感兴趣，也是特别想学。慢慢接触下来发现这玩意儿呢特别有意思，体会那种不同的唱腔啊之类的。
1: 你觉得难吗？
3: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挺难的，因为我那个声乐这方面比较欠缺嘛。然后但是喜欢这个东西
1: 啊。喜欢。那你能不能唱一两句？因为今天来的学生当中只有你一个男生啊。
4: 他唱上句，你唱下句。
1: 对，你俩来。
4: 他天下美景游一游，你唱最美不过苏杭州。来吧，那我就带着你们俩啊。来，预备起。天

三四最美，哎哎，不过大根儿里根儿东。

0: 三四，好，
1: 挺好挺好。嗯啊，小黄这个
0: 都唱起来就不容易。
1: 对对，就挺难的。实话实说，真挺难的。今天这个机会难得。邱老师能不能也简单教我一下东北大鼓？
0: 那你也唱《天下美景》啊？
1: 行，可以。
0: 咱们唱《一掷一亮鼓来流》吧。
1: 行，
0: 草船借箭，来吧。一掷那个四四拍的啊，一掷一。当个里个咚，
1: 哇，好难啊！这个
0: 确实难，这个是东北大鼓的起始唱腔，自少腔多，特别难唱。
1: 一掷是什么意思？
0: 一掷一乱鼓来流，就是一就是一二三四那个一，
1: 啊，
0: 一掷一乱就是。
1: 行，来，
0: 鼓来流啊，争名夺利几时休？您呢，能把这前半句学会了就不错了啊。
1: 您教我一下。
0: 一掷。
1: 一掷，
0: 哎，这说还挺有那意思的啊！对了，就是字儿砸下去要瓷实。特别是唱讲究的是字头字腹和字尾，最后鼓韵。哎呀
1: 就刚才学了那么一句话，就能感觉出来东北大鼓确实太难了。这个不像东北一些小调，哎，你听一下它的指给。
0: 对对对，
1: 所以邱老师很不容易，从小打下了这样的娃娃腿基本功，然后呢又经过了三位名师的这个学习，自己又是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然后字正腔圆，韵气酣畅，韵味醇厚，而且格调新颖，能够做到以声代情，又能以情来会声，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又能说又能唱，说的又好，唱的又棒，这个特别特别难得。而且您也说到了，首先三弦您还会弹，又说又唱又弹，自己一个人就全部包干了啊啊！再加上现在呢，可能东北大鼓也没几个，实话实说，没几个艺术家他能够完成这样的长篇大段。同时我相信在您的带领之下，东北大鼓一定会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而且我觉得东北大鼓它是有东北味儿的，所以如果您来到东北，无论是来到黑龙江也好，吉林也好，辽宁也好，其实不仅仅要听所谓的那些东北的地方戏曲小调，对吧，这是一方面，但其实另一个根也在东北大鼓这儿。听了东北大鼓，可能你无论在哪儿都是来到了东北，这也是纯正的东北味儿。谢谢邱老师，谢谢。
0: 谢谢苗老师。
1: 也谢谢两位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谢谢谢谢。
0: 都知道哈，秦琼秦叔宝曾经当街卖过马。其实呢还有一个人当街卖马，谁呀？赵云赵子龙。赵子龙在哪儿卖过马呢？就是当时的河北省巨鹿郡一带。河北省巨鹿郡一带有一个大市场叫太平桥，这个在北面这个地方商贾云集，可以说是车水马龙，特别的繁华。赵子龙就在这个地方卖过马。且不说他为什么卖马，就说这一天呢，在太平桥这个地界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大家都往里看呢。这人群当中围着谁呢？正是赵云。
1: 但见这赵云赵子龙牵着自己的马匹，呵，您就瞧吧，赵子龙太帅了，这次没有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穿的是一个短打的衣服，但是英俊潇洒，往那一站那是威风凛凛的。 身量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腰炸背，双肩暴龙，扇子面的身材往脸上端瞧，是面如冠玉，眉生八彩，目若朗星，说他端正英华满面，尤其是那两眼珠子透露着一股杀气，把眼这么一瞪能放出两道寒光，真可以说是山崩地裂，水倒流，鬼见愁，人见人爱，车见车载，花见花开，掌中还有一把两银枪，他要卖马。
0: 然后赵云呢，这一天他还不是自己来的哦，他还有一个马童叫赵亮陪着他一起来的，两个人就在这个地方卖马。哎，这匹马呀其实跟随赵云多年了，他是真舍不得呀，如果要不是为了朋友，他是说什么也不能卖。就见这匹马呀在这个眼睛啊里边啊滴溜一对吧嗒一双，出溜出溜眼泪掉下来了。然后啊他这一哭，马童赵亮啊受不了了，小赵亮一见马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什么不能做。即使因违法被盗得到了相应的惩罚，他们也会坦然接受而没有怨言。如此一来，盗贼多有和邪不胜的现象啊，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仅仅局限于道德教化，在荀子看来啊，远远不够。只依赖道德说教，而不采取应有的法律措施，对于刁蛮、邪恶、犯上、作乱的人，就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样法律惩罚的震慑力啊，就会很小。对于作恶多端之人，道德的教化，在短时间内已经不能使其转恶向善了。一昧的包容就是变相的纵容。即使通过法律刑罚的惩处，才能够杀一儆百，杀鸡儆猴，才能够安定人心。所以单靠道德教化或者法律惩处，对于社会的安定啊，都是不全面的。道德离不开法律，法律也离不开道德，两者相辅相成，互相补益，互取其长，才能达到最好的治国理政效果。荀子除了强调法律的惩处以外呢，还十分看重奖赏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只罚不赏，那些勤恳辛劳之人就缺乏了前进的动力。有奖赏才能激发追求的目标。如果赏

0: 懈怠之人施以惩罚。如此一来，军心稳固，士气高涨，晋军屡战屡胜。赵盾的做法正体现了荀子所说的赏罚分明的道理。道德教化与奖赏惩罚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他们之间能否平衡协调，决定着国家是否得治，百姓能否得安。所以道德教化与奖赏惩罚是国家走向和平安定的两驾马车，是相得益彰的，缺一不可。道德教化可以使人明理，将违法悖道的苗头扼杀在萌芽之中。刑罚惩戒可以弥补道德教化的不足，将邪恶小人绳之以法予以震慑。此外，赏罚标准应公平统一，是非分明，惩恶扬善才能树立起社会的正气。从荀子的明德慎罚到当代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中华文脉中德法相继的智慧啊，一脉相承。道德为法治注入了温度，法治为道德筑牢了底线，二者协同发力，既是对传统治国智慧的创造性转化，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小小桂圆味道好，百变吃法益身心。桂圆自古便是宫廷青睐的珍贵贡品，亦是百姓家中常备的滋补佳品。这颗小小的桂圆蕴藏着诸多食养门道，如何食用才能最大化发挥滋补功效，它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作用，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一揭晓谜底。
3: 看看神农本草经对它怎么写的，主治五脏邪气，安志厌食，久服强魂聪命，轻身不老通神明。这里边的意思更宽泛，五脏有病都可以治疗，可以安置，也就是可能让我们的心神安定下来，别胡乱想，安然入睡。厌食讲的是具有着健脾的功效，如果脾胃好了，神志安宁了，那么我们的魂魄就能够守一，人就是一个聪明之人，那你走起路来还不是轻身如燕吗？思考问题还不是很聪明吗？你再看看《本草纲目》李时珍当中是怎么写的。李时珍说，五脏邪气安置厌食，开胃益脾，补虚长志。所以你看两本要点写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它对我们人真的是果中之补品，有很好的补益的作用。
4: 尤其是很多名方当中也是使用到了桂圆，是不是？
3: 是的。所以民间又有了北人参南桂圆之说嘛。它典型的就是补益气血。我们平常用于什么呢？心脾两虚，气血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也不太好，而且身体呢比较瘦弱，这一类

0: 虚损性的疾病都可以用桂圆去入药。
1: 嗯，
0: 谈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近代有一个医生叫张锡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医学中中参西录》。他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小伙子，这段时间呢压力特别大，比如说学习紧张啦，或者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啦，精神压力很大，睡不着觉了，身体呢也在逐渐的瘦弱。找到张锡纯以后，张锡纯说你把桂圆肉放到饭上面，然后再放到笼里边一蒸，最后把它阴干了，做成点心去吃，吃上一段时间这个疾病就会好了。
1: 嗯，
0: 哎，小伙子回去就这样做了，吃了一段时间真的好了，不仅不失眠了，精神状态也好很多。
1: 嗯，
0: 张锡纯按照这个实践的结果制定了一个方子，叫安魂汤，就是用于治疗失眠多梦的。这个方子当中用了龙眼肉和酸枣仁儿。龙眼肉可以健脾益气，可以养血安神，酸枣仁也可以养血安神。
1: 嗯，
0: 然后还用到了生龙骨和生牡蛎。生龙骨和生牡蛎呢质地重，它可以重镇安神。用了一点半夏和茯苓，半夏茯苓它本身是个健脾化痰的，再用一点枳实，所以这几味药物里边既有着重镇安神的，又有着养血安神的，还有着健脾化痰的。这个方子把它叫做安魂汤，主要是用来魂不守舍，那就是睡不着觉，而且睡了觉以后呢特别爱做噩梦。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把张锡纯的方子也在临床上去使用，主要去用于治疗抑郁症啊、焦虑症啊这一类情志类的疾病导致的许烦不眠，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好，来看看大家都用桂圆做了什么美食呢？
2: 我们家呢就喜欢用这个桂圆干，然后和这个红枣还有枸杞一起煮水喝。我觉得用这样的煮水呢，就会有一种非常美容养颜的功效，感觉非常的滋润，然后感觉能补到自己的气血。
1: 好，再来看看孝叔，你带来的是桂圆做的什么美食呢？
3: 我要晒一下幸福，这个是我婆婆给我做的。
1: 哇，
3: 这个确实我也跟王一样，就是生完糖痘之后有一点气血虚，咱们这种工种又经常说话，然后就感觉好像经常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再加上晚上睡觉老做梦，然后而且一做就是连续剧，周一到周五我都能连起来，所以我婆婆给我熬了这个叫，她说叫生桂膏，是西洋参和桂圆连续熬煮40个小时。
1: 哇，
3: 也就是说这40个小时有，就是她给我的时候我就瞬间泪目，因为这40个小时她的火是不能断的，也就是说她两天两夜就得要2个小时就得去看一下火，2个小时就得去看一下火。
1: 啊，现在说起来眼圈都红了，
3: 就是
1: 好感动啊。以后我们应该用更多的爱去回报这份母爱和恩情。
3: 没错，没错。所以一般来说就是我婆婆是让我每天一勺挖出来之后出水，每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儿就不管吃不吃早餐，我先把这杯水喝下去。
1: 哦，所以现在看你真的气色特别的好，而且中气十足。我们再来看一看王毅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美食。
4: 北人参南桂圆，作为一个地道的南方人真的是深有体会。这是我们家唯一一样在客厅、厨房和书房都会出现的东西。
1: 哦，
4: 客厅里头就是应季的水果，是一定会有的。然后在厨房和书房真的就是有玻璃罐子装着那个干的桂圆。如果书房里的茶汤有一些寡淡的话，就会加2颗。那么厨房里头就是各种炖和煮。今天带来的是山药桂圆炖排骨，补起来。
1: 那刚才呢我们三组家庭也提到各自带来的用桂圆制成的美食的一些特殊的功效，您觉得咱吃对了吗？比如说孝叔提到他的这个膏方是用来调补气血两虚的，有这个作用吗？
0: 这个孝叔呀， 典型的是秀了一把婆婆爱，而且婆婆这个爱爱得很深，两天两夜的去熬这个膏子，嗯，很好。这个膏子它是有出处的，清代名医王孟英在他的随习剧《饮食谱》当中。

0: 当中有玉灵膏的记载，它就是滋补气血的，而且还是美容养颜的。它的玉灵膏呢也叫做戴身膏，它就是用的龙眼，然后再加上点白糖，其实就是冰糖，再加点西洋参片，这样把它熬制成的。所以不仅仅是婆婆的爱，真的特别适合于你当时的那个体虚。你看他讲，凡衰累老弱别无痰火便滑之病者，累弱的人都可以使用。但是他也讲到了谁不能用，没有痰火的人才能用，那就是有痰火的人一定不能用。那什么叫做有痰火呢？比如说有些人形体偏胖，肥人躲痰不时一遇。如果说身体虽然不胖，但是这段时间咳嗽了，上火了，有着这种咳痰的表现，也是不允许使用的。因为这是一些补药，补药你别把那个邪气再补得比较大了。产妇临盆服之尤妙，特别要注意，不是孕妇吃，而讲的是即将生产的时候。因为生产的过程当中耗气伤血，因为已经把胎儿分娩出来了，身体很虚弱，这个时候呢再去吃它是可以的。有痰湿的或者有痰热的人，那都是不允许吃的，一定不敢让糖豆偷着去喝，
1: 不给他喝。
0: 小朋友是坚决不允许喝的，因为它是用龙眼肉熬出来的，而且里边是有香参的，这些东西都是小朋友不允许食用的。
1: 那我们熬的时候就可以利用桂圆和西洋参粉放在一起来熬这个膏喽。
0: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我们可以把桂圆肉再然后再放上一点白糖，按照你个人的口感的需要，放点白糖，把它放到锅里边去蒸它，蒸熟了以后阴干，放到冰箱里边去冷藏，然后这样就可以每天吃一点了。一天10克到15克，你可以把它当果脯的去吃，你也可以把它放到水里边泡水喝，也可以把它熬粥的时候呢把它放到粥里边一块煮粥去喝，也完全可以起到像玉灵膏一样的作用。
1: 明白了，回去之后可以尝试做一做来调补身体。是的，那刚才王医呢是用这个代茶饮的方式，也是用来补气血两虚的问题，那似乎这个力道相对要小一些是吗？
0: 王医也体现的是一种自爱，生完法宝以后这里气血好像有点虚，放了点红枣，放了点枸杞子，再放上一点桂圆肉。你看红枣是健脾益气的，养血的，桂圆肉呢也是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然后再放上一点枸杞子，枸杞子又是个补益肝肾的，十月怀胎易早分娩，常常会出现肝肾亏虚，所以王姨这个方子也是非常好的，产妇可以吃，平时女性去保健也是可以的。
1: 那再来看看王毅今天带来的这款汤啊，真的是挺硬核的，是用猪肉来炖的桂圆。那这个猪肉是不是也能平补我们的身体啊？
0: 从它这个组方上来讲，让一般人一看好像有点像吃肉的感觉，
1: 喝肉汤。
0: 但是你细细的去推敲，它里边的配伍是相当的合理，它有山药，有肉，然后再加个桂圆。肉为我们提供的是蛋白质，从中医上讲，肉本身就叫做血肉有情之品，可以补益气血。再加上桂圆也是补益气血的，而山药又是一个健脾的，王毅的这个组方特别适合于他。因为他一天工作特别累，有时候呢作息也不是特别规律，再加上偶然间有点失眠，特别适合于你，营养俱全，也体现的是满满的自我的爱。就从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来讲，你们任何一个人吃桂圆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我们有些人是那种阴虚型的人，那是一定不能吃桂圆的。我曾经有个病人， 它本身就是阴虚阳亢导致的睡眠不好。比如说五心烦热呀，性子比较急呀，动不动就要跟人发脾气，这样根本睡不着觉。但是他听别人说桂圆可以助眠，而且还有剂量的，说八克桂圆，他每天就是今天放上八克桂圆去泡个水喝，明天再放上，连续三天坏了，不仅睡眠没有任何改善，反而加重，最糟糕的是脾气越来越大，最后流鼻血。哦，因为桂圆它本身是有点温热性的，
1: 对，
0: 而这种阴虚火旺性的人，或者说实火性的人，是由于火邪侵犯了心，导致了心不安了，你是扰动了心，导致他不安了，才不能睡觉的。你这个时候再把桂圆一吃，你等于是火上浇油，当然病情就会加重。而我们这几位呢，是本身气血亏虚，心神说了我吃不饱，所以我现在才睡不着。你现在把气血给他补上了，人家心神吃饱了，当然人家就睡好了。所以桂圆的助眠作用一定用于是心脾两虚、气血亏虚之人，不是这两类的人群坚决不允许用。
1: 对，否则呢就会越吃越上火，
0: 对，
1: 口干咽燥，还有的人反而会失眠得更重了。
0: 是的。
1: 那刚才张老师介绍了那么多有关于桂圆的知识，谁有问题可以接下来向张老师进行提问了。
2: 我想问一下啊，因为咱们都知道很多药材都是咱讲究道地药材嘛，这桂圆有没有它的这个道地的产地啊？
0: 也有。这个桂圆的产地呢都是在南方，比如说在两广地区，福建、浙江、四川，包括台湾省，这都是它的产地，也都是它的道地之地。但是用的更多一点呢，你看产量最大的它是福建，所以只要是这几个地方的，那都是它的道地药材，没问题。
3: 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像这种火力比较大的小男生啊，他吃这种新鲜的龙眼，就是不要超过几颗？
0: 这个龙眼呢，它作为一个药食同源类的植物，它整体的性质是偏温的，所以我们不主张小朋友吃，要吃也是少吃为妙。三个两个可以，如果吃的过多了，小朋友他属于至阴至阳之体，而且有学者还把小朋友叫做纯阳之体，他真的不像我们成年人一样，有时候这个药性稍微偏差一点好像没什么反应，这个药性稍微偏差一点在小朋友身上很容易体现出来，少吃为妙，两三枚足矣。
1: 大人呢？
0: 大人也不要超过十枚，因为它本身里边含糖量还高，这个含糖量一高呢，如果你吃饱饭了再把它吃下去，它在胃里边走得慢，难消化，容易产生食积郁而化火，也会表现出上火的症状。
1: 所以得适量哦。那我们请张老师呢为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提到有关于桂圆的要点。
0: 我们今天主要学习了桂圆，它是一个补心脾的、养气血的，而且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用的药食同源类的这么一个水果，确实有着非常好的作用。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睛啊，看手机时间长点就开始不舒服。
1: 可不是嘛，不只是看手机，我看电视久了也觉得不得劲儿。
2: 叔叔阿姨，眼睛不舒服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品质靠谱，用着也安心，贴完就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的，很是舒服，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用，你也快打电话试试。
3: 现在就是现在，好视力早间福利限时开启，只要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立享3重好礼，除了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大渡河联党支部 带领全体官兵传承优良传统，聚焦打仗练硬功，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砥砺奋进，向战冲锋。
11: 新闻聚焦，由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组织的优秀政治教员比武考核在重庆举行。
10: 直击现场，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开展空中加油训练，锤炼飞行教员的实战化作战能力。
11: 环球军情，美国多名官员表示，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
1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飞行教官董碧广，甘为人梯，勇于突破，用忠诚和热血托举年轻学员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两优一仙风采度，
1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大渡河连党支部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大渡河连诞生于秋收起义，是全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的连队之一。进入新时代，连队党支部带领全体官兵传承优良传统，聚焦打仗练硬功，勇当先锋闯新路，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砥砺奋进，向战冲锋。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吴鹏飞、刘卓发来的报道。
10: 盛夏时节，南海之

0: 士兵。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大渡河连在训练场举行了一场特别的仪式，官兵们热烈欢迎连队政治指导员吴俊杰从北京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表彰荣誉带回连队。仪式上，吴俊杰满怀深情地告诉大家，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来之不易，全连官兵要铆定站位，继续实干奋斗。
1: 这份荣誉是我们全连官兵一起奋斗、一起拼搏的结果，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守护好这份荣誉。作为新时代大渡河连官兵，我们要永葆老红军部队的优良传统，把对党的绝对忠诚镌刻心底，践行于初心使命之中。
0: 习主席指出，人民军队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赢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2: 这里是我们连队的荣誉室。
0: 走进大渡河连的荣誉室，一艘小船的模型吸引了记者的目光。红军长征途中，大渡河连十七勇士乘坐小木船，迎着枪林弹雨突破天险大渡河，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一条生路。他们以英勇无畏的行动锻造了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大渡河精神。下士黄宝磊对记者说，部队历经三十多次调整改编，一代代大渡河连官兵始终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弘扬优良传统中坚定奋斗方向。
3: 我们单位保持着优良传统，更加用行动来诠释对党忠诚。在24年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参加驻训，环境从来没有想到过会这么恶劣，蛇虫鼠蚁也比较多，从来没见过的毒蛇。在连队党支部班长骨干他们的帮带下，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出色的完成了此次的任务。我感受到了我们连队的人都有一颗对党忠诚的心，只要是上级交代的任务，都能坚决地克服并完成好任务。
0: 习主席强调，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强。大渡河连坚持强连队先强支部，连队党支部带头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强固信仰信念，注重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面对极难险重任务，连队党员挑重担冲在前，以实际行动凝聚全连力量。在一次海上训练时，他们突然遭遇风暴天气，下士张伟豪清晰地记得，面对恶劣的海况，连队党员排成一列，守在海浪最大的一侧，保护着连队官兵，确保了训练顺利完成。
4: 那个时候风又大，浪又高，海水就像泼进来一样，真的是做好了随时翻船的准备。我们排长跟我们做动员，让我们不要慌，他给我们一路的讲，给我们做心理建设。我们很多这些兵的话比他都年纪都大，但是他作为一个排长的责任在这里，担当在这里，这辈子都忘不了。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如今面对练兵转型的全新挑战，连队党支部大胆革新，带领官兵迎难而上，积极探索无人化、智能化作战新路径，在全旅率先成立创客专修室，革新优化无人机、无人车等新型武器装备，助力连队实战能力稳步提升。二级上士罗俊俊介绍说，连队党支部带领全连官兵锚定打赢、聚力攻坚。几年来，连队先后自主引入、组装、改进100多件无人装备，用于实战化演练，探索形成的多项战法成果被上级推广应用。
5: 大渡河连成就培养了我，能够让我变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四有军，把我们这个连队就比作一个火车吧。连队的党支部是一个火车头的作用，它能够带领我们把住这个方向。我们跑得快不快，就是靠这个火车头带，它就是真正的一个战斗堡垒。
0: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永远是大渡河连冲锋的方向。近年来，大渡河连圆满完成多项重大演训任务，多次被上级评为基层建设标兵单位，被表彰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陆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渡河从未停止，冲锋永无止境。大渡河连杨世新信心满满地对记者说，他要和连队官兵一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0: 路，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
1: 荣誉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我们大渡河连官兵拼出来熬出来干出来的。我们连的官兵从上到下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届接着一届干，越是荣誉大越要团结一致凝聚合力，越是要求高越要打好基础练好内功，给祖国给党和人民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2: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孙新维报道。日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出台《全军医疗卫生系统深化行业廉政建设规范措施要求》，推行低值耗材和战备药材军队带量集中采购，采取联勤区域统一采购为主、医疗机构联合采购为辅、全军集中统一采购为补充的模式，逐步扩大集中采购的品种范围。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应采尽采原则，常态化参加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严格执行国家和军队带量集中采购以及驻地阳光采购的结果，从严把控药品和医用耗材临时采购，严肃查究只采购高价品种及违规确定供应商等问题。据介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将在巩固深化政治整训成效和后勤领域专项整肃治理成果的基础上，以全面排查军队医疗卫生行业廉政风险为切入点，系统制定加强军队医疗卫生行业廉政建设措施，推动行业廉政建设走深走实。
0: 本台消息，今日由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组织的优秀政治教员比武考核在重庆举行，来自各省军区警备区的选手按照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标准，立足各单位实际，围绕授课试教、场景处置、身教示范等项目同台竞技，全方位考核政治教员综合素养和临机处置能力。
2: 记者王帅、贾永龙、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举行部队司令嘉奖颁授仪式，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部队司令吴俊辉少将出席仪式，并为31名官兵颁发嘉奖令，表彰他们在执行维和任务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据了解，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自部署至任务区以来，已累计执行联合巡逻、武装护卫等任务90多次。同时，维和官兵还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用实际行动守护任务区和平稳定，得到连南苏团及当地民众的高度赞誉，充分展现了中国蓝盔的担当与奉献。
0: 本台消息，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16号16时至30号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开展空中加油训练，锤炼飞行教员实战化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4: 即时起飞。
5: 华东某机场，随着塔台指令下达，参训的飞行教员驾驶战机依次升空，直奔目标空域，展开高强度空战对抗训练。当满载航油的U20紧随战机编队抵达目标空域时，空中加油训练随即展开。万米高空之上，加油锥套随风摆动，教员包文新迅速找准最佳站位，驾驶战机快速向加油机靠拢。战机受到真空区和涡流的双重干扰，不断向右倾斜，包文新紧握驾驶杆，持续修正飞行姿态，操纵受油探头稳稳向锥套推进。
4: 1米到最佳成功。
5: 他说，对于飞行教员而言，空中加油训练做到平稳操控、迅速对接还远远不够，必须吃透原理，全面掌握。
6: 从航拟学习到模拟训练，从技术研究到特勤处置，我们全体教员始终以归零心态从头学起，将原理吃透，将特勤想全练实，既要实现自身从能飞到精飞的能力进阶，更要完成从会飞到善教的职能跨越。
5: 通过与加油机编组反复训练，这个旅的教员队伍在考核中对接成功率达到100%。 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刘志正介绍，他们将持续加

0: 加强教员队伍建设，不断夯实教员的实战素养，牵引学员能力进阶，进一步为飞行人才培养提质增效。
1: 飞行教员的飞行技术、战术素养、心理素质和教学能力，直接影响了飞行学员的成长轨迹。我们必须持续深化实战化教学改革，根据实战需求打磨训练科目，确保源源不断为一线作战部队提供能打仗、打胜仗的蓝天雄鹰。
0: TV 记者张玉振、赵宁宁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宋复兴、向祖华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大口径火器实弹射击训练，这次训练重点围绕临机目标识别、弹种选择、火力协同等科目展开，充分检验了大口径火器在多型弹种混合打击、阵地快速转换等情况下的高效战法，有效锤炼火力分队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快速反应与精准毁伤能力。
3: 记者张连浩、卢池生报道。南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开展野战技术阵地弹药起风验证演练，官兵们围绕弹药前送、行车机动等科目，依托专业化布局、场景化设计、嵌入式演练、复盘性总结组训模式，持续提升部队的应急响应和实战保障本领。
2: 记者周静平、蓝斌谦报道。近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在华南沿海某野外训练场组织侦察分队开展昼夜连贯考核。参加考核的官兵们在身心逼近极限的状态下，连续完成渗透侦察、应用射击、刺杀对抗、搬运伤员等十多个实战化科目，有效锤炼了侦察兵在恶劣条件下的连续作战能力。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昨天，日本民众在多地举行集会活动，反对修宪，呼吁各界共同维护和平宪法。近期，日本政府危险动作频频，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引发多方批评和质疑。
2: 当地时间8月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周年。当天，大量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许多人表达了对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强烈不满。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
3: 美国方面8月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消息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2: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8月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经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2: 总台记者王进燕、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8月15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组装车间实施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对147个区域内的乌军和外国雇佣军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通报称，俄军继续对服务于乌军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3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军对俄军指挥所、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
4: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3: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飞行教官董必广，甘为人梯，勇于挑战，用忠诚和热血托举雏鹰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杨少龙、岳云鹏、王天威，播音佳慧。
5: 黄昏时分，橘红色的晚霞铺满长空，战鹰的轰鸣声由远及近。记者在飞行大队门口见到董必广时，他正带着飞行学员开展地面模拟演练，现场讨论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又融洽。从2000年入伍到现在，董必广已经在万里云天耕耘了26年。他不仅自己在云端飞出了一个又一个闪光的航迹，还带教出一批批驾机翱翔的优秀学员。谈起心爱的飞行教员岗位，董必广向记者介绍说，
6: 飞行教员这个岗位呢，我感觉特别神圣，因为这个飞行院校呢，它特别特殊，就是跟自己的学员在一起一杆两舵，就是一个前一个后，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年轻的时候跟他们是年龄相仿，慢慢的变成兄长，到现在呢，可能跟我孩子也比较大，我也很喜欢跟他们交流。
5: 现在的董必广无疑是一名经验老道、技术过硬的飞行教员，可是和年轻的飞行学员一样，他也有过同样朝气蓬勃的青葱岁月。时至今日，董必广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驾机升空时的忐忑与欣喜，还有当年师父在万米高空对他的叮嘱和期许。
6: 升空了以后到空中，师傅说这些动作绣花似的不行，来，我来给你做两个，咣咣咣一做，怎么不吱声了呢？我说我好像有点难受。你这样，你往右看一看，你往左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现在看的是这样，你过个几年那个接近战机的时候，再给师傅描绘一下，我是没见过。那个时候又充满了激情。
5: 毕业时表现出色、成绩优异的董必广，一心盼着奔赴一线作战部队，驾驭着先进战机搏击长空。可是学校却希望他能留校任教，是继续追寻自己的蓝天梦，还是留下来像师父那样托举年轻学员高飞远航？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董必广选择了后者。
6: 大队长当时跟我说了，一个人不管在哪里，只要发挥了自己的价值，他就是成功的。那个时候刚留教，什么都不懂，当学员的时候都是佼佼者，每个人都夸飞得真好，飞行天才。当留教以后啥也不是。
5: 当时为了尽快实现从飞行学员到飞行教员的转变，董必广把自己重新归零，他虚心向老教员取经求教，和学员们一起摸爬滚打，成长突破，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磨砺出扎实过硬的教学功夫。
6: 主要的是对学员的那种技术成长规律也慢慢的把握了，学员容易犯什么错误，出现什么问题，我需要运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帮助他们去克服，慢慢的给他记下来，还要在学术上搞研究、课题创新，中间有挑战、有挫折，但是不管怎么样，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5: 寒来暑往，一批批新学员如雏鹰飞向蓝天，董碧广的教学也越来越得心应手。就在这时，上级决定在院校重启一项停滞多年的失速尾旋训练。简单来说，失速尾旋是指飞机在空中突然失去控制，一边下坠一边侧偏翻转，处置稍有不当就会机毁人亡，这在航空界被称为死亡陷阱。经过层层选拔，董碧广入选了第一批失速尾旋训练的种子教官。这一次他要和试飞员一起向着这个死亡陷阱挺进，趟出一条生路来。
6: 失速尾旋我们以前叫弹旋变色，失速马上就要面临的失控，飞机甩的那个束缚带身体全是甩到外面的悬空的，而且左右的座舱壁来回的甩，飞机就像一个脱缰的野马。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梗阻，比如说发动机它要给它飞成那种停车的状态，超温了，停车了，各种故障，以前没有出现的故障全部出现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动态已经超越了试飞员，超越了我们所有人的认知的时候，我们都停下来，每一次停下来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骨头啃掉了，理论沉淀了，然后试飞员上去再试，或者我们再飞。
5: 训练过程险象环生，战机在空中剧烈滚转时，正负过载，交替冲击，不但身体要承受巨大痛苦，而且观察四周情况的视角也会变窄，体能和心理都被逼到了极限。整个集训期间，董碧广在这个死亡陷阱里进进出出1000多次，凭借娴熟的飞行技术和过硬的心理素质，成功处置各种特勤，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后续教学打下了坚实基础。董碧广感慨地说，这是他飞行生涯中最难忘也最珍贵的一段经历。
6: 一个是我突破了自己心理极限，而且我把装备的那种极限也给探出来了。第二个就是弥补了自己在理论方面一些未知的东西。第三个就是跟试飞员在一起学习了很多那种豁达的那种心态，沉着的那种心理品质，而且特别是对飞行或者试飞科研工作的那种执着和认真严谨，值得我们学习。
5: 喜欢挑战极限，敢于突破自我，这种战斗基因仿佛刻在董碧广的骨子里。2024年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又报名参加空军飞行院校育鹰尖兵比武竞赛，与来自空军各飞行院校的上百名优秀教官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董碧广以全部单项第一的成绩斩获冠军。董碧广说，那场比武是对自己教学水平和飞行技术的一次全面淬炼。
6: 越难啃到骨头，咱可能越想挑战。我们是飞的第七项，边飞边说，既要飞得准还要说得好。第七项那个是特别特别难，能见度真不行，有的选手呢可能数据稍稍有偏差，他可能就找不着跑道了，压力特别大。那个救心丸我都喊了好几次了。
5: 强军浪潮奔涌向前，深耕飞行教学20多年，董碧广心中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到一线作战部队亲自驾驶战机搏击长空，但令他欣慰的是，自己培养出的一批批飞行学员早已奔赴天南海北，正驾机护卫着祖国的万里空天。
6: 我们现在需要把他们的基础打牢，你要保证他将来万一打仗了他能战胜，他可能到部队以后成为战斗员了，战斗值班了。师傅今天上去了没怂，没给师傅丢人。比如说我又突破了一个大的科研项目，我又提高了一个层次，今天我在沿海警巡呢，或者是战斗值班升空的时候成功的进行了一次拦截，或者是空中的那斗智斗勇也好，这是我最想看到的。
5: 采访即将结束时，放眼四望，已经是繁星满天，城市的万家灯火温暖璀璨，一片安宁祥和。 董碧光表示，未来他还将继续用忠诚和热血在飞行教员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努力培育出更多能飞善战的雄鹰，守护好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6: 在普通的飞行教员的一个岗位上。

0: 传授他们一些飞行技能，平时呢生活上还能教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什么的，我感觉比较自豪啊。学员每年都有变化，这一代年轻人有这一代的风格和特点，抓住他们的特点，然后继续跟进，把他们闪光点给挖掘出来，让他们更加有激情投入飞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

0: 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2: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0: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6: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

0: 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3: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2: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4: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5: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6: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1: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2: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4: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5: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6: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5: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7: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5: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8: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5: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19: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5: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0: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2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2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1: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2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2: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2: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2: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4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0: 本周六22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0: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0: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星辰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能否推动海峡恢复稳定通航？
1: 风险瞭望，调动航母救急，弹射技术回头，美国海军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政务大厅里的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
1: 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335万亩，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坑现在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我国如何加速推进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
0: 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骑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军撤离阿富汗5周年，喀布尔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20年军事行动，美国给阿富汗留下了什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他说，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16号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强震已造成该国289人遇难，4187人受伤，遇难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

0: 停止运行。另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美国纽约曼哈顿下东区16号下午发生一起警察开枪事件，造成多人受伤。纽约市警察局表示，有6人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伤情暂不清楚。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开枪事件的具体经过、受伤人员身份以及是否有人被拘捕，事件仍在调查中。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遇难。市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调集紧急医疗服务队、消防队和联邦公路警察参与救援。目前警方已经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事故发生路段在封闭近4小时后重新开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获得男单冠军。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在女子链球决赛中，山东队小将张家乐在第四投投出78.64米，刷新了亚洲纪录。原纪录保持者赵杰以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
4: 哈塔米还发表声明称，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3: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4: 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此前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
3: 根据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磋商情况，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
4: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之际，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航道通行协议能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稳定通航？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5: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已经达成了关于海峡航道安排的这个协议，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表态，但是我认为这个表态对目前中东的这个战局的影响它是非常有限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表态还是非常模糊的，那么伊朗只是他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了这么一句，就是与阿曼达成了航道安排的协议，但是阿曼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同时伊朗与阿曼双方也没有就此发表正式的声明。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航道安排本身并不能够涵盖海峡危机所涉及到的所有问题。那么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除了涉及到航道的安排问题以外，其实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问题，也就是谁有控制权，还是说没有任何一方有控制权，是一个国际水域的问题。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像收费啊、环境保护啊一系列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仅仅就航道达成这个安排并不能解决海峡所有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危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那么真正的关键的两方是伊朗与美国。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其实明确表示了，就是与阿曼达成航道安排并不代表着海峡的开放，海峡的开放要取决于美国是不是履行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尤其是进行这种对伊朗的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包括完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一系列的举措。那么美国现在明显他是不愿意轻易的回到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不愿意向伊朗做出太大的让步，要通过这种永久性的经济封锁来继续的迫使伊朗去退让。所以我想无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个谈判进行的多么顺利或者积极，但是它仍然不意味着海峡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航。
3: 另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4: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3: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不够的。
4: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媒体平台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美军近期调派常驻亚太的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赶往中东，替换在战位上的林肯号航母。此前林肯号被爆出舰员跳海未遂事件，美国海军拆东墙补西墙，致使西太平洋短暂出现航母空窗。这是美方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依然对伊朗保持高压态势的无奈之举。
4: 坐拥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为何会出现可用兵力不足的情况？急需补充的新装备更是接连遭遇挫折，甚至出现技术倒退。多重困境之下，美国海军还能否维持全球海上威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美国媒体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是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则有可能在返回其位于本土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本轮跨洋航母轮换导火索源于林肯号长期超期部署引发的严重非战斗减员问题。林肯号在中东执行长达近9个月的超长战备任务，海上高强度执勤，极少靠港休整，让舰员身心俱疲，甚至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等事件。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持续透支式部署暴露出美军全球布防早已处于过载状态，人员士气、战备稳定性双双亮起红灯。
7: 如果你长时间的在一个密闭环境，尽管它灯光明亮，尽管它有各种器材可以锻炼身体，实际上你的生物钟是很紊乱的。水面舰艇好一点，可以在舱外活动，看看太阳，看看天。但即便是这样，由于现在的封闭式舰艇，大量的活动都是在舱室内进行，这样对于舰员的心理、生理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像林肯号还有包括以前的福特号长时间在海湾地区活动，对于可能来袭的反舰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这种高压力的作战环境下也会对舰员的心理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得不到靠岸的休整、调整情绪、补给食物，不能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也会对舰员的健康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6: 除了舰员跳海未遂事件，舰上还爆出生活条件差、食品补给低劣等问题。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中央司令部军队相关负面情况予以否认。
8: 媒体的相关报道完全扭曲了事实。听着，我们确保了每艘舰船、每位水兵、每位舰长每时每刻都能拥有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一切。
6: 无论赫格塞斯怎样辩解，林肯号都将被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然后返航回母港休整。原本常驻日本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赶赴中东接替林肯号的战位，以保持对伊朗的高压态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打击群配属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并未同行。该舰上月在南海发生故障，断电4天，导致舰上官兵无法使用厨房、厕所和空调，饮用水也受影响。应急抢修后，直接返回横须贺母港。随着华盛顿号调离，西太平洋第七舰队辖区短暂出现航母真空。这次跨战区调舰也暴露出美军中东兵力捉襟见肘，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局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9: 美国呢，在亚太地区哈，它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母。你看美军的航母，除了华盛顿号，其他的母港都是在它的本土，东西海岸的这个大的港口，只有华盛顿号是在日本的横须贺。为什么在亚太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空母舰？因为亚太非常的重要，美军呢要在这个地方保持前沿威慑。现在把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了，那这个地方不就开了天窗吗？所以一定会影响它的威慑力的。至少按照美国人的理解，在这个地方没有航母，那他们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就会呢大大的下降。
6: 美国在纸面上保有11艘核动力航母，但目前仅有3艘航母处于海外部署或跨洋机动途中，另有4艘停靠本土港口休整，需要数周到数月整训才可远航，4艘滞留船厂进行大修维护，短期内完全无法出动。李亚强认为，让正在休整中的航母紧急部署投入作战并不现实。
7: 如果是一条新船，或者是刚刚修复或者刚刚组建的部队而言，你要让它紧急拉动，那困难就要大很多。首先就是装备，要怎么样才能使它尽快的进入正常的技术状态，下降到很低的过程率，并且很稳定的保持这种水平。在人员上要尽快的掌握各项武器装备，要完成战术科目训练，具备良好的战备素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有机的整体。一个新的或者没有经过全训的舰艇，它执行任务的能力要大打折扣。有很多任务甚至在比较复杂情况下的情况处置、战斗行动都可能难以胜任。
6: 就在美军兵力调度左支右绌之际，其新型装备发展同样受挫。 白宫日前下令，福特级从4号舰开始放弃电磁弹射器，改用蒸汽弹射器。20多年重金研发的技术被迫走回头路，也是因为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实在不争气。

0: 邵永林介绍说，目前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即使经过改进，每450到600次弹射就会发生一次严重故障，远达不到设计指标，但走回头路结果很可能会被告知此路不通。
1: 改回蒸汽弹射其实就意味着对整个福特级的设计要做一个大的调整。蒸汽弹射呢，它需要巨型高压蒸汽储气罐，这个庞大的高温高压蒸汽管路，还有呢大规模海水淡化制淡水系统，福特级上面都没有这些设备的空间。那你现在要装这个蒸汽弹射器的话，甲板下方要切割舱室，重新划分空间，调整舰体重心，浮力配平，甲板支撑结构呢也要加强，并不是说加几个设备那么简单的。它最后一套这个蒸汽弹射器啊，是在2007年交付的，用于布什号。那之后呢，就再没有订单了。工厂把整个的生产线呢都拆除了，技术工人呢、工程师也没有了。现在呢，就是美国可以生产蒸汽弹射器的一些替换的备件，但是呢，那个大的设备它现在生产不了，整个的产业链已经断了嘛。你要重建生产线，有花钱也不一定能造得出合格设备的这种风险。
0: 弹射器从第四艘福特级改回去，不意味着福特级的2号、3号舰就会没有波澜。本月15号，美国方面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邵永林表示，今后美国航母大概率都会面临超期部署的现实困境。
1: 本身的这个航母的建造速度其实就已经很慢了，后边的舰要改回蒸汽弹射，那一定会导致美军航母青黄不接。如果说你不想开天窗，就只有一个办法，让这个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拉长。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像杜鲁门号啊、布什号啊、林肯号啊，哎呀，几乎所有的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都是被拉长了。解决这些问题呢，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要美国少管闲事儿，不要到处搞军事干涉，不可能。让美国的造船厂快速的提高造船能力也不可能，所以就让这个局面呢变得更加混乱，形势呢更加严重了。
0: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站在罗斯福号航母上说，当华盛顿接到危机爆发的消息，人们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最近的航母在哪里。33年后，这句话或许已经悄悄变成能用的航母在哪里。一边是核心战力只能依靠跨大洋拆东墙补西墙维持，另一边是被寄予厚望的尖端技术遭遇瓶颈，不得不走回头路。持续承压的美国海军不知道还能不能支撑其追求全球海上霸权的野心。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继遭遇水火之灾的福特号、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的林肯号之后，现在压力已经给到正在赶路的华盛顿号。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到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儿呢，最怕遇到跑了几个部门，谁也说不清这事儿归谁管。还有材料缺了，档案丢了，有的甚至涉及几十年的旧账，来回要跑好几趟。一件从没办过的新事儿，连该找哪个窗口都不知道。本该解决问题的政务办理，这样一来二去，反倒成了折腾人的烦心事儿。
4: 这些办不成的烦心事儿呢，在浙江杭州有了一个专门的出口。这里的政务大厅里呢，有一个挂着“办不成事”牌子的窗口。这个窗口办的到底是哪些事？为什么能把“办不成”变成“办得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5: 我现在来到了杭州市富阳区政务服务中心，一走进大厅，迎面看到的就是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这个窗口专治疑难杂症， 来这里求助的群众，不少人都带着沉积了几十年的历史旧账来的。
6: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7: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总共我们供销社是20套，12个人是办出的，8个人没办，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6: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30年前的消防验收资料早已不知所踪，部分审批文件残缺不全，土地性质需要从划拨转为出让，还涉及住户是否享受过房改政策的逐一比对。仅袁正全老人这一栋楼就涉及住建、税务、国土规划等多个部门。杭州市富阳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沈佳丽介绍，
8: 他的集资建房历史太悠远了，就是1996年建成的，所以资料会比较难查找。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审批资料不全，像我们房地首次登记的话是需要一些消防啊、验收啊这些资料的，但是没有的话可能需要重新去做这些工作。
6: 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审管办形成40亿窗工作机制，也就是不动产登记工作室、税务服务工作室、商事登记启航工作室、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工作室，外加一个兜底服务专窗，专门处理历史遗留、部门权责交叉、特殊群众无力办等3类问题。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5: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多的，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等等，需要牵头协调的。
6: 有的住户配偶是教师或公务员，享受过住房补贴，需要先退补贴才能办证。有的住户房子几经转手，原始职工早已联系不上。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办事群众袁正全，
7: 开心，真开心，不光我开心，办掉的都开心。买了以后到了60岁了，终于把这个事情办好了，我总归有一个好一个交代。
6: 袁正全老人和邻居们的房产证办下来了，其他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让后来的群众不再重复跑、重复等？办不成事窗口如何从解决一件事走向解决一类事？杭州市富阳区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自2022年正式运行以来，已全量收集企业群众诉求594件，解决585件。而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这些个案被逐一复盘、分类提炼，最终形成了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转化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说，
5: 我们有成果之后，我们会把这个成果进行固化，那么后续遇到相应的一个事项都按照这个固定的路径去进行解决，就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再进行一事一议，就是重复去浪费这个沟通的一个成本。
4: 一本等了30年的房产证见证了办不成事窗口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的力度，但有的时候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因为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路径。那面对这些问题，办不成事窗口能办吗？相关机制如何从兜底更进一步迈向探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9: 然后我们企业呢研发了一款就是无人机旅拍的产品，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具体资料该怎么准备，其实这一系列流程的过程我们都是比较茫然，甚至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6: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 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
1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4: 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3道街金霸电器城。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啊，并不代表我们办事窗口人员的火爆，在一定意义上讲呢，这个办事诊室反映窗口的接待量，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政务服务的一种晴雨表。接待量少了，就说明我们工作质量高了，服务态度好了，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更高了，这也是我们工作的心之所向。
6: 这个晴雨表的变化，正是一套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改革逻辑的成效体现。当一个个办不成的个案被复盘固化为普适性的解决方案，原本需要特事特办的难题在常规窗口就能顺利办好。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
5: 我们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也做了一些复盘，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作程序的一个改进，包括程序的修订，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6: 政策夹缝中的事，历史遗留的事，跨域跑腿的事，在基层政务服务一线，难事之难往往不在技术，而在担当。杭州办不成事窗口的实践表明，让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让少跑腿办成事成为常态，这背后是把零散的诉求变成系统的解法，把特事特办的应急手段转化为事事好办的常态能力。当办不成的窗口逐渐冷清，才是办得快办得好的窗口真正升温的时候。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我国是矿产资源大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悠久，而与之相应的是历史遗留矿山基数大，修复治理任务重。如今不少昔日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已经悄然完成了蜕变，

0: 下的大地伤疤是怎样变成绿水青山的？如何让矿业真正实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游客纷纷感慨，随手一拍都像明信片一样特别出片儿。
2: 今天约朋友一起来到这里打卡，看着眼前的湖面啊，真的很难想象啊，这里以前是个废弃的矿坑，来这里呢喝喝咖啡，看看美景，很舒服。在这里呢拍拍照片啊，其实都很出片。
1: 曾经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针对过往采石遗留的破损山体、淤堵水系，当地循序渐进开展生态修复，重塑山水风貌，顺势植入休闲文旅、科创科普等多元业态，把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山荒地打造成带动乡村增收、助力全域发展的优质生态资源。一个月前，这里正式对外营业后，迅速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
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 而在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南露天煤矿，四万余亩露天矿排土场及裸露山体已重披绿装。该煤矿环保总监李苗苗介绍，近年来他们从乡土物种中筛选披剪草、苜蓿、羊草、沙棘等耐寒耐瘠薄草种灌木，在平面混播12种草籽，而坡面则遵循灌草结合的原则，有效还原了近自然的生态群落。
4: 在完成原来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我们增加生物的多样性，然后也进行色彩的搭配，提高生态修复效果标准，形成一个花海、坠花草原、雨水花园三大格局的花园式排土场。
1: 生态修复的作用也已逐步显现。过去霍林河地区干冷少雨，而随着地形重塑、植被重建、土壤改良、水土保持、供水系统、浇灌系统六大系统性治理工程措施逐步成型，这里植被涵养水源的能力大幅提升，空气湿度显著增加。不仅如此，李苗苗说，狍子、野鸡、狐狸等野生动物遇见率大幅提升，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在曾经的废弃排土场上悄然形成。
4: 特别是像现在的这些小动物，像兔子、狐狸、老鹰啥的都比较常见，而且霍林河现在气候条件也变好了。
1: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5: 推动矿业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矿区生态修复取得了新成效。在矿产资源法及实施条例中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严格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管理和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管理，压实矿山企业谁破坏谁治理的主体责任，健全完善矿区生态修复标准体系，指导矿山企业落实边开采边修复要求，总结推广涵盖不同矿种、不同开采方式和区域的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同时，我国绿色矿山建设也在全面推进。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1000余家国家级、4500余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黄学雄表示，随着绿色矿山建设上升为法律要求，我国政府引导、部门协作、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体系已基本形成。
5: 矿产资源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提出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生态环境法典也将绿色矿山的要求纳入到生态保护篇，强调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以及矿区的生态修复应当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实现绿色发展。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弹射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点外卖的时候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但是对于骑手来说，快一点有时意味着一路都在抢时间，配送高峰期赶上几个红灯，可能就会让骑手面临超时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一些骑手闯红灯、逆行等行为屡见不鲜。
13: 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避免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而闯红灯。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来听报道。
14: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15: 比较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14: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15: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刹个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14: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15: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14: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0: 的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他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他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吧，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1: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0: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两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1: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2: 有的时候上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2-3个单的，你看马路都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红灯，骑得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吧，我送了有一单，超了3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心里都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1: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3: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3: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4: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盛大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年。
7: 2001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展开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1年12月，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但多年过去，阿富汗安全局势没有明显改善。
6: 2020年2月29号，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了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协议。这项协议里，美国政府承诺在14个月内，也就是2021年5月1号前，全部撤出驻阿富汗的外国军队。塔利班则承诺不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
7: 2021年5月，美军及北约联军开始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开始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了一系列农村及边境地区。
6: 2021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仓促撤离告终。
7: 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8: 15号当天，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
9: 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所有阿富汗人的看法。美国把阿富汗带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他们来到这里时说是为了发展阿富汗，但他们并没有发展阿富汗，反而给阿富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10: 美国人制造大量的耸人听闻的惨剧，他们制造的暴行，我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就以我来说，我就有9名亲人被美军杀害。
8: 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日前表示，阿富汗尼与美元的汇率从最高峰的130阿富汗尼兑换一美元，稳定在了66至70阿富汗尼兑换一美元。但阿富汗社会在就业等问题上面临挑战。根据阿富汗经济部的数据，达到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占阿富汗总人口的49%，其中26%处于失业状态。由于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正进一步上升。尽管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5年，但美军撤离后对阿富汗实施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数十亿美元海外资产，直接导致阿富汗外汇紧缺，经济恶化。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相关资产，但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的种种做法引发阿富汗民众强烈不满。
11: 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我们用于国家建设、教育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
8: 阿富汗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长期金融制裁，这些来自美国的牵制极大限制了国际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对阿富汗的投资意愿。美国布朗大学此前的一份报告显示，阿富汗战争导致超过4.6万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对此，有当地民众表示，这些伤亡中相当一部分是由美军的直接军事行动所造成的，美国也理应对这些受害者进行赔偿。
12: 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让无数人成为孤儿寡母，20年来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值得称道的事，反而蓄意制造分裂，激化矛盾，造成大量死伤，对阿富汗人民施以严重的压迫。他们毁掉了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摧毁了我们的家园，美国也理应对此进行赔偿。
6: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标志着美国输出民主实验的破产，也是对美国迷信的武力万能信条的一记耳光。尽管距离阿富汗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5年，但它带来的影响却远远没有消弭。
7: 如今，许多曾为美军效力的阿富汗人在美国处境维艰，而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频频干涉也并没有带来许诺的和平。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自美国的观察。
13: 5年前，喀布尔时刻的仓皇与混乱，至今仍是美国外交史上难以抹去的阴影。美国国防部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军当年撤离时在阿富汗留下了武器装备，包括4万辆军车、超30万支枪械以及大量的夜视仪等。如今部分甚至流入了黑市场，给阿富汗的社会稳定和安全持续带来着隐患。强行留下的这些遗毒与经济封锁，让阿富汗陷入沉重的危机。联合国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阿富汗仍有超过2300万人依赖紧急的人道援助在维生。不仅阿富汗本土满目疮痍，当年随美军撤到美国的20余万阿富汗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由于美国国会长期将旨在提供绿卡途径的阿富汗调整法案卡在了立法的程序当中，绝大多数的阿富汗人至今仍然靠临时的人道主义许可在美国度日。像昔日的一些工程师、翻译官，如今因为拿不到专业的执照，只能在底层打零工，随时面临着身份过期被要求离境的这种恐惧。然而阿富汗的伤口尚未抚平，美国政府的干预触角却从未收缩。过去几年我们看到，无论是黎巴嫩与以色列持续的边境冲突，还是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持续冲突，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给全球带来的能源危机和供应链的影响，美式霸权的中东逻辑始终是重军事威胁轻和平斡旋，偏袒性的外交政策和频频挥舞的制战大棒非但没能够平息火焰，反而让红海地区以及海湾国家之间的阵营对抗愈演愈烈。阿富汗撤军五周年是用血泪写成的警钟，它用硬生生的数据和事实证明，单边军事干预和强行输出价值观给当地带来的只有破败与撕裂。不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诉求，任何所谓的秩序构建最终都只能是一场无以为继的僵局。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发布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现场答记者问。今天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将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等2300多名代表参加。中国人民银行从今天起到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
1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9: 啥好消息啊？
1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9: 是吗？
18: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9: 地址在哪儿啊？
18: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21: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